0: 坐下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2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一锤定音。新京报报道，13号，江淮汽车方面向新京报记者确认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尊界 V800 制动踏板可以承受1500牛的力度，符合行业标准，加严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当然了，这是这个江淮汽车方面向所有的媒体都发布了这样一个情况说明啊，公开发布的。有些网友表示难以读懂这份技术文件。对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汽车整车和结构设计工程师，他们表示相信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但是户外场景、真实行车等工况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他们指出还有三大疑惑待解，就是试验是否模拟了急刹瞬时冲击，是否还原了动态驾驶场景，检测对象是否包含发生断裂的刹车踏板支架。吉姆新闻认为，这个当时做测试的懂车帝和现在这个汽车生产厂家江淮汽车方面，他们的说法不一，让人越来越迷惑。不管懂车帝还是这个江淮汽车，他们的测试和检测结果都引起了公众的疑虑啊！不单单公众是在质疑这个江淮汽车方面，那对懂车帝方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这个质疑。毕竟这个汽车检测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行业，也有严苛的规范。值得一提的是，测试场景、检测的场景以及日常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也不能等同的。就是说你在这个静态测试之下猛力的去踩踏这个踏板，施加的力量有多大，然后施加的角度又有什么样，和这个动态的汽车行驶之下，它这种达到100公里时速情况之下，瞬时的这个发现紧急情况之后这种瞬时反应踩踏板，这种情况是不能等同的。所以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能任由懂车帝和这个江淮汽车方面各说各的话，相关部门应该组织一个权威鉴定，这个尊界 V800 的刹车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否符合国标，该拿出一个一锤定音的结论了。同时不管哪一方如果存在违规行为都应该严肃处理，双方现在不应该在网上再打嘴仗了，相关部门应该介入了。因为这样一个事件不单单是一个汽车生产厂家，也不单单是一个品牌的汽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问题。下一个，非法矫正。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又称作是富苗健康产业重庆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曾经宣称专注于青少年行为矫正与网瘾戒治的这个机构。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多名学员指控该机构存在涉嫌非法拘禁、体罚学员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该机构学员傅晶向媒体反映说，今年2月份左右，他曾经因为菜冷了不想吃饭遭到教官的殴打，经鉴定伤情为轻微伤。离开该机构之后，傅晶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遭侵犯为由，将重庆富苗及涉事教官李某某一同起诉至法院。10月10号，本案开庭，目前还没有判决结果。必须针对非法矫正机构野蛮生长这个现实问题，明确对这类机构的监管体系，不能继续将问题青少年的不良行为的矫治边缘化，任其在灰色地带发展。 你现在社会上曝光出来的这些什么青少年的一些矫治机构，靠谱的是极少的，而且很多地方爆出来的一些青少年矫治机构出了事之后一倒查才发现没有什么相关的资质，没有什么什么营业许可等等，包括什么请来的一些教官也都是一些低素质人群。家长更要切记病急乱投医，把家庭教育的责任简单的外包给什么所谓的没有资质的社会机构，幻想依靠强制管教就快速纠错，快速把孩子教成乖乖宝。短期的暴力管控看起来见效，实则只会造成更深层次的心理创伤与人格扭曲。下一个关键词，不糊弄。据央视新闻报道，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发现，福建一家检测机构两年间出具的91份微货车检验报告全是假的。更荒诞的是，考核巡查组调取车辆轨迹核实，涉事微货车今年1月到4月没有踏进福建一步，却拿到了当地机构的合规安检报告。企业负责人坦言，所有的报告都是花钱买来的，如今该案涉嫌违法犯罪，已移交公安机关。你看，一次造假案件的查处不是重点，而是补齐短板的起点。安全生产根本没有什么差不多，更没有什么过得去就行了。治理的根本就是把每一道安全关口抓细抓实，不糊弄，不松劲儿。下一个关键词，应急体系。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0号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在全国多地突然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了取消短信，也有的考生考完听力之后中途接到了通知停考离场，原定持续到12号的停考延续到了13号。而据最新的消息，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证实，已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的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的报销方案。那这次停考暴露的不仅仅是一次技术故障，而是雅思考试应急体系的空白。到目前来讲，还没有说一个准确的这个雅思考试为什么停考的具体原因披露出来。考试如果不得不因为一些原因取消，就应该有明确的应急善后机制，不能把考生晾在考场外。后续方案靠什么商讨，赔偿有没有也要等通知，恢复时间靠考生自己每天10点来刷刷看，这对考生的权益是一个极大的不尊重。下一个，温度。据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现了丁义珍式的窗口，一位老人半跪着与窗口内的工作人员沟通。13号，该中心发布通报说，已经第一时间研究改进，当晚就开展窗口柜台改造工作，将于2天内完成。涉事单位的解释说，该中心自1989年启用至今，窗口设计采用类似银行的封闭式柜台，当年是为了保证收现金的时候的金融安全。医院工作人员还表示，日常站着与窗口内的工作人员交流并无大碍，已经加装了扩音喇叭，正常情况站着可以沟通，没必要弯腰蹲下去。医院这个解释啊，简直就是胡扯，站着沟通，然后呢，所有的缴费啊，什么递单子拿单子，不还得弯下腰吗？一说就是年代久远了，沿用至今，当时这个缺乏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直到现在还不整改。非得曝光之后才要整改，而且2天就能整改完的事儿，为什么一直没有整改，非要曝光才能整改？公共服务的温度从来不在通报里的深表歉意这4个字上，而在于每一个窗口的高度、每一把椅子的位置、每一块指示牌的大小。一位老人在服务窗口面前从容办事，这本来不是什么高要求，所以期待这样的整改不只是又一场这个一次性的舆情应对，而是从等投诉才改转向不让群众有投诉可提这样一个起点。下一个关键是，唯利是图。 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并被冠以是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等卖点来销售，有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进校之后还要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所以你看，教育部上有这样的政策和规定，下边有些商家就玩这种下游对策，是吧，搞一些这个能藏手机的什么水杯、台灯、闹钟盒、纸巾盒，是吧，然后带到学校里去让学生一看，是吧，学生用着还挺方便，能把手机藏进去，学生继续什么沉迷手机等等。所以有些厂家商家他不是说不懂教育部的规定，他不是不明白学校的良苦用心，他只是在利益面前把社会责任抛到九霄云外，把遵守相关的规定抛到九霄云外。学生想要偷偷带手机入校，有些商家就立刻搞出相关的设计，送上设计出来的什么藏手机神器，说白了就是变相的帮助未成年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违反校规。藏手机神器的热销暴露出了部分商家唯利是图的嘴脸，对这类厂家商家不能止于道德批判，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此类商品的查处，平台应当绷紧审核这根弦，及时下架屏蔽违规的商品，堵住灰色流通渠道。下一个，品牌形象。10月12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看到加拿大鹅啊这家外国品牌，它的外拍剧组留下的一大堆垃圾，包括道具、文件、盒饭等等。日前，加拿大鹅方面公开致歉，表示摄制团队已经返回现场，对相关区域完成全面清理。加拿大鹅作为一家高端服饰品牌，长期以自然户外的形象示人。其品牌营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然旷野、冰雪山川的描绘和想象上。此前这个品牌方还公开发文说，守护自然，为理想而行动。但是现在你看他的这个摄制组，是吧，估计是拍这个相关的广告片的摄制组，拍完之后留下了一地的垃圾走了，这被曝光之后，这才赶紧翻回头去清理。垃圾可以事后再清理干净，但给品牌形象造成的损害需要很长时间来修复。这次事件也再次提了个醒，好的品牌营销啊，靠的不是华而不实的口号，也不是精心拍摄的户外大片，而是将环保理念落实到日常化的行动细节里。尤其是那些借助户外自然概念营销的品牌，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赢得公众的尊重与信任。所以说现在有些品牌靠的那个看似是什么，整天嘴上喊着守护自然，其实呢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套。那是其实真正并没有把守护自然放在心里，真正把守护自然放在心里，你还不如拍一拍自己摄制组拍完那个广告片之后，走之前把这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这样一些花絮呢，这样可能对你品牌形象来讲更有一个帮助。下一个关键词，闹剧。近日有网友爆料说，一名男子在贵州六盘水同一家酒楼与一名女子办婚宴，并与另外一名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引发了重婚的质疑。据新京报报道，吴某某与孔某某已经登记结婚，他与前女友林某某育有子女，但是没有登记。这吴某某是个男的啊，这个孔某某呢是他的这个现女友，已经登记结婚了，但是呢这个吴某某的前女友林某某啊，跟这个吴某某俩人是有子女，但是没有登记，不构成重婚，双方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动处置。无论怎样啊，从法律法规上来讲好像不违规，是吧，但是这个前女友啊，包括这孩子啊，办这个百日宴在楼上那一层，这个男的呢跟他现女友这么结婚在这个楼下一层，办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在同一天同一座酒楼啊，虽然说不违法违规，但是这种行为毫无体面和分寸啊，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法律层面可能无罪啊，但是道德上却有亏。这样的安排无论是否出自本意，都把两位女性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漠视了他人感受。据说在现场双方的亲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口角，这么荒诞的宴席已然在挑战公众对婚姻忠诚体面的基本期待，有悖社会公序良俗啊。 所以说现在一说起来这个事儿，看起来是一个闹剧，实际上是某些人啊羞耻感极低。像这样事情咱说说啊，就是说从前这样的事情如果一旦发生，是吧，那当事人可能都会觉得抬不起头来，包括他的家人都会觉得没脸见人，丢人现眼的。可现在呢，公然就发生了啊，楼上给自己跟前女友的孩子办百日宴，楼下跟现女友在这儿结婚。

0: 把这样的事放在同一天同一座酒楼去办，羞耻感低到尘埃里了。下一个制裁。不久前，江西南昌的网店老板王女士收到商品投诉，对方说她售卖商品的包装证书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退一赔三。而王女士第一时间下架了商品，按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完成了整改。但是整改之后，投诉仍然源源不断的涌来。为了避免影响网店的生意，王女士无奈选择花钱消灾。她把这个遭遇分享给同行，不少同行表示也遇到了同类索赔，所以他们怀疑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都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发起投诉，索赔金额从100元到500元不等。他们还都是一个翟某啊，叫翟某的人的弟子，交学费之后专门学习索赔话术和套路，甚至扎堆举报指定商品。经查，翟某等人以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涉案金额近20万。目前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已经被警方抓获。打假这个事儿啊，本来是一个良心活，但是如果做成了生意，甚至恶意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那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下一个关键词，信任。据正观新闻报道，近日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赛场内，名创优品与迪士尼联名的系列商品被曝光存在双层价签，说一款售价88元的毛绒挂件，撕开之后下方压着一个49.9块的原价的标签，标价48块钱的米奇网球条纹长袜原价仅为15元，米奇网球坐姿公仔由89.9元标至128元，立体植绒挂饰从29.9元卖到了68元，就是在原来29.9块的这个标签上又贴了一个覆盖一个标签，卖68，人家揭开这68，发现底下以前原价是29.9块，溢价最高超过2倍。名创优品回应说已经关注到此事，但是尚未调查清楚。名创优品的 IP 战略能否成功，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愿意为它的联名产品支付高于普通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愿意支付溢价的前提是相信这个品牌没有在价格上做手脚。一张没撕干净的原价签，恰恰动摇的正是这种最基本的信任。最后一个关键词，安全。据广州日报报道，11号，广州女子阿芳带着5岁的儿子去当地的火炉山徒步，但是孩子因为小啊，体力不支，不愿意继续爬了。而阿芳作为母亲，竟然把5岁的儿子独自留在半山腰的凉亭，她自己继续向上攀登。随后，阿芳因为不熟悉路况迷路了，与孩子失联。幸运的是，孩子沿着山路向下走的时候被热心市民发现并报警，母子最终平安团聚。我看有媒体评论说，体育精神与户外探索固然值得提倡，但任何时候安全都是那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啊！只有褪去打卡式育儿的浮躁，补齐风险防范短板，是吧？我们才能真正带孩子在旷野中平安地看见最美的风景。不是怎么说呢，人家就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妈妈啊，带着孩子出去玩去了，孩子累了，她把孩子撂在半山腰自己去爬去了。任何一个母亲稍微对孩子上心点儿，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要不是说有一些人呢，他不配做父母啊，看起来平时对孩子也挺爱的，实际上有时候你看着孩子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追根溯源你发现呀，是在做父母的不靠谱。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好像都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啊，你看他带着5岁的儿子去爬山去了，好像他也是5岁一样啊。自己的小伙伴啊，俩人去玩去了，这个爬不动了，那个说你在这等着我吧，我自己爬。这不就跟5岁的孩子是一样的吗？就这样还去做父母，孩子不被他的行为所伤害，那就是烧高香的万幸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

0: 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结论开讲，不得不讲。近日，一张佛山12345处理回复工单的截图引发了网友讨论。这则举报工单显示，患者给这个医院的药房的工作人员送了一瓶一罐啊1.9块的健力宝汽水。随后，这患者通过12345举报啊，说这个医院的人啊存在违规受理的问题。那根据这张工单截图，患者举报的是佛山复兴禅城医院有限公司药房的一名姓梁的工作人员。那佛山市卫健局在收到投诉举报事项之后，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转派禅城区卫健局进一步调查处理。此后，针对市民举报，禅城区卫健局第一时间向医院调查核实情况。回复工单上是这么写的，说经了解，您啊，就是指这个投诉人，您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这家医院的老病患了。这名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开口索取上述物品，就没有主动向您要这个健力宝蜂蜜口味汽水。主观认为这是一个老病患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为盛情难却而接收。送赠汽水行为是您个人主动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医院已对该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的培训。同时呢，禅城区卫健局在回复中还表示，会持续对医院的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规范相关的诊疗行为。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背景啊。咱们先说今天关于这个事儿的评价啊。首先，这个事儿看完之后是让人五味杂陈的。为什么说五味杂陈呢？因为根据事后相关部门调查结果，就这个调查回复工单上所说的，这是一个老病号，是吧？经常到医院去看病去，人家医院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向他要这汽水，他主动给的。这个老病号应该经常到医院去啊，跟工作人员、医务人员比较熟了啊。一说张大爷又来了，是吧？王大妈你又来了，熟到这种程度。熟了之后呢，他有一天拿一瓶汽水，他送给人家，那挺熟了，他硬塞，人家也没见外，就凭汽水吧收了。没想到这个患者转头就举报了，这是令人感到五味杂陈和极其意外的。按说就一瓶汽水1.9块算什么大问题呢？可他偏偏就举报了。这就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啊，本来很熟了，都不拿这当回事了，但奈何明月照沟渠啊，这患者反手举报了，一举报这就成了事了。虽然再熟，但是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患者，这个身份是不能忘的。所以说这个医务人员受到严厉批评，然后对全医院进行相关的准则培训。所以说这个事情是给医务人员提了个醒啊，这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提醒啊。就是你跟患者再熟悉，你也不能收取患者的任何礼物礼金，一分钱都不能要。我看有一位网友在相关的新闻下面留言啊，说曾经这个我们科室啊抢救了一位农村的患者，这农村的患者很感谢我们，是吧？又给我们送锦旗，又送农产品，送红枣核桃什么的。我们把锦旗留下了，那些红枣他们非要给我们，我们不要，最后没办法，我们科主任拿了一个枣，说礼轻情意重啊，这个枣我们吃了，我们留下，其他的你拿回去，刚做完手术补补身子什么的。 其实严格来讲，你说你这个一个枣你是不是收了患者的礼品了？是患者给你的，你是医务人员，那你确实收了，收多收少的问题你是收了吧，收了，所以才举报你。严格从身份上来讲你就违规，那医院没办法，按程序来啊，批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结果。而另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是什么呢？是患者的动机。患者的他这种行为，这种动辄举报的行为看起来有理有据啊，我给他礼品他收我礼品，所以我举报他了。但实际上什么，他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啊，不知道是因为有什么问题啊，叫碰瓷式的举报或者钓鱼式的举报。实际上是什么的，这不是医生收受患者礼品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位患者他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医患关系和医患之间信任的问题。他这种行为引发的后果就是，哪怕你患者拿个枣来，医生都不敢收了，更不要说收一瓶1.9元的汽水了。看起来医生廉洁自律了对吧，那医生你看也不收患者的任何东西了，实际上是什么的，医患之间的信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就医生不收患者的东西了，不是因为真正的那个什么那个遵守相关的规定了，而是因为既要遵守相关规定，又是因为这个一些患者把这个医患关系，他包括这个医患之间的这种信任破坏的体无完肤了啊，就医患之间完全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了。所以说这个陌生人包括什么，我在防着你这个患者，怕你患者坑我，你缺乏这样的信任，那你这种什么拒收礼品的这种行为，他就令人五味杂陈了吧。但是无论是普通的网友还是那些医生网友，很多都痛骂这种碰瓷式和钓鱼式举报的患者。那碰这个痛骂之后还是反省，说有患者再送任何东西，哪怕一个枣什么的都不能收了。说的对吗？说的对。但这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反省，医患关系被破坏到这种程度，我觉得那不是进步，那是对普通人的人际关系啊、医患关系的严重的亵渎和破坏。那刚刚呢，我这个我们同事给我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这个医院啊方面又发了一个最新的这种声明啊，这个情况说明说，关注到这个我院的梁某师饮料事件的相关讨论，网络上出现的，说医院高度重视，是吧？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是这个事儿啊，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个旧闻。刚才我说这个事儿还会有其他的意想不到的背景，就这意思。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旧闻，发生在2022年，当时这个医务工作人员梁某师在工作期间与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边拿出饮料表示赠送啊，梁某师已经当场明确拒绝，但因为当时梁某师忙于搬运物品，无法将饮料推卸，那然后呢，这个患者就放在那儿给了他了，但是梁某师没有喝这个饮料。经核查，这个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中也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这个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情况。我院历来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严禁医务人员收受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馈赠。部分网络帖子将一瓶价值约2元的饮料与受贿关联，相关表述与事实不符，容易引发公众误解。对相关不实信息与对当事医务人员及个人名誉和我院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当事人已向公安机关报警，事件正在依法处理当中，最终结果以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为准。2022年发生的事情啊，说直到现在啊，这个患者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举报这家医院的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是吧，而且不止举报了一个，也不止举报了一次，直到现在呢，这个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又被翻出来了，是吧？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是一个患者在这种碰瓷式的啊，这种钓鱼式的这种这个举报情况之下，这个事情一直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这个是真正涉及到一个医患关系和医患之间的信任的问题的一个大事情。医患关系想要良好，想要和谐，真的是需要医患之间互相体谅，互相包容。你起码要遵从一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交往的准则。同时呢，在医患关系相处过程当中呢，要保持一个起码的信任和宽容啊，宽容，不要动辄就一点鸡毛蒜皮的根本算不上问题的小事上纲上线的去浪费公共资源去举报，甚至以一种什么栽赃钓鱼碰瓷式的方式去举报。你这种举报不是在纠正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而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医患之间的这种可贵的信任。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北面1990款经典户外冲锋衣啊，前两天向大家推荐的是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今天这是北面的这个经典户外冲锋衣。

0: 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它这款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抗风保暖，日常也很好打理。有了它，你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而且它的仿荷叶技术面料表面会形成一个赤水层，就水泼洒上去会凝聚成水珠，从衣服上滚落啊，衣服不湿。偶尔遇到下雨没带伞的天气，戴上帽子，然后就能当雨衣用一用，防水防污的同时还厚实，不透冷风。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这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它能够有效的护肤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官网上125毫升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正装就要640，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这款面霜呢，无香料，无酒精配方，适合所有的肤质使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啊。前两天我们说过啊，这个归中国院、中国科学院管理的这个处于贵州大山里边那个天眼设施啊，那个大望远镜那样，那然后呢被一些这个人那个开发成了旅游景区、旅游景点这个事儿，然后中科院12号发布了情况通报了，说近日我院收到反映说，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就可以进入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参观。它能进入到什么样的核心区？本来那地方是禁止手机啊什么的电子产品、电磁产品进入的，哎，游客就那么进去了。进去之后呢，那天眼不是个大锅那样的吗？它旁边有这个行人走，或者科研人员在那儿走啊、维修啊、观察的时候，一些圈梁啊，人那个人走的道，它就能把游客给放到那上头去走去。这么核心的科研设施，甚至涉及到保密的科研设施，对吧？然后被一些不知道是被什么人、被一些什么机构开发成了旅游景区了。然后中科院发通报了，说如果发现了违规违纪行为，我们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然后成立一个调查工作组。这个中国天眼在贵州平塘啊，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车辆经报备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他花2680入住位于核心区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的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以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而据相关规定，核心区内是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对讲机、无人机等无线电发射设备或者产生电磁辐射的产品的，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你看，中国天眼这家大望远镜，这是国之重器呀，重要的科研区、科研设备，从规划到建成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象征，它是用来为科研服务的啊，希望解开宇宙谜团，造福人类社会，造福全人类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被违规带入核心区，有可能污染观测数据，影响观测结果，造成结论失真等严重后果。当然了，中国天眼非常具有科普研学价值，是吧？但首先是不能影响科研活动，而且官方有正规的科普活动和场所来服务社会。需要质疑的是，这些所谓的深度体验和高价酒店的旅游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在开后门提供便利？手机可以随身带进去，外来车辆报备就开进去了，游客大张旗鼓地进入圈梁，难道相关的管理部门和机构不知情吗？包括这个管理这个贵州这中国天眼的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你们不知情吗？没有经过当相关的这个保密纪律的这个教育和这个培训吗？啊？网上相关的这个售卖链接写的明明白白的，几乎是在自我举报，谁在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严格的规则反倒成了商家高溢价牟利的噱头啊！管的。

0: 业员那商家的劲头也大，你看这地方管那么严，国之重器，你交钱我能带着你进去啊，你住在旁边酒店，我能带到让你到这个大锅，围着大锅沿转一圈，那上面有圈梁怎么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他拿这个当噱头。所以不少网友就怀疑存在内外勾结的问题。这些违规的旅游项目旅游收入啊，这尤其是旅游项目最后怎么分配的，那些钱进了谁的口袋了，需要好好的查一查。所以现在中国科学院的这个官方通报啊，表明了态度，那也希望这个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国之重器不能成为商家违规牟利的工具。因为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当中，这个商家包括资本的这个触角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而对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的这种这个商业氛围的这个渗入，只有彻查真相并严肃处理相关机构相关人等，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才能以儆效尤。另外也要通过严格的管理，多部门一起堵上漏洞，避免违规旅游活动死灰复燃。说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事儿啊，到现在没有结果的事儿。8月26号，四川凉山雷波县一场秋季教育行政会上，这个20余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屏幕上的“耻辱”二字合影。触发条件很简单，初中班级期末平均分低于15分，小学低于30分，那你这个老师你就得站到台上去，是吧？站到台上，后边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耻辱”啊这样的字儿，那些老师们站在台上，这个合影是吧？然后呢，有的老师还要当场念检讨。有的老师被站在台上这么合影拍照之后回家喝闷酒，有的老师念检讨的时候当场落泪。这个事儿被曝光之后，当地政府道歉了，承认不尊重老师，并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是吧？事发已近50天，调查结果仍未公布。我记得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这是一个全县的秋季教育行政会，记住啊，秋季教育行政会全县级的，不光是县教育局组织的，县教育局主导的，主管教育口的相关的这个副县级领导肯定在场。那这个事儿，相关的副县级领导没有责任吗？他当然应该负相关的行政领导责任呢。他现在什么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怎么样的，啊，也道歉了。调查结果是什么呢？到现在也没个结果，就说成立个联合工作组调查，调查出来什么结果呀？啊？该怎么处理相关的责任人呢？没了，没下文了。很多时候说正在调查，实际上是一种托词，一种缓兵之计，就是把这个舆论热度拖下去，是吧？慢慢拖凉了，然后就没事了。啊，什么事件的问责呀，公众的追问呢，就可以都不理了。但是现在有媒体还在追问这个事儿，你们当时不是成立了工作组调查了吗？调查结果什么样啊？是吧？所以调查组的成立只是一个程序正义的开始。你说调查组干了什么了？你得有头有尾啊！光成立个调查组，你怎么调查的？调查结论是什么？没有，是吧？当时这个事儿谁拍板的？谁组织的？谁把耻辱这俩字打在大屏幕上出的这个点子，然后让那些老师们站到台上去合影念检讨的？对不对？这些人是要负责任的。这些核心问题至今没有答案。而且广西这个南丹县类似的事件2天内发了3份通报，雷波县迟迟没有下文，公众不禁要问，调查是否在查事实，还是在等热度自然降温呢？如果说成立调查组调查这个句话都成了一个挡箭牌了，那比那耻辱合影更让人寒心的是这个当地的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的缺失。耻辱合影绝不是管理创新，而是人格羞辱，做出这种人格羞辱的行政行为的相关部门、相关的决策者是必须要付出责任的。耻辱两个字照出来的不是教师的失败，而是管理者的无能和评价体系的失灵。而最后此事曝光，当地轻飘飘一句道歉之后说成立联合调查组，至今调查结果都没有出来，那更是当地公信力流失的一个明证啊。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郑钦文啊，在中网夺冠的当晚啊，这个霸王茶姬这个品牌啊，做这个奶茶呀、果茶的等等啊，做茶饮料的这家品牌啊，连夜官宣说全场买一送一，这一下激发了消费者的热情，好嘛，这纷纷下单。第二天大家看到就是这个霸王茶姬的小程序都崩了，下单者超长排队时间，以及一线门店员工超负荷运转，然后质疑声也开始此起彼伏了。那借着体育赛事冠军的热度推动促销，时机抓得准，噱头有也够足，是吧？你不管是谁吧，你比如说你这个也不管那个体育冠军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当然好，是自己代言人那当然好啊，不是自己的代言人那也可以借机促销啊，是吧？哎呀，我替他能够高兴，我那老板我们团队都感到高兴，是吧？我们买一送一，他拿了冠军了，本来是一件多方共赢的好事，最后为什么搞得一地鸡毛啊，是吧？就是说现在很多品牌啊，它拥有引爆流量的能力，它知道怎么引起大家的关注，也知道怎么把这个事儿啊一下弄成爆点，是吧？但是呢，它没有承接流量的能力，它有引爆流量的能力，它没有承接流量能力，流量来了之后呢，那一下它接不住了。啊，引爆流量能力叫什么呀？网上那么多人关注度，是吧？都在关注郑钦文中冠，那个中网夺冠的，他在那儿啊，我们也庆祝，我们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这引爆了流量能力，大家都开始关注他了，然后都到他门店啊小程序上下单了，他那小程序经不住了，崩了，你这叫没有承接流量的能力，啊。这次这个郑钦文夺冠之后，还有一家汽车品牌推出一个什么全系列买一赠一，结果网友发现什么呢？他赠的是同款车模，啊，就是那个车的模型。啊，而且也不是全系列，你这不是耍人玩的吗？你这还不如那个这霸王茶姬呢。霸王茶姬只是什么？哎呀，我们要买一赠一，是吧？但是我能力有限，这个是干脆说瞎话，是吧？全系买一赠一，是吧？买我一辆这个车啊，然后呢赠你一个车模型，你这叫什么呀？叫虚假宣传啊！什么叫买一赠一啊？ 买一个这个真实的汽车赠一个小车模型，你必须不，你必须得说清楚买车赠模型啊，这叫买一赠一。你不说清楚买一个车赠一个模型，那人家消费者要告你呢。你说的买一赠一啊，就是我买一辆车你赠一辆同款的车呀，对吧？你要说解释权归我，那是霸王条款。但是现在呢，明显看出来这个品牌是在蹭什么，就蹭人家的热量，蹭人郑钦文的热量，对不对？你蹭热量你有点品行不行啊？你耍这个心眼干什么？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当然很激烈啊，各品牌都要想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增加在消费者眼前的曝光度。但是呢，就跟这个那句话说呢，人要脸树要皮啊，干什么都要有底线呢，对不对？各品牌看重这个商业营销的利益是吧，然后搞一些策划无可厚非。但一个基本前提是什么？把风险评估从营销的附属环节搞成一个前置的硬性门槛。你首先你要办这个事儿，你得想想你能不能承受这个事儿带来的后果，这后果可能是良好的后果，也许是一些不良好的后果，它的风险在哪里，对吧？霸王茶姬你要想想，我要买一赠一，全国各门店光光涌来那么多人纷纷下单，我小程序能不能受得了，我的门店的员工啊什么人力什么能不能跟得上，这是风险，你风险要前置。这还算好，就是等于是能力有限，但是心是真的。你像那家汽车品牌刚才说这个买一赠一，那在那耍坏心眼儿的，对吧？相关的广告策划人员要我说的就是说，他一个广告策划人员直接就是能反映出你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呀，是吧？包括那企业领导者相关的广告营销策划人员，你这个心思是不是这个贼头贼脑的，你还是内心坦诚的。这上来一个买一赠一，你是卖汽车的，我买一辆汽车你赠一辆汽车，花买一辆汽车钱等于说到手两辆汽车吗？买一赠一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可你说那赠一还赠一个车模，你忽悠谁呢？作为那么大一个品牌，那么大一家企业，玩这种花活是你应该干的事儿吗？你也太没品了吧。所以营销的本质从来不是说一次性出圈刷屏，而是要出圈刷屏之后要有承接这个出圈刷屏带来的巨大流量的能力啊！我看有网友说，消费者喝了两杯睡不着，店员忙到崩溃，加盟商算完账更睡不着，全场只有总部睡得最香。还有网友说，我买了没收到货，外卖小哥都不送了。他是说的霸王茶姬那个事儿啊，其实我主要说的那家汽车品牌那个事儿。商家借着热点事件营销吸引顾客没什么，如果没有提前进行评估，没有把这个风险前移，盲目的开始追逐流量，那很大可能是翻车，反而会影响到品牌形象。尤其是借着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忽悠消费者搞这种欺诈宣传的，更是没品。你可以追流量，但不能指定的流量，指定的流量然后呢在那玩心眼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为了消灭俾斯麦号这个心腹大患，英国调集军舰围追堵截过程中遇上了哪些倒霉事儿？英国胡德号被打沉，大难不死的威尔士亲王号在追击德国受伤的俾斯麦号时犯了哪些低级错误？俾斯麦号最终是如何被英国的航母击沉的？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曾经遭受过怎样沉重的打击？老国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维坚俾斯麦号》。
1: 《百年航母简史》，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就在英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那儿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北大西洋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德国最新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经离开了贝尔根，进入到了北大西洋。这个事儿英国可是受不了的，一定想要消灭这个心腹大患。俾斯麦号是仅次于日本大和级的巨舰，标准排水量 4.1 万吨，满载排水量超过了5万吨，航速还能够达到30节。它配备8门380毫米的主炮，12门150毫米的副炮，一次齐射就可以向敌人倾泻超过7吨的炮弹。还甭说英国人了，咱都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家伙带着队伍到了北大西洋去袭击英国的运输线，那可就是狼入羊群呐。想当初沙恩霍斯特级的军舰进到大西洋，就击沉了英国的22艘运输船，那还只是一个小号的袖珍战列舰。现在来了这么一个超大版的普鲁麦克斯版的，那英国人的损失得多大呀。1941年5月5号，希特勒亲自视察了俾斯麦号和铁尔皮茨号，到了19号，这俾斯麦号就出航了。那时候英国人破译了德国的无线电通讯，已经是得知了相关的情报，所以英国马上警觉起来，开始往北欧派出战斗机。德国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他们发现英国的一艘航母、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仍然还停留在英国最主要的海军基地斯卡帕湾，所以德国是确信英国应该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行动。所以呢，这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他们会合以后一块儿就去了挪威。德国还派出战斗机在俾斯麦号的上空盘旋，防止英国人的飞机来偷袭。但英国的一架喷火式战斗机仍然飞到了德国战舰上方8000米的高度，拍到了下边俾斯麦号还有他护航编队的照片。这一下俾斯麦号的行动其实已经是彻底暴露了。英国马上派出战列巡洋舰胡德号，还有新入役的战列舰威尔亲王号，以及6艘驱逐舰，让他们一块儿都去增援。去哪儿增援呢？就在丹麦海峡。所以这个位置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英国在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也都进入到高度警戒状态，同时英国人还派出18架轰炸机去攻击德国人，可见英国对这个事儿有多重视。但是因为峡湾周围的天气已然是恶化，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德国人的军舰。这是因为德国人为了避免和英国人碰上，特地走了挪威海的丹麦海峡，也就是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的水域。英国人你也不能够未卜先知，预料到德国人会往哪边走，所以英国的兵力是分散的。当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这2艘船迎面遇上英国人的重巡洋舰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英国人远远的瞧见，嚯，这俾斯麦号跟一座大山似的压过来了，知道打不过，赶紧跑吧。德国人一瞧，不能让他跑了，要不然行踪就完全暴露了，马上开炮射击。但是当地非常的寒冷，浪花飞溅到甲板上就能结成冰，就连战舰的上层建筑也结了厚厚的一大层。大炮一开火，冰块就被震掉了，正好砸中雷达，不得已只能是让这个欧根亲王号在前边领航。那个欧根亲王号他的雷达还能用呢，让他走在前边比较保险。英国的那2艘重巡洋舰释放了烟雾，然后就逃跑了，也没挨炮弹，跑得挺快。而在海峡里边警戒的胡德号和威尔亲王号也发现了德国人的船。胡德号

他的吨位跟俾斯麦可是差不多的。威尔亲王号的排水量也达到4万吨，他俩就赶紧出动，想要拦截德国人的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德国呢，通过声呐提前10分钟就听到了英国人螺旋桨的声音，所以德国已经提前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方面他是赚足了便宜。而英国人呢，这不是发现德国的踪迹了吗？英国的指挥官霍兰命令2艘军舰朝着德国人全速前进。霍兰呢是这么琢磨的，您看这2艘船呢，胡德号这是一艘老船了，装甲不如德国的俾斯麦号，如果距离拉近一点，德国人的炮弹角度也就平直一点，打的也是我的船帮子，这地方装甲厚扛揍。可如果距离远了那不行，德国人的炮弹角度会变高，打的是水平甲板，那地方不扛揍，老船嘛，装甲太薄了。所以他才命令军舰全速前进，尽量的往俾斯麦号身上靠。可万万没想到，德国人提前做了准备，人家这个船呢是侧身对着英国人，这样头尾两边的重炮可以同时开火射击，而英国加大马力赶过来，船头是对着德国人的，只有前炮能够开火，屁股那边的炮是派不上用场的。这一下他又吃了亏了，关键时刻威尔亲王号的主炮还时不时的掉链子，毕竟这个威尔亲王号是一艘新船，还没有完成调试呢。英国这两艘船您别看它大，威力就大打折扣了，更何况倒霉的事儿接二连三。英国人认为前边打头阵的那主力舰肯定是俾斯麦号啊，他们没想到俾斯麦的那个雷达被冰块给砸坏了，在前面打头阵的是欧根亲王号。德国人造的这个战舰外观呢，那都差不多，欧根亲王号的轮廓线条就是缩小版的俾斯麦号，远远瞧上去真没什么区别。结果英国人就给认错了，主要的火力都往欧根亲王号的身上招呼，结果没想到后边那个才是主角呢，那才是俾斯麦号呢。俾斯麦号这不着急不着慌，把大炮给对准了，几轮齐射就把英国的胡德号给打爆了。霍兰这急了，命令胡德号转向，用侧面对着俾斯麦号，但是俾斯麦号不给他机会，一发炮弹直接命中了高射炮的弹药库，接着又引爆了主弹药库，引发了更大的爆炸，几十吨重的主炮塔都给炸到天上去了，4万吨的船嘎巴断成两截。有着25年的舰龄，功勋无数的胡德号就这么着快速沉入海底，1419名船员遇难，只有3个人存活下来了。所以您就看俾斯麦号下手是干净利落脆，下手也狠，胡德号这2-3个回合没走下来呢，直接被干沉了。英国这边剩下的威尔亲王号没回过神来呢，往旁边一瞧，哎，那船呢？那战场的局势就变成了欧根亲王号跟俾斯麦号2打1。英国这边的威尔亲王号算是大难不死，而且呢6次齐射还真就打中了俾斯麦号，这也为后来猎杀俾斯麦号创造了条件。威尔亲王号这自己呢也挨了7发炮弹，幸运的是只有3发爆炸了。可面对这种自己方打敌人1打2的局面，那还打什么打呀，跑吧。威尔亲王号释放烟雾他就跑了，德国这边孤军深入，他们也不敢使劲追，而且俾斯麦号也挂了彩了，受的这个伤呢，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所以舰队指挥官员特燕斯上将决定把2艘船分开行动，欧根亲王号还是执行原来的破礁任务，而他自己带着俾斯麦号扭头去法国那边修理。就这么着，德国的这2艘船就此分别，各自赶路。英国本土舰队的军舰赶到丹麦海峡这儿来增援的时候，到这一瞧，一片一片的油污和军舰的残骸。哎呦，那胡德号可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这倒好，没走几个回合让人家俾斯麦号一炮给打沉了。丘吉尔的脸上可挂不住了，这丘大胖子一声令下，整个本土舰队闻风而动，都赶过来围追堵截报仇，就连直布洛陀海峡的 H 舰队都派出了3艘战舰到这儿来支援。好，现在追这个俾斯麦号的是3拨人，第一波是追击舰队，也就是萨福克号、诺福克号和威尔亲王号，第二波是英国的本

舰队，主要是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当然也包括胜利号的航母。第三波就是南边派过来的 H 舰队，包括皇家方印号航母。最先发现俾斯麦号踪迹的是胜利号航母，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赶紧揍你吧，给胡德号报仇啊。趁着夜色，胜利号上起飞的九架舰舆攻击机和六架战斗轰炸机对俾斯麦号展开了攻击。英国皇家海军的攻击机飞到俾斯麦号的侧面，然后扇形展开，试图包围俾斯麦号。但是没想到俾斯麦号上的防空火力非常强，这些防空炮火让飞行员们猝不及防，只能是稀里哗啦噼里啪嚓扔下鱼雷赶紧跑。本来呀，这个夜间轰炸、夜间进攻的时候难度就大，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楚，你再加上一着急一着慌，结果呢，九枚鱼雷只有一枚命中。命中以后，俾斯麦号还能够继续跑，没有丧失战斗力。英国这边就更着急了，我们知道茫茫大海之上，一旦你让它跑出你的视野之外，你就不知道它跑哪儿去了，更何况还是在夜里。而且军舰的航速不低呀，俾斯麦被炸以后最惨的时候呢，航速只有九节，锅炉经过修理以后逐渐恢复到二十节，后来又使劲拉升到了28节，相当于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只要趁着夜色跑上几个小时，英国人就再也找不着他了。而且当时呢，俾斯麦号上的指挥官吕特·燕斯还是挺高兴的，毕竟这个地方距离法国的海岸线只有1100公里的距离，只要开到距离法国本土600公里的地方，就能受到德国岸基航空兵的保护。稍微算一算，只要再往前跑上500公里，俾斯麦号就已经安全了。所以吕特·燕斯就给在法国的德军指挥部门发了一封电报，要求空中支援。没想到这封电报被英国人截获了，他们马上推断出了俾斯麦号的新位置。可要了命的是，知道新位置，在这个画地图的时候啊，标错了位置了。位置一旦标错，那么你推算出的俾斯麦号的航向也就错了。就这么着，英国这边的乔治五号战舰还有罗德尼号集体跑错方向，足足跑了7个点才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时候其实是离这个俾斯麦号越来越远的。好在英国这边呢是有纠错能力的。怎么纠错呢？既然猜着了俾斯麦号真正的目的地，他们就从本土起飞水上飞机到跟前去搜寻去。果然水上侦察机就发现了俾斯麦号的踪迹。那么当时的局面就是，英国的胜利号、威尔士亲王号、萨福克号和反击号由于燃料短缺被迫中断搜索，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跑错方向了，他们也来不及赶过来了，所以能指望的就是从直布罗陀北上的 H 舰队。飞机显然跑得比船快，英国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舰舆飞机早就在待命了，一听到怎么着发现目标了，马上起飞迎敌。可是当时啊，海上能见度很低，这帮飞行员呢也很菜，一个一个的呀真是二五眼。他们把自个儿家的谢菲尔德号巡洋舰当成敌方目标了，对着这个谢菲尔德号连续发射了11枚鱼雷，把这个谢菲尔德号给吓得魂不附体呀，七扭八拐的蛇形机动躲避鱼雷。有朋友问说，这个你在海上七扭八拐能起作用吗？因为当时那个鱼雷呀用的是磁性引信，这是一种非接触引信，靠近钢铁物体就会爆炸。这种引信的设计的初衷就是让鱼雷钻到船的龙骨下边直接就引爆，靠巨大的冲击力把这个船的龙骨给它掰折了，这比在船帮子上打个眼儿要强多了。好在这些磁感应引信的灵敏度高过头了，受到地球磁场的干扰，一个一个的提前爆炸，谢菲尔德这才捡回一条命。然后谢菲尔德号上所有船员呢、指挥官呢，对着这个飞行员破口大骂呀，你们去炸德国人，把自个儿人差点炸死。这帮飞行员就是这些舰舆飞机又飞回到皇家方舟号航母，重新挂上鱼雷，重新设定了鱼雷引信，说咱们还是别用磁感应引信了，改用这种触碰式的引信算了。然后这些飞机呢再次重新起飞，再去轰炸的时候就没炸错了，对准的是正版的德国的俾斯麦号。
当然，俾斯麦号也不能硬挺着呀，68门高射炮猛烈开火，英国的舰载机飞行员顶着枪林弹雨往前冲，最后扔下了13条鱼雷，其中有这么一枚鱼雷就击中了俾斯麦号右舷的方向舵，结果导致方向舵就卡死了。这个俾斯麦号啊，在大海上只能是原地转圈，再也没法走直线了。也就是说，俾斯麦号无论如何也没法赶回到法国，他死亡的命运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当时德国人为了维修尾舵也是想尽了方法，可是都没用。英国人的驱逐舰就在附近打转转，他们打不过俾斯麦，就时不时的过来骚扰。俾斯麦号也着急呀，当时趁着夜色，自己这儿还算安全，一旦天亮了，那就是死亡的时刻到了。所以俾斯麦号上船员情绪特别不好，不是就这么转圈让人家主力舰赶过来，咱还有个活吗？天亮了，英国人的主力舰果然赶到了，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接连开火，德国的俾斯麦号歪歪斜斜，压根儿就没法瞄准还击。到最后，俾斯麦号上所有的主炮都哑了，只能是被动挨打了。英国人的几艘主力战舰发射了将近2800发的炮弹，命中了400多发，就基本上把俾斯麦的上层建筑全给打废了。但是这艘船居然它就不沉，你说这德国货呀，它是真是质量好，真挺扛揍的。英国这边当然是趁你病要你命，你这奄奄一息了，我给你致命一击。所以说又发射了两枚鱼雷，这两颗鱼雷呀都打中了，也爆炸了。可是这个俾斯麦号依然没沉，最后啊还是人家德国人自己在这个俾斯麦号船底下引爆了炸药包，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俾斯麦号这才沉了。这艘船的防护抗揍能力让所有人都感觉到震惊。那么英国是不是要发挥绅士精神，这船要沉了，你把船上的人给搜一搜救一救呢？这回啊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因为他们在附近发现了德国人的潜艇，所以英国军舰也就放弃了救援。最后俾斯麦号上2200名船员只有100多人幸存。在这次任务当中立下头等战功的当然是英国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这也就显示出了航空母舰对战列舰的巨大优势。是战列舰皮糙肉厚，但是你在嗡嗡的小飞机的面前很少有还手之力，并且航母的作战半径非常大，几百公里之外就对你发起袭击了，这飞机从航母上就起飞了。可你战列舰，你那个主炮能打多远呢？这就使得呀，战列舰打不着航母，但是航母可以通过舰载机去攻击战列舰，一次不行是吧？打两回，两次不行是吧？打你三次，我总有得手的机会呀。玩过《红警二》的朋友，您肯定知道，盟军的玩家只要造出作战实验室，然后把这个航空母舰造出来，那玩意儿威力实在是太大了。更为主要的是，就是航母上的飞机比你那个战列舰可便宜多了，出动那么多架飞机对付一艘军舰，你这个军舰稍有失误，让人家钻一空子，你这就是灭顶之灾。可是你要是打掉对方的几架飞机，人家那边啊不疼不痒。列位，这就是叫不对称战争。所以尽管当时的航母还没有取代战列舰的主力舰地位，但是航空母舰已经显示出了王者之气。不过航母也有自己的短板，那就是自身的防卫力量实在太薄弱了，一旦陷入到贴身肉搏，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而且航母最怕的就是潜艇，你像刚才所提到的英国的皇家方舟号，后来返回到地中海，曾经多次给马耳他岛运送飞机和补给品。1941年11月13号，军团号驱逐舰上的声纳兵听到水下有不明物体，当时认为呢，这个声音来自于附近的一艘驱逐舰。谁能成想，一分钟以后，旁边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就遭到了鱼雷的袭击。这个地方距离直布洛陀还不到50海里，发射鱼雷的就是德国海军的 U-81 号潜艇。这艘潜艇是一声不吭地溜进了航空母舰的警戒圈，对着皇家方舟号就发动了鱼雷攻击，其中一条鱼雷命中皇家方舟的右舷，这船一摘尾一摇晃，甲板上的舰载机都被晃到水里去了，皇家方舟号也开始倾斜。
好在这艘航母呢

0: 是一艘当时来说非常现代化的航母，有着很好的水密隔舱，因此这艘船还能够支撑。但是这枚鱼雷撕开了一条宽9米长40米的大洞，航母的中央锅炉舱也进了水了，配电盘停止工作，所以这艘航母失去动力。一旦这个航母失去动力，那么什么麻烦可就都来了，无论是维修啊还是排水呀、都是需要电的。但是航母上这没电了，排水速度远远赶不上进水的速度，所以等到第二天，皇家方舟号就严重倾斜，前后挣扎了14个小时，在直布罗陀家门口它就沉没了。好在14个小时之内呢，全体船员都被其他的军舰救走，唯一的损失是一名水手，他是在甲板上作业，鱼雷来袭的时候啊，他被这个船身的晃动给晃水里边去了，其他人都没事，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列位，这是一艘大型航母被鱼雷进攻并且导致沉没的最典型的事件，而且这件事对整个英国的皇家海军打击非常大。英国人事后一调查发现，出现的问题不在于航空母舰本身的设计，而是航母上的损管人员水平太差了。航母被击中49分钟以后才开始采取全面损害控制措施，这都快过去一个点儿了，有大量的海水都涌进了机舱，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而且惨痛的，这事儿弄得英国人脸上无光，导致以前在地中海上取得一连串的光辉胜利都黯然失色。你这么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说到底还是训练和管理的问题。就在英国的皇家方舟号沉没以后没多久，在遥远的太平洋，一对一对的航空母舰集中到了泽桌岛南部的丹冠湾。这不用说，日本海军要有大的行动了。丹冠湾本来就地处偏僻，也没多少人，而且日本海军也在严密的封锁消息，生怕军舰集结的消息透露出去。而且在他的首都东京呢，街上时不时的还能够看到海军的军人在溜达，似乎一切都是太平无事。其实啊，街上溜达的那是军校的学生，真正的海军的军官可就没这么愉快了。不少日本的高层领导手里边都捏着一把汗呢，其中就包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这位海军大将。有关于这位山本五十六，在此前节目当中呢，我们单开过一个专辑，利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您说过。那么在航母这个系列我们就不给您介绍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赌徒啊。且说日本海军里的老人都认为要靠大炮巨舰，英国人的战舰他要考虑通过巴拿马运河，因此他们的船呢，撑死了就是4万吨级的。可咱们日本不一样啊，可以做得更大呀，可以建造重达7万吨的大和号和武藏号。舰队派始终认为飞机是没办法炸沉有着坚固装甲的巨型战列舰的，可山本五十六并不这么想，他知道要想战胜美国人，只能是靠创新、靠冒险，趁着美国人没动员起来，打这么一个时间差，这样就可以获得暂时的优势，然后趁着美国那边晕头转向的时候，跟日本签下城下之盟。日本的历次战争都是这么干的。日本的国力，无论是对清朝啊，对沙皇俄国都比较弱，但是就靠着这种赌徒的策略，以小博大，一赢就赢一大的。他认为海军航空兵这是战胜美国的创新力量，在他的推动之下，日本开始扩大海军航空兵的实力，订购更好更新的飞机，加强训练，而且呢，他开始准备相对更大的轰炸机，比如说96陆攻，其实就是一种陆基的中型轰炸机。山本的想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靠远程轰炸机对付美国的战列舰。他们当然想试试这种轰炸机能不能实现远程的跨海攻击呢？所以第一次大规模使用96陆攻是早在1937年的8月14号。这帮王八蛋顶着恶劣的天气，对中国的杭州和广德的中国空军基地进行轰炸。然后日本人的远程轰炸机的思路就得到验证了。当然山本也知道，最好是不跟美国开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有朋友说这是孙子兵法的内容，他山本懂吗？还真懂。有一回山本呢上厕所没关门，别人不知道，以为里边没人呢，推门进去， 就见他呀坐在马桶上，正在看《孙子兵法》呢。这兵法他熟啊。正因为日本对美国的这种态度，他甚至遭到过大量的暗杀威胁。为什么呢？你把亲美都写到脸上了，毫不掩饰，太明显了。再加上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关系一直不好，也不仅仅是日本啊，美国呀也是如此，一开始就觉得不是一家人。所以您去看美国陆军的军衔和海军的军衔，用的英文单词和词汇那都对不上。而这些习惯呢，又都是来自于英国。英国的陆海军也是各自独立发展，也有各自的传统，也是互相瞧着不顺眼。日本这更是如此，陆军看不上海军，海军瞧着陆军也不顺眼。那么日本搞的是军国主义，军队干预政府，干预政务，干预政治，那可是老传统了。你像1935年东京发生的226政变，海军派舰队进入东京湾，大炮就对着造反的军人，海军呢乐得陆军难看。打那以后，日本恢复了海陆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就是说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要是军方对内阁不满意，就会让海军或者是陆军大臣辞职，而且不派继任的人选。可内阁部长不能老是空缺呀，按照制度填不上，内阁就倒台，只能是辞职。所以军方就变相获得了废立内阁的权利。本来海军、陆军和内阁就是平起平坐的，直接归天皇管辖。现在内阁呢得看军方的眼色，所以他们的军人和军队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政治权利。所以你这山本五十六，甭管你是亲美也好，不亲美也罢，其实呢这只是他的一个政治态度。山本五十六也经常就国策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深深地介入到政治当中了。所以国际上甭管是华盛顿海军协议还是补充的伦敦海军协议，山本五十六都参加了。他在军队里边也算是有名的叫条约派，就是你得有契约精神，既然有条例你就得遵守。可日本有一些狂热的军人是不赞同这些限制军备的条约的，在他们看来呢，就山本你们这批条约派都不是什么好鸟。甚至二战的时候要不要结成德日意三国同盟，其实山本自己也有他不同的意见。这就牵扯到陆海军的矛盾，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北上打苏联靠的是陆军，海军派不上用场，如果南下打东南亚的话，基本上是海军主导，陆军就是个打杂的。当时日本的井上成美在瑞士、德国、法国都担任过驻外武官，英语、法语、德语说得倍儿顺溜。他和山本一样，也是反对跟德国呀、跟意大利呀搅和到一块儿。当时啊，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根本不了解，对美国那更不了解。如果仅仅去看账面数字，好像美国和日本相差的一点也不悬殊。你美国1.3亿人口，日本这儿7300万，我们努努力赶一赶，有希望吗？但是当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反正有两大洋的保护，美国当时的正规军呢，也就是30万人左右，而日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暴兵，总兵力250万人。这么看起来，美国没有那么强嘛，这也成了某些日本人心存侥幸的原因。那么后来，他为什么要发起对珍珠港的攻击呢？这又跟航空母舰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百年航母简史是方才呢给您说到，日本的很多军人呢其实对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太了解，只有你真正的到美国走一趟，去瞧一瞧看一看，深入了解一下美国的方方面面，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大国。可是很多军人他没有这种机会。再说了，日本极其依赖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像什么铁矿石啊、废钢铁呀、石油啊，都是来自于美国。日本80%的物质都来自于英美的势力范围，如果非要站在德国那一边跟美国搞坏了关系，我这物资上哪弄去？ 所以山本五十

0: 1916是反对和德国、意大利结盟的。就这么着，从很多方面来说，山本五十六在他们国内呀、都特招人恨，经常收到各种威胁性的书信。那时候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是敢想敢干，真敢下黑手下死手的，以下犯上刺杀上级那都屡见不鲜。226政变那不就是一个例子吗？当时啊，米内光政是海军大臣，而且一度还曾经阻隔，但是半年就倒台了啊。他本想让这个山本五十六来接自个儿的班，但是担心这个山本呢在东京树敌太多，于是就让山本五十六去联合舰队当司令去了。这样你可以在军舰上办公，起码比较安全呢。
1: 三国同盟协定一签署，日美之战在所难免。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是如何未雨绸缪的？比英国舰载机强很多的日本，却在哪两个方面存在致命缺陷？日本的零式战机有哪些超凡的性能和短板？山本究竟制定了一个什么计划，被千岁号航母的舰长认为是在赌博？日本为何决定在四个月内拿下南洋的石油产地？老古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之图上演习》。
0: 1939年的8月30号，山本五十六参加了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他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仪式。第二天，他就出发去了联合舰队，有这么一大批的达官显贵到火车站送他。联合舰队停止了训练，等待着新长官的到来。军舰都集中到了和歌之浦港，这个地方靠近大阪，对面就是四国岛。山本到了港口，坐着小艇到了旗舰长门号上，办理了交接仪式。可是就是在这一天，日本听到了德国突袭波兰的消息。到了9月3号，英国对德宣战，6个小时以后，法国也对德宣战，欧洲那边正式开打了。日本距离远呢，还没受到什么影响，联合舰队也是照常出海训练，看来是平安无事。但是山本五十六的心一直是放不下的。当时旗舰长门号停泊在濑户内海的驻岛锚地，高层们也讨论着三国同盟的问题。山本五十六还特地赶回东京开了一个会，他拜见了当时的近卫首相。但是山本对近卫的印象并不好，那作为首相，你居然在到处甩锅，说什么怪海军不早说，都已经木已成舟了，你哪有这样当首相的？所以眼瞅着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是铁了心的要和德国、意大利结盟，山本五十六想拦也拦不住。这轴心国三国同盟协定一签，这个协议可就针对美国了。由此看来，日本和美国的战争是很难避免的，这也是山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儿。他这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长门号上。但是你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你必须要未雨绸缪，万一要打，你是不能拒绝的。可究竟怎么打呢？早在1927年的时候，就有人琢磨这档子事儿了。这个人呢，叫草鹿龙之介。在1927年的时候，他负责讲授航空战术，但是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该讲哪些内容好。于是呢，他讲授一些关于航空作战理论方面的知识，可这些知识有点抽象，所以学生们就挖苦他说，草鹿教官所讲的不是航空战术，而是航空哲学。而就在这段时间，海军决定让高层军官去了解一些航空兵作战的知识，到这儿进修1个星期。那草鹿龙之介当主讲教官，讲点什么好呢？他就用飞机攻击珍珠岛为例，讲述了航空作战方面的内容。过去日本总是想把美国引诱到西太平洋来，在家门口跟美国人决战，要是美国人不来怎么办呢？哎，我去打你的珍珠港。这是美国在太平洋里边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要想袭击珍珠港就只能靠飞机。这在1927年作为教学案例讨论是没问题的，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假想敌，这种类似的方案在军校里边啊，不知道准备了多少套了。草鹿讲解的时候说的是美国，但是讲稿印发下来的时候，里边说的就是欧国或者是圈国，这样比较保险。最后呢，印发了30份，下发到海军的各个主要部门。 山本有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呢？这个很难说。可如果看过的话，肯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山本对于英国航母的使用就特别关注，奇袭塔兰托的成功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一艘航母能取得那样的战果，如果是多艘航母，岂不是效果翻好几倍吗？而当时日本手里边可是有六艘航母的，那就是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凤翔、龙乡，还有两艘大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祥鹤和瑞鹤，处在建造阶段。手头有的六艘，凤翔和龙乡比较小，算不上主力战舰，但是其他四艘绝对是主力的航空母舰。而日本海军的飞行员绝对是经验丰富，很多飞行员都得到过实战的锻炼。当时日本舰载战斗机是96式舰战，虽然这种飞机机动性能不错，但依然用的是固定起落架，起飞以后的轮子是没法收起来的，这一点呢算是减分项。日本的俯冲轰炸机用的是99舰爆，起落架也不能收起来，所以这种飞机的性能也算一般。当然了，这看怎么比啊，比英国人还是要强很多的。英国用的双翼的箭鱼攻击机就好像是老古董了，日本作为英国的学生已经是反超老师了。但是日本人他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舰载机飞行员的后备力量不足。但是日本当时战斗机面对中国战场，它压力不算大，所以飞行员的损失并不多。可另外一个缺陷呢，可就有点要命了，日本的军舰普遍没有装雷达，你把这些军舰给它开到太平洋战场上，这就是非常严重的缺陷，甚至可以把其他方面的优势全给抵消掉。山本56在等待着一种新飞机的到来，这种飞机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到，他正在等待的性能不凡的战斗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零式战机。这也是山本56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技术保障。要是没有这种飞机，想要在太平洋上给美国一棒子打晕了、打傻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零式战机是作为航空母舰舰载机设计的，1937年正式开始项目设计，设计师呢是三菱公司的枯月二郎。

甭管是转圈圈呐、翻跟头啊，都是一把好手，敏捷性没得说，并且呢，航程还非常远，靠着机内燃油可以飞行2200公里，如果带上副油箱，可以飞3350公里。它的起落架又可以收放，阻力更小，最高的高度能飞到510公里。可是，在看不见的方面，那就只能是自求多福了。当时日本呢，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英国人呢是他的师傅，他又跟德国结了盟，很多技术又可以做到互通有无，并且早年间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也算说得过去，所以日本人可以买到很多的好东西，他们就开始疯狂地吸收消化。可毕竟时间不长，在战争的刺激之下，军事技术的进步又是突飞猛进，所以日本人紧赶慢赶还是差着半截呢，有点消化不良。比方说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相对来说并不是太给力，30它自己的发动机性能不达标，只能是换了中岛的发动机，只有950马力。它有没有更大马力的发动机呢？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日本人的发动机都是气冷式的，全靠空气来帮助发动机散热，气缸呢又是排列成一圈，这跟汽车用的那种多缸发动机不太一样。多缸的那种水冷发动机啊，可以做得更为紧凑，可气冷的就不行。气冷的好处是没有乱七八糟的冷却管道，比较省事儿，但是迎风面积大，阻力也就大。这么一算账，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指标的话，就要平衡发动机的功率和阻力。枯月二郎不打算用一个迎风面积更大的发动机，他要保证零式战机的机头比较瘦。那既然要用这种小一点的发动机，还要达到那么好的性能，还要航程大，只能在减重上下功夫了。铝合金大梁能细一点就细一点，铆钉能小一点就小一点，而且在不影响强度指标的地方还打了孔，进一步减轻重量。至于说对于飞行员的保护，还保护什么呀？根本就不存在。你保护飞行员得用钢板装甲，太沉了，甚至到最后连无线电都给拆了，编队的通信基本靠吼，但是螺旋桨的声音太大，你吼了也没用，听不见，靠打手势吧。所以零式战斗机的身体并不是很结实，过载一大机身就垮了，这是日本人一再牺牲的性能之一。也因为零式战机呢是可丁可卯做出来的，因此加工难度并不大。如果说像德国的 BF109 那样把机翼分解成几个部分，由小厂生产拿到大厂组装，这对于日本来说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也导致它做不出折叠机翼。对于航母舰载机来说，折叠的机翼是常规做法，毕竟可以在机库和甲板尽量的多装几架飞机嘛。可对于日本人来说，怎么着机翼还要折叠，那就需要在折叠的地方打造成带关节的，带来额外重量的增加呀。我们为减重花了这么多心思，忍受不了折叠机，别叠了。这可就导致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你这个翅膀不能够折叠，航母上操作人员稍不留神就会损坏战斗机的机翼。本来世界各国呢一直都认为胜败兵家常事，哪怕一回打输了也不能输得连裤衩子都不剩，未来可能就会有翻本的机会。但是日本人不这么想，不这么干，干事啊不留余地。当然最后日本在零式战机那个机翼尖上折起来一小截，大概只有半米的长度，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真正的战斗机翅膀能折叠的相当于咱们这个胳膊，哎，前臂和后臂中间这不是有关节吗？可他这个折叠的可好，相当于是这个手掌往上翻扯这么一下，聊胜于无吧。可说来说去，尽管零式战机有种种的不足，但是吊打陈旧的双翼机是没问题的，那时候的零式战机还没有遇到克星呢。1940年的11月份，日本的联合舰队在横须贺停泊，这儿离东京很近，所以山本56就一趟一趟的往东京的海军省跑，跟海军大臣还有川谷野郎讨论这个问题。1941年的1月份，他又写了一份意见书，正式呈报给了吉川谷之郎。呈报的什么内容呢？就是1941年初。山本56想用舰载机去袭击美国的珍珠岛的想法就已经形成了，还包括了很多的细节。而且山本56呈交意见书的同时，他把奇袭珍珠港的计划写在3页毛边纸上，
交给了日本。

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参谋长大西龙治郎，让他呀立刻展开研究。哎，说到这个奇袭珍珠港啊，我想到一好玩的事儿啊。有人搞这个街头采访，就问这个过往的路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什么？其实这个答案呢，它并不是唯一，你可以说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这算是德国军队在东线的转折点嘛。你也可以回答是珍珠港事件，你更可以回答是后来的诺曼底登陆。但是有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答对一半，说二战的转折点美国轰炸珍珠港，把这个采访者搞懵了。美国轰炸珍珠港，那不是猪八戒啃猪蹄儿吗？自个儿把自个儿坑了吗？当然了，如果您现在上抖音去搜索二战的转折点是什么，很多网友搞笑的回答是很统一的，说二战的转折点是李云龙去攻打平安县城，去救自个儿老婆秀琴去了，这是电视剧《亮剑》的内容。好，咱们拉回来接着说，山本五十六把这三页草稿纸交给了大西龙之郎，这家伙可是欠着中国人民血债的，指挥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就是他。当然后来通过洗脑和灌输武士道精神麻痹神风队员的也是他。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第二天有这么一名中将在自个儿的寓所切腹自杀，十字切，由于操作不当挣扎了15个小时才死的，这个变态还是他。你关键你切腹自杀得找这么一个借错人，这借错人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帮助切腹者，你死不了的话我把你弄死，省得你呀受太多痛苦。但是这大西龙治郎没有找借错人，嘁哩咔嚓写完遗书，用十字切的方式把自个肚子就给划开了。然后呢他意识很清醒没死了，后来又给自个脖子上补了几刀，但是由于切腹导致的巨大痛苦，抹脖子没劲儿，在脖子上抹这几刀啊没有切中要害。医护人员很快也赶到现场，发现倒在血泊当中的大西龙治郎仍然有呼吸，但是他呢挣扎着拒绝治疗，从一开始直到他咽气儿，来回折腾了将近15个小时，可是一点也不值得咱们同情。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接到山本的计划，大西龙治郎不敢怠慢，尽管他不太喜欢这个计划，但还是执行了上司的命令。他马上跑到日本的旗舰长门号上和山本五十六一块商量，回来以后呢又把加贺号上的原田实给找过来一块研究这个计划。原田实啊是前不久刚从日本驻英国使馆调回来的，早年呢他在海军读大学的时候就因为极力主张航空优先论，人们呢都管他叫神经病，但是就是这个神经病原田写出了袭击夏威夷的具体作战方案的草稿。美国驻日本的使馆好像得到什么风声了，也发电报给美国国内提醒他们注意，但是显然这份情报没有得到美国国内的重视，这也导致后来啊这阴谋论里边就说美国本来就知道日本人要去炸珍珠港，但是就让他们炸，借此参战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这是阴谋论里边这么说啊。且说到了那年的四月份，这个神经病不是这个原田把自个儿的计划提交给了山本，山本五十六修订以后正式提交给日本的海军省，联合舰队内部设置了四个研究组，首席参谋叫黑岛归人，光着个大膀子把自己闷在长门号的舱室里通宵达旦地完善这份计划。到了六月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主持召开对美作战的图上演习，就是在旗舰长门号上进行的。千岁号航母的舰长山本亲雄也来了，到这一瞧发现攻击菲律宾的计划居然只有一艘凤翔号航母，这凤翔号都老态龙钟了能用吗？山本亲雄在军令部工作的时候啊，曾经极力主张要用大型的航母去攻打菲律宾，怎么你们这回连一艘大型航母都没有呢？佐佐木中佐就把他拉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边，敲门声地告诉他说，六艘大型的航母都用在夏威夷方向了，不能用在菲律宾方向。山本亲雄一听这个消息当时都麻了，这谁的主意？佐佐木说，那还能有谁呀，就是山本司令官本人的主意啊。山本亲雄就奇了怪了，不是你们这帮航空参谋都同意吗？佐佐木一摊手，那咱官小人家嘴大，山本五十六长官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别人的话呀他也听不进去。山本亲雄心里边就嘀咕，
哎呀，咱这个司令官是一个大赌徒啊，这场赌博可就要正式上了牌桌了。那么有人支持山本五十六吗？当然有，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个黑岛，光着个大膀子还抽烟，这本来密闭的空间，这里边味道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个环境里边，不断计算着兵力的调动和部署。就这个黑岛归人呢，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不走寻常路，这也是山本五十六最喜欢他的特点之一。这么一个大胆的计划，换成别人根本就不敢冒这个险，但是他敢。而就在这个时间段呢，国际形势又出现了变化。日本人早就占领了越南的北部，主要就是为了关闭滇越铁路，卡住外援进入中国的通道。法国那边刚吃了败仗，投降了德国人，成立了维希政府。而日本这边步步紧逼，逼着法国人默认他们占领了印支半岛的北部。就在1941年的七月份，日本海军大臣吉川古治郎把山本五十六和第二舰队司令官古贺丰一这位海军大将一块儿叫到了自己的官邸，同时也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以及航空本部的长井上成美都给找来了，开一个小会。在会上，吉川古治郎就告诉这些人说，日本决定要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这一下会触及到英美的利益，海军要准备打仗了，你们有把握吗？山本五十六这儿没着急回答，他问那个井上成美说，你们海军航空部队现在怎么样了？井上成美这儿叹了一口气说，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进展。反正看样子这个井上是憋着一肚子气呢。井上其实态度比山本五十六还坚决，他坚决不同意跟美国开战，也不愿意惹英美的势力。第二舰队的司令长官古贺丰一，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妥，怎么你们也不跟舰队司令商量一下？现在要打仗，完了还没有多少胜算。古贺丰一这儿呢，问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说，既然政府都做了决定，你们军令部有什么打算？永野修身手一摊，有什么打算？没办法，既然如此，只能是执行了。开完会，大家伙儿啊，在这个海军大臣的官邸吃饭，吃完饭各自两散。山本五十六到井上成美的办公室，他是一肚子气，他就觉得你永野修身忒没主见了，忒不中用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他们几个想拦还真就拦不住。到了1941年七月份，日本和法国签订了日法共同防卫条约，法国那儿只能是默默接受日本在印支半岛为所欲为的行动，这一下就威胁到了东南亚的英美势力。美国马上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到了8月1号，美国又宣布除了棉花和食品，断绝和日本之间其他货物的来往，这就意味着日本买不到美国的钢铁和石油了。过去虽然禁运，但是辛烷值87以下的石油还是可以买到的。美国呢，发战争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大。现在可好，你把它惹毛了，它彻底不卖给你了，日本的石油来源就成了一大问题了。与此同时，英国也禁止婆罗洲的石油卖给日本。好，日本基本上就断绝了石油的来源，满打满算，日本国内的储备只够4个月的用量，所以他们一定要在4个月之内拿下南洋的石油产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此一来，战争已然是不可避免。海军军令部马上忙活起来，准备对美开战。但如何开战，怎么打，黑岛归人那位光膀子的黑岛参谋带着作战计划就去了军令部。这份计划当然是山本五十六首肯过的，就是山本五十六的意思。然后黑岛这儿要当着大家伙的面解释一下这个计划，到时候怎么打，我们的用意是什么。结果这一解释，他们内部先吵起来了。吵得最厉害的叫富冈定郡。海军军令部下属的第一部是负责作战的，而第一部下属的作战课的课长就是这个富冈定郡。第一部的使命是协调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决定兵力的使用分配，安排各部队物资和武器供应。一旦战争打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占领爪哇岛等产油区，以确保石油的来源。哪能像你黑岛参谋这么说的啊？满脑子只考虑珍珠港一决定胜负呢？你这赌博的筹码也太大了。而且你在作战计划里边有两个假设，万一这两个假设不成立呢？第一，

假设啊，你奇袭珍珠港的时候，美国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第二，你假设咱们的大型的航母部队能够安全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美方发现，那这两条实在是难以保证的。而且呢，他这还强调，不要寄希望于侥幸，不能冒此大险，成功的概率太低了。战争的事实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愿望它代替不了现实。这个参谋黑岛归人这儿本着山本五十六的观点，对富冈的意见进行了反驳，并且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得袭击珍珠港。既然跟美国交战本身咱压根就打不过，没有胜利可言，可是你们又非要打这一仗，那就必须在大战之前先发制人，奇袭制胜，借助这一打击打破敌我之间的均衡局面，除此以外别无他策。你否定我是吧？你有更好的计划吗？你有更好的方案吗？反正吵到最后吧，富冈定俊勉强答应了黑岛的一个请求，就是把每年一季度11月到12月在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给他提前到9月份，这样可以设立专门的部门对山本五十六和黑岛的计划进行一个评估。哎，这种图上演习其实是日本从美国引进的一种演习方式，分为红蓝双方，蓝方是日本，红方是美国，总裁判长是联合舰队参谋长，担任日方进攻的蓝军就是南云忠一。预定时间是11月16号开战，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然后舰队从北方航线偷袭珍珠港。那么既然有攻击的日期了，往前倒推，日本的航队必须提前出发，10月14号就得出动潜艇部队，20号开到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环礁，15号抵达珍珠港外海形成包围圈。总之吧，图上演习就是找寻各种可能性，但是这么一演习啊，蓝方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并没有完全瘫痪红方的海军力量。那就换一个设计吧，又开始第二次军演。这一次呢，蓝方避开了红方的侦察，然后红方就是美国那边被打懵了，损失惨重，日本这边顺利的撤出战斗，第二次图上演习算是成功了。最后算算账，说红方也就是美国的珍珠港那边，三艘战列舰被击沉，一艘受到重创，航母被击沉两艘，一艘重创，三艘巡洋舰被击沉，三艘受到重创，飞机损失130架，还有80架来不及起飞就被击毁在地面上。而蓝军呢，就是日本这边损失轻微，奇袭成功。经过两次图上作业的对比，这个保密就成了第一要务，突然袭击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那么他们怎么实现这个条件呢？奇袭珍珠港之前还有哪些故事呢？这个我们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6: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9: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

0: 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的上午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一起来了解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以及唐山的筹备工作，解读赛事改革与项目布局的新变化，也聊一聊如何借助省运会发现培养体育人才，推动全民健身。接下来就我们走进省运会，听一听这场体育盛会如何把赛场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把体育成果带到群众身边。那首先请听河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王彪介绍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唐山市人民政府承办，于10月16日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日闭幕，历时9天。在即将开幕之际，我代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北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办好本届省运会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与唐山市密切合作，高标准推进赛事筹办，确保把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展现体育精神的省运，展现燕赵风采的省运，展现全省团结奋进的省运。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271名运动员参加决赛。青少年组冬季项目4个大项、246个小项已于4月11日结束比赛，共有1160余名运动员参加决赛。夏季项目包括32个大项、914个小项，共有10111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已完赛27项，其余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摔跤等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行。群众体育组共设置35个项目，目前已举办31个项目的比赛。本次省运会共有以下8个特点：一是首次提出全域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办赛思路，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的办赛模式，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 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二是推动竞赛体系与奥运会、全运会等国际国内大赛体系有效衔接，做强田径、游泳、乒乓球、射击等基础优势大项，增设霹雳舞、光电射击等符合青少年兴趣和健身需求、具备发展潜力的新兴项目，补齐冰球、跳台滑雪等部分短板项目，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三是拓展参赛路径，打通校园体育与竞技体育通道，比如光电射击，我们设置了10米光电步枪、手枪个人、团体及混合团体10个竞赛项目，允许学校俱乐部直接组队参赛，有力促进业余体校训练中心与中小学深度合作，让在校学生通过校园体育课、课后训练走进俱乐部、走进体校，并走上省运赛场成为现实。四是优化竞赛规程与项目年龄组设置，完善各项目年龄梯队划分，降低参赛年龄，比如体操最小参赛年龄下探至7岁，射击选拔年龄段下探至12岁，让更多有天赋的青少年更早进入培养视野，既杜绝拔苗助长式的选拔，又让更多低龄潜质选手站上省级赛场，全省运动项目布局更加均衡完善。五是创新推出季之星荣誉体系，从重奖牌向重育才转变，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4大奖项，组建选才专家小组，综合考量运动员的运动天赋和成长潜力，构建运动员、教练员培育单位全链条激励机制，推动省运会由竞技比武场变为检验青训治校的练兵场。六是筑牢公平竞赛和安全节约办赛底线，从严赛风赛季管理，严格运动员资格审查、赛场监督与执裁，从严落实青少年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制度，坚持兴奋剂零容忍、零出现，从严落实安全责任和安全保障措施，守牢赛事安全底线。七是坚持节约办赛，从严控制活动规模，做到既保障办赛又精打细算，特别是开闭幕式，突出以运动员为中心、以运动会为重心、以各界群众参与为主，压缩文体展演时间，让开闭幕式成为展示全省上下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精神风貌的良好平台。八是积极推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合理摆布赛事时间，同步开展群众体育体验配套活动，充分撬动赛区周边的餐饮、住宿、文旅、 消费增长，实现竞技赛事群众参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省运红利。随着赛事推进，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比赛中崭露头角，截至目前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的1266人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运动员6330人次，共有36人次打破20项省纪录。本届省运会呈现出的这些变化和成效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推动、全体体育人辛勤努力的结果，是我省“十四五”以来持续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生动缩影。下面我再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河北体育强省的建设成果。一是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取得显著成效，我们立足发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积极申办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吸引国际国内冰雪项目专业运动员驻训，积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普及，积极推动赛事与文旅等业态融合发展，冰雪产业业态不断丰富。我们举办的国际级、国家级冬季项目赛事数量连续5年全国第一，国际 A 类冰雪赛事连续2年世界第一，高水平赛事引领我省冰雪运动跨越发展，为解决冬奥场馆后续利用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范例。二是竞技体育不断进步，近几年重大赛事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们获得4枚金牌，排名全国第6。2025年第15届全运会，我们获得15枚金牌，位列全国第10，排位比上一届前移5位。冬季项目，我们从2015年从零起步，在2024年的第14届全冬会上，我们金牌数历史性的获得了全国第3。2026年米兰冬奥会又实现了奖牌0的突破。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了11枚金牌，金牌总数位列全国第10。年仅13岁的游泳小将于子迪获得了3枚金牌，破2项亚运会纪录、1项亚洲纪录，被评为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的女运动员。

李冰洁斩获了5枚金牌，用实力捍卫了我省游泳项目的优势地位。三是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规模实现倍增，为竞技体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十四五期间，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各类体校数量和全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人数均实现了倍增。我省国家级后备人才基地一共44所，居全国第8。保定市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国家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共建城市，全国一共是3个。足球青训中心建设全面启动，今年将完成1个省级、8个市级、20个县区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任务。四是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赛事供给提质增速，滚动实施体育惠民工程。十四五期间，我省体育公园新增数量居全国第一，达到国家标准的高品质体育公园达到196个，实现县县全覆盖。城乡协调厉行多样多层次的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大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全面开展了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群众赛事活动，实现省市县3级全覆盖。特别是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与苏超、蒙超等省级联赛共同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3大球精品赛事案例。五是体育产业以赛事经济为引领快速发展，冰雪经济、户外运动和体彩销售走在全国的前列。2025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赛事10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到2589.25万人，均比2024年实现翻番。今年1到9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赛事达到10151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到2313.35万人，比去年同期保持了稳定增长。我省户外运动赛事数量和品牌影响力都走到全国的前列，张家口、秦皇岛、保定3市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我省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滑雪场与室内征兵场数量居全国第一，滑雪人数保持全国前列。体彩销售从2021年到2025年实现了销量翻番，全国排名从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6位，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六是进一步夯实体育发展硬件基础，我们对标申办全运会的场馆条件，全面启动了13个省级专业体育场馆新建改建项目，总投资46.1亿元，目前有5个场馆已经全面开工建设。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焦服务全省重大战略，聚焦体育强省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体育发展和安全，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

0: 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为全面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体育力量。诚挚欢迎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河北体育事业发展，相聚唐山，感受河北体育的蓬勃活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一起来了解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那在刚刚呢，我们了解了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接下来请听中共唐山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田国良介绍唐山市关于第十七届省运会的筹备工作情况。
1: 省委省政府把承办第十七届省运会这项重大任务交给我们唐山，饱含着信任和期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办好省运会能够拉动体育事业，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能够提升城市的形象，促进城市经济、城市品质、城市空间融合发展，能够实现民生改善，促进民体生活、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共享发展。为此，我们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目标，把各项筹备工作做好做扎实。我们相信啊，第十七届省运会将是一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体育盛会。在场馆建设方面，兼顾赛事需要和赛后利用，做到简约办赛。我们坚持建营并举、场馆惠民，整合了市域体育资源，依托新体育中心、市体育中心、迁安九江体育中心这三大核心场馆群，新建了全民健身综合馆、新体育中心外田径场、迁安县山地自行车场地、迁安市赛艇皮划艇水上运动中心这四个场馆，改造提升了体育中心体育馆、多功能馆、市体校的排球馆、反兴奋剂检测中心、赛事指挥中心这五个场馆，都已经全部竣工投用。各场馆的设备设施既达到了专业办赛的标准，又具备赛后公共服务功能，实现一场多用、一馆多能、平赛共享。新建的迁西山地自行车场地，把国家级专业竞赛赛道和全民休闲骑行绿道集聚一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户外运动基地，已经成功承办了2026年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吸引了400多名国内外选手来参赛。特别是啊，我们唐山新体育中心能够容纳3.5万名观众，可以承接省级以上大型综合赛事，全年实行免费低收费的开放，那么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达到15万人次，这样呢，就让省运会的成果长久惠及群众。在服务保障方面，确保周到热情和专业高效，做到安全办赛。我们成立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主任的执委会，下设11个工作部，构建全链条办赛保障体系。围绕住宿餐饮，筛选了14家定点接待酒店，最大接待容量5600人，能够满足参赛运动员、裁判嘉宾、观赛游客的食宿需求， 已经累计入住近20000人次。我们也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食材检测、食品留样、卫生督查、守牢食品安全的关口。围绕医疗保障，我们也确定了唐山二院、工人医院等18家三级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累计投入500人次医护人员进行现场保障，覆盖赛场急救、日常诊疗、突发处置、筑牢医疗安全的屏障。围绕安全保卫，我们也抽调了460名警力、950名专业安保人员，制定了21类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完成了风险评估和完善提升，确保这个赛事平稳有序。围绕志愿服务，选拔了1360名青年志愿者，完成了专业培训和多轮的模拟演练，已经开展了志愿服务6455人次，全力提供有温度、有品质的赛事服务。在内容设置方面，丰富专业项目和全民赛事，做到精彩办赛。一是赛事体系实现全新突破，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比赛，设置了4大项、246小项，吸引1200人参赛，也填补了省运会冬季项目的空白。自省运会开赛以来，唐山已经圆满完成了青少年组、群众组61个大项的赛事。我们全程严格落实反兴奋剂的各项规定，没有发生违禁违规问题，赛事组织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开幕式期间还将开展田径、游泳、足球、国际式摔跤、篮球5个大项、300个小项的比赛。我们将继续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助力运动员更好地展现竞技风采。二是开幕式展演亮点纷呈，开幕式定于10月16日晚8时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田径场举办，以筑梦争先、奋进启航为主题，通过火炬传递、点火仪式、文体展演等和谐环节，深度融合燕赵千年文脉、唐山百年工业底蕴、城市科创转型成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河北体育风貌和唐山的城市精神。届时将通过电视、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看。三是全民健身氛围浓厚热烈，5月12日我们正式发布了省运会的会徽、吉祥物这些文化标识，依托城市的主干道、户外大屏、公共场馆等，全域投放主题宣传内容，营造关注省运、支持省运的浓厚氛围。借助省运会的热潮，我们开展各类全民健身赛事、群众体育活动800多场次，参与人员超过了200多万人次，让全民健身的理念进一步的深入人心。在赛事经济方面，推进业态培育和场景打造，做到融合办赛。结合国家消费三新试点建设，我们注重以赛生业、以赛兴城，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的融合场景，把赛事的流量变成发展的增量。那么主要有呢3项活动， 一是推出专属大礼包，我们整合了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等资源，推出了105项优惠举措，面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以及同行亲友发放专属权益，30家 A 级景区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定点酒店住宿8折以上优惠，这样呢，让大家舒心的参赛，顺便乐享唐山。二是跟着省运游唐山，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堰等特色的文旅 IP， 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三是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在赛场周边打造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科技互动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实现观赛、休闲。

0: 积淀的唐山之好的底气实力，我们在三个努力建成的目标引领下，万亿城市正在拔节生长，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千亿台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居全省省位，海洋生产总值保持全省第一，人心思进，人心思干，人心思齐的氛围更加浓厚，唐山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崭新气象，在这里散发着唐山之美的独特魅力。城市更新，携手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公共服务不断优化，我们这个百年老城亮丽转身。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河头老街火爆出圈，单日最大接待量已经超过了15.2万人，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12.2%，污染退城，清水润城，秀色满城，呈现出别样的精彩。在这里洋溢着唐山之心的激情活力，钢铁产业提质升级，石化、盐化、煤化耦合发展，应急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增势强劲，我们每万人企业法人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全省最多，新质生产力重塑工业城市的经济激励，海洋经济点燃了向海图强的蓝色引擎，唐山对未来发展信心满怀，壮志在胸，我们将在河北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中当好龙头，做出示范。当前省运会开幕在即，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省体育局的指导下，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圆满完成承办任务，让全省人民共赴省运之约，共享体育盛宴。在此啊，我也诚挚地邀请各界朋友到唐山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大美唐山等您来。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新浪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新闻发布会。本届省运会在赛制改革和优化项目布局方面进行了哪些调整和创新呢？下面请听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的介绍。
3: 省运会啊，是选拔苗子、检验青训成效的最重要的练兵场。本届的省运会，我们对标奥运会、全运会的备战，围绕赛事改革、优化项目布局进行了调整和创新的尝试，重点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深化赛事改革，把省运会真正变成选才育才的平台。本届省运会，我们对照备战奥运会和全运会的需求，突出后备人才导向，优化竞赛项目设置。一是细化了年龄结构的梯队，夏季不同项目分为1至5个年龄段，冬季不同项目分设1至6个年龄段，乒乓球、体操等项目由3个年龄段细化为5个，拉长观赛周期，更看发展潜力。例如射击是我省的优秀传统项目，本届首次增设了步手枪丁组的赛事，选拔年龄下探到12岁以下，首次使用光电设备进行正式的比赛，打破以往以地市为单位的壁垒，学校、俱乐部均可组织参赛。预赛即吸引33支队伍、238名小将，加大低年龄段有天赋型运动员的选拔的培养力度。二是严把参赛资格关，实行注册多级审核，网上公示，坚决杜绝以大打小的现象。三是设置青少年暨之星荣誉榜，将输送苗子数量、质量纳入对体育部门的评价导向，并实施公示，激励基层单位一线教练员培养输送人才的积极性。二是优化项目布局，强优势补短板，坚持冬夏并举。本届省运会，我们首次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省运会的竞赛体系，项目竞赛坚持真兵真雪，分别在张家口、承德等7个地市举办，1000余名冰雪少年同场竞技，53人达到国家1级运动员标准，271人次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全省11地市均有金牌入账，冰雪后备人才成全域开花之势。夏季项目一方面继续巩固游泳、射击、水上、田径、摔跤等优势基础大项，另一方面新增攀岩、小轮车、霹雳舞等新兴项目。本届省运会规程将攀岩、自由式小轮车纳入青少年组设项，引导各市从零起步，建场地、配教练、抓选材、推等新兴项目从无人问津向有人可选。同时本届省运会进一步打通体教融合通道，规程明确规定，具有省内正式学籍的适龄运动员均可参赛，选材范围从体校一条线扩展为全社会一张网。

0: 三，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短板，强弱项，完善人才输送的闭环。对三大球、体操等全运会上竞争实力不足的项目，在竞赛规则总则和金牌布局上予以倾斜，引导各地加纳教练员经费、场地的投入。对橄榄球、棒球等底子薄、参赛队伍少的项目，适当放开预赛的准入条件，给地方队伍成长空间，但决赛标准不降低。同时推行省队试办共建集训二队的模式，把赛场发现的好苗子直接纳入后备人才数据库，优秀选手快速进入省队集训梯队，形成赛场选苗、跟踪培养、向上输送的闭环。我们还把比赛作为检验训练成效的重要手段，针对赛事暴露出的技术、体能等薄弱环节，赛后组织复盘研讨，指导各地及时调整训练的计划。总的来讲，本届省运会不单纯是一场比赛，核心的目的是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既看竞技成绩的显迹，更看后备力量的潜迹，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1: 唐山有着非常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曾培养出多名的世界冠军和亚运会冠军。那以承办本届省运会为契机，唐山市如何进一步提升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和举措呢？又同时进一步带动全民健身，不断促进群众体育发展？下面请听唐山市副市长李俊朝的介绍。
2: 唐山历来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体育强势建设。近年来，我们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市各类体育场地达到198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4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8.8%。我们大力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已经形成以市体育学校为龙头、县级业余体校为支撑、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基础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养输送出梁靖昆、杜林树、翟宇佳、韩威等一批世界冠军、亚运会冠军。这些成绩充分体现了唐山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扎实基础和持续成效。承办本届省运会，既是展示唐山体育发展成果、彰显城市蓬勃活力的重要窗口，又是检验训练成效、发现培养优秀体育人才的重要平台，更是后置青训根基、激活全民健身活力、提升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契机。我们将努力把这次赛事形成的资源、机制和热度转化为推动体育事业长远发展的增量。今后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健全选育机制，壮大后备力量，用好省运会和各类青少年赛事平台，持续完善体校加学校加俱乐部的多元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发现苗子、跟踪培养、科学训练、赛事锻炼、向上输送的全链条机制，深化体教融合，依托全市300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100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深入实施青少年体育训练“四五二幺”计划， 推动重点项目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梯次布局，常态化开展青少年 U 系列赛事、奔跑吧少年等活动，一赛促训，一赛算财，加强基层教练员、学校体育教师培养培训，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进俱乐部任教渠道，不断提升基层训练科学化水平，让好苗子能够早发现，系统育、科学训顺畅送。二是在全民健身服务方面，推动开放共享，提升惠民实效，统筹做好场馆赛后利用，把省运会形成的优质体育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全民健身资源，推动符合条件的公共体育场馆按规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合理安排群众健身、青少年训练和各类体育活动，提高场馆综合利用效率，持续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推进体育公园、社区健身场地、健身步道和乡村体育设施更新，进一步织密15分钟健身圈，充分发挥全市2.3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常态化开展科学健身指导、运动技能培训，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科学、优质的健身服务。三是在群众体育组织方面，丰富赛事供给，带动全民参与，发挥省运会群众组赛事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丰富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和健身活动，持续办好球类、健步走、健身操、广场舞等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推动体育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发挥体育学会、基层体育组织作用，结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推动更多运动项目从赛场走向群众，从集中办赛转向常态化开展，把省运会形成的社会关注度、群众参与度延续下来，努力形成天天有锻炼、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年年有品牌的良好局面，提升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获得感。我们将以承办省运会为新的起点，把赛事留下的场馆资源、人才资源和社会热度真正用起来，发掘更多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让群众健身更加方便、更加科学，让体育更好融入城市发展和群众生活，为河北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多唐山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办好一届运动会，精彩在赛场，更在赛场之外，让赛事资源转化为群众身边的健身服务，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发现兴趣，接受训练，走上赛场，也让体育精神融入城市生活，这也正是省运会值得期待的长远意义。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3: 妈妈，什么是梦想？”
2: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3: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2: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3: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3: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2: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4: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1: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5: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6: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肺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也经常感到恐惧的恶性肿瘤。那很多朋友一旦查出肺部结节，怀疑肺癌，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应该怎么做，风险到底大不大，切掉肺之后还能不能正常的生活。很多老百姓对于胸外科肺癌手术也充满了想象，存在不少的误区。有人觉得说肺癌手术就是大切口的开胸，创伤大，恢复慢，也有人担心做完手术之后元气大伤，再也干不了活。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七期。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嘉根李主任，带大家来揭开肺癌手术的神秘面纱，带大家看一看这场和生命赛跑的精密手术，从术前评估、术中操作到术后康复，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关心的肺癌外科相关问题。
7: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也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8: 好的，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的李嘉根医生，很高兴来到河北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肺癌相关的话题，主要是肺癌手术相关的一些话题。
0: 我们今天邀请到李主任之后，首先是想跟李主任探讨一个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不少朋友其实对于肺癌包括肺癌手术有很多的误区。那目前我们先来请李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国家肺癌的这个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8: 好的，那个根据我们国家人中心 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啊，这个是2024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咱们国家的肺癌的年发病率大概是117万多啊，死亡率呢是74万多，什么概念呢？就咱们国家大概总人口是14亿，然后相当于是每10万人里面就有83个，每年就有83个人新确诊肺癌。然后呢，有每10万人里面有53个患者因为肺癌而每年因为肺癌而去世。这个数据在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不管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里面都排到第一。所以说呀，我们说这个肺癌是我们这个恶性肿瘤的第一大恶性肿瘤啊，我们恶性肿瘤的第一杀手，确实是实至名归啊，在这个110多万的这个新发的肺癌患者里面呢，我们每年的能接受手术的病人，大概是能接受肺癌手术的病人大概是25万左右。
0: 这个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个目前的概况哈，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那大家也就比较好奇说，那这么高的发病率，它背后的发病原因有没有一些这个总结跟探究呢？
8: 肺癌的这个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肺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了。肺癌的高危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抽烟啊，那个其实不光是自己抽烟啊，你要接触的人里面，你们长期比如说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一个家里面有抽烟的人，你自己不抽烟，你接触这个二手烟也同样是有危害的。这个抽烟的危害对这个肺癌来说危害有多大呢？抽烟的人跟从来不抽烟的人相比，他发生这个肺癌的这个概率，这个危险性要增高4到5倍。然后如果你每天抽一包烟，积累到20年以上，我们就说的这个医学上的术语啊，叫20包年，就说这个总共这个量，就是抽每天抽一包，然后抽20年这个量，那你要是每天抽2包的话，抽10年，哎，就到了这个20包年的这个量了。20包年以上的这个人群啊，他肺癌的患病率，他这个得肺癌的风险是不抽烟的人的10倍以上了，就超过10倍了。所以说这个抽烟包括二手烟是我们这个肺癌的最直接，也是我们了解的最清楚，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发病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抽烟，有的人说，哎，说那个我们抽雪茄，哎，好像是抽雪茄是不抽到肺里面去的，是吧？到嘴里就吐出来。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抽雪茄一样，跟我们普通的香烟一样，也是对肺癌的发病有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效果的。所以抽雪茄一样的也是很有危害的。除了这个抽烟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没有抽烟这么直接，但是呢，也对肺癌的这个发病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比如说什么呀，我们的那个厨房油烟，我家里的这个抽油烟机不是特别给力，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整天吸很多厨房油烟，然后呢，室内的装修啊，我们刚装修完，可能那个放味的时间不够，然后呢，可能用的那个装修材料也不够环保啊，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这个装修的这个室内的污染。此外，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经常熬夜啦，包括我们经常那个性可能那个，心胸不是特别宽广的时候，经常生气啦，动不动就生闷气啦，还不说出来生闷气啦，像这些因素，哎，都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肺癌发生的风险会增高。
0: 其实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发病原因哈，这当中有一条就是抽烟这个事儿，您提到了，就是说现在虽然说不抽烟，但是比方说经常闻二手烟，那这个二手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很多年轻人也在反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虽然一口烟都不抽，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被查出有肺癌相关的问题呢？
8: 是这样啊，这其实就我们就那个 就涉及到我们这几年我们在临床上还有我们的统计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发现这个肺癌近期啊发病率啊近几年发病率有一些趋势，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个趋势呢就是年轻化，那个像20年以前，像45岁以下的这个我们说的中青年人群，在占中青年人群的患者，在肺癌的整个患者群体里面，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群，20年以前大概是6%，而现在大概是10%，15%还要多，也就是说它的增长大概超过了2.5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吸烟的患者的比例明显升高，大概20年以前有40%的肺癌患者是不吸烟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比例超过70%。比如说有我们现在其实肺癌患者里面大部分病人是不吸烟的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呢，就是这个女性患者的比例明显的升高了啊。那个20年以前只有20%多，23%左右，1/4都不到的肺癌患者是女性，3/4都是男性，而现在呢女性几乎和男性就要平分江山了啊，女病人和男病人叫平分江山，将近50%了，都的病人都是肺癌病人，都是女性。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情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大家公众认知的一个改变，公众认知的一个提高啊。现在很多过去我们做体检，常规体检的时候，很多人你要身体没有觉得不舒服，很多人是不体检的，
0: 对，
8: 比如说每年要体检一次怎么的，没有啊，大家都不体检，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这样了。然后哎，到真正有不舒服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发现肺癌，那都是晚期了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健康查体，虽然没有不舒服，每年定期会到医院去，或者到体检机构去给自己做一个体检。最重要的是以前体检啊，我们做这个胸部的这个肺的这个筛查的时候，就拍一个胸片啊 ，X 光片。但是现在，大部分体检我看都开始做 CT 了啊，我们做那个低剂量螺旋 CT， 低剂量螺旋 CT 能发现很早期的一些肺部的一个结节，那就我们就发现了很多，通过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发现了很多年轻的，然后不抽烟的，没有症状的这样一些群体，哎，发现他其实身体里面是有早期肺癌的，然后哎对他进行了干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用于健康查体，是导致这个肺癌年轻化，然后呢那个不抽烟的病人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素了。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检查可能越来越精密了哈，大家这个发现率比原来要高了，
8: 是的
0: 而且人们的这个健康意识也越来越提升了，所以做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8: 对
0: 所以就说以前可能发现率低，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得的少，就是大家发现的比较少，
8: 对
0: 但是像您刚刚说到这个不抽烟的人，比方说他长期闻二手烟，甚至我们也说到三手烟，这个闻二手烟的影响比自己抽烟还要更大吗？
8: 没有说比自己抽烟更大吧，但是它的这个危害程度可不亚于自己抽烟啊。虽然没有说啊比自己抽烟还大，这个倒没有，但是它的危害程度跟二手烟是相当的啊，所以大家一定也要注意这个对二手烟的这个防范。
0: 对，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给大家做出这个医疗方面的科普的哈，因为很多的男性朋友他虽然抽烟，但是他对于二手烟的这个重要性还是没有意识到，可能就觉得比方说家里有这个另一半提出来说家里孩子还小，你抽完烟之后哈，你尽量到室外抽，或者说你洗个澡晚上睡觉把这个烟味洗一洗，可能很多男性朋友听到之后还会觉得比较反感，或者觉得有点矫情哈。
8: 这不是矫情啊，这是对于这个家人的一个负责啊，健康的一个负责任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很注意的，
0: 很有必要的，
8: 对很有必要。
0: 那所以您刚刚也提到了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做 CT 的比较多了，这个胸片它跟低剂量螺旋 CT 它们的这个差别很大吗？就是精密度差别是很大吗？
8: 非常大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胸片 把这人体站在 X光机前面就拍一下，
0: 嗯
8: 啊，就只拍一张，
0: 嗯，
8: 我们 CT 相当于是把人体变成好几百个这种断面，
0: 嗯，
8: 有时候一毫米就拍一张，一毫米就拍一张，拍好几百张，这个胸部 CT， 啊，那个胸片呢能发现的是大概至少得2厘米以上的，
0: 嗯，
8: 纯实性的那样的肺结节才能被发现，能被胸片发现的肺结节，或者说能被胸片发现的肺癌。一般不会特别早，
0: 嗯
8: 啊，一般不会特别早，但是 CT 我们能够看到小至2-3个毫米左右的这个结节，我们在 CT 上，我们现在高清的低剂量螺旋 CT 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嗯，所以说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所以就是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低剂量螺旋 CT 哈，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的精密度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多久做一次这方面的肺部 CT 比较合适呢？
8: 这个根据那个美国这个CDC 的这个推荐呢，是 CDC 推荐的是50到80岁，然后呢，或者是有抽烟的这个习惯的这些人群，哎，建议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但是鉴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刚才说了，那个不抽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中青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建议啊，把这个做这个 CT 的这个时间尽量往前提一点，哎，提到40岁，
0: 嗯
8: 啊，我们说40岁以后，不管是那个抽不抽烟的这个朋友，我们都建议哎每年做一次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呢包含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哎，这样来说，哎，我们能够早期的发现肺部的结节，早期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早期的进行干预。
0: 嗯，大家其实说到 CT 的时候，一般都会比较担心，比方我们说到肺部 CT 一年做一次，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一些其他的情况还需要做到 CT， 那这个 CT 一年做几次是比较安全的呢？因为大家都比较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哎辐射量
8: 啊啊，嗯，其实这个 CT 啊，那个其实做一次 CT 它这个辐射量咱们大可不用太担心啊，尤其是我们现在体检嘛，都做那个低剂量螺旋 CT，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它的这个辐射剂量，我们普通 CT 的辐射剂量本身就不大，低剂量螺旋 CT 的辐射剂量呢，相当于我们普通 CT 的大概1/5到10/1，就更小了啊。我们有时候出于这个疾病，或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需求，每年哎，可能每隔2-3个月，甚至每隔1-2个月就要做一次 CT。其实大家不必特别的担心啊，我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吧。
0: 嗯，
8: 那个咱们比较频繁的2-3个月做一次 CT。
0: 嗯，
8: 每年大概做个4-5次、5-6次，问题不大啊，只要是我们这个身体有需要。我们的大夫觉得就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疾病有这个需求，
0: 嗯，
8: 大家不用特别顾虑这个
0: 辐射量，
8: 这个，辐射的问题，
0: 嗯，
8: 哎，对，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肺结节怎么来分类，哪些结节是大家必须密切的随访观察。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嘉根李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揭开肺癌手术的神秘面纱。我们接下来跟李主任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肺结节的分类，哪些结节是大家必须密切随访观察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因为现在大家做了这个胸部 CT 之后啊，那个很多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啊，可能超过70%的人都会发现肺部有结节啊，小结节啊，那个包括我自己，我也有啊，我那个很多周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也都有啊。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绝大部分的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这个普通人群里面发现的，常规体检发现那个筛出来的都是良性的啊，不需要处理的，观察就行的。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肺结节的分类啊，肺结节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了。那个比如说啊，我们根据结节的数量，我们可以分为这个单发和多发。只有一个的，哎，那就叫单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啊，好几个的，那就叫多发。啊，根据结节大小也可以分类了。那个，要小于5毫米，小于5毫米的，我们叫微结节啊。像这种微结节，一般来说啊，风险都不高啊。5毫米到1厘米的，哎，那叫小结节啊。那个一厘，就是说1厘米以下的，毫米以上的，那叫小结节。然后呢，1厘米到3厘米的，那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个普通结节了啊。然后3厘米以上，如果这个结节超过3厘米了，那我们就不能叫结节了。我们就叫肿物了，叫肺部肿物了啊。这是肺这个根据大小来分类，然后呢还有根据密度来分类的啊。现在我们大家可能经常啊，或者说有肺结节的朋友都会听说也好啊，听媒体上说也好啊，那个听朋友说也好，听大夫说也好啊，说什么磨玻璃结节，大家一听这个磨玻璃结节，哎呦，是不是很害怕？就觉得哎，磨玻璃结节是不是就肺癌呀？其实磨玻璃结节啊，就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名词啊，是根据这个结节的这个密度，它的实性成分，它的密度来划分的。这个结节根据这个密度来划分的，划分为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还有呢有磨玻璃成分也有实性成分的这些结节呢，我们叫做混合磨玻璃结节，或者说叫部分实性的结节啊，是这么来分的。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啊。这个磨玻璃结节说到这儿，我多说两句啊，主持人，那个因为现在这个磨玻璃结节的第一个发现的人特别多，第二个呢可能老百姓对它的认识不是特别到位，一听说磨玻璃结节就特别害怕啊。这个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可以简单的，我打个比方啊，那个磨玻璃结节这个密度低，大家可以把它比方成一块海，把它想成一块海绵，而实性结节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块石头啊，这就是它的区别。不是说磨玻璃结节就是癌，实性结节就不是癌，或者说磨玻璃结节就不是癌，实性结节就是癌，这只是一个影像学的，我们从它的密度上来进行的一个区分，跟它是不是癌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嗯，就是它是磨玻璃结节跟实性结节，大家不用太过于的在意哈。
2: 哎，对，对，但是什么样的结节？刚才你还问了啊，什么样的结节我们需要这个
1: 密切观察？
2: 密切的观察呢？
1: 嗯，
2: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虽然说啊，我们发现的这个体检发现的肺结节，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只要发现了肺结节，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都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大夫，找专业的大夫看一下啊，去找那个一定要去找胸外科大夫看啊，因为这个肺结节的这个初治一定要去胸外科啊，胸外科大夫能告诉你这个结节需不需要手术，还是说随访就行，或者说哎那个这个可能就是个良性的，你大可不必担心啊。什么样的结节需要随访呢？需要密切随访呢？我们说的有恶性风险的、有肺癌的风险的这个结节，就需要密切随访。 但什么样的结节有恶性的这个有肺癌的风险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这个一定要问专业的大夫。我跟他说，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看胸外科医生，让胸外科医生告诉你说这个结节，哎，你这个得注意了，有风险，那你就得密切随访了啊！不是说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指标说，哎，比如说多大的磨玻璃结节，或者说实性的结节多大的，我就要密切随访，没有这么一个。
1: 固定的标准，
2: 哎，这个一定要，这个是非常，这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我们得终身学习，可能对这个问题都还不能说是了解的特别的精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到医院去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1: 其实也就是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哈，可能这个专业的大夫也需要拿到您的这个检查报告来去看各项的指征啊、数值啊或者形态啊，来综合评判哈。那对于我们说检查完之后，大家比方说医生也怀疑说这个有可能是不太好的结果，怎么来去最终确诊它是不是肺癌呢？比方怀疑了，做了 CT 怀疑了，接下来就该做一系列其他什么样的检查呢？
2: 肺癌在这个肺癌确诊，有肺癌的这个诊断，我们有很多的手段了啊，比如说最常见的 CT， 然后呢还包括我们说的 PET CT， 还有我们很多的检查，比如说支气管镜啊、核磁啊，那个甚至那个 CT 那下的穿刺啊等等这些检查啊。但是肺癌要确诊，唯一的标准就是病理学。啊，我们在那个我们说金标准，临床上的金标准一定是病理检查、病理报告，那是我们确诊肺癌的金标准。那就是说，我们得要取，我们看到一个肺上一个结节或者一个肿物了，我们得取一部分的这个组织下来，然后再让病理科大夫在显微镜下面去看，哎，在显微镜下面看到有肺癌细胞了，哎，那我们就说我们是确诊了啊，那这个就是肺癌了。然后这个取病理的这个手段。这个病理标本的这个获得方法有很多了啊，最直接的可能来自于我们手术切下来的这一块这个组织拿去看，那是最直接的。此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穿刺啊，我们通过新 CT 引导下穿刺，哎，用这个细针取一点这个组织出来，或者细针吸点细胞出来，然后呢气管镜下去做这个活检。或者说有的比较严重的，可能痰里面就带有这个肺癌细胞了。然后呢，有的病人可能有胸水了啊，胸水里面抽出来的胸水里面也看到有这个脱落的肺癌细胞了。这些情况我们都能确诊，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啊病理啊，在这个显微镜下面看到肺癌细胞了。哎，就确诊了。
1: 也就是说做病理其实是金标准啊。
2: 哎，对。
1: 那目前这个肺癌的治疗方法，我们知道有这个手术啊、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化疗这种多种多样的手术方式哈。那怎么来判断说这个患者他适合哪种方式来去做治疗呢？
2: 现在呀，医学发展到现在，就对于这个肺癌的治疗方法那太多了啊。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我们18般武艺都不止了。对大夫来说啊，那个有做手术的，有手术，比如说那个微创的这个消融，然后呢，那个有化疗，有放疗，有什么靶向治疗，有免疫治疗，有那个有细胞治疗啊，等等啊，不一而足啊，这个治疗方法很多。我们对肺癌的治疗呢，我们是采取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综合治疗啊，各种手段来应用啊。有的病人啊，可能我们看到一个小结节，我们高度怀疑它是肺癌，但是有的病人可能不需要手术啊，观察就行。有的病人呢，可能哎做手术做完之后就没事了，单纯的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有的病人呢可能不能手术，哎需要去做化疗，或者有的病人呢需要化疗结合放疗，有的病人呢可能。化疗放疗也都不用做手术，也不用做，吃药就行，吃靶向药就可以。有的病人呢可能先做手术然后再做化疗，或者是吃靶向药，或者是免疫治疗。有的病人呢可能要是先做免疫治疗，先做化疗，或者是先做免疫治疗或者靶向治疗之后再做手术，哎，术后可能还得做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是放疗啊，就是各种治疗的治疗手段 我们说的这个怎么来配合，怎么来排兵布阵，那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一个非常非常专业、非常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
2: 而且这个治疗啊，不是说某一个专科的医生、某一个医生或者某一个科室的医生就能完全解决的。
1: 嗯，
2: 是一定是一个治疗的团队啊，有各个科室、各个专业组的医生一起来商量，给病人制定一个最适合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啊，我们说的啊那个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1: 嗯，
2: 还有呢我们经常说的个体化的治疗啊，每一个病人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要针对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然后给他综合的应用这些治疗手段，给他一个最适合他的、对他来说可能获益最大的一个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策略。
1: 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同的肿瘤其实也都有分期哈。那对于肺癌来说，它也分着早期肺癌。那像这个早期肺癌，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及早的去发现它呢？
2: 肺癌早期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任何的症状。
2: 对，我们肺癌可能有一些症状，比如胸痛啦、咳血啦，或者说啊那个咳嗽突然变多了，像这些，还有呼吸困难啦这些症状，但是这些症状非常没有特异性，不是说有这些症状你就是肺癌，或者说没有这些症状你就没有肺癌，这个特异性，第一特异性很差，第二个如果是肺癌引起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晚了、有症状了，有肺癌发现有症状了，一般都比较晚了。所以我们说早期肺癌包括早期的其他的恶性肿瘤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啊，所以我们才说到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的健康查体啊，要在这个早期发现这个肿瘤，然后并且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1: 那像早期肺癌，就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比方说发现的越早越好，肯定是所有的肿瘤发现越早越好嘛。那早期肺癌是不是做完手术就意味着完全治愈，不用再进行接下来其他的？
2: 您说的这个话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不全对。我觉得可以打80分吧，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对的啊，早期肺癌啊，我们就说的一期，咱们肺癌不是分为一二三四期嘛，一期我们都叫做这个早期肺癌，然后呢，但是一期呢又分为一 A 期和一 B 期，一 A 期，我们在那个临床上来讲，做完手术之后，那确实就不需要做任何治疗了，哎，就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一 B 期的一部分病人啊，比如说一 B 期的病人有一些有高危因素的，比如他分化程度不好啊，或者有一些血管神经的一个侵犯啊，像那个一 B 期的病人，那有的病人就需要做治疗了，就是说一部分早期的病人还是需要做这个，做完手术还是需要做辅助治疗的。还有啊，你刚才说了，是不是早期的病人就肯定做完手术就100%治愈了，就那个高枕无忧了呢？也不是啊，我们发现包括 1A 期的病人，一 B 期就不用说了啊，包括 1A 期的病人也有大概10%会发生这个，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会发生这个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的。就是虽然它是早期，而且做了很彻底的手术切除，但是也仍然是有复发转移的风险的。这就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手术，再早期的病人做完手术之后都需要定期复查。
1: 就是我刚刚就想问到您说这个早期的病人他也有复发的风险，这个怎么去降低他复发风险，就是我们要定期复查是一方面，是吗？
2: 然后呢定期复查啊，定期的做这个血液肿瘤标记物以及这个影像学的，就我们说 CT 啊 B 超这些检查，哎，争取我们能够在复发的早期，即使它复发了，在它复发或者转移的早期发现这个问题，给它及时的治疗，哎，这样治疗效果又不一样。
1: 这个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就是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是说觉得这个是早期也好，或者说已经做完手术也好，还是应该严格的按着医生的这个叮嘱来啊，医嘱来说，就是需要2个月复查或者3个月复查，一定要严格的按时的到医院。就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有没有就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做完早期治疗的

0: 它的效果很好的这种患者呢？
1: 啊，那太多了，那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做手术的病人，其实可能超过60%吧，
0: 嗯，
1: 都是早期的。然后这一批病人大部分做完手术效果都非常好。啊，那个，
0: 年龄比较小的有吗？
1: 有，我做过10几岁的。
0: 10几岁就是肺癌？
1: 做过10几岁的，对。
0: 这么早，这么小的年纪发现是肺癌，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原因说不清楚啊，可能跟遗传有点关系，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100%确定啊。但是我们发现了，然后呢，有的让他去观察，有的呢可能稍微严重一点，让他做手术了啊。但是即使这么年轻的那个病人做完手术，早期的做完手术效果也非常好，该上大学上大学，该工作工作，该运动运动，没事儿啊，该结婚生孩子结婚生孩子，不影响。
0: 那像临床上来判断说这个患者他能不能做手术，就是他有的患者我们知道他比较适合做手术哈，有的患者可能不太适合手术了，怎么来去评判呢？
1: 两个要点啊，第一个是他的这个病适不适合手术啊，这个病需不需要手术，适不适合手术啊，有的结节很小不需要做，有的肿瘤呢可能又太大了，比较晚期了，我们判断我们做不干净啊，就不能做啊。首先得这个病得适合做手术，我们经过我们的判断，我们能够完整的把它切除，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病适合做手术。第二点呢是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条件，哎，那个能够承受这个手术啊。比如说病人可能90几岁了，那个看的发现确实像肺癌，应该做手术，他身体受不了，那也不能做，是吧？有的病人可能基础病很严重啊，那个脑慢支啦，又心脏病啦，那个非常非常严重，可能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种病人，那我们评估那就不能给他做手术。所以结合这两点，其实说到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把这两点我们综合到一点来说，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能不能做手术或者需不需要做手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患者能不能从手术中获益，这是我们最临床上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一个标准，哎，我们认为这个患者手术对他来说利大于弊，那我们就建议他做。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弊大于利啊，做了可能对他的生活质量，对他的对他的这个生存期来说还不如不做呢，那我们就不让他做。
0: 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哈。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比方对于有心脏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的老人，他还能不能耐受肺癌的手术。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嘉根李主任，带我们来揭开肺癌手术的神秘面纱。我们接下来跟李主任探讨的这个问题哈，是有心脏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的这些老年朋友，他们还能不能耐受这个肺癌手术，需要不需要手术之前的这个调理呢？李主任
1: 这个呢，大部分是可以的啊，或者绝大部分啊。

0: 都会给他做系统的这个心肺功能的评估，而且我们会跟最重要的是麻醉医生，有的呢我们可能还会跟那个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一起来共同评估这个病人啊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啊。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麻醉技术的这个提高，手术技术的提高，尤其是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应用啊，手术越做越那个创伤越做越小了，对这个病人的这个心脑血管那个心肺功能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说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大了啊，所以说绝大部分这样的病人是可以接受手术的。
1: 那像肺癌手术这个具体的术式有哪些呢？
0: 我们最常用的术式啊，就是肺叶切除。我们说人有五个肺叶嘛，右边三个，左边两个，然后呢其中切掉一个肺叶，我们叫肺叶切除，这是最常见的，对肺癌来说最常用的一个术式。然后呢比肺叶切除术小的我们叫亚肺叶切除，就是那个亚洲的亚啊，亚肺叶切除。亚肺切除呢可能又包括什么肺段切除啊，楔形切除啊，我们的解剖性的一个部分肺叶切除啊。然后呢比肺叶切除更大的我们说复合肺叶切除，比如说肺叶切除切掉一个肺叶啊，复合肺叶切除切掉两个肺叶，我们就叫复合肺叶切除。然后呢甚至把那个整个左边或者右边的半边肺都切掉，我们叫全肺切除啊。现在右全肺切除做的很少很少了啊，我们可能经常做的稍微多一点的是左全肺的切除，由于疾病的这个需要。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手术，比如说我们的袖状切除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就是非常非常专业很复杂的一些情况了。
1: 那大家印象当中说这个肺癌手术一般都是需要大开胸的哈，现在咱们做手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病症的手术可能都在讲究微创，这个肺癌手术现在往微创方向走吗？
0: 现在肺癌的这个微创手术发展的应该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啊。那个肺癌微创大概是从大概不到20年前吧，大概20年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这几年发展的特别特别特别很成熟很快，然后基本上像在我们医院95%，超过95%的那个肺癌手术都是微创，就是我们说的胸腔镜啊，就是打一个3厘米左右的啊，可能3-4个厘米左右的一个切口，就能完成几乎所有的这个肺癌手术了。
1: 好，我们现在有一部热线电话进来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是您的电话。
2: 喂，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好，也请李主任戴一下耳机。
2: 就是我家老人已经确诊的差不多了吧，可以说是肺癌中期，现在是，他那个是6厘米多乘4厘米多，我问一下，他有心衰4级，但是他活动走快了不行，走慢了能正常生活，我问问这种能做穿刺吗？
0: 穿刺的话应该是大概率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穿刺的创伤很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一个比咱们平时打针用的那个稍微粗一点的针，那个就穿刺取一点活检，取一点组织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大概率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具体你也得根据那个穿刺大夫以及那个你们当
1: 主治大夫，
0: 你不有心衰吗？那得那个咨询你的那个心脏科的医生，看看他能不能承受这个操作。
2: 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妈这个，我家老人这个，她不能做手术，要做了穿刺，要动了它是不是扩散得更快呀？有那种可能吗？
0: 那倒没有，穿刺不会那个，只要我们正规的去操作，那个这个不会说穿刺导致这个肿瘤扩散的，这个没这一说。
2: 穿刺不会到
0: 不会
2: 扩散是吧？
0: 不会。
2: 有的说什么穿好了就能穿出来，穿不好怕穿崩了给，因为肿瘤太大了说。
0: 肿瘤大的话应该是比较好取病理的啊。
2: 肿瘤大好取病理啊？
0: 对啊。
2: 所以说是去保定看，说是那个位置好穿，就怕有心衰能不能承受的问题。
0: 那得具体跟你的那个主治大夫来那个让他来评估了。
2: 这个外周血基因检测可以确诊吗？
0: 这个还是应该以那个穿刺病理为准，那个外周血这个能做一些参考，但是确诊的话还差一点。
2: PET CT 也做了，现在基因检测也做了，结果还没出来呢。PET CT 出来了。
1: PET CT 其实 PET CT 的结果就是什么？
2: 对，就是高度怀疑是

0: 宫颈。
1: 嗯，所以还得经过穿刺，还得经过病理学的一个确诊才能确定。
2: 嗯，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
0: 这个做手术是不可能做的。
1: 啊，我听你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
0: 哦，
2: 嗯，
0: 行，我们是说先做一下基因检测，要是查出来的话，用点靶向药，看有没有基因突变的话。
1: 嗯，可以可以。
0: 适合的药。
1: 嗯，可以先明确诊断吧，啊。
2: 嗯，
0: 哦，行，好嘞，谢谢啊，
2: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好，啊，这位朋友的这个咨询其实也可以去理解哈，但是这个可能，我觉得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经常会面临到患者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当然，每天都在面临。
2: 对，我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觉得说这个穿刺是不是就把这个癌细胞给刺破了，它会加速扩散，经常也会有朋友有这方面的担心
1: 啊。没有没有，只要我们正规的那个，只要我们那规范的操作，不会的。
2: 啊，所以大家可以对这方面进行一个这个科学有力的这种。去正规的检查的话都没有这方面的风险的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其实有一些老慢病，就是像我们说到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一类的患者。你看这位朋友他刚刚打电话来也是家里的老人也面对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跟自己的主治大夫沟通好哈。而且一旦选择了自己的主治大夫，要充分的信任医生给出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更好的去配合，才能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微创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家是必须选择开胸手术，这个微创手术是不能替代的呢？
1: 我们刚才说了啊，绝大部分超过95%的手术，我们其实微创都能给它做下来，但是仍然这个开胸手术是仍然有部分病人需要做开胸的手术啊。什么样的病人呢？那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大夫来判断啊，或者主刀医生或者说这个手术团队来。术前经过仔细的研判，我们认为在微创下，在微创的条件下，无法安全和彻底的切除。至于我说的这两个词啊，安全和彻底，无法保证在微创的情况下安全彻底的完成手术的情况的这一类病例的这一类患者，我们就需要做传统的开胸手术了。
2: 嗯，这也是大家选择开胸手术的一个标准哈。另外，很多朋友也比较担心，说这个肺癌手术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呢？
1: 嗯，
2: 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1: 那肺癌手术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有疼痛，这个几乎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是吧？呼吸困难啊，因为切掉一块肺了嘛，你的肺比以前少了嘛。啊，包括加上疼痛，你可能觉得喘气儿没以前这么顺畅了啊，呼吸困难啊，这些是几乎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并发症，比如说术后的一个心律失常啊术后的这个肺炎感染啦，包括那个伤口愈合不好啊，像这些也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啊。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术后出现一个大出血呀、出现出血啊，比如还有我们说的那个乳糜漏，甚至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些还有我们见到的一些支气管胸膜漏啊什么的，这是属于术后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了。
2: 嗯，那这些并发症家属在护理的时候他有没有提早发现的可能呢？
1: 是这样啊，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判断，这个那个发现呢，主要还是靠大夫啊。但是我觉得家属在这个护理的过程中，这个角色也很重要啊。尤其是术后的这个微术期的这个一周之内啊，那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家属你得看着那个，就是你陪护的家属，你得观察病人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啊，他是不是那个脑，他平时正常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脑筋很清醒啊，他是不是意识都很清楚啊，你说话他是不是能够对答如流啊，就他的意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术后都有那个心电监护嘛，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监护上的一些指标啊，他的那个血压正不正常啊，有没有突然变得特别高，或者是更可怕的突然变得特别低啊那个心率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啊，有没有突然特别高到100多次了，或者特别低到20-30次了。这些情况，还有他的血氧啊，我们正常血氧都是90多100，是吧？但有时候血氧突然变得特别低了啊，变到那个70-80次，甚至60-70次了，那就得特高度关注，那就马上叫大夫了。然后呢，我们术后都会放一个引流瓶啊，放到胸腔里面，看到里面的引流液。 那我们家属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引流瓶，他说如果这个引流液的颜色这种黄的淡黄的那就没事儿，哎，突然出现那个鲜红的而且量特别大的这种引流液了，那我们就得赶紧叫大夫了，那可能是有出血的情况出现了，主要就这些方面吧，
2: 这些就是一些危险的信号哈，这个家属在护理的时候也需要着重的去观察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很快哈，也希望李主任在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这个生活方面的建议吧，李主任。
1: 好的，我觉得那个肺癌呀，首先我们说总结一下吧，啊，我们说肺癌啊是我们咱们国家不管是发病率也好还是死亡率也好都是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但是肺癌并不可怕，肺癌可防可控可治啊，那个只要大家那个定期的规律的定期的去体检，早期的发现肺癌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即使我们发现的肺癌可能有的不是特别早期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18般武艺能够来对付它啊，现在的肺癌的这个治疗即使是比较晚期的病人很多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我们怎么来防止怎么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呢啊，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啊不要吸烟啊，能够戒烟的尽快戒，能够戒烟的尽快戒烟，没有吸烟的朋友啊，希望大家永远也不要吸烟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那个我们有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一个心态啊，每天那个阳光健康啊，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尽量健康一点啊，我们多进行户外活动，多吃新鲜的那个蔬菜水果啊，不要暴饮，不要暴食，不要大鱼大肉，不要熬夜，不要生闷气，整天让自己开心一点，多进行户外活动，多接触大自然，哎，这样就一定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啊，能够远离这个肿瘤。
2: 嗯，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哈，刚刚也给了我们大家很多的信心跟鼓励，包括这期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关于肺癌方面的医学知识哈。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4: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5: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4: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6: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4: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美与善在面对困境与艰难的时候最能体现。仅此向所有勇敢在前线抗疫救人的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张学友承诺会做好个人卫生，怀着不自私不添乱的态度，防止疫情扩散，保护好每个社区每个家园。大家一定要平安健康回家。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5: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5: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5: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过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到一组资讯。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的等级。重阳节将至，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景区6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入园，古武当山5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享受景区套票。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已经到来，不少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盘点近10年气象数据发现，全国主要城市的秋高气爽日数排行前10名都被北方城市包揽，兰州以27.2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也纷纷上榜。叔叔阿姨们，现在可以出门赏秋了。近日话题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洗衣凝珠爆裂后洗涤剂溅入了眼睛，就医之后发现角膜竟被腐蚀了一小块。数据显示，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高达80%以上，腐蚀性远高于日常的洗衣液。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以后会逐渐向组织的深层渗透。叔叔阿姨，咱们使用洗衣凝珠一定要当心了，如果洗衣凝珠的洗涤剂溅入眼睛之后，要先用流动的冷水持续冲少至少15分钟，不要揉眼睛，要尽快去急诊的眼科做进一步处理。好了，关注完银铃情报站的资讯之后，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领读团，来关注到两位阿姨给我们带来的朗诵。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开设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

0: 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 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嘉宾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齐秋颖和门丽媛两位姐姐。我们首先邀请到两位哈，两位姐姐中午好哈，来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齐秋颖。
3: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门丽媛。
1: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想问一下哈，这个朗诵这事儿，两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感兴趣的呢？
2: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喜欢朗诵。
3: 对
1: 啊，学生时代。
2: 对，但是那时候怎么说呢，也没有这么好的平台能够系统的去学习一下
1: 啊，
2: 所以呢退休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老年大学，给了我们这个平台，让这个学习一下这个朗诵。
1: 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朗诵，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初心未改，是吧？
2: 是，
1: 现在终于有时间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好好的来展示一下了。那其实这个齐老师今天给我们朗诵的第一首作品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对于您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是吗？
2: 是的，这首诗呢是我在中学时期上台朗诵的第一首诗。
1: 哦，
2: 有这首诗，我对这个朗诵一发不可收拾。
1: 那得是40来年前。
2: 30多年前。
1: 30多年前、
2: 啊、对。
1: 那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想这首诗一直埋藏在您的心里，当然对于它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吧？
2: 是是。
1: 那这样我们先来欣赏您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作品，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们来准备一下。

0: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1: 我们给齐老师来鼓个掌啊！齐老师现在再朗诵起来，跟30多年前比的话，心情上应该也不一样了，是吗？
0: 嗯，确实
1: 有了更深的理解啊。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只是见字发音，要把它朗诵出来的话，现在这些朗诵更像是从心底发出来的语言，是吧？
0: 是啊，尤其是我们也是在学习了以后，对一些这个他这个诗的意义。他的这个背景和我们现在学的这些诗的这个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那时候非常的国家嘛，也刚刚开始这个走向这个破茧而出，是吧？然后那时候的压抑的心情和这个什么，但是激情是一样的。
1: 您平常喜欢朗诵什么样的作品啊？
0: 我平常喜欢有这种慷慨的抒情的，
1: 嗯，
0: 家国情怀。这都是我们喜欢的，因为我的嗓音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
1: 女中音，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来问问文老师，您平常喜欢朗诵什么样的作品呢？
2: 因为我自己刚才说都说到声线的问题嘛，因为我的声线比较柔，所以朗诵一些抒情的，还有家国的，还有这种历史比较厚重感的这种诗歌，使自己在这里呢更了解咱中华5000年的历史。对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在朗诵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更深实的认识吧。就是生在华夏，我感到非常的幸福。这些抒情跟家国情怀的诗都是比较符合主旋律的。
1: 所以今天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抒情的诗，是吗？
2: 对，我给大家，其实秦老师这个当时朗诵的这个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也是抒情的。我呢这个志向树也是抒情的，因为这是舒婷老师1977年3月份在厦门创作的，当时他跟蔡老师一块聊天，在遛弯的时候写就了这首诗，也是提到了女性这个独立嘛，自主跟比较有自我的这种，当时他这个名字不叫志向树，叫向树。到79年的时候，他把这首诗寄给了就是当时在北京的蔡老师，蔡老师就推荐给了艾青先生。艾青先生觉得读完以后觉得向树好像不太，那时候就加了一个志，就改成志向树，发表在1979年的这个诗刊上，所以这首诗就一直流传下来，它非常的抒情。虽说感觉通读起来是描写爱情的，但是在爱情的基础上，它是还是需要在当时的女性，因为 七七年嘛，刚开始了这个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恢复高考以后，就希望女人嘛不要做这个攀援的凌霄花，要做树，要做这个木棉，所以说呢它非常有时代意义。虽说过去了将近50年了，49年了，但是这首诗包括放到现在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呢我就想读这首舒婷的诗
1: 《致橡树》。
2: 对，
1: 听得出来您不光是喜欢朗诵，也喜欢阅读，也喜欢去这个了解到这个诗歌背后所存在的时代背景啊，他的这种感情思想啊，包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种意义，是吧？
2: 对
1: 啊。好，那这样我们下面呢就来欣赏您的《致橡树》。这样您把话筒拿近一点哈，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听到您的朗诵。
2: 可以，好嘞。
1: 好，这样我们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

0: 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你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谢谢。
1: 这个两位老师虽然说声线不太一样哈，但是呢作品却同样都饱含着深情，一个是对祖国的，一个是对爱人说的。其实这个我也听得出来，两位老师对于朗诵是特别的热爱哈。上这个朗诵课上多长时间了？
2: 我上了三年了。
1: 三年了。
3: 对，我上两年，我是比他晚一年。
1: 时间都很长了。那这上了这两三年的时间，是不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包括对于自己的这种你看阅读的提升上哈，都有很大的影响呢？
3: 对，是的。
1: 跟我们来说说有哪方面。
2: 首先就是我觉着从技巧上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年轻的时候吧，可能气比较足，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但是气呢已经是不够了。但是呢通过老师的这个校课呀，课程上教我们怎么来运用气息，然后呢使我们这个高低起伏我能上去。我不会吞字啊，这些情况都少了。这是这个什么。另外我觉得它更有意义的，它是一缕阳光。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朗诵一首诗，然后你的心情就会豁然开朗。
1: 尤其是这个朗诵的诗不一样，是吧？
2: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心情也不一样。
2: 对，是的。
1: 那文老师呢？
3: 因为那个来老年大学系统学习，原来你像我们吧，都是说直接用自己的嗓子。老师就说气要从丹田发，对吧？你在朗诵的过程，饱满的过程中，你要理解这个，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它要抒发的是什么。如果在参加演出的时候要跟音乐相配合，其实在朗读作品的时候你不是你了，你是作品中的这个人。你要跟这个，你要了解他的时代背景，他的意义，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对吧？你要是要表达一下什么的情感。另外呢，学习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对，刚才齐老师也说了，音准的问题，还有调值的问题。就作为我们吧，我是河北博物院的志愿者，讲解过程中用嗓，长时间的讲解会累。在系统的学习这个朗诵以后呢，它会对你的讲解也是有帮助的。而且有认识了这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这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其实对我真的是受益匪浅的。
1: 应该说呢，两位都从朗诵这个爱好当中哈，这个让自己的无论是朗诵的技巧啊，还是说这个生活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升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请两位跟我们大家来合诵一首哈。但说了两人的声线不太一样，我想组合到一起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悦耳的。

0: 有一条腾飞的巨龙，
1: 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
1: 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
2: 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0: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1: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0: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懂得做人的道理。
1: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0: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株清柳，促膝长谈。
1: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0: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1: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0: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
1: 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0: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
1: 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0: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
1: 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
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0: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1: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中国，
1: 中国，我爱你，中国。
3: 不光是我在鼓掌哈，我们的视频评论区当中也有不少的网友给两位老师呢来点了个赞。
4: 谢谢谢谢。
3: 这个确实哈，这个一位呢是铿锵有力，一位柔美婉约，也是让我们能够读懂到两种风格在一首诗当中的融合，也能够看得出来两位的这个感情非常的澎湃哈。也是这个朗诵，是朗诵让两位结为好朋友的吗？
5: 我们是在合国的志愿者，我也是合国的志愿者
3: 啊。
5: 然后
3: 以前就认识是吗？
4: 对
5: 对啊。然后因为我在这个在这个学朗诵，学朗诵以后，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聊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在干什么呢？我也要报名你这个、哦、这个刘老师的班。”
4: 对，因为刘老师的班挺紧的嘛，那个就是名额就特别难抢。嗯、完了，正好齐老师在那儿，我就说：“哎呀，他一聊，我说我也特别喜欢，就报名老也报不上。”嗯，完他说：“行，下回如果有这个学员不学的。” 完了我提前告诉你，你就赶紧去抢名额、这样的。我们首先是作为就是说河北博物院的志愿者，这是志同道合，就是说有缘嘛，走在了一起。到了这个用这个什么朗诵的爱好、又让我们走进了河北老年大学的朗诵班、我们继续搭档学习、
3: 哎，这个朗诵这事儿让两人更加志同道合是吧？
4: 对，
3: 好的，我们也希望朗诵呢能够给两位的生活带来更高的提升，也希望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啊。好了，
4: 谢谢。
3: 那今天我们这部分的访谈就先跟两位说一声再见了。
4: 好嘞，
3: 欢迎继续来到引领大舞台。
5: 好，谢谢，
4: 谢谢。
3: 好了，这一时段的引领大舞台呢，我们先跟您说一声再见。稍后时段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什么老年人的手机是越用越慢呢？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寿沙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都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生活大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什么老年人的手机会越用越慢呢？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石家庄移动智慧助老宣传专员胡彦龙，有请到胡彦龙。胡彦龙你好。
2: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

0: 移动的智慧督导宣传专员胡彦龙。
1: 我们想先问问您哈，这个有没有老年人经常拿着手机找到你，会问到说，怎么我的手机这么慢，这么卡呀？为什么点个页面就怎么就等半天也开不开呀？会有这样的吗？
0: 哎呀，这个经常会有，包括就是说，我在外边的时候碰见了这个叔叔阿姨们，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们也都会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一看到我，包括我去串亲戚的时候，他说一看到你，
1: 可算来了，
0: 对。然后说你帮我看一下我的手机吧，我的手机为什么这么慢呢？然后我就拿起手机帮他来清理一下。然后呢，其实总结了一下，咱们手机慢的话，其实无非就是说咱们这个手机内存满了。然后这一块我举个小的案例，就是小的例子，你比方说，就跟我家地下室的仓库一样，就是把地下室看作小仓库。那么地下室刚买房子的时候，我地下室空的，我想放东西的话，怎么放我都拿得比较方便。比方说买一个架子放上面，我做个归纳也可以。如果没有架子的话，我直接堆到地上也可以。然后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各种东西都从这个楼上往楼下搬，导致呢我的地下室满了。满了之后的话，我想拿东西的话就找的话特别费劲儿，然后每次还把里边东西从里边往外倒腾啊，然后去找东西。这个就是说，好比咱手机内存一样，你比方手机它内存有256G 的、512G 的这些东西，咱们刚买的时候，手机里边软件特别少，怎么都是用的时候都是缩缩的那种感觉。但是随着咱时间变长的话，就是咱那个内存满了，满了之后的话，就是说咱想找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难，它的运行
1: 不好找了，
0: 都特别特别不流畅。然后呢，我在拿到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他说你帮我清理一下，你看我的手机慢什么情况？然后我看他正在打开着一个 APP， 他在刷视频呢，我就说帮他把这个视频关掉嘛。我关掉一个之后，立马弹出来第二个，然后关掉第二个，立马弹出第三个。然后我发现他手机里边当时有十几个这个 APP 都在同时打开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咱们使用手机的时候，咱们到最后我说您是不退出吗？他说，我手机上中间屏幕下边有三个小点，有个小圆圈嘛，我一点，哎，它直接回到桌面了，他就以为我这个软件关掉了，实际上的话，它这个软件呢还在后台机运行，多达十几个的时候，他把手机的运行内存占满之后，它就会特别慢，就像咱们那个高速上，咱们是四车道，四车道的话就说，没有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车流比较少，哎，大家都跑得特别顺畅，但到国庆假期车比较多的时候，堵到那儿的时候，它再快的这个高速他跑也跑不起来，他的道理比较类似，
1: 特别形象哈。
0: 对，然后还有一项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视频软件嘛，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都那个，包括我的爸妈，他们喜欢看这些视频，他在点视频的时候，好多就是有那个小的一个弹窗，其实它那个 APP 上都有那些一些广告去播放嘛，其实一点这个弹窗的话，你可能不注意，它后台的话就会给你偷偷装软件。然后包括就是说我的父母他看的时候，我一看说，哎，我说你这个软件什么时候下载的呢？他说我没有下载啊，一看那个软件在桌面上放着呢，其实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下载的这样一个软件。
1: 好多莫名其妙的软件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它软件下载之后的话，它也会占一定的内存，所以说如果时间越长，这个内存满了，其实这个手机运行越慢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不是咱们这个手机坏了，是咱这个手机就是说内存满了，咱需要给它做一个清理，这样的话就咱手机就不会慢了，
1: 就是手机慢了是因为里面存东西太多了，咱这个找东西费劲了，所以反映出来的就是慢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存的东西多，或者是你装的东西多，是吧？
0: 对，
1: 就是这样的。那咱们这个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手机慢的一个原因哈，就我注意到很多老年人用的手机是老款的手机啊，有可能呢是子女淘汰下来的哈，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些手机老了，所以也会导致手机用起来就慢呢？
0: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咱这现在的手机的话都是比较智能的，所以在手机这个使用时间上的话，就说我自己一款手机我用了7年，我当时这7年的话我不是想淘汰它，因为咱要与时俱进嘛，就是说有 5G 网络的话，我也享受一下这个 5G 网络，所以我就把这个 4G 手机换掉了。就我这个手机用了7年，其实它使用起来也特别的一个流畅。这块的话就说，手机变慢之后的话，其实咱有3个步骤就可以把这个手机变快。
1: 所以手机那个老不是原因，还是主要是存东西太多了，是吧？
0: 对，因为存东西多的话，其实咱好这个 最多的一个地方，就一个咱手机 APP 嘛，另外一个就是咱好多手机里边照片，包括你像我这个我父母他们就存着我孩子照片，他们这个孩子照片他们手机上存了好多，
1: 这好多年的照片是吧，
0: 从孩子出生一直到现在的每次去拍他们都在手机里边放着，然后想看的时候他就会看一下，他也舍不得删，然后把内存就会占得越来越满，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对，孩子长大了手机也满了。
0: 对
1: 那您看哈。

0: 一个电子产品，咱们手机也是一样的。那么手机的话，咱可以就说，每一周的话，咱把手机做一个这个关机再重启，也让手机重新启动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它也会变得运行流畅一些。这可以做一个定期的这样一个清理，就是说让手机也稍微的休息一两分钟。就说这一块的话，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他们之前听过我讲了，他们会把手机先关机五分钟，他们再开机，让手机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咱们直接点一个重启呢，这块也是可以的，就是让手机稍微这个缓解一下，这样的话就说手机再使用起来就不卡了。那么有的手机的话，咱是直接按关机键就可以直接关机，因为咱现在好多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是咱那个孩子不用的手机，然后给父母用了，其实他的手机也挺好的，因为有些现在智能的。那么在按关机键的时候，它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有个语音提示，咱可以直接说关机或者重启，给他执行语音命令，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把这个关机或者重启去执行。这是咱们现在两方面这个手机，大家看看各自手机里边这个情况的话，对照的去使用就可以了。
1: 先把手机重启，想让它歇一下，是吧？
0: 对。
1: 它关机的那个时间，我们后台的很多软件就关闭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感觉出来，再重启一下的话，手机会变快了。
0: 是的。
1: 还有什么方法呢？
0: 第二个话就是咱要把手机里边这个咱这些不用的这些 APP 需要清理一下。那么在清理的话，就说咱们有两个方式是最常见的，因为咱现在智能手机化，它都带着一个咱们叫做有的叫做系统管家的，有的叫做手机管家的，这有包括有的叫做这个就是这个安全中心，还有这个智能加速的这些 APP， 咱们手机自带这种的话，咱可以直接点开，由它来进行这样一个缓存的一个清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说咱不要去额外再装一些清理大师的这一类软件，因为这软件它装完之后，咱每一次清理它后台都会有痕迹。其实在清理的过程越多，那么可能会导致后台越大，在清理的过程中，它还会再提示说咱们需要额外再装一个其他的 APP 去清理。那么这块咱就不需要了，咱就做手机里边这个手机管家。基本上它的使用方式的话，咱们都在手机里边的话打开设置一般都能看到，或者咱那个手机桌面上也会有这一项。那么咱在清理的时候的话，咱就顺手咱可以再做一件事儿，就是他会看到，就是咱们手机里边装 APP， 就是说有些可能当时这 APP 我可能一年就用一次，或者说半个月不用，或者几个月不用，他会上边有一个使用时间的方式。如果一看这 APP 咱们近两个月都没有用过，那个咱可以先把它删除掉，
1: 删掉，
0: 对，然后等后期如果有需要使用的时候，咱可以再重新下载也是可以的，避免这些咱们这个僵尸软件的话在手机里边占用过多的一个内存。这是这一块。然后还往下的话，就是咱们最多的目前最常见的话说完面，就是咱这个微信的使用。因为咱在微信的使用里边，微信里边会存储的大量的咱们这些聊天记录，包括就是说好几年的时候咱们想起来这个，哎，我当时跟他聊过啥，
1: 对，去翻一翻，
0: 对，包括说咱们出去之后就旅游的时候呢，咱给这个
1: 拍的照片啊，
0: 拍的照片
1: 视频呢，
0: 咱给家人会发一下。
1: 对，
0: 那么这些的话咱只要发出去之后的话，都会在咱这个手机里边进行一个存储。然后包括咱们现在还有一些微信的群聊啊等等，那么这些群里边发送的消息，咱们即使没有阅读，它也是会在存在咱手机里边的。那么这个微信清理的时候的话，其实咱们叔叔阿姨们不必要太担心，会把咱们这些视频啊包括聊天记录啊清理掉。咱们有微信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清理工具，那么它的使用的话就是咱把微信的缓存清理到，这个话就是在微信里边有个设置，然后这个设置里边的话咱有一个存储空间，存储空间打开之后，它上面会有清理缓存，还有清理聊天记录，还有清理这些照片等等。那么咱只需要清理缓存就可以了，不需要清理照片。那么在这样清理的话，咱就不会担心把咱那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清理掉了。这是这一块。然后这一块就是点的时候咱们就是点慢一点，咱们别手滑的时候我点错了。这一块就是咱们多注意一下就行。然后再有一项就是咱们如果说怕我不小心点错了，那么咱把这些重要的这些咱们照片啊，包括咱们给孩子录的这些视频啊等等，咱可以说给咱的家人转发一份做个备份。这样的话，或者说咱把它备份到电脑上边也是可以的，避免就是说我误点击了之后呢，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也发现了哈，这个咱们现在一般用的手机当中，那么几个软件它占用内存比较大，第一个就是微信，是吧？微信日常都使用嘛，是吧？发东西啊，发视频啊，发语音啊，全都在里面，而且它越用越大。 有的时候这一个微信就占个十几个 G 的这种内存的，所以删一删会腾出好几个 G 的空间。还有一点呢，就是像咱们现在有些老年人喜欢看短剧啊、刷视频啊，像抖音啊。

0: 还有什么短剧啊这些视频软件当中缓存下来的也比较多，也可以适当的去清理一下，是吧？
1: 对的，咱们这个手机管家里边的话，都可以把咱们这些缓存的这些空间都可以给释放一下，它会提示哪个软件它占用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清理，这样的话就说咱们让这个手机使用起来更流畅。那么这个清理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的话，咱们也不用说每周做一次，咱们十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做一次也是可以的。根据咱们手机使用的频率，咱们自己掌握一个规律就可以。
0: 清完之后明显感觉手机反应快了，是吧？
1: 是的，
0: 对，你腾出来那么多空间，就像咱们说的，在地下室找东西，你全都堆满了，你找是一个速度，那你清出一部分东西去再找，又是另外一个速度了。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在手机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吧。比方说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怎么就手机当中就莫名其妙装了这么多软件呢？我有时候给我家老人再去清理手机，说这个你用过吗？他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说这个东西你要装它干什么？他说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装的，就莫名其妙就多出来这些了，是吧？而且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安全风险。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要做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
1: 好的，这一块的话就说，我自己我也中过招
0: 啊，
1: 我自己我也中过招，就是因为我在看这个短剧的时候，就说我想点这个下一集的时候，然后我点的比较快，然后往下一滑，它中间就弹出来一个东西，其实在我还没有看清呢。我的时候已经点了，然后点之后呢，等我看完这个短剧之后，我也发现我自己这个后台桌面上突然间多了一个 APP， 多完之后呢，后边我就直接随手删掉它了。其实在这块的话，就说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就说第一个就是咱们手动慢一点，因为它有些这个弹窗速度比较快，可能咱还没有注意到的话就点了，就是无意识的话其实下载了一个 APP， 咱们后台不知道。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是我给大家咱各位叔叔阿姨就是咱们几个方法咱们注意一下，咱可以就是规避一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来路不明这些弹窗咱就不要去点，这个里边就是我妈以前遇到，我妈说哎呀这边其实我中了个一等奖，我就跟她说，我说咱们不要相信这些天上掉馅饼的，这个不会说平白无故的说给您中个一等奖的，或者这个他弹的都是广告，然后点进去之后他会给你这个有一些其他东西你要注意。然后这里边就说这个包括就说这个有时候他会那个模仿这个，就说咱刚提到说咱们这个叔叔还没比较注意的，就说哎我这个手机存满了需要清理的，他会弹这种广告。
0: 对，
1: 其实的话他也是一个这个弹窗提醒，其实点击它之后他也会这个让你下载这个 APP 啊，会是
0: 反而
1: 它就下载了，
0: 占的更多了，
1: 对。然后包括就是说，有些这个它让这个，比方说它上面弹广告说这个可以免费领东西啊，包括这个大米啊、鸡蛋啊，然后包括这些东西，它也会再弹。弹完之后的话，它也会让你输入这个银行卡号、验证码的话，像这种的话，一律咱就不要点它，也不要去填它。
0: 这很容易就陷入到诈骗的领域当中了，是吧？
1: 对，所以说咱们遇到这种的话，咱就记住三句话嘛，就是咱不认识弹窗，咱就直接把它叉掉了。咱们点那个右上角会有一个小的叉杠，就点它就关了它。然后第二就是说是，凡是让填这个身份证、银行卡的话，咱就直接关掉它，就说咱也不填，也不用去管它，直接关了就可以。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凡是说你手机这个有病毒了，或者是咱手机这个内存满需要清理了，都是吓唬咱了。他真有事儿的话，就是他咱家人、咱自己的子女都会跟咱去说，也不要他手机上也不会，咱用不着别人去提醒咱们啊。然后再有就是说，如果说咱不小心点了怎么办？咱就把这个软件的话，咱就马上把它关掉，就可以退出来。如果说咱们这个，你使用完之后突然发现我桌面上本来有五个 APP， 但是我用完之后发现多变成七个了，那就咱不认识的话，咱就直接把它卸载掉就行了。如果说还有不放心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客服电话，然后我们有工作人员的话也会有这个专业的去指导。
0: 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陌生的软件，这种弹窗啊，大家尽量不要去点击它，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有些软件它会要你很多授权，比方说这个要你的位置授权呀，要你的这个摄像头的授权呀，要你的通讯录的授权呀。其实这个授权多了之后也容易这不光是说手机变慢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是有这个诈骗的被诈骗的风险，是吧？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出现。
1: 对，然后这一块的话，我想给各位叔叔阿姨先分享一下，就是说咱这些授权的话，如果说咱没有这个自己本身需求的话，咱不要去点击它。你比方说咱们点开这 APP 的话，它需要提示位置授权，那么咱位置授权的话，咱不需要它提供这一项， 我举个例子就说，比方说我可能我要想这个我去一个地方旅游了，那么我可能我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想通过 APP 给我推荐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他要需要知道我现在位置，给我推荐这个周边的。如果说咱没有需要这种情况下，咱就不需要点这个位置允许了。包括这个谈这个授权这一块，有授权通讯录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那么就说只要咱们认为没有需要的话，咱就都不点击它。那么这一块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手机的话，可能咱自己不是说多么使用熟练，因为好多可能咱刚刚提到的可能是孩子给咱的手机，那么在包括 APP 下载这一块的话，咱可以在手机设置里边的话，咱可以加一个这个授权。这个授权话是只要说我手机上需要安装 APP， 得需要我自己同意他手机才能先安装。那么这样会更好的防范一些，这样的话就会过滤掉一些他那个自动去安装的软件，可能我点的时候他下载下来了，但是他想安装，那么得需要经过咱们自己的同意才可以。那么除非这些其他的这些等等的话，授权的话都是不要去点击它，包括就是说可能来了一个你不认识的这个短信，来了个链接，那么咱不要去那个去点它，咱直接删掉它就可以了。就是咱只要不认识的，跟咱们平时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咱就可以不点它。如果说咱不清楚，可能有需要的话，那么咱可以咨询我们客服，也可以咨询话咱们这个家人包括子女的话，这样咨询完之后，咱们再去点击它。咱们晚一点没事儿，但是直接点，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一个损失。
0: 对，陌生的链接呀、这个提醒啊、弹窗啊，就不要去点它，是吧？
1: 对啊。这里边还包含就是说它有的可能会访问咱的这个相册，所以说这块也不建议大家去授权。如果咱们需要上传的话，咱就授权这一张去上传就可以了。这块也是一个点关键点，给大家提醒一下。
0: 这都不是说这个手机使用的这个风险提醒，这是防诈骗的风险提醒，是吧？
1: 是
0: 吧，这风险很大。另外我觉得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就开始给自己的手机去清理内存呀，删一些东西呀，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删错了，这个图片我还想要呢，这照片我不想删，我想找回来，能找回来吗？
1: 这一块的话，我也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手机上使用的技巧。因为咱们现在绝大部分市面上手机的话，咱们在这个，你比方说我相册里边照片，我在点删除的时候，它会先进入一个回收站。然后这个回收站的话，基本上是就是怕大家进行一个误删，误删之后的话，它在30天之内是可以找回的。如果超过30天的话，这一块就不行了。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话，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咱们做一个备份，咱可以备份给家人，也可以就是咱们家里边备份到家里的电脑上，这样的话就说如果换手机的话，咱把这些信息也可以及时同步过来。那么第三项的话就是也可以就说使用我们这个中国移动云盘，这个是我们给广大客户提供的一个免费的 APP，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可以把咱的照片啊，包括咱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一键上传上去。上传上去的话就说这样咱再删除手机里边的照片的时候，咱们先看一下，哎，我云盘里边有了，那我就可以放心删除了。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在云盘再下载下来。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点。包括就说咱们这个经常出去玩的话，那么咱把这个照片做一个这个自动上传，这样的话就避免就是说，哎，我有没有上传我自己忘了。
0: 是。
1: 这样后期在清理的时候，这样的话也就会放心一些。
0: 这个是免费的吗？
1: 免费的。对。
0: 这个容量有多大呀？
1: 这个容量的话，我们最少的也有好几百个 G， 这个基本上可以就说满足咱们日常的一些需求
0: 啊，比咱们手机的容量大多了哈。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软件又是免费，空间又足够大，也提供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那大家可以来试着去试一试。这样的话，存在云端，我们就不担心手机上的东西丢了，也不担心说我换手机的话，我这个东西能不能移过去，是吧？直接下载软件就可以把原来的东西找回来了。
1: 对，它这个就是说后期想下载的时候它也比较方便一些。我举两个例子，就是说以前咱们出去玩的时候，我说有可能比方说我这次去这个地方，下次去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里边可以按照咱们拍照的位置进行一个排序。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它可以按照就是咱们这个人的头像排序，比方说我只要就是说上传上去之后，它会把咱们人的头像在上面展示出来，我只要选这一个头像，那么只要这个照片里边有它的都会出来，很方便，尤其是给咱看咱自己照片的时候会特别方便。
0: 你看就更好了，还能够给咱们自动来分类呢哈。
1: 对，
0: 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大家如果是在用手机的时候，把手机慢了不会 清理呀、或者说我这个手机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出现问题了，都可以找到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大家去做这些，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吗？
1: 嗯，是的，就是只要我们这个移动营业厅，咱们这个售后里面随时去，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可以帮咱去清理这个手机，看看咱手机出了什么。

0: 问题。那么这里边最关键的话就是咱们手机慢了，
1: 嗯，
0: 千万不要认为是咱手机坏了
1: 啊，不用换手机哈，清一下就行。
0: 是的，
1: 如果不会清的话，您可以找子女或者是找移动的工作人员，让他帮您清一下，是吧？
0: 是的。
1: 如果说一些重要资料还可以备份到中国移动的云盘当中，哎，能够随时的找回。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彦龙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提醒哈，也相信一定会帮到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这期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让大家的手机呢变得更加的流畅，让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不卡顿。好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主持人。
1: 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像。

0: 骗我？
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上班前在单位门外摔伤了，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个工伤的认定，工伤的问题啊，就是上班之前呢在单位门外摔伤了，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肖某呢，他是一个学校的物理老师，上班的时间是上午8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半到5点半。在2025年的12月14日的上午呢，肖某是走路到学校上班，在7点55分的时候，肖某在学校校门口的通道处不慎摔伤，导致左臂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肖某是认为呢，校门口通道口啊，这个是进入学校完成教学工作的唯一通道，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其进入校门口通道的目的是到学校来上课，这个是工作需要，于是向当地人社局提出工伤申请认定。但是呢，这个学校是认为肖某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也不是上下班途中遭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的，因此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现在就这个工伤的问题啊，肖某和学校是有不同的一个意见，曹律师。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伤，就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认定，能够构成这个算是工伤呢？
1: 一般来说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啊，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0: 嗯。
1: 当然呢，在这个工伤管理条例中有一个这个，分了几种情况啊，分别属于工伤，还有视同工伤的情况，以及不能认定工伤的情况。
0: 嗯。
1: 啊，这个咱们要这个结合后面的具体来说。
0: 嗯，就是说工作时间，然后是在工作场所内，
1: 工作场所，并且是因工作内容而受到事故伤害的。
0: 嗯，就是说你还得是因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这个才能算是工伤。
1: 对
0: 啊，
1: 嗯。
0: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吧。
1: 嗯，
0: 你看他是7点55在校门口的这个通道摔倒受伤的。
1: 嗯，
0: 但是刚刚也说到了，他上班的时间是8点啊。
1: 嗯，
0: 这个属于在他工作的时间里面吗？
1: 咱们说的工作时间，这是这个一个一般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工伤管理条例呢，做了一个扩大的一个说明啊，比如说要求在工作时间，但是呢，在这个上班时间前后，如果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故伤害，并且符合条件的话，也视为这个工伤的。
0: 嗯，那这个7点55其实就属于工作时间前后
1: 了。工作时间前后
0: 啊，
1: 甚至那个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这个事故的话，符合条件的话，也是这个视为工伤的。
0: 嗯，这个也是视为工伤的。
1: 对，
0: 就是说，
1: 所以不能单看时间或者单看地点，以及单看这个工作啊，不能是这样的。
0: 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肯定是要所以这个看他一个完整的
1: 一个
0: 过程
1: 啊，是不是工作时间，有没有在工作场所，以及履行的工作是不是跟他本职工作有关，这综合来看的。
0: 对，刚刚咱们看到的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工作时间前后的。
1: 嗯，
0: 然后再来看看工作场所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他受伤的地方是学校校门的一个通道。
1: 嗯，
0: 然后肖某就觉得这是我来上班我必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工作场所合理的延伸，他是这么觉得的。那您觉得他的这个理解对吗？
1: 因为对此的话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就是说什么是这个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呢？第一个就是包括但不限于啊，就是一个是用人单位能够对这个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受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有效管理，你比如说划线的啊，你这个外人是进不去的啊，只有他本单位的人员可以进入进出啊，这样的。另外一个是为职工为完成特定工作所涉及到的相关区域，你比如说教师呢啊，他可能这个日常的就是教室 是他的工作区域，对吧？那假如他因为去取一些这个教学用具或者一些其他材料，哎，进入到其他的区域，那这也视为工作区域的一个延伸。
0: 嗯
1: 啊，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工作来往与多个与他工作内容多个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一个合理区域，也视为工作场所的延伸。你比如说从这个教室到这个教务处，
0: 嗯
1: 啊，中间的这部分。啊，这道路上那也属于这个工作区域的合理延伸。
0: 嗯，那您觉得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学校的校门的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应该也是属于学校管理的一个区域吧？
1: 我觉得这个属于管理的区域，
0: 啊、
1: 但是呢，也认为它是一个有争议的区域、
0: 嗯。
1: 它好像更倾向于不是一个区域，是一个线。
0: 嗯
1: 啊，进入到里面就属于工作区域，
0: 就是学校。
1: 对，你这个没有进入的，可能就属于这个区域外了。
0: 嗯，这个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一定的争议的啊，是吧？
1: 是
0: 啊。那接下来看看他这个摔伤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的摔伤呢？因为他是走着路，
1: 嗯，
0: 摔的，这个算不算是这个由于工作职责导致的一个伤害呢？
1: 我个人觉得这应该不属于
0: 、
1: 因为这个受伤可能是跟自身的不注意啊，自身的疏忽是有关的，
0: 嗯
1: 啊，不像是这个因为跟工作相关的，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打的比方，假如说是拿一些教具拿的时候啊不慎摔伤了啊，或者这个上下这个台阶的过程中摔伤了啊、
0: 嗯，
1: 那显然是与工作内容有关的。
0: 对，这个是肯定是属于工伤的。
1: 对，
0: 啊、嗯。那曹律师，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肖某他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说校门通道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他进校的目的。
1: 嗯，
0: 就是上课，这个是属于工作预备行为，
1: 嗯，
0: 应当认定成是工伤，
1: 嗯。
0: 但是学校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呢？说你不是在正式的工作时间，也不是因为履职受伤的，也不属于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责交通事故受伤的，学校就觉得你不构成工伤。那您觉得这两种观点，肖某的观点和学校的观点，到底哪个是成立的呢？
1: 都不完全正确，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0: 嗯、
1: 就是先不论这个校门口是不是属于这个工作学校有效管理的工作区域，对吧？先不论这个，就是单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的话，这个走路去上班，这个跟这个他的本职工作显然是没有那么大的联系的，
0: 嗯、
1: 啊，只不过是他一个通行的一个方式，
0: 对，
1: 跟工作内容是没有关系的，并且呢。这个他受伤不是这个交通事故所致，是这个
0: 自己可能没有走稳，
1: 对本人的这个不慎啊、所导致的，这个是事故的这个原因。显然他对自己的这个受伤呢承担的是主要责任，那么因此呢、
0: 嗯、
1: 这个不认定啊，因此应该是不会被认定为工伤的。
0: 嗯，就是肖某出了这个事情之后，虽然说也是摔的一个粉碎性骨折，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工伤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因为你看，如果他要是这个认定工伤的话，有两条这个规定是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比较接近的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设备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哪怕这个工作区域啊属于工作区域，但是呢，他从事的不是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设备性的工作，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条是不适用的，
0: 嗯，
1: 另外一条呢，视同工伤的情况，也就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在这个呢，虽然是上下班途中啊，假设他是没有进入到学校管理的区域内，
0: 嗯，
1: 还属于上下班途中
0: 的，还在路上的，
1: 对、
0: 啊。
1: 但是他这个事故呢，不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
0: 嗯、
1: 啊，而是完全属于本人的这个责任而导致的伤害，所以说这条也靠不上、
0: 啊、
1: 那所以来说呢，应该是不会被认定为工伤的。
0: 嗯，刚刚您也是提到了一个词儿叫预备性工作啊。
1: 嗯，
0: 这个预备性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说怎么去认定它呢？
1: 就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啊，比如说教师 他上课前肯定要准备这个教具，拿书本，在从事这些过程中，那肯定是这个预备性工作，我要去拿这些东西才能去上课，
0: 我要去准备，
1: 要去准备，然后那个下课之后呢，我要收拾这些东西，然后回到这个、要放哪个地方，回到我的办公室或者回到教务处，这样的话属于这个预备性和收备性工作，而进学校大门这个，它是，进工作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条件，或者说你必须完成的一个动作，
0: 这个不是属于你的预备性工作，
1: 对，不是预备性，当然也不属于收备性的，
2: 互动平台。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是跟工伤有关的。上班前呢，在单位的门口可以说摔倒了，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其实你看受伤的这个肖某，他觉得自己是工伤，但是单位他的观点又是另外的一种观点，说你这个是不属于工伤。
1: 对，
0: 像这种职工认为是工伤的，但是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这个举证的责任应该是由谁来去承担呢？
1: 这个不光是这个举证责任问题，当然举证是一方面，你比如说这个发生了之后，这个现场的这个证人呀，录音录像啊，以及这个视频监控，对吧？这都属于这个证据。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个证据，都会这个被轻易取到的，不会说这个恶意的把这个销毁啊，这干嘛的，对吧？但是这个除了举证责任，这个更侧重的是一个权利救济问题，就是如果单位在30日内不给你申报工伤的话，那么个人在1年内，可以自主的向社保局去申报去。
0: 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去申报工伤。
1: 它涉及到一个救济问题，救济途径问题。
0: 救济途径的问题了
1: 因为单位如果认为你不是工伤，他就不向社保局去申报。那么这时候你就要自主去申报。自主去申报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整理一些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证据了。
0: 就是说单位不给你认定工伤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是有这个救济的途径的，是吧？
1: 当然到了社保局，那个社保局会把这个双方都叫过去，对吧？然后这个你认为是这个员工认为是工伤的，申报这个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单位认为不是，他就陈述自己的理由。
0: 这是谁主张谁举证了，就是。
1: 对，当然这个事儿的话，应该不会说恶意的是否认这件受伤的这件事实。
0: 那曹律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啊，您说。
2: 我这个不动产登记信息吧，还宅基证吧。干部说，他说他登记错了，把老人那个私人名登记上了。那个我所认为他是故意的，他说是登记错了。这个事儿，问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呀？这个证吗？
0: 就是说，这个您的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登记的这个人登记错了，是吧？
2: 登记成老人私人名，私了好几十年了，还把老人那个私人名。

0: 常好的
1: 啊。嗯，那现在您就是问，您就是想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情况对您现在这个有没有影响，是吗？啊，
0: 对。
1: 嗯，
2: 如果就是说这个，您和老人是什么关系呀？
0: 那个父子关系吧。
2: 如果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话，那在财产这个继承这一块可能会产生纠纷。
0: 但是那死了好几年了是吧？谁人名变了？他这个事儿是我说这是故意的，但是我以前因为我事儿是举报过干部，我认为干部是故意的，他人说是登记错了。前面我都没有报错，他非说登记错了，那个事儿这个事儿。
1: 咱们现在就是不说他这个是主观是这个故意的还是这个无意的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您肯定也是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得到一个顺利的解决，对吧？啊，
0: 对，
1: 所以说曹律师就是说这个事儿还对这位朋友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2: 这个影响我觉得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财产继承这一块
1: 啊，分割继承这一块。
2: 如果
1: 您也是有这个兄弟姐妹的是吧？
0: 有。这问题不大，我一个妹子说谁也不给我争这个
1: 啊，
0: 没人
2: 啊，如果没有人跟您争的话，那么在合适的时间内可以就是说这个再确认一下确权啊，到法院可以确权，也可以要求这个主管机关去变更一下这个名字。
1: 嗯，如果说按您说的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也没有意见，这个您的这个妹妹也同意您的这个观点，您的这个做法。
0: 不是，就是没人给我争夺这个财产，没人争夺财产，将来以后这个证，这户有没有什么影响啊？这，你假如说，你说比方说，人家这去到法院维权这个事儿，比方说我这方面，你这是老人死了好几十年了嘛，老人的人名是样的，这个事儿。
2: 您说的维权是哪方面的？这个地涉及到这个拆迁这类的吗？
0: 不是，打比方说，你是用这证到跟这换成邻居。街坊邻居之间，比方说发生什么争议，拿着证去维权，维权这是老人的死了好几十年了，他把死人名写好了，也是我的父亲，是我的丈夫。
2: 嗯，
0: 那这个事这个证能用呗？
2: 最终肯定是要走变更的。你不管是走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老人就算这个现在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最终的话是要变更到您的名下或者其他人的名字之下的，因为这个老人这个不在了之后，这个名字最终是要发生变更的。发生变更之后呢，不管是现在登记到您的名下还是将来变更到您的名下，对您的权利如果没有其他这个兄弟姐妹进行这个主张这个权利的话，对您的这个权利应该是影响不大的，最终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2: 当然过程会有一些麻烦。
0: 妈，我认为是干部是故意的，以前我是有事举报过的干部，干部说的
1: 啊，咱们就不说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成事实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啊，
0: 这个土地部门他说加上一个名儿，加上一个继承得了，加继承这谁加上，这谁写上这个事儿了？这是叫村干部呀？还是我自己写上，谁写上这个事儿？
2: 就算现在。这个登记错了，那你拿出老人已经过世的这个证明，然后再拿出其他这个兄弟姐妹同意的变更到你名下的这个声明也好，然后这个协议也好，然后再做一个变更手续，你去问这个主管机关，我怎么去变更，
1: 怎么去变更到我自己的名下。
2: 对，然后不说这个登记错了也好怎么着也好，就是现在我要变更，你看看履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一个程序。好吧，
1: 您可以问问啊。
0: 变更还得用弟兄们的人名，这是授权的事。
1: 那曹律师就是给这位朋友再做一个总结吧。他现在其实要做的问题，就是要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要把这个土地变更到自己的名下，是吧？啊，就是他是不是应该问问相关的部门，到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2: 对，问问这个主管机关。啊，但是原则上，肯定需要其他的这个继承人表示放弃，
1: 要他们去配合做这个事儿。
2: 要配合的，
1: 对。如果说没有什么争议的话，这个还是可以过到自己的名下的啊。
2: 对，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

0: 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谢。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人的美与善，在面对困境与艰难的时候最能体现。因此，向所有勇敢在前线抗疫救人的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张学友承诺会做好个人卫生，怀着不自私不添乱的态度，防止疫情扩散，保护好每个社区每个家园。大家一定要平安健康回家。
1: 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
2: 经常检查，
1: 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

0: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1: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继续我们来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说到了工伤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就今天这个案例吧，就是说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学校范围内了，而且是离上班的时间只差五分钟，这个时候他受伤了，为什么不算是工伤呢？刚刚我们也是解释了这个问题啊，他真的就是不太有的条件，他是不符合这个工伤的范畴的，是吧？
2: 对，这三项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内容，这需要都符合
1: 才能认定成是工伤。
2: 对，一般是这样的，当然有这个视同工伤的情况，也有其他例外的情况。
1: 那如果说啊，这个案例当中肖某他不是说滑倒了，他是在校门口突发疾病，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算工伤吗？
2: 突发疾病的话也有这个比较这个相近的一个依据啊，一个是这个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内容受到伤害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职业病职业病的话，这个在之前比较常见，比如说之前老师用的那个粉笔，然后长期吸入这个粉末，对吧？造成职业病的，这个是工伤，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抢救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这就属于工伤。
1: 这个也是视为工伤的。
2: 对，当然现在对这一条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议他这个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的。我前两天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这个抢救马上就超过48小时了但是呢不得已就是擅自的就是不抢救了原则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符合48小时抢救无效
1: 认定成工伤的这个标准，
2: 工伤的，因为你超过48小时可能就是认定不上了但是呢这个人也不一定能抢救回来，所以说就引发这个讨论，就是到底是这个继续抢救还是说这个配合这个工伤认定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争议的一个问题，
2: 对，争议的一个条款
1: 像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工伤啊，是老师，像这种老师、保安包括保洁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可能普遍存在一种提前到岗的一个现象，他不能这个这肯定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前就必须到岗了，你不能准时准点再去，是吧？
2: 对。
1: 那当这种情况就是员工进入单位之后到达岗位前这段通行区间内发生的伤害，到底应该怎么去分配呢？
2: 通行是这个还是说这个肯定是工作时间工作这个场所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工作时间前后也好，正常的工作时间也好，这个场所的话这也算就是主要是工作内容，就是看是不是履行与工作内容有关的预备性和收备性工作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2: 这个是重要的
1: 主要是看这个能不能看符不符合这个条件，他能不能认定成工伤。
2: 对，你假如说跟工作无关的然后因为自身原因或者其他原因这个造成伤害了，那么就不符合认定条件了
1: 这个也就是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虽然说人已经在学校范围内了，而且离上班只差五分钟的时间了，但是他最后虽然说受伤了，但是就是不属于工伤的情况
2: 对，当然这个认定工伤有一个咱们之前也说了，有不能认定工伤的情况一个是故意犯罪的另外一个是醉酒或者吸毒的第三就是自残或者自杀的这三种情况是不能够认定的即便是符合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这也不符合
1: 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了，这是属于
2: 对是不能够认定的情形
1: 不能够认定的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治经济好，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1: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素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您稍等。喂，你好。喂，一号线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能听到。
1: 啊，那您说，您说啊，您电话。
2: 你好，律师你好。我请问问律师，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工作当中不突然发生那个脑梗的，这算不算是工伤啊？
3: 在什么时候？
2: 在工作期间。
3: 嗯。
2: 他突然发生脑梗，工作当中的，算不算是工伤啊？
3: 突发脑梗，然后这个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2: 现在他动不了呗，半个身子动不了。
1: 半个身子动不了。
2: 不能生活不能自理。
3: 嗯，然后单位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2: 单位他给私人干活的，他不承认呗。他说这是你自个儿发生的病，不算是个跟工作没关系。他说他不给，也不给补偿，什么也不给。
1: 嗯，这个是单位的态度。
2: 对对，
3: 这个跟单位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了吗？
2: 没签，他一个私人的签没。
3: 嗯，
1: 没有劳动合同啊。
2: 没有。
3: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从这个严格看这个工伤这个条例的话啊，因为这个是突发疾病，属于突发疾病，但是呢，肯定不符合这个条款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2: 他是也没抢救，把他送家来了。
3: 对。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另外呢，除了这个。你可以看看，就是说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啊，到底是一个劳动关系还是一个雇佣关系？如果是雇佣关系的话，那么这个雇员在这个从事这个工作中受伤的，那么雇主要承担责任的。
2: 不给什么
3: 对，
2: 也不
3: 一定啊，不一定非走这个工伤这条路。
2: 不能走工伤条例啊。
1: 不一定非走这条路，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3: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您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不能够认定为工伤的啊。这只是我个人认为，当然呢，就是建议你这个底下就是把详细情况找一个律师咨询详细的说明啊。但是呢，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工伤走不通，也可以走。

0: 是我。
1: 您底下找律师，然后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啊。我思路就是这方面，如果这个工伤走不通的话，可以以这个雇主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去主张雇主承担责任的。
2: 嗯，这给您一个这个思路，这样一个提示，您可以去这个具体的跟您找的这个律师去说一说啊。
0: 好，
2: 好吧，
0: 好嘞，
2: 嗯，好，再见啊，
0: 谢谢，
2: 哎。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还在不在线啊？喂，你好。
3: 哎哎，你好。
2: 啊，你好，您说，嗯。
3: 哎，是我电话是吧？
2: 啊，对，嗯。
3: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律师，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那个，我是做了一个医院做了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其他一个并发症，就想问一下律师，就说他这个情况，就是说，嗯，在手术之前也是有那个。签一些协议吧，术前那个告知啊什么，
2: 嗯，
3: 都签了。签了就是说，我问一下，就是说这假如说这个术前签这个协议上面，告知书上写清了，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我也签字了，这样医院就没有责任了，是不是？或者是说，就是说，假如没写的话说，医院都有责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是？
1: 对，如果没有写，没有如实告知，或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有这个操作失误的话。啊，那么是有责任的啊。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是没有责任。
2: 嗯。
3: 哦。如果他就因为给我，主要是录制在文字上呗，是吧？因为术前要签一些告知书啊，一堆一堆，我也没细看，我也没说没有那个细看就没有这些这个风险，挺多的。
2: 就直接就签字了，是吧？啊、
3: 对，因为当时也比较什么，医生相信医生是吧？他给他说的时候，我看还就签了。下来以后，我说想在那个找医院再看看他这上面写着没写着呀？我说，
1: 可以，你先找这个，对，先找医院先看看。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换一个这个医疗机构看一下，就是导致这种并发症的出现是不是这个操作导致的啊？操作这个失误导致的啊？如果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话，那么医院也是有相应责任的。
2: 嗯，
3: 哦，我也看了，换了医院也看了，还有那个这个手术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并发症，
1: 正常的并发症啊啊，
3: 对，但是我不确定，就是他那个我签那个协议上有没有写着，
1: 如果
3: 没写着，我可以找医院，他会后边这个事儿，他必须负责是吧？
1: 对，如果没有对你进行如实告知的话，那是有一定责任的，
2: 嗯，
3: 一定责任的，如果人家写清楚了，人家就医院责任已经尽到了，你也承认你说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医院就没有责任了，是吧？
1: 对，
2: 因为你也签了字了，对吧？啊，
3: 哦，
2: 啊，
3: 像这种纠纷的话说，我找哪儿？是找那个卫健委上一部门还是说？
1: 您先到医院，医院都有一个医患这个办公室
3: 的，找他们协调呗，是吧？
1: 对，这一类的啊，
3: 最后要不行，外面最后给他起诉，是吧？
1: 对，
2: 对，
1: 是的，
2: 嗯，
3: 哦，行，那我明白了，
2: 好，再见啊，哎。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

0: 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

0: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了这个工伤的这个问题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总结吧，就是总结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工伤。是不是说我只要踏进单位大门了，在单位的地界受伤，那就一定是工伤呢？
1: 那不是，那得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关的。
0: 在
1: 这个过程中受伤的。
0: 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才能算是工伤。
1: 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三个条件啊，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内容。
0: 这个就是说跟单位有关的是吧？这个是属于工伤的。
1: 是的。
0: 可能还有朋友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如果说冬天或者说夏天下雨的时候，冬天下雪的时候，雨雪天路滑，我在去上班的过程当中我摔倒了，或者说我下班走路回家摔倒了，这个在上下班路上受伤算不算是工伤呢？
1: 上下班路上可能算啊，因为如果上下班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你是行人，一方是机动车，或者双方都是机动车，发生的，然后并且这个事故责任呢不是你的责任，或者不是你主要责任，这就是视为工伤，你比如说这个，对方是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这时候你就是这个就会视为受同工伤，但是如果是两个行人之间发生的，或者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第三方，就是纯属自己不小心摔倒，
0: 自己滑倒的，
1: 这就不是工伤了
0: 啊，这个也是分情况的，可能会认为是工伤，但是也可能不会是工伤，
1: 对，是的，
0: 在北京时间的14:57，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7: 妈妈，什么是梦想？
6: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7: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6: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7: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7: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6: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8: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宪宗李纯决议削藩，宣告那是中央的领地，恰好河北淮西三镇节度使即将嗝屁，他们马上又要上演兄终弟及父死子继，这让宪宗就十分的不满意。于是啊，他拿承德的王承宗开刀，天子一怒，可就要诉诸武力。这本来呢，朝臣们给出主意，说这么着，咱们呢先安抚河北，拿下淮西。可现在呢，承德节度使王承宗这儿他是炸刺儿，本来跟朝廷达成了协议吧，他撕毁条约了，之前答应给朝廷两个州，现在不给了。朝廷任命的那个官员，他这儿啊给扣为囚犯了。天子李纯下令，你赶紧给我放了。王承宗这儿拒不从命，爱咋咋地。
6: 唐宪宗决定攻打河北三镇，并任命宦官为行军元帅，意欲为何？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后，三镇节度使又是何心态？正当朝廷军队与藩镇势力对峙之时，一个小人物的出现如何扭转了战局？
5: 元和四年10月11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等道的行营兵马使，兼任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承德周边的藩镇讨伐王承宗。这个诏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说打这个王承宗大家伙没意见，但是您任命的这个招讨使，这个行军元帅怎么是一宦官呢？就如同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此前他试探的时候呢，文臣们沉默，其实他们呢是装糊涂，这些宰相还有翰林学士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然后再一拥而上一块发飙。果然呢，这回就开始发飙了。第一个上书力荐的这人您太熟悉了，当时的翰林学士白居易。您想想啊，那《长恨歌》谁写的呀？白居易呀。卖炭翁谁写的呀？白居易呀。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翰林学士，他在奏书里边就说呢，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没有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倾朝廷。就是这消息传出去啊，咱这都遭人笑话，四夷闻之必效中国，如果这种事儿传到藩邦，人对方啊也会笑话咱，而且轻视咱，你实在没人了吗？派一个宦官担任出征的将帅，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打您这儿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季、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对方王承宗的一个大忙啊。陛下您如果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以授予官爵，如果认为他忠诚可以赏赐财帛，而至于军国大权，这是事关江山社稷安危的，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治，自损圣明吗？在奏书的最后啊，白居易还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 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贻笑于万代。宪宗瞧完了，心里边当然是不痛快了。可是紧接着，朝里边的谏官御史们也开始纷纷上书，反对授予这个宦官如此大的兵权。那宪宗这儿下定决心，于是对这些奏书啊置若罔闻，对所有的谏言一概不理。10月16，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一干的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哎呀，宪宗这脑壳疼了。讨伐朱镇的战争，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的全力支持。如果说坚持任命这个土突成锤而惹恼这么多朝臣，那这战争还怎么打呢？宪宗只好做出让步，解除了土突成锤的4道兵马使之职，把他的处置使改为了宣慰使。表面瞧来呀，这宪宗好像是妥协了，所谓的宣慰使和那个处置使就是换汤不换药，土突成锤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宪宗这儿呢，他心里边想的就是你们这些朝臣们放的这些彩虹屁啊，崩不着我，我不听，我给你们来一个障眼法吧。朝臣们也不傻呀，哦，把我们当猴了，给我们玩这朝三暮四是吗？于是李将这儿继续进谏，他极力强调重用宦官的弊端。他跟宪宗就说呀，宦官做事情是缺乏原则的，最容易恃宠而骄，诋毁忠良，往往是败坏朝政。那过往有那么多前车之鉴，咱得吸取教训呢。宪宗这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你们说的这些弊端我都懂，但是你得看是谁来掌握宦官。别的皇帝啊可能会玩脱了，朕这儿怎么会听取谗言呢？他们无论进什么样的谗言我都不会听的。翰林学士李绛是苦笑一声啊，陛下您得知道，宦官是日夜陪伴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说的话呀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在历史史册当中呢，咱们往前一看，陛下您得知道什么叫防微杜渐呢。可是宪宗最后给的态度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看不看，公鸡下蛋，一切都按照朕说的办。说难道宪宗傻吗？为什么一意孤行呢？你不知道历朝历代宦官为患之劣吗？他当然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呢？这并不是因为宪宗啊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把一切都看透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那就不烈了吗？文官擅权懒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了吗？以本朝为例吧，武的有安禄山吧，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难道比这个宦官乱政危害轻吗？所以说宪宗李纯这儿他不得不重用宦官，只有把这个宦官培养成第三种力量，一种能够和文臣以及武将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呢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他保持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握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当然李纯也知道啊，利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官或者是经商，你玩弄人性，最后肯定会被人性所反噬。你和魔鬼达成交易，我把灵魂卖给你吧，最终你的本身目的达不到，反而死得更惨。而对于宪宗而言呢，他自己认为呀，能够用很小的代价把这个祸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那最后他成功了吗？令人遗憾的是，宪宗李纯还是过于自信了。当咱们就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啊，我们就发现他玩的并不咋地，他没控制好。因为很快呀，他将会因为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11年以后他还会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因为宪宗李纯最终就是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的手中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啊，到时候咱们再说，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全局的上帝的角度，知道他玩脱了，可是当时的宪宗呢还是信心满满的，你们不用劝谏了，宦官乱政这事儿我心里边门清，但是 我把这个导火索点燃，我什么时候一捏就能把它给捏住，这个炮仗它就炸不了。他没捏住，他玩脱了。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土突成璀带着宪宗的殷切希望，率领着神策军浩浩荡荡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承德四面所有的藩镇赶紧出兵，一块来讨伐这个王承宗。可与此同时呢，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成，他这也嗝屁翘辫子了。大将吴少阳把吴少成的儿子杀了，在十一月底呀，他自立为留后。宪宗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出现了。按照此前的宰相啊、翰林学士们呢，他们给宪宗出的主意，安抚好河北三镇，集中力量去干这个淮西。吴少成一死呢，一切都是按照朝廷的计划进行的。可是后来宪宗这儿不是发脾气吗？不打淮西了，咱们打北边，打王承宗去。大军刚一开拔没多久，淮西那儿出事儿了。你现在朝廷刚刚对承德开战，你怎么腾出手来对付淮西呢？宪宗这儿啊，只能是强压怒火，装聋作哑，把淮西事务暂时搁置，等我灭了承德那块再说吧。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以后，魏博的田季安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对众将官就说，说中央军已经25年没有渡过黄河了，一旦是越过魏博消灭承德，咱魏博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诸位，你们认为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将当中马上有人挺身而出，您只要给我5000骑兵，我就能消除大帅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喜，高声对众将就说，壮哉，大军即刻出发，胆敢阻挠者斩。魏博的大军出动去干嘛呢？阻击中央朝廷军呢。很多年了，河北这几个藩镇呢，这些地方节度使啊，平常没事的时候你跟我掐，我跟他掐，但一旦朝廷有什么动作危及到他们这个世袭罔替的权利，他们马上就会团结起来，调转枪口，一致对外。不过河北三镇的人呢，也不全是反贼，还是有少数人呢心向李唐的。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谭忠的卢龙将领，他就是心向李唐王朝。准备出兵阻击中央军的时候，谭忠呢正好奉卢龙节度使刘季的命令出使魏博。他意识到如果不想方设法阻止田季安，那朝廷的中央军会受到很大的牵制。可是你一个人阻止得了吗？哎，还真就行。凭的是什么呢？两行凌厉尺，三寸不烂舌，再加上他独特的大局观。当时这个谭忠呢马上去见田季安，他说，大帅，您若出兵去攻击中央军，势必会把四面八方的军队都吸引到魏博来，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到时候他们就不去攻打别处了，就来揍您了。田季安这儿斜瞥了他一眼，就问他，那这话怎么说呢？谭忠马上给他分析，说，你看现在中央军准备越过您的魏博去攻打承德，领兵的不是老臣宿将，而只是一个宦官，不出动天下之兵，而以神策军为主力，您想想这是谁的主意啊？田季安说，那你说呢？魏忠说，这是天子的主意啊。田季安冷笑一声，就这啊，用你说呀，你来见我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谭忠这儿也不着急，继续给他分析，他说，既然是天子的主意，目的是什么呢？夸耀自己的天纵英明，以使朝野上下对他敬畏拜服。那大帅您琢磨琢磨，倘若这个中央军前去讨伐承德，没到承德边界呢，结果在魏博这儿您斜插着捅他一刀子，您这是什么行为呀？啪啪的打天子的脸呢，这耳光抽得太响了，到时候天子岂能容忍？一旦天子恼羞成怒，那必然会采用治世良策，派遣精兵猛将再次渡河北上，那时候中央军呢就不会是越过魏博去攻打承德了，而是直接把这个所有的火全撒到您的身上，集中全部兵力来直取魏博的时候，大帅您告诉我您怎么办呢？田季安一听，这时候他就不敢小瞧这个谭忠了，说，依你之见我应该怎么办呢？谭忠这儿呢就给他出主意，说，中央军进入魏博以后啊，大帅 您不但不能去打他，反而是得呀重重的犒劳朝廷的军队，表面上大张旗鼓跟朝廷军呢一块去打这个承德，但是暗中呢您派人告诉王承宗，就说我们现在去打你，河北其他诸镇都会说我们魏博呀出卖朋友，可是我们不打你帮你的话呢，天下人又会说我们魏博是背叛朝廷，甭管是出卖朋友啊还是背叛朝廷啊，我们魏博都是不愿意的。这么着，你呀暗中解除防备，让我这儿呢拿下你们那一两个城池，我魏博这儿啊以此奏报皇上，以对朝廷效忠，你这儿呢只有小小的损失，可是咱两家啊就有深厚的友谊了，咱就是一波的了，您只要按我说的办，承德的王承宗他肯定会答应的，到时候大帅您想想，您这魏博这儿稳如泰山了，朝廷褒奖您，暗地里边呢您跟那个承德还是一伙的，所有的便宜全让您的魏博给得着了。田季安一听一拍大腿呀，先生所言极是，就按你说的办了。哎，他全盘采纳了谭中的计策，先是和承德那儿暗通生气，说我要和朝廷一块去打你了啊，到时候你还得让我打下一两个城池。承德那边一听，行嘞，

我们把那个唐阳县呢给您准备好了，您来攻打吧。田季安派兵拿下了这个承德的唐阳县以后，就按兵不动了。我上对得起朝廷，我下对得起兄弟，两边啊，你们都得感谢我，现在我不用动弹了。而对于谭忠来说，他把魏博田季安的这么大的部队全给说的不动弹了。好，他马上反身回到了幽州。这时候啊，他们那儿的节度使刘季也是为同样的事头疼呢。配合朝廷军吧，被别人说成是没义气，你去打这个朝廷军队吧，那天子李纯那儿可能会下达诏令，所有中央军全奔着我这儿来，这种引火上身的事儿我也不能干呢，可我何去何从呢？这时候啊，谭忠过来了，他想要说服刘季，不是让他像魏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要说服他呢配合中央军去攻打承德。要不怎么说这个谭忠一片忠心，心向李唐呢？谭忠这儿也知道自己呀，去说服刘季出兵难度非常大，稍有不慎呢，自个儿这个脑袋都保不住了。但是这位忠君爱国的将士，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回到幽州以后，正好赶上刘季呢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当前对策。刘季这儿也发愁，跟众位将官就说，现在天子知道咱们和承德呢是有夙愿的，一定会让咱们出兵讨伐，而承德那边也会对咱们严加戒备，大伙说说咱应该怎么办呢？谭忠这儿抢步起身朗声说道，说您说错了，天子一定不会让咱们这儿出兵的，承德呢也一定不会对咱们有所戒备。刘季一听，你放屁，天子不让我出兵那可能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天子对我有所怀疑，你这意思我和王承宗串通谋反呗。来人，给他扔到监牢里边去，把这个谭宗啊给抓起来了。可是之后事情的发展呢，正如谭忠所料，朝廷给卢龙这儿下了一道诏书，宪宗在诏书里边就说了，你只需要专心的保护北部边境就行了，别让朕顾虑北方的胡人，朕呢一心一意对付王承宗足矣。刘季这儿可就慌了，朝廷这儿真不让我发兵啊，这就说明朝廷怀疑我和承德暗中勾结了，哎呦，这可冤枉死我了，一旦魏博那儿被灭了，下一个收拾的那不就是我吗？他赶紧派人把这个谭忠给放出来了。先生，您怎么这么料事如神呢？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呢？谭忠这儿面带微笑，他知道啊，刘季对自己刮目相看了，现在呀戳到对方的痛处，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了。于是他不慌不忙的就说了，说大帅您怎么看待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这个人呢？刘季说，他跟我的关系向来不错呀。谭忠摇头苦笑，说大帅呀，您有所不知，卢从史表面上他跟您这亲善，实则包藏祸心，而且卢从史呢表面和承德决裂，实际上人家两家啊暗中是勾搭连环。刘季这有点懵啊，你等会儿我捋捋啊，你说这些话有凭据吗？谭忠说，我当然有凭据了。您说您跟卢从史的关系不错是吧？那是您自认为，他早就想把你卖了。卢龙和承德有仇，天下无人不知，而朝廷呢却讨伐承德，大帅您这手握大军却没有帮助中央军，您没派一兵一卒参战，到时候卢从史呢一口咬定就说大帅您呢勾结承德背叛朝廷，结果就是什么呢？挨刺的不是承德，是您这儿。那到时候您想想，您冤不冤呢？刘季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大三圈，好嘛，要不是有人提醒我，我被人卖了还替人数票子呢。于是刘季向三军发出号令，五日之内全军整装待发，帮助朝廷军去打承德去，凡是有不肯的一律剁成肉酱示众。您看看人家谭忠啊，以自己的忠诚、机敏、勇敢和雄辩的滔滔口才，一个人帮助李唐王朝做了两件大事。第一，让魏博从反抗军变成中立者，让卢龙从骑强派变成了讨伐军。他以一己之力呀，把抱团的河北三镇悄然给分化了，这给朝廷讨伐承德可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这时候的王承宗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魏博不会帮他，卢龙还会来揍他，

0: 四面合围的讨伐大军，只要是指挥得当，完全就可以把这个王承宗啊轻轻松松的拿下，没问题。可是有问题呀，这有一个前提条件，指挥得当的情况下，巴拉巴拉巴拉，可是谁来指挥呀？最高统帅突土成髓，这宦官压根就不会打仗，而且呢他连葵花宝典也没练过，你哪么像东方不败呢，是吧？你这个已经被切了被割了，但是我这绣花真厉害，那也行啊。
1: 无命提拔高，见了你人之后果然出招狠毒，小心像黄蜂一样扎了人，自己也没命。
0: 这突突成髓这儿啊，连花拳绣腿都不会，任麻不会就敢自告奋勇，您任命我为元帅，我去打那个王承宗去，谁给你的勇气呀？有朋友说，哎，怎么什么话全让你老郭说了？宪宗李纯想要强硬削藩，当时啊土突成髓他主动站出来呢，说这活包我身上了。老郭，你的评价说，一公司一单位一企业能有这么一人呢就不容易。哦，现在人家把这个事儿给办崩了，你又说谁给你的勇气，你是自不量力，你到底哪头的呀？你说话有点准头没有啊？列位，这讲故事啊跟说书一样，他时常的得跳入跳出，一会儿呢是故事的讲述者，一会儿啊又是剧中人物。有的时候啊，我得和您一样，就是面对着漫天的迷雾，这事情不到最后不能把谜底揭开，有的时候呢又得把全地图都打开，给您说那块发生什么事了，这块又有什么利益冲突，除此之外还得给您设个小陷阱啊，埋个小扣子，勾一下您的兴趣，调动一下您的情绪。咱们必须得是此一时彼一时，遇到什么情况咱们说什么话。就拿这事儿来说吧，土突成髓能够主动站出来说我去带兵平灭藩镇，可是你一看他怎么带的兵，估计啊你比我还想骂他呢。就说人呢除了自告奋勇还得有自知之明，比方说现在需要领兵打仗了，您说我能够报名吗？别人一问你会什么呀，哎呦，我会的太多了，什么古代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古代战争现代战争我可说了不少了，我读了好多故事，我呀看得明明白白的，你把这军队交给我吧，我去打仗去，我打得比亮剑的李云龙还好呢，你说那可能吗？我这都是纸上谈兵，这个时候我再主动请缨，那就是自不量力，或者说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英明的领导说，老郭你给我滚到一边去，那这才对呢。行了吧，这就说远了。且说从元和五年正月开始，朝廷的各路兵马从各个方向对承德发起了进攻，但是啊，从正月打到三月，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战役始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唯一打得最猛的是谁呢？就是被谭中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季，他这在愤怒之下使出十二分的劲了，但是无奈是久攻不下，打咱们河北省那个县县的时候怎么打也打不下来。且说其他股的势力，像什么魏博的田季安呢、平卢的李世道啊，他们私底下呀都和王承宗那儿通了气儿了，各自打下一个县城就按兵不动了，该给朝廷表现的我们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就是看戏了，谁也别指望着我们能干点什么。让人最觉得可笑或者说可气的，各路兵马当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土突成髓他所率领的神策军。哎呦，这神策军呢自从进入战场以后，装备是最精良的，待遇是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嘛，谁能比得了啊？但是打来打去一场胜仗都没打过，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呀一上来就损失了一员骁将厉定进。这厉定进可了不得呀，当时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想当初啊征讨西川的时候亲手活捉过刘辟。这位骁将一上战场阵亡了，原本就消沉的士气那就更加涣散了。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这主要责任呢当然是主帅土突成髓。眼看和硕战士陷入焦灼状态，淮西的吴少阳呢趁机是屡屡上奏，陛下，我这已经是自立为刘浩了，那个节度使的荆棘啥时候给我送过来呀？ 你得任命我是正式节度使啊，还等啥呢？宪宗这儿也担心迟迟的中央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呀，只好在这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土突城嘴这儿指挥无方，各路兵马毫无进展，这场仗如果这么打下去，朝廷是没有半点胜算的，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失废材，劳而无功。朝里边大臣们可都急了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书力劝皇帝罢兵。那白居易是怎么劝的呢？宪宗李纯这儿他听没听呢？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9: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8: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

0: 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
0: 嗯，
1: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
0: 嗯，
1: 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
0: 嗯，
1: 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感，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嗯、哦、是的、哦、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
1: 啊、
0: 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
0: 嗯，
1: 沟通困难型、
0: 嗯、
1: 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嗯，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然后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
0: 嗯、
1: 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0: 嗯，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1: 是，
0: 嗯。
1: 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
0: 嗯、
1: 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0: 嗯，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1: 对，
0: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解决哈、
1: 嗯、
0: 接下来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嗯，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
0: 嗯，
1: 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
0: 嗯，
1: 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0: 嗯，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1: 嗯，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
0: 嗯、
1: 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0: 他不爱吃
1: 了事，对，
0: 嗯、
1: 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
0: 嗯，
1: 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0: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啊，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嗯，这个很有营养，
1: 对，
0: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1: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
0: 嗯，
1: 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0: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嗯，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

0: 说孩子考的哎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0: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哎，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1: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了，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哎，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1: 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0: 含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1: 对，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0: 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
1: 对，是。
0: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1: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
0: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1: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0: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1: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跟
0: 变化，
1: 平等，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1: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 就叫贴标签。
0: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

0: 孩子贴标签了？
1: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
0: 嗯，
1: 对吧？
0: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1: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
0: 嗯，
1: 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三道，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了，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0: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0: 哦，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
1: 啊，
0: 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1: 对，
0: 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密码
1: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0: 具体一点。
1: 对，
0: 家长会说你好好，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对吧？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0: 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1: 对，
0: 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1: 对。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0: 这是什么呢？
1: 家长呢需要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和商量。
0: 您给我们举例子
1: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对吧？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0: 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是，
1: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0: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 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1: 对，是。
0: 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看一句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去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8: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五步走。第一步呢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7: 这种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耐心。
8: 对，你要有耐心不能制止他。
7: 对，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

0: 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
1: 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0: 对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啊。
0: 嗯，
1: 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
0: 嗯，
1: 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啊，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宣泄完了之后啊，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啊。
0: 嗯，
1: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
0: 哦，
1: 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0: 嗯，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1: 对，
0: 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1: 对，
0: 嗯，
1: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接纳情绪，但行为呢要有规范。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
0: 嗯，
1: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0: 对，对，是的，
1: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0: 嗯，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时候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嗯，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是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1: 嗯，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
0: 嗯，
1: 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
0: 嗯，
1: 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
0: 嗯，
1: 要求孩子绝对服从，
0: 嗯，
1: 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嗯啊，明白。
1: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
0: 嗯，
1: 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9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
0: 嗯，
1: 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 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

0: 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了，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1: 征求，
0: 征求他的意见，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1: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规则和尊重，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怎么学，学点什么。
0: 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1: 对，
0: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1: 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0: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
0: 对
1: 吧，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再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4: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5: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5: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5: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6: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他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1: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

0: 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1: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0: 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1: 对，
0: 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1: 对对，
0: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1: 对，是的，他会再也不跟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0: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呢，事儿呢，就是要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我的父母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而不是监视者和审判官。
1: 这一点太重要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会感觉到说，我的爸爸妈妈就在监视我写作业啊。比如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他看不见，我只要一玩手机，他就会说你怎么又玩手机？孩子会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状态，让孩子在家也是觉得轻松的，而不是在家他也很紧张，他也很焦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自然也是放松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1: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
6: 宦官吐突成璀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白居易上书请求唐宪宗撤兵，宪宗如何抉择？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外勾结，包藏祸心，宪宗如何设计将其斩杀？翰林学士李绛和白居易对皇帝直言不讳，宪宗能否容忍他们的耿直进谏？
5: 吐突成璀，指挥无度，所以说朝廷军队呢在前面没捞住任何便宜。你说削藩，你削呀削不动。于是这时候吧，朝里边大臣也急眼了，赶紧让白居易上书，咱们撤兵吧。白居易在奏书里边就说呀，对河北本就不该用兵，现如今既然已经出师，吐突成璀未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就是厉定进已经战死沙场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和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仅是他们心存拖延，更是因为无力进攻啊。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您看看这种形势之下，您心里边有几分成功的把握呢？您还有什么指望呢？以臣之愚见，应该是立刻罢兵。如果总像这么着迟疑不决，那就有四大弊端。哪四大弊端呢？打仗就是烧钱呢，再这么拖下去啊，耗费政府的钱帛和百姓的脂膏，而且呢在战争当中还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那帮人呢虽然是摇旗呐喊，但是使劲的找朝廷要钱，您不给还不行，这对咱们中央朝廷有什么好处呢？此为其一。其二，现如今的朝廷你都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是以此为由要求咱们朝廷啊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只能是同意。如此一来呀，像什么授予啊、罢黜啊，这些权柄又都是操于藩镇之手，恩威行赏皆不由朝廷做主，那咱们中央的权威又要近于河北诸藩了，此为其二。其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士卒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将至，更何况神策军卒那都是城市人呐，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就是一呼百应，一个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到时候走到这一步悔之奈何呀，此为其三。最后一点，吐蕃和回鹘都在我们大唐这儿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事小情啊，他们都会得到情报， 现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马就讨伐这么一个王承宗，居然是从去年冬天打到了今年夏天，始终寸功未见。那么人家这个间谍一瞧唐军战斗力就这个模样啊，所耗军费已经这么多了，吐蕃和回鹘万一乘虚而入，朝廷是首尾难顾啊，到时候兵祸连天，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啊，江山社稷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的，陛下您三思啊。我们必须得说，白居易的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也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共同的焦虑。而宪宗这儿呢，他更不安，更焦虑，更苦闷，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意料了，而且呢，和李绛想当初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的。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而且打的让人是窝火，让人揪心。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还要被迫承认他，你说这事儿多搓火吧。宪宗当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是很有道理的，这场仗打下去啊，胜利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甚至他这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是不甘心呐，换言之他已经是骑虎难下了。想当初几乎所有人都是劝你不要用那个宦官当主帅，但是自己这儿呢一意孤行，力排众议，现如今好，你选的这宦官打成这德行，那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呀、啊，你李纯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你这当皇帝的没有识人之智啊，宪宗丢不起这个人。所以说甭管前方打得有多烂，也甭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只能是心怀一丝侥幸，熬吧，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吧。哎呦，这把宪宗给熬的呀，都快熬成阿香婆了。到了这年夏天，宪宗这儿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是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的消息。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给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书当中拼命地指控诸道军队，说他们呢和承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让军队往前推进了。而且呢，卢从史还在奏书当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啊把自己提升为宰相。接到卢从史的奏书以后，宪宗这个头嗡又大了，冷静下来一思考，这个卢从史的表现有些反常啊。想当初讨伐承德的时候，他是满朝文武当中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结果战事一开呢，他始终是作弊上官，现在又指控其他将帅和承德的王承宗有勾结，我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你呀？为了查明真相，宪宗让宰相裴寂去跟入朝呈递奏书的昭义部将王议元去接触一下，你摸摸对方的底儿。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啊，它是声音播出的，它没有图像，没有字幕，所以有朋友可能会奇怪，不对呀，裴寂那是唐朝的第一位宰相，后来被李世民打压的那人啊，怎么到了宪宗年间他又窜出来了？他活了多大岁数啊？
7: 武德年间，朝政刑法错落百出，纪律松弛混乱，你就没有责任？你只不过蒙受太上皇宠爱，文武百官中侥幸居于第一，你能活着回老家已经是万幸了。
5: 列位，那个裴寂呀、啊、是寂寞的寂，这个裴寂宰相呢，他是左边一个土字旁，右边一个自己的字，哎，这字也念寂，这完全是俩人啊。裴寂这儿毕竟是当宰相的，人家二十出头啊就中了进士了，做思想工作还是很有一套的。于是他随即召见了王议员，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你给我说说，你那个主子卢从史他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宰相这么使劲一施压，王议员呢只能是吐露实情了，他说出了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卢从史贼喊捉贼，放屁瞅别人，其实这屁就是他放的。 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就是卢从史自己。自从开战以来啊，卢从史暗里边和这个王承宗呢，就是私下里勾结，并且让部众暗藏承德的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呢，抬高和虚报粮草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没干别的，就是养寇自重呢，并且利用各方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舔着脸子找中央，我要当宰相。当这个王议员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抖了出来，宪宗那个下巴差点惊掉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路货色。那现在怎么办呢？宰相裴寂就给他出主意，说根据这个使者王议员的交代啊，卢从史啊，他和那个宦官突土成璀的大营遥遥相望，而且呢，他把这个宦官把您派出这位主帅啊当成三岁小孩，经常是啪啪的往这儿来溜达，往来出入是毫无防备的。陛下，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服卢从史，解除了他的兵权，以免他呀日后做大，到时候咱们朝廷呢还得出动大军去讨伐。宪宗一听，哎呦，现场就把他给办了，这不是属于临阵换将吗？这是兵家大忌呀。可是像卢从史这种赤里扒外的两面三刀的家伙，你要是不把他拿掉，以后肯定是养虎为患。宪宗考虑再三呢，还是同意了宰相的建议。随后宰相裴寂命这个王议员马上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崇胤。有了内应，这就好办了，防止军中哗变。接下来就是确定行动方案呢。宪宗给前方元帅突土成璀发了一道密诏，

0: 长安那儿能换什么样大宅子？越说越高兴，卢从史那儿越听心里边越痒痒，就好像有那个收集癖的长老见到唐僧所穿的袈裟，哎呀，忍不住了，这东西给我多好啊！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咱就别说西游记了啊，还是说这个秃土成髓，每次啊夸完以后，挑这么一两样最贵重的就送给卢从史。你来这一趟别空手回去啊，我虽然喜欢，但是咱哥俩交情好啊，送你了。哎呦，这卢从史高兴的呀，千恩万谢，拿着大宝贝儿就回家了。隔两天又叫他去，他又拿着大宝贝儿回家了。反正把这个卢从史啊乐得屁颠屁颠的，把土秃成髓视为知己。您这此前还保举我，在皇帝面前替我说好话，我没给领导送礼呢，这领导这么器重我，还给我东西，这话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4月15这天，土秃成髓事先让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边埋伏下了一对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玩会儿啊，我最近又有一些新淘弄来的宝贝啊，可带劲呢。卢从史一听，哎呀，又得玩又有宝贝拿了，赶紧带着亲兵卫队就来了。亲兵卫队当然不能进大帐，他自个儿屁颠屁颠又来了。可是刚迈进大帐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有杀气。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土秃成髓那儿啊都没有摔杯为号，直接那刀斧手就冲过来了，堵住嘴巴，叮当五四一顿乱揍，拿绳子捆得跟木乃伊似的，扔上囚车，飞快地驶离大营。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一瞧有辆囚车，哎，驶出大营了，里边的人瞧着怎么，我的天哪，那不是我们的卢大人吗？哎呦，我们这是犯了失职之罪啊，在后边就撵呢，站住，咋回事啊？眼瞅着这个囚车往长安的方向奔，知道不好了，在后边撵着定追吧。但是秃土成髓早就安排好人了，这帮人冲过来对着这个卢从史的侍卫一顿乱砍，剩下的人呢只好是乖乖的跪地求饶，束手就擒了。卢从史被逮捕了，被即刻送往长安了。这个消息传回到他自己大营，有一部分部众马上操起武器，骑上战马，准备去找土秃成髓算账。可是这帮人没冲出军营大门呢，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就是事先安排好的内应乌重印呢。乌重印这横刀立马，厉声呵斥说，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再敢动弹了，最后只能是放下武器，灰溜溜的扫眉耷拉眼的回到各自营房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顺利摆平了卢从史以后，土秃成髓给这个乌重印请功，推荐他来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觉得呀，乌重印这回是吧立下大功了，而且他对昭义的将士比较熟悉，没怎么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但是翰林学士李绛却认为此事万万不可呀，他向宪宗郑重提出说，陛下您应该把这个乌重印调离昭义，让他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这个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这儿。宪宗一听，那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为啥呀？既然是同样让这个乌重印担任节度使，他在哪当不是当啊？李绛啊就给他分析说，这里头玄妙可大了。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比。昭义的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但是它下辖的行州、明州、磁州却都是位于太行山以东。这三个地方分别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邢台市、永年县还有磁县。李绛说，你看这三个地界深深地砌入河北腹地，与承德、魏博是犬牙交错，互相牵制的，是咱们朝廷中央在这个叛乱重灾区当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战略价值非同小可呀。所以说对于昭义节度使的任命，您必须是慎之又慎。本来这个卢从史呢，他是当不了这儿的节度使的，无外乎他就是投靠了权宦秃土成髓，所以说能够掌握昭义兵权。那这么一来呢，

他对陛下您没有感激之情，因为并不是您赏识他嘛。您看他的表现，对朝廷阳奉阴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儿呢。那么现在咱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卢从史打掉，您又让宦官突土成锤推荐继任者，这恩威行赏的权柄是出自于天子您吗？这是出自于那个宦官呢。乌重印继任以后，他知谁的情呢？还是知突土成锤，他不会感恩朝廷，不会感恩天子的。他很有可能啊，就重蹈卢从史的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呢，您得否决突土成锤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乌重印这立功了是吧？别的地方当节度使去。他感谢的话，得感谢您呢。而且心里边也不敢对朝廷心生轻慢之意。而如果您让这个乌重印当昭义的节度使，在昭义那一块跟他平起平坐，甚至级别比他高的、权威比他重的那种将领有很多。哦，乌重印这略施小计，就爬到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了。那帮人作何感想呢？肯定是有人不服啊。不服怎么办呢？好，你乌重义能够拿掉卢从史，我们就能拿掉你呀。到时候昭义那儿就安定不了了。所以我说呀，这个解决的方法应该是陛下您呢，把乌重印调往他镇。李将这仔细的分析一番，宪宗是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在四月下旬改任乌重印为河阳节度使，调孟元阳到昭义这儿来当节度使。行吧，朝廷这儿解决了吃里扒外的卢从史，但河北的战局还是不见起色呀。开战大半年了，整个战局没有任何的进展，这前线部队人吃马喂，在旁边合围的帮忙的这些藩镇的兵将，他们整天向朝廷要钱，要的宪宗这儿心里边胆儿突的够呛，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时候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书宪宗，他说：“臣屡次奏请罢兵，结果呀，我这个奏请呢，每次都……”

啊呀，越来越过分了。这两方面含义，我早就让你罢兵，你不听，现在怎么样？粪叉子挠痒痒，越挠越深了吧？我判断的是对的吧？陛下您这判断的是错的吧？你还心存侥幸呢？等啥呢？赶紧撤兵吧！宪宗这儿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呢，在耳边是吧，嗡嗡嗡的就不停地说呀，说也就罢了，口气还这么冲。而且有一回呀，宪宗和白居易当面议事，当着很多人呢啊，白居易这有点说激动了，脱口而出说陛下错了，连个您都没说，直接说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我们得说这宪宗李纯呢还是有容人之量的，这个您要是换了曹操啊，换了胤禛呢，就是换了雍正啊，十个白居易切吧切吧剁吧剁吧早已经给砍没了。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逢有军国大事总是和翰林学士们商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时候的翰林院的职能比较玄宗和肃宗年间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翰林院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以后，对于翰林学士的重用，那这时候的翰林院等同于内阁了，有这味儿了。翰林学士们基本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身任翰林承旨的李绛，那更是宪宗极为倚重的高级智囊，这顾问团的总顾问。在很大程度上，他左右着朝廷的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着比宰相，比如说比那个裴寂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大的作用。但是你这帮翰林学士，你要说考证个什么词儿啊，搞个什么礼仪啊，寻个章啊，摘个句儿啊，这是他们强项，谈到打仗方面那还差那么点意思。偏偏他们又觉得自己非常懂行，高智商吗？有优越感吗？所以说自从河北战事陷入泥潭以后，宪宗有意无意的就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溜溜的一个月压根不见他们，这帮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了啊，怎么着，我们的忠言腻了你的耳了，我们的良药苦了你的口了。顾问团的总顾问，智囊团的总智囊，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就跟宪宗说呀，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您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哎，这话都不好好说，带着讽刺呢，里边带着钩子呢。宪宗一听行，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位学士。其实不是宪宗不愿意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你们说的话都在理儿，但是就没人站在我这个角度替我琢磨琢磨，你们说的那个话都跟煎饼果子似的，一套一套的。尤其是那个白居易，宪宗真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要和这些翰林学士们见面，但是啊，跟这个李绛呢提了一个条件，说见面行，但是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当面是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就是要想见面啊，让他先滚蛋。李绛这一点也不同情这个宪宗，他说陛下您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们才能够接近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呢固然欠考虑，但是他本意是好的呀，他是一片赤心呢，这句话翻译过来他也是为你好啊。陛下今日怪罪他，臣就会担心朝野上下就是人人都闭嘴了，那陛下您又如何做到耳聪目明，圣德长保呢？宪宗琢磨了琢磨，行吧，那照你这意思，就白居易跟魏征似的是吧，那我跟太宗皇帝似的，你说的这个建议我听了，白居易还是当翰林学士吧。哎，他这还挺高兴。咱们必须得说宪宗皇帝啊还是很有胸怀的，因为别说皇帝了，就连普通人呢对待批评也是很难接受的，往往是就跟那个跳蚤似的，你稍微给他使点劲儿，他噔就窜起来了。
普通人窜起来无外

乎就是跟对方掐着腰骂架呗。可一个皇帝他拥有着绝对权力，面对批评如果真是窜起来呀、啊，那对方的官职啊甚至性命啊都难说了。宪宗李纯呢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不是说愿意接受臣下的批评，他又没有受虐的倾向是吧，而是说呢他知道对方说的是对的，这个批评有利于自己的成长，有利于国，有利于朝廷中央，自己能够从批评当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这就够了。虽然这时候的宪宗皇帝正在被焦灼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千古一帝帝王伟业，但是就凭着他对于谏言的态度，我们就看得出来这皇帝是不一般的，至少啊比他祖父德宗要靠谱。那为什么不拿他跟他爹来做比较呢？他爹那本来就中风着上的任，当没两天就退位为太上皇了，然后嘎就死了，没有任何的施政的机会，那就没法比了嘛。往前比的话只能是比他爷爷，比德宗皇帝，他比他爷爷靠谱。德宗皇帝那儿之前你也知道啊，接受批评但是永远不改，他爷爷德宗想要削藩没削成，以后遇到很大的困难以后啊，去你的吧，破罐破摔着玩吧，破罐子摔成瓦片子。那么德宗没有完成的削藩，这个宪宗李纯他能不能做到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1: 妈妈，什么是梦想？
0: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1: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0: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1: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1: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2: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3: 我前世，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6: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肺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也经常感到恐惧的恶性肿瘤，那很多朋友一旦查出肺部结节，怀疑肺癌，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应该怎么做，风险到底大不大，切掉肺之后还能不能正常的生活。很多老百姓对于胸外科肺癌手术也充满了想象，存在不少的误区。有人觉得说肺癌手术就是大切口的开胸，创伤大，恢复慢，也有人担心做完手术之后元气大伤，再也干不了活。那我们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七期。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嘉根李主任，带大家来揭开肺癌手术的神秘面纱，带大家看一看这场和生命赛跑的精密手术，从术前评估、术中操作到术后康复，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关心的肺癌外科相关问题。
5: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6: 那我们接下来也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7: 好的，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胸外科的李嘉根医生，很高兴来到河北广播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肺癌相关的话题，主要是肺癌手术相关的一些话题。
6: 我们今天邀请到李主任之后，首先是想跟李主任探讨一个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不少朋友其实对于肺癌包括肺癌手术有很多的误区。那目前我们先来请李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国家肺癌的这个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7: 好的，那个根据我们国家人中心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啊，这个是2024年的一个统计数据，咱们国家的肺癌的年发病率大概是117万多啊，死亡率呢是74万多。什么概念呢？就咱们国家大概总人口是那个14亿，然后相当于是每10万人里面就有83个，每年就有83个人 新确诊肺癌，然后呢，有每10万人里面有53个患者因为肺癌而每年因为肺癌而去世。这个数据在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不管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里面都排到第一。所以说呀，我们说这个肺癌是我们这个恶性肿瘤的第一大恶性肿瘤啊，我们恶性肿瘤的第一杀手，确实是实至名归啊。在这个110多万的这个新发的肺癌患者里面呢，我们每年的能接受手术的病人，大概是能接受肺癌手术的病人大概是25万左右。
6: 这个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的这个目前的概况哈，肺癌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那大家也就比较好奇说，那这么高的发病率，它背后的发病原因有没有一些这个总结跟探究呢？
7: 肺癌的这个，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肺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了。肺癌的高危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抽烟啊。那个其实不光是自己抽烟啊，你要接触的人里面，你们长期比如说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一个家里面有抽烟的人，你自己不抽烟，你接触这个二手烟也同样是有危害的。这个抽烟的危害对这个肺癌来说危害有多大呢？抽烟的人跟从来不抽烟的人相比，他发生这个肺癌的这个概率，这个危险性要增高4到5倍。然后如果你每天抽一包烟，积累到20年以上，我们就说的这个医学上的术语啊，叫20包年，就说这个总共这个量，就是抽每天抽一包，然后抽20年这个量，那你要是每天抽2包的话，抽10年，哎，就到了这个20包年的这个量了。20包年以上的这个人群啊，他肺癌的患病率，他这个得肺癌的风险是不抽烟的人的10倍以上了，就超过10倍了。所以说这个抽烟包括二手烟是我们这个肺癌的最直接，也是我们了解的最清楚，也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发病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抽烟，有的人说，哎，说那个我们抽雪茄，哎，好像是抽雪茄是不抽到肺里面去的，是吧？到嘴里就吐出来。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抽雪茄一样，跟我们普通的香烟一样，也是对肺癌的发病有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效果的。所以抽雪茄一样的，也是很有危害的。除了这个抽烟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没有抽烟这么直接，但是呢，也对肺癌的这个发病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比如说什么呀？我们的那个厨房油烟，我家里的这个抽油烟机不是特别给力，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这样吸很多厨房油烟，然后呢，室内的装修啊，我们刚装修完，可能那个放味儿的时间不够，然后呢，可能用的那个装修材料也不够环保啊，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这个装修的这个室内的污染。此外，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经常熬夜啦，包括我们经常那个性可能那个，心胸不是特别宽广的时候，经常生气啦，动不动就生闷气啦，还不说出来生闷气啦，像这些因素，哎，都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肺癌发生的风险会增高。
6: 其实您刚刚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发病原因哈，这当中有一条就是抽烟这个事儿，您提到了，就是说现在虽然说不抽烟，但是比方说经常闻二手烟，那这个二手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很多年轻人也在反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虽然一口烟都不抽，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被查出有肺癌相关的问题呢？
7: 是这样啊，这其实就我们就那个。就涉及到我们这几年我们在临床上还有我们的统计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发现，这个肺癌近期啊发病率啊近几年发病率有一些趋势，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个趋势呢就是年轻化，那个像20年以前，像45岁以下的这个我们说的中青年人群，在占中青年人群的患者，在肺癌的整个患者群体里面，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群，20年以前大概是6%。 而现在大概是15%，15%还要多，也就是说它的增长大概超过了2.5倍。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吸烟的患者的比例明显升高，大概20年以前有40%的肺癌患者是不吸烟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比例超过70%。
1: 嗯，
0: 比如说有我们现在其实肺癌患者里面大部分病人是不吸烟的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呢，就是这个女性患者的比例明显的升高了啊。那个20年以前只有20%多，23%左右，1/4都不到的肺癌患者是女性，3/4都是男性。而现在呢，女性几乎和男性就要平分江山了啊，女病人和男病人叫平分江山，将近50%了，都。的病人都是肺癌病人，都是女性。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情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大家公众认知的一个改变，公众认知的一个提高啊。现在很多过去我们做体检，常规体检的时候，很多人你要身体没有觉得不舒服，很多人是不体检的，
1: 对，
0: 没说一年每年要体检一次怎么的，没有啊，大家都不体检，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这样了。然后哎，到真正有不舒服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发现肺癌，那都是晚期了啊。但是现在很多人这个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健康查体，虽然没有不舒服，每年定期会到医院去，或者到体检机构去给自己做一个体检。最重要的是以前体检啊，我们做这个胸部的这个肺的这个筛查的时候，就拍一个胸片啊 ，X 光片。但是现在，大部分体检我看都开始做 CT 了啊，我们做那个低剂量螺旋 CT， 低剂量螺旋 CT 能发现很早期的一些肺部的一个结节，那就我们就发现了很多，通过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发现了很多年轻的，然后不抽烟的，没有症状的这样一些群体，哎，发现他其实身体里面是有一些是有早期肺癌的，然后哎对他进行了干预，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用于健康查体，是导致这个肺癌年轻化，然后呢那个不抽烟的病人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检查可能越来越精密了哈，大家这个发现率比原来要高了，
0: 是的，
1: 而且人们的这个健康意识也越来越提升了，所以做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所以就说以前可能发现率低，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得的少，就是大家发现的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像您刚刚说到这个不抽烟的人，比方说他长期闻二手烟，甚至我们也说到三手烟，这个闻二手烟的影响比自己抽烟还要更大吗？
0: 没有说比自己抽烟更大吧，但是它的这个危害程度可不亚于自己抽烟。虽然没有说啊比自己抽烟还大，这个倒没有，但是它的危害程度跟二手烟是相当的啊，所以大家一定也要注意这个对二手烟的这个防范。
1: 对，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给大家做出这个医疗方面的科普的哈，因为很多的男性朋友他虽然抽烟，但是他对于二手烟的这个重要性还是没有意识到，可能就觉得比方说家里有这个另一半提出来说家里孩子还小，你抽完烟之后哈，你尽量到室外抽，或者说你洗个澡晚上睡觉把这个烟味洗一洗，可能很多男性朋友听到之后还会觉得比较反感，或者觉得有点矫情哈。
0: 这不是矫情啊，这是对于这个家人的一个负责啊，健康的一个负责任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很注意的，
1: 很有必要的，
0: 对，很有必要。
1: 那所以您刚刚也提到了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做 CT 的比较多了，这个胸片它跟低剂量螺旋 CT 它们的这个差别很大吗？就是精密度差别是很大吗？
0: 非常大啊，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胸片把这人体站在 X光机前面就拍一下，就只拍一张，我们 CT 相当于是把人体变成好几百个这种断面，有时候一毫米就拍一张，一毫米就拍一张，拍好几百张这个胸部 CT 啊，那个胸片呢能发现的是大概至少得2厘米以上的纯实性的那样的肺结节才能被发现，能被胸片发现的肺结节，或者说能被胸片发现的肺癌，一般不会特别早。但是 CT 我们能够看到小至两。

0: 3个毫米左右的这个结节，我们在 CT 上，我们现在高清的低剂量螺旋 CT 都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说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所以就是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低剂量螺旋 CT 哈，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的精密度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多久做一次这方面的肺部 CT 比较合适呢？
0: 这个根据那个美国这个CDC 的这个推荐呢，是 CDC 推荐的是50到80岁，然后呢，或者是有抽烟的这个习惯的这些人群，哎，建议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但是鉴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刚才说了，那个不抽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中青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建议啊，把这个做这个 CT 的这个时间尽量往前提一点，哎，提到40岁。
1: 嗯。
0: 啊，我们说40岁以上、40岁以后，不管是那个抽不抽烟的这个朋友，我们都建议哎每年做一次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呢包含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哎，这样来说，哎，我们能够早期的发现肺部的结节，早期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早期的进行干预。
1: 嗯，大家其实说到 CT 的时候，一般都会比较担心，比方我们说到肺部 CT 一年做一次，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一些其他的情况还需要做到 CT， 那这个 CT 一年做几次是比较安全的呢？因为大家都比较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哎辐射量
0: 。其实这个 CT 啊，那个其实做一次 CT 它这个辐射量咱们大可不用太担心啊，尤其是我们现在体检嘛，都做那个低剂量螺旋 CT，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它的这个辐射剂量，我们普通 CT 的辐射剂量本身就不大，低剂量螺旋 CT 的辐射剂量呢，相当于我们普通 CT 的大概1/5到10/1，就更小了啊。我们有时候出于这个疾病，或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需求，每年哎，可能每隔2-3个月，甚至每隔1-2个月就要做一次 CT。其实大家不必特别的担心啊，我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吧。
1: 嗯，
0: 那个咱们比较频繁的2-3个月做一次 CT。
1: 嗯，
0: 每年大概做个4-5次、5-6次，问题不大啊。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这个身体有需要。我们的大夫觉得有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这个疾病有这个需求，
1: 嗯，
0: 大家不用特别顾虑这个
1: 辐射量，
0: 这个，辐射的问题。
1: 嗯，
0: 哎，对，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肺结节怎么来分类，哪些结节是大家必须密切的随访观察。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嘉根李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揭开肺癌手术的神秘面纱。我们接下来跟李主任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肺结节的分类，哪些结节是大家必须密切随访观察的呢？
0: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因为现在大家做了这个胸部 CT 之后啊， 那个很多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啊，可能超过70%的人都会发现肺部有结节啊，小结节啊，那个包括我自己，我也有啊，我那个很多周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也都有啊。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绝大部分的这个肺结节啊，我们在这个普通人群里面发现的，常规体检发现那个筛出来的都是良性的啊，不需要处理的，观察就行了。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肺结节的分类啊，肺结节的分类方法有很多了。那个比如说啊，我们根据结节的数量，我们可以分为这个单发和多发。只有一个的，哎，那就叫单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啊，好几个的，那就叫多发。啊，根据结节大小也可以分类了。那个要小于五毫米，小于五毫米的，我们叫微结节啊。像这种微结节，一般来说啊，风险都不高啊。五毫米到一厘米的，哎，那叫小结节啊。那个一厘就是说一厘米以下的，五毫米以上的，那叫小结节。然后呢，一厘米到三厘米的，那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个普通结节了啊。然后三厘米以上，如果这个结节超过三厘米了，那我们就不能叫结节了。我们就叫肿物了，叫肺部肿物了啊，这是肺，这个根据大小来分类，然后呢，还有根据密度来分类的啊。现在我们大家可能经常啊，或者说有肺结节的朋友都会听说也好啊，听媒体上说也好啊，那个听朋友说也好，听大夫说也好啊，说什么磨玻璃结节，大家一听这个磨玻璃结节，哎呦，是不是很害怕？就觉得哎，磨玻璃结节是不是就肺癌呀？其实磨玻璃结节呀，就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名词啊，是根据这个结节的这个密度，它的实性成分，它的密度来划分的。这个结节根据这个密度来划分的，划分为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还有呢，有磨玻璃成分也有实性成分的这些结节呢，我们叫做混合磨玻璃结节，或者说叫部分实性的结节啊，是这么来分的。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啊，这个磨玻璃结节说到这儿，我多说两句啊，主持人，那个，因为现在这个磨玻璃结节的第一个发现的人特别多，第二个呢，可能老百姓对它的认识不是特别到位，一听说磨玻璃结节就特别害怕啊。这个磨玻璃结节和实性结节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可以简单的，我打个比方啊，那个磨玻璃结节这个密度低，大家可以把它比方成一块海，把它想成一块海绵，而实性结节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块石头啊，这就是它的区别。不是说磨玻璃结节就是癌，实性结节就不是癌，或者说磨玻璃结节就不是癌，实性结节就是癌，这只是一个影像学的，我们从它的密度上来进行的一个区分，跟它是不是癌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嗯，就是它是磨玻璃结节跟实性结节，大家不用太过于的在意哈。
0: 哎，对对，嗯，但是什么样的结节，刚才你还问了啊，什么样的结节我们需要这个
1: 密切观察，
0: 密切的观察呢？
1: 嗯，
0: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虽然说啊，我们发现的这个体检发现的肺结节大部分是良性的，但是只要发现了肺结节，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掉以轻心，都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大夫，找专业的大夫看一下啊，去找那个一定要去找胸外科大夫看啊，因为这个肺结节的这个初治一定要去胸外科啊，胸外科大夫能告诉你这个结节需不需要手术，还是说随访就行，或者说哎那个这个可能就是个良性的，你大可不必担心啊。什么样的结节需要随访呢？需要密切随访呢？我们说的有恶性风险的、有肺癌的风险的这个结节，就需要密切随访。但什么样的结节有恶性的这个有肺癌的风险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这个一定要问专业的大夫。我跟他说，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看胸外科医生，让胸外科医生告诉你说这个结节，哎，你这个得注意了，有风险。那你就得密切随访了啊！不是说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指标说，哎，比如说多大的磨玻璃结节，或者说实性的结节多大的，我就要密切随访，没有这么一个
1: 固定的标准。
0: 哎，这个一定要，这个非常复杂、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我们得终身学习，可能对这个问题都还不能说是了解的特别特别的 精确，所以说

0: 大家一定要到医院去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1: 其实也就是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来分析哈，可能这个专业的大夫也需要拿到您的这个检查报告来去看各项的指征啊、数值啊或者形态啊，来综合评判哈。那对于我们说检查完之后，大家比方说医生也怀疑说这个有可能是不太好的结果，怎么来去最终确诊它是不是肺癌呢？比方怀疑了，做了 CT 怀疑了，接下来就该做一系列其他什么样的检查呢？
0: 肺癌在这个肺癌确诊，有肺癌的这个诊断，我们有很多的手段了啊，比如说最常见的 CT， 然后呢还包括我们说的 PET CT， 还有我们很多的检查，比如说支气管镜啊、核磁啊，那个甚至那个 CT 那下的穿刺啊等等这些检查啊。但是肺癌要确诊，唯一的标准就是病理学。我们在那个我们说金标准，临床上的金标准一定是病理检查、病理报告，那是我们确诊肺癌的金标准。那就是说我们都要取，我们看到一个肺上一个结节或者一个肿物了，我们得取一部分的这个组织下来，然后再让病理科大夫在显微镜下面去看，在显微镜下面看到有肺癌细胞了，那我们就说我们是确诊了啊，那这个就是肺癌了。然后这个取病理的这个手段，这个病理标本的这个获得方法有很多了啊，最直接的可能来自于我们手术切下来的这一块组织拿去看，那是最直接的。此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穿刺啊，我们通过新 CT 脑下穿刺，用这个细针取一点这个组织出来，或者细针吸点细胞出来，然后呢气管镜下去做这个活检。或者说有的比较严重的，可能痰里面就带有这个肺癌细胞了。然后呢，有的病人可能有胸水了啊，胸水里面抽出来的胸水里面也看到有这个脱落的肺癌细胞了。这些情况我们都能确诊，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病理啊，在这个显微镜下面看到肺癌细胞了。就确诊了，
1: 也就是说做病理其实是金标准啊。
0: 对，
1: 那目前这个肺癌的治疗方法，我们知道有这个手术啊、靶向治疗啊、免疫治疗啊、化疗这种多种多样的手术方式哈。那怎么来判断说这个患者他适合哪种方式来去做治疗呢？
0: 现在医学发展到现在，就对于这个肺癌的治疗方法那太多了啊。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什么18般武艺都不止了，对我们大夫来说那个有做手术的，有手术，比如说那个微创的这个消融，然后呢那个有化疗，有放疗，有什么靶向治疗，有免疫治疗，有那个有细胞治疗等等不一而足这个治疗方法很多。我们对肺癌的治疗呢，我们是采取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综合治疗各种手段来应用有的病人可能我们看到一个小结节，可能高度怀疑他是肺癌，但是有的病人可能不需要手术观察就行。有的病人呢，可能做手术，做完之后就没事了，单纯的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有的病人呢，可能不能手术，需要去做化疗，或者有的病人呢需要化疗结合放疗，有的病人呢可能化疗放疗都不用做，手术也不用做，吃药就行，吃靶向药就可以。有的病人呢，可能先做手术然后再做化疗，或者是吃靶向药，或者是免疫治疗。有的病人呢，可能要是先做免疫治疗，先做化疗，或者是先做免疫治疗或者靶向治疗之后再做手术，术后可能还得做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是放疗就是各种这个治疗手段，我们说的这个怎么来配合，怎么来排兵布阵，那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一个非常非常专业、非常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治疗不是说某一个专科的医生、某一个医生或者某一个科室的医生就能完全解决的。一定是一个治疗的团队。有各个科室、各个专业组的医生一起来给病人一起来商量，给病人制定一个最适合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我们说的那个多学科的综合治疗。还有呢，我们经常说的

0: 体化的治疗啊，每一个病人他的情况是不一，是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要针对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然后给他综合的应用这些治疗手段，给他一个最适合他的，对他来说可能获益最大的一个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策略。
1: 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同的肿瘤其实也都有分期哈，那对于肺癌来说它也分着早期肺癌，那像这个早期肺癌它在早期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及早的去发现它呢？
0: 肺癌早期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对，我们肺癌可能有一些症状，比如胸痛啦，咳血啦，或者说啊那个咳嗽突然变多了，像这些，还有呼吸困难啦，这些症状，但是这些症状非常没有特异性，不是说有这些症状你就是肺癌，或者说没有这些症状你就没有肺癌，这个特异性，第一特异性很差，第二个如果是肺癌引起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晚了，有症状了，有肺癌发现有症状了，一般都比较晚了。所以我们说早期肺癌包括早期的其他的恶性肿瘤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啊，所以我们才说到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的健康查体啊，要在这个早期发现这个肿瘤，然后并且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1: 那像早期肺癌就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比方说发现的越早越好，肯定是所有的肿瘤发现越早越好嘛，那早期肺癌是不是做完手术就意味着完全治愈，不用再进行接下来其他的？
0: 您说的这个话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呢不全对，我觉得可以打80分吧，80%左右是对的啊。早期肺癌啊，我们就说的一期，咱们肺癌不是分为1、2、3、4期嘛，一期我们都叫做这个早期肺癌，然后呢但是一期呢又分为1A期和1B期我们在那个临床上来讲，做完手术之后那确实就不需要做任何治疗了，哎，就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1B期的一部分病人啊，比如说1B期的病人有一些有高危因素的，比如他分化程度不好啊，或者有一些血管神经的一个侵犯啊，像那个1B期的病人，那有的病人就需要做治疗了，就是说一部分早期的病人还是需要做这个，做完手术还是需要做辅助治疗的。还有啊，你刚才说了是不是早期的病人就肯定做完手术就100%治愈了，就那个高枕无忧了呢？也不是啊，我们发现包括 1A 期的病人 ，1B 期就不用说了啊，包括 1A 期的病人也有大概10%会发生这个，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会发生这个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的。就是虽然它是早期，而且做了很彻底的手术切除，但是也仍然是有复发转移的风险的。这就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不管什么样的手术，再早期的病人做完手术之后都需要定期复查。
1: 就是我刚刚就想问到您说这个早期的病人他也有复发的风险，这个怎么去降低他复发风险，就是我们要定期复查是一方面，是吗？
0: 然后呢定期复查啊，定期的做这个血液肿瘤标记物以及这个影像学的，就比如说 CT 啊 B 超这些检查，哎，争取我们能够在复发的早期，即使它复发了，在它复发或者转移的早期发现这个问题，给它及时的治疗，哎，这样治疗效果又不一样。
1: 这个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就是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是说觉得这个是早期也好，或者说已经做完手术也好，还是应该严格的按着医生的这个医嘱来说，就是需要2个月复查或者3个月复查，一定要严格的按时的到医院。就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有没有就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做完早期治疗它的效果很好的这种患者呢？
0: 那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做手术的病人其实可能超过60%吧，都是早期的，然后这一批病人大部分做完手术效果都非常好啊。那个、
1: 年龄比较小的有吗？
0: 有，我做过十几岁
1: 就是肺癌，
0: 做过十几岁的，对，
1: 这么早这么小的年纪发现是肺癌，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原因说不清楚啊，可能跟遗传有点关系，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100%确定啊，但是我们发现了，然后呢有的让他去观察，有的呢可能稍微严重一点让他做手术了啊，但是即使这么年轻的那个病人做完手术，早期的做完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该上大学上大学，该工作工作，该运动运动，没事儿。
1: 嗯
0: 啊，该结婚生孩子结婚生孩子，不影响。
1: 那像临床上来判断说这个患者他能不能做手术，就是他有的患者我们知道他比较适合做手术哈，有的患者可能不太适合手术了，怎么来去评判呢？
0: 两个要点啊，第一个是他的这个病适不适合手术啊，这个病需不需要手术，适不适合手术啊，有的结节很小不需要做，有的肿瘤呢可能又太大了，比较晚期了，我们判断我们做不干净啊，那就不能做啊。首先得这个病得适合做手术，我们经过我们的判断，我们能够完整的把它这个把它切除，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病适合做手术。第二点呢是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条件，哎，那个能够承受这个手术啊。比如说病人可能九十几岁了，那个看的发现确实像肺癌应该做手术，他身体受不了，那也不能做，是吧？有的病人可能基础病很严重啊，那个脑慢支啦，又心脏病啦，那个非常非常严重，可能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种病人，那我们评估那就不能给他做手术。所以结合这两点，其实说到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把这两点我们综合到一点来说，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能不能做手术或者需不需要做手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患者能不能从手术中获益。这是我们最临床上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一个标准。哎，我们认为这个患者手术对他来说利大于弊，那我们就建议他做。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手术弊大于利啊，做了可能对他的生活质量，对他的对他的这个生存期来说还不如不做呢，那我们就不让他做。
1: 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哈。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这个，比方对于有心脏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的老人，他还能不能耐受肺癌的手术。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廊坊院区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嘉根李主任，带我们来揭开肺癌手术的神秘面纱。我们接下来跟李主任探讨的这个问题哈，是有心脏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的这些老年朋友，他们还能不能耐受这个肺癌手术，需要不需要手术之前的这个调理呢？李主任
0: 啊，这个呢，大部分是可以的啊，或者绝大部分啊，有点基础病的，高血压、心脏病啊、那个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像这些情况的病人，大部分是可以耐受这个，是可以耐受这个手术的。但是呢，我们术前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需要对这个血压、血糖进行这个正规的一个调理，尽量把它控制在我们能够不说正常吧。这种控制在我们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第二个呢，我们会给这个病人做一个，我们在所有病人术前啊，我们都会给他做系统的 这个心肺功能的评估，而且我们会跟麻，最重要的是麻醉医生，有的呢我们可能还会跟那个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一起来共同评估这个病人啊，能不能承受这个，能不能承受这个手术啊？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麻醉技术的这个提高，手术技术的提高，尤其是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应用啊，手术越来越做，越做越那个创伤越做越小了，对这个病人的这个心脑血管、那个心肺功能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说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大了啊，所以说绝大部分这样的病人是可以接受手术的。
1: 嗯，那像肺癌手术这个具体的术式有哪些呢？
0: 我们最常用的术式啊，就是肺叶切除。我们说人有五个肺叶嘛，右边三个，左边两个，然后呢，其中切掉一个肺叶，我们叫肺叶切除，这是最常见的，对肺癌来说最常用的一个术式。然后呢，比肺叶切除术小的，我们叫亚肺叶切除，就是那个亚洲的亚啊，亚肺叶切除。亚肺切除呢，可能又包括什么啊，肺段切除啊，楔形切除啊，我们的解剖性的一个部分肺叶切除啊。然后呢，比肺叶切除更大的，我们说复合肺叶切除，比如说肺叶切除切掉一个肺叶啊，复合肺叶切除切掉两个肺叶，我们就叫复合肺叶切除。然后呢，甚至把那个整个左边或者右边的半边肺都切掉，我们叫全肺切除啊。现在右全肺切除做的很少很少了啊，我们可能经常做的稍微多一点的是左全肺的切除，由于疾病的这个需要。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手术，比如说我们的袖状切除啊等等，这些情况那就是非常非常专业很复杂的一些情况了。
1: 嗯，那大家印象当中说这个肺癌手术一般都是需要大开胸的哈，现在咱们做手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病症的手术可能都在讲究微创，这个肺癌手术现在往微创方向走吗？
0: 现在肺癌的这个微创手术发展的应该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啊。那个肺癌微创大概是从大概不到20年前吧，啊，大概20年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很成熟，很快，然后基本上啊，像在我们医院95%，超过95%的那个肺癌手术都是微创，就是我们说的胸腔镜啊，就是打一个3厘米左右的啊，可能3-4个厘米左右的一个切口，就能完成几乎所有的这个肺癌手术了。
1: 嗯，好，我们现在有一部热线电话进来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是您的电话。

0: 这个穿刺的创伤很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一个比咱们平时打针用的那个稍微粗一点的针，
1: 嗯，
0: 那个就穿刺取一点活检，取一点组织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大概率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具体你也得根据那个穿刺大夫以及那个你们当地你不有心衰吗？啊，那得那个咨询你的那个心脏科的医生，看看他能不能承受这个操作。
1: 嗯。
2: 哦，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妈这个我家老人这个她不能做手术，要做了穿刺，要动了她是不是扩散得更快呀？有那种可能吗？
0: 那倒没有，穿刺不会那个，只要我们正规的去操作，那个这个不会说穿刺导致这个肿瘤扩散的，这个没这一说。
1: 嗯，
2: 哦，穿刺不会到扩散，
0: 不会。
2: 有的说什么穿好了就能穿出来，穿不好怕穿崩了给。
0: 啊，
2: 因为肿瘤太大了，说。
0: 啊，肿瘤大的话，应该是比较好取病理的哦。
2: 哦，肿瘤大好取病理啊。
0: 对啊。
2: 所以说是去保定看，说是那个位置好穿，就怕有心衰能不能承受的问题。
0: 嗯，那得具体跟你的那个主治大夫来那个让他来评估了。
2: 这个外周血基因检测可以确诊吗？
0: 啊，这个还是应该以那个穿刺病理为准，那个外周血这个能做一些参考，但是确诊的话还差一点。
2: 哦，拍的 CT 也做了，现在基因检测也做了，结果还没出来呢。
0: 嗯嗯。
2: 拍的 CT 出来了。
0: 嗯嗯。
1: PET CT 其实PET CT 的结果就是什么？
2: 哦，对。
1: 嗯。
2: 就是高度怀疑是中期。
0: 嗯，所以还得经过穿刺，还得经过病理学的一个确诊才能确定。
1: 嗯，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
2: 这个做手术是不可能能做吧？
0: 我听你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
2: 哦，
1: 嗯，
2: 行，我们是说先做一下基因检测，要是查出来的话，用点靶向药，看有没有基因突变的话，
0: 嗯，可以
2: 适合的药，
0: 嗯，可以先明确诊断吧，啊。
1: 嗯，
2: 哦，行，好嘞，谢谢啊，
1: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好，啊，这位朋友的这个咨询其实也可以去理解哈，但是这个可能，我觉得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经常会面临到患者这方面的问题啊？
0: 当然，
1: 就是，
0: 每天都在面临。
1: 对，我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觉得说这个穿刺是不是就把这个癌细胞给刺破了，它会加速扩散，经常也会有朋友有这方面的担心
0: 啊。没有，只要我们正规的那个，只要我们那规范的操作，不会的。
1: 啊，所以大家可以对这方面进行一个这个科学有力的这种。去正规的检查的话都没有这方面的风险的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其实有一些老慢病，就是像我们说到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一类的患者，你看这位朋友他刚刚打电话来也是家里的老人也面对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跟自己的主治大夫沟通好哈，而且一旦选择了自己的主治大夫，要充分的信任医生给出的这个治疗的方案，更好的去配合，才能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微创手术，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家是必须选择开胸手术，这个微创手术是不能替代的呢？
0: 我们刚才说了啊，绝大部分超过95%的手术，我们其实微创都能给它做下来，但是仍然这个开胸手术是仍然有部分病人需要做开胸的手术啊。什么样的病人呢？那就是通过我们外科大夫来判断啊，或者主刀医生或者说这个手术团队来术前经过仔细的研判，我们认为在微创下，在微创的条件下，无法安全和彻底的切除。注意我说的这两个词啊，安全和彻底，无法保证在微创的情况下安全彻底的完成手术的情况的这一类病例的这一类患者，我们就需要做传统的开胸手术了。
1: 嗯，这也是大家选择开胸手术的一个标准哈。另外，很多朋友也比较担心，说这个肺癌手术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呢？
0: 嗯，
1: 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0: 那肺癌手术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有疼痛，这个几乎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是吧？呼吸困难啊，因为切掉一块肺了嘛，你的肺比以前少了嘛， 啊，包括加上疼痛，你可能觉得喘气儿没以前这么顺畅了啊，呼吸困难啊，这些是几乎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并发症，比如说术后的一个心律失常啊，术后的这个肺炎感染啦，包括那个伤口愈合不好啊，像这些也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啊。

0: 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术后出现一个大出血呀、出现出血啊，比如还有我们说的那个乳糜漏，甚至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些还有我们见到的一些支气管胸膜漏啊什么的，这是属于术后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了。
1: 那这些并发症家属在护理的时候他有没有提早发现的可能呢？
0: 是这样啊，这个并发症的这个判断，这个那个发现呢，主要还是靠大夫啊。但是我觉得家属在这个护理的过程中，这个角色也很重要啊。尤其是术后的这个为数期的这个一周之内啊，那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家属你得看着那个，就是你陪护的家属，你得观察病人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啊，他是不是那个脑，他平时正常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脑筋很清醒啊，他是不是意识都很清楚啊，你说话他是不是能够对答如流啊，就他的意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术后都有那个心电监护嘛，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监护上的一些指标啊，他的那个血压正不正常啊，有没有突然变得特别高，或者是更可怕的突然变得特别低啊，啊，那个心率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啊，有没有突然特别高，高到100多次了，或者特别低到20-30次了。这些情况，还有他的血氧啊，我们正常血氧都是90多100是吧？但有时候血氧哎突然变得特别低了啊，变到那个70-80次，甚至60-70次了，那就得特高度关注，那就马上叫大夫了。然后呢，我们术后都会放一个引流瓶啊，放到胸腔里面，看到里面的引流液。那我们家属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引流瓶，他说如果这个引流液的颜色这种黄的淡黄的，那就没事儿。哎，突然出现那个鲜红的，而且量特别大的这种引流液了，那我们就得赶紧叫大夫了，那可能是有出血的情况出现了啊。主要就这些方面吧，
1: 这些就是一些危险的信号哈，这个家属在护理的时候也需要着重的去观察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很快哈，也希望李主任在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这个生活方面的建议吧，李主任。
0: 好的，我觉得那个肺癌呀，首先我们说总结一下吧啊，我们说肺癌啊是咱们国家不管是发病率也好还是死亡率也好都是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但是肺癌并不可怕，肺癌可防可控可治啊，那个只要大家那个定期的规律的定期的去体检，早期的发现肺癌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即使我们发现的肺癌可能有的不是特别早期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18般武艺能够来对付它啊。现在的肺癌的这个治疗，即使是比较晚期的病人，很多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我们怎么来防止？怎么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呢？啊，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啊，不要吸烟。能够戒烟的尽快戒，能够戒烟的尽快戒烟，没有吸烟的朋友啊，希望大家永远也不要吸烟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那个我们有一个积极向上健康的一个心态啊，每天那个阳光健康啊，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尽量健康一点啊，我们多进行户外活动，多吃新鲜的那个蔬菜水果啊，不要暴饮，不要暴食，不要大鱼大肉，不要熬夜，不要生闷气，整天让自己开心一点，多进行户外活动，多接触大自然，哎，这样就一定能够使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啊，能够远离这个肿瘤。
1: 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哈，刚刚也给了我们大家很多的信心跟鼓励，包括这期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关于肺癌方面的医学知识哈。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

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者入朝为自己辩护，说我的所作所为啊，都是被那个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且表示愿意把征收的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利还给中央，还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大哥，我错了，我服软了，这总行了吧？这个奏书呈递给朝廷以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跟头把似的赶紧轱辘下来了，忙不迭的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恢复了他所有官爵，还把那个得地二州还给他了。你看这个词儿啊，是昭雪而不是赦免，这俩词儿大不一样。赦免是对犯罪的人使用的，而昭雪呢是对蒙冤的人使用的，一词之差，意思天差地别，是等于主动承认了朝廷所犯的错误，同时说明人家王承宗呢并没有任何罪过。哎呀，这个结果让人是很不愉快啊，但好歹总

算是了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么着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时半年多，发兵200,000,000，耗费了700,000,000民，除了拿掉了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以外，别无他货。宪宗李纯也觉得我窝囊透了。有人呢感觉到更委屈，就是宪宗朝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里边，最吃力不讨好、两边不是人的，就是卢龙节度使刘季。刘季这不惜撕破脸面，跟承德大动干戈，辛辛苦苦地帮朝廷打下了几座城池，结果王承宗那一转眼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呢还昭雪了王承宗，这可就把刘季置于到无比尴尬的境地。老子拼死拼活的，到最后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刘季的愤怒无从发泄，就在朝廷罢兵的当月，怒火攻心的刘季病倒了，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您看这个刘季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衮，次子叫刘总。当老爹的刘季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他让长子刘衮为节度副使，留守在幽州，让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在饶阳。刘季自己呢率部驻扎在瀛州。这瀛州呢就是咱们河北省的河间。战争刚一开始，刘季这儿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州。结果忽然有这么一天呢，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给刘季这报信儿来了，说节度使大人您知道吗，朝廷认为大帅您逗留不尽，始终未见寸功，已经提升节度副使刘衮作为节度使了，任命状和荆节马上就到了，也就是说朝廷要让你的长子替代你。刘季这本来就生着病呢，结果这么一听啊，气不打一处来，没等他把气儿给喘匀呢，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荆节的朝廷特使都已经过了太原了，转眼就到。几天以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经过了代州了，就是走到山西代县那儿了。刘季一琢磨，我作为节度使我还没死呢，朝廷就搞这些小动作，而且当时军营当中也是人心惶惶啊。刘季在病榻上思来想去，最终想明白一件事儿了。什么事儿呢？就是颁授荆节这件事儿不可能是朝廷干的。道理很简单呢，讨伐承德的时候，我刘季是所有藩镇当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吃了败仗，我这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断然不会被朝廷罢黜。那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如果不是朝廷的话，嘿嘿，肯定是我那个孽子啊，就是我那个留守在幽州的长子，当时担任节度副使的刘衮。刘季越想越生气，你老子我还没死呢，你就迫不及待了是吧？行，他这认定是刘衮搞的鬼。他首先把帐下数十个平时和自个儿长子关系不错的大将全给斩杀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衮带来见他。这也不用找什么借口啊，谁都知道啊，你老爹病很重了，现在要见你呢，你赶紧来吧。得知父亲病重，他的二儿子刘总也从饶阳那儿赶过来了。7月17，由于悲愤交加，急火攻心，刘季的病情是越来越重了，整个上午水米没打牙，躺在床上就剩下哎呦哼哼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嗓子都渴得冒烟了，刘季这儿饥渴难耐。于是啊，这个乖巧的二儿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一碗水，这碗水喝下去以后，呵，刘季这儿啊一点病痛没有了。那是怎么回事呢？这还用问吗？死了呀，七窍流血而亡。同一天，心急如焚的大儿子刘衮还没赶到这儿呢，刚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这帮人以刘季的名义宣布了刘衮的罪状，随即把他乱棍打死。好，节度使刘季死了，他的长子节度副使刘衮也被乱棍打死了。这时候有人开怀大笑，谁呢？刘季的小儿子刘总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小子一手背后策划的，从散布节度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一环扣一环，这一切都做完了，刘总是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可怜的刘季呀，直到死还在恨他的长子刘衮呢。

0: 可怜的刘衮呢，直到死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怎么死的。卢龙这场内乱乱成这个样子，朝廷知道消息了，但是装聋作哑。刘总怎么坑死老爹，弄死兄长，哎，你们狗咬狗窝里斗去吧，只要你刘总不造朝廷的反，那么宪宗朝廷呢就当这事儿没发生。现在朝廷里边啊也是有点乱，因为讨伐王承宗之战是无果而终，这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里边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痛心疾首，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呀。结果大家伙一瞧，好嘛，吃了败仗的突突成锤返回到京师以后，不但没有被罚，反而是被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宰相裴寂可不干了，当即进谏说成锤第一个建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他这寸功未立，陛下您纵然念在旧情上不把他杀戮了，那岂能不贬黜他以谢天下呀。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把这个土突成锤立即斩首。翰林学士李绛也上奏说，陛下今天如果您不责罚这个土突成锤，将来再有将军打败仗了，您该如何处置呢？对于败军之将，如果您把他诛杀了，则是同罪而异罚，被杀之人更梗着脖子，人家绝对不服。如果你把他赦免了，以后再去带兵打仗，谁替你卖命啊？反正是没有功，也不会被责罚，那就战场三日游吧，玩去呗。反正大家伙都不干了，宪宗无奈，只好把这个土突成锤贬为军器使，掌管的不是军队了，而是兵器。朝野上下人心大快。可问题是啊，土突成锤表面上职务降了，而宪宗对他的宠幸依然如前，他在朝中的实际影响力也是丝毫未减。自从德宗朝以来，当权宦官往往是暗中左右藩镇节度使的人选，所以凡是军队将领想要当上封疆大吏，往往都会给这个权宦行贿，钱儿给够了也总能达成目的。作为宪宗最宠信的宦官，土突成锤自然也不例外，收钱去给人家办事儿。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是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啊就在宪宗面前说你看这个土突成锤啊，种种的专横不法，您得管呐。宪宗有一回就听烦了，脸色大变，李绛这儿当即气下，就是掉眼泪了，至为恳切的就说呀，说陛下您是臣为心腹公骨，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则是臣辜负陛下，而如果臣掌握了实据，陛下您却不听，那就是陛下您辜负了我。在宪宗不算长的一生当中，最大的缺点呢，就是重用宦官，这一点上他比他爷爷德宗强不到哪儿去。但是呢，他和德宗相比呀，他听得进劝，忠言虽然逆耳，但是他听。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以后，马上把这火压下去，非常诚恳的就说呀，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或者不敢说的，所以朕才听得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你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跟今儿一样啊。可问题是李绛瞧着这个土突成锤非常不顺眼，土突成锤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元和六年的时候，李绛忽然接到一纸调令，他是升官了，他被调离了翰林院，提升为了户部侍郎。李绛瞧着这个升任令摇头苦笑啊，这肯定是土突成锤在背后在捣鬼，自己现在被调离翰林院以后啊，不能够跟皇帝整天待在一块儿了，那么自己呢被升为户部侍郎，名义上官提升了吧，实际上坐到一大火炉子上了。户部主管的是财政，宪宗朝去年战争以后啊，元气大伤，财税收入这是第一要务，所以说这个户部侍郎呢就必须要生财有道，他得替朝廷替宪宗去敛财。可李绛他不是一个财政官员呢，他没这个本事啊，所以说他就惨了。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 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还要想办法向宫中内库进奉献余，就是财政收入盈余的部分。可是你自打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呀？李绛这儿回答的呢也很犟，或者说很坦率啊，说陛下您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宪宗大感冤枉，说现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等地数千里长期沦陷在吐蕃之手，朕日夜所想的都是洗刷祖宗的耻辱，可惜我财力不足啊，不得不尽力的储蓄，倘若不是因为这事儿啊，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我存钱干嘛呢？宪宗说的这个是实话，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这一想，自己错怪天子了，说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您的财物，所以无论是收入啊还是支出啊，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呢？如果只是把国库里边的这个钱呢东西啊倒腾到您的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了东墙角补上西墙的头，这有什么差别呢？这种欺君罔上之事，臣是不敢做也不屑于去做的。宪宗一听，你回答的倒也是实情，也很坦率，行吧，那就暂且这么着吧。这事儿被土突成璀知道了，他这气得拍大腿，本来处心积虑的想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弄了巧成了拙了，给了李绛表现的机会了，不行。随后的日子里边，土突成璀一直耐心的等待机会，无论如何他都要打掉李绛。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土突成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呢，他自己呀东窗事发了。他手底下呀有这么一个官员叫刘锡光，当时担任的是弓箭库使，这个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赂两万民，答应对方说我给你整一个藩镇节度使的职位吧。这事儿被人告发了，有关部门一查，这证据确凿，事实无误，宪宗这可火了，马上把这个刘锡光给赐死了。但是这事儿没完呢，他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管弓箭的这么一个官员，他有什么能耐能够替人谋求节度使这个职位呢？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刘锡光背后有人，傻子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土突成璀。有关部门再一调查，很快挖出了主犯土突成璀，把这个案卷完完整整的递到宪宗手上。这时候宪宗可就无语了，朝廷的颜面你可以不要，法律也不要了吗？所以几天以后啊，宪宗是果断下诏，把自个儿最宠信的宦官土突成璀逐出朝廷，贬为了淮南监军。宪宗啊，很是自豪了一把，看看我大义灭亲了。他跟李绛就说呀，这件事办得怎么样，漂亮不？李绛这儿该夸也得夸呀，说陛下，我们朝臣们都没想到您会如此的英明果断。宪宗呢，掩饰不住自豪之色，说这小子只不过是朕的一个小家奴，以前呢因为他当差比较久，所以说我对他呢有些包容，但是他胆敢犯法，朕拿掉他呀就跟随便揪根汗毛一样，小 case。 哎，表面看来还真是如此，其实呢这唐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太监专权还是两码事儿的。明朝的皇权那是异常坚固的，你宦官权力再大，像魏忠贤那种的，皇帝是万岁，他是九千岁，中间是吧，一万减九千等于一千，千年王八，中间只隔着一个王八呢，是吧？魏忠贤说啥是啥，活着呢全国各地有人给荐生祠，魏忠贤想要让谁三经祠，这人就活不到五经天。
1: 不但为本座造了一座这么大的生祠，而且还把本座的雕像雕刻得惟妙惟肖，
2: 在卑职的心目当中您就是神。
0: 但是他这个权力啊是完全建立在皇权之上的，皇帝只需要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就能让他万劫不复。明熹宗如果真的想办他的话，真的就跟拔汗毛一样， 是当事人。

0: 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帝。可是您看朱由检一继位，惩治阉党，治了魏忠贤十大罪，他这儿啊只能是上吊身亡了。阉党马上被肃清。
1: 查大内太监魏忠贤网罗阉党，把持朝廷，上乱朝纲，下害百姓，严以惩处，立交刑部审理，钦此。
0: 这明朝的太监呢，他只能是青蛙睡了癞蛤蟆，长得丑玩的花，或者说他们呢长了斑马的头。什么意思呢？一脑袋花花道道，可是他无力和皇权博弈。而唐朝的宦官可就不一样了，就拿这个吐图成嘴来说吧，短短三年以后又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了。当然那是后话，到时候咱们再说啊。且说这时候的李绛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他的生存空间敞亮多了，仕途发展比过去顺畅了。吐图成嘴刚被贬一个月，李绛被提升为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了。在此以前呢，裴寂已经因为中风离开相位。那么这时候和李绛同朝为相的有两个，一个是原来的太常卿全德舆，以礼部尚书衔入相；还有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他是以中书侍郎衔入相。全德舆呢，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也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而那个李吉甫啊，可就要强势多了。在李绛拜相以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因为李绛不是全德舆，他不是老好人，人家连皇帝都敢顶撞，怎么会迎合你李吉甫呢？他这当了宰相以后啊，当着这个皇帝的面经常和李吉甫当面死磕，俩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呢总是逢迎上意，皇帝说什么他就顺着说什么，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回把这个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元和六年这个冬天，宦官和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拼争又开始了。到了元和七年春天，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愈演愈烈。李吉甫提拔了一个叫袁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是这年还没过去呢，李绛就把这个袁义方贬出京师，外放到地方上当一个小小的观察使。有朋友一听，这个李绛是吧，这不是搞党争吗？这只是为了打击政敌呀。列位不尽然啊，这个被贬的袁义方不是什么好鸟，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图成嘴，深得吐图成嘴的欢心。想当年呢，就是靠着巴结奉承谄媚在政坛上冉冉升起。李吉甫知道吐图成嘴在宪宗心里边的分量，所以就把袁义方提升为了京兆尹了，向吐图成嘴献媚示好。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是深恶痛绝的，十二月份刚刚拜相，正月十一啊就拿袁义方开刀了。袁义方这刚当上京兆尹，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官就被撸了。他当然是愤愤不平了，趁着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这个人以权谋私，把他的童年就是同榜进士，把那个许继同提拔为了京兆尹，却把微臣我驱逐到了地方上当什么观察使。由此可见呢，李绛此人是专擅威服，臣恐怕陛下您呢被他给蒙蔽了。宪宗瞥了他一眼，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那种人，不过既然你有如此的怀疑，朕明天呢会问问他的。袁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夹着尾巴灰溜溜的出了宫了，但是心里边呢还有一丝侥幸，反正这小眼燕我给你上上了，小鞋我给你穿上了啊，到时候天子啊对你的信任就不那么纯粹了，你等着吧。第二天宪宗召见李绛，说每个人都对他的童年有情谊吗？李绛是什么人呢？宰相是吧，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不慌不忙的就回答道，说陛下，所谓的童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间童年登地，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呢？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呢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的是有才干，就算是我的兄弟我的子侄，我也会

大胆启用，更何况是童年呢？倘若此人任蛮不是，哪怕他就是我的亲爹，我也不用他。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才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心呢。宪宗听罢是深以为然，我就知道你啊不是那种人。于是当天呢，就催着那个袁义方，你赶紧滚蛋，离开京城。袁义方被贬，这就释放了一个信号，两个宰相斗法呀，李吉甫已经是落于下风了。李吉甫这战战兢兢，充满了危机感，越发的想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啊，你这种谄媚上来的人，你越这么做越会适得其反。三月份某一天呢，宪宗在延英殿和宰相们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太平，陛下，现在天下已然是太平了，你应该及时的享受帝王之乐呀。李将当时就冷笑一声，说天下太平了，眼下河南河北50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是逼近了京陇一线，烽火从未平息，各地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库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现在还需要陛下宵衣干食，岂能说天下太平呢？还说什么及时的行乐？你怎么琢磨的呢？宪宗也点了点头，说贤卿所言正合朕意。哎呦，李吉甫这儿被呛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只好是低头不语，心里边也骂呀，我这拍马屁弄到马蹄子上了。过了一会儿啊，宪宗又问大家伙儿，说你看德宗贞元年间政事处理的不好，原因何在呢？李吉甫一听，哎，这题我会呀，哎，这陛下我知道，德宗自以为圣治，不信任宰相，导致奸佞之臣有机可乘，因而啊，这个奸臣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就在这儿呢。没想到他这话音刚落，宪宗却马上摇头，说你说的倒也未必，朕年幼的时候侍奉在德宗左右，我就发现政治上他有重大缺失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啊，并没有再三的劝谏，都是贪恋他们的官职，苟且偷生。你怎么能把所有过失都归罪于德宗呢？你们呢，作为宰相，应该是引以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向我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嘛。李吉甫一听，哎，怎么不能透露出牌呀？他赶紧辩解，说作为人臣，不应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而尽量应该做到君悦臣安，这不是更好吗？李将这马上反驳，说身为人臣呢，就应该范言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如果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呢？宪宗一听，频频点头，说还是李将爱卿说的对呀。哎呦，两番君臣对话下来，李吉甫这连丢两分，这把他给急的呀，说自古以来呀，赏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很深厚了，但是缺少严刑峻法，致使朝廷内外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您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宪宗听完了未置可否，转而问李将，说这问题你怎么看呢？李将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而不是严刑峻法。陛下您呢，应该效仿的是文景之治，而不是追随秦始皇父子。宪宗再次点头，只说了一个字，然。就是你说的对，天旋地转，这天儿都被你们聊死了，我不跟你们玩了行不行啊？他回去以后，李吉甫瘫倒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了李吉甫，越发的信任李将。如果李将好几天呢没有觐见，没有呛自个儿，宪宗就会很紧张，说是不是朕不能够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见呢？这就说明了宪宗李纯是一个清醒而且有自制力的皇帝。也正因为如此啊，他才能够打造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是因为如此呢，大唐帝国才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黑暗，终于在9世纪初绽放出一抹的亮色。怎么绽放的呢？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上班前在单位门外摔伤了，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个工伤的认定，工伤的问题啊，就是上班之前呢在单位门外摔伤了，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肖某呢，他是一个学校的物理老师，上班的时间是上午8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半到5点半。在2025年12月14日的上午呢，肖某是走路到学校上班，在7点55分的时候，肖某在学校校门口的通道处不慎摔伤，导致左臂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肖某是认为呢，校门口通道口啊，这个是进入学校完成教学工作的唯一通道，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其进入校门口通道的目的是到学校来上课，这个是工作需要，于是向当地人社局提出工伤申请认定。但是呢，这个学校是认为肖某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也不是上下班途中遭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的，因此是不能认定为工伤。现在就这个工伤的问题啊，肖某和学校是有不同的一个意见，曹律师。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伤，就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认定，能够构成这个算是工伤呢？
1: 一般来说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啊，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0: 嗯
1: 啊，当然呢，在这个工伤管理条例中有一个这个分了几种情况啊，分别属于工伤，还有视同工伤的情况，以及不能认定工伤的情况。
0: 嗯
1: 啊，这个咱们要这个结合后面的具体来说。
0: 嗯，就是说工作时间，然后是在工作场所内，
1: 工作场所，并且是因工作内容而受到事故伤害的。
0: 嗯，就是说你还得是因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这个才能算是工伤。
1: 对
0: 啊，
1: 嗯。
0: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吧。
1: 嗯，
0: 你看他是7点55在校门口的这个通道摔倒受伤的。
1: 嗯，
0: 但是刚刚也说到了，他上班的时间是8点啊。
1: 嗯，
0: 这个属于在他工作的时间里面吗？
1: 咱们说的工作时间，这是这个一个一般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工伤管理条例呢，做了一个扩大的一个说明啊，比如说要求在工作时间，但是呢，在这个上班时间前后，如果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故伤害，并且符合条件的话，也视为这个工伤的。
0: 嗯，那这个7点55其实就属于工作时间前后
1: 嘛。工作时间前后，
0: 嗯，
1: 甚至那个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这个事故的话，符合条件的话，也是这个视为工伤的。
0: 嗯，这个也是视为工伤的。嗯，
1: 对，所以不能单看时间或者单看地点，以及单看这个工作啊，不能是这样的。
0: 嗯，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肯定是要所以这个看他一个完整的
1: 一个
0: 过程
1: 啊，是不是工作时间，有没有在工作场所，以及履行的工作是不是跟他本职工作有关。
0: 嗯，
1: 这要这个综合来看的。
0: 对，刚刚咱们看到的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工作时间前后的。
1: 嗯，
0: 然后再来看看工作场所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他受伤的地方是学校校门的一个通道。
1: 嗯，
0: 然后肖某就觉得这是我来上班我必经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工作场所合理的延伸，他是这么觉得的。嗯，那您觉得他的这个理解对吗？
1: 因为对此的话也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明，就是说什么是这个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包括但不限于啊，就是一个是用人单位能够对这个职工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受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有效管理，你比如说划线的啊，你这个外人是进不去的啊，只有他本单位的人员可以进入进出啊，这样的。另外一个是为职工为完成特定工作所涉及到的相关区域，你比如说教师呢啊，他可能这个日常的就是教室 是他的工作区域，对吧？那假如他因为去取一些这个教学用具或者一些其他材料，哎，进入到其他的区域，那这也视为工作区域的一个延伸。
0: 嗯
1: 啊，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工作来往于多个与他工作内容多个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一个合理区域，也视为工作场所的延伸。你比如说从这个教室到这个教务处，
0: 嗯
1: 啊，中间的这部分。啊，这道路上那也属于这个工作区域的合理延伸。
0: 嗯，那您觉得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学校的校门的一个通道，
1: 嗯，
0: 这个应该也是属于学校管理的一个区域吧？
1: 我觉得这个属于管理的区域，
0: 啊、
1: 但是呢，也认为它是一个有争议的区域。它好像更倾向于不是一个区域，是一个县。
0: 嗯
1: 啊，进入到里面就属于工作区域，
0: 就是学校。
1: 对，你这个没有进入的，可能就属于这个区域外了。
0: 嗯，这个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一定的争议的啊，是吧？
1: 是
0: 啊。那接下来看看他这个摔伤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的摔伤呢？因为他是走着路，
1: 嗯，
0: 摔的，这个算不算是这个由于工作职责导致的一个伤害呢？
1: 我个人觉得这应该不属于
0: 、啊、
1: 因为这个受伤可能是跟自身的不注意啊，自身的疏忽是有关的。
0: 嗯
1: 啊，不像是这个因为跟工作相关的。
0: 嗯
1: 就像刚才咱们打的比方，假如说是拿一些教具拿的时候不慎摔伤了啊，或者这个上下这个台阶的过程中摔伤了啊，那显然是与工作内容有关的。
0: 对，这个是肯定是属于工伤的。
1: 对
0: 啊，
1: 嗯。
0: 那曹律师，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肖某他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说校门通道是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他进校的目的就是上课，这个是属于工作预备行为，
1: 嗯，
0: 应当认定成是工伤。
1: 嗯，
0: 但是学校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呢？说你不是在正式的工作时间，也不是因为履职受伤的，也不属于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责交通事故受伤的，学校就觉得你不构成工伤。那您觉得这两种观点，肖某的观点和学校的观点，到底哪个是成立的呢？
1: 都不完全正确，都不完全正确。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先不论这个校门口是不是属于这个工作学校有效管理的工作区域，对吧？先不论这个，就是单从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的话，这个走路去上班，这个跟这个他的本职工作显然是没有那么大的联系的，
0: 嗯
1: 啊，只不过是他一个通行的一个方式，
0: 对，
1: 跟工作内容是没有关系的，并且呢。这个他受伤不是这个交通事故所致，是这个
0: 自己可能没有走稳，
1: 对本人的这个不慎所导致的，这个是事故的这个原因。显然他对自己的这个受伤呢承担的是主要责任，那么因此呢这个不认定啊，因此应该是不会被认定为工伤的。
0: 嗯，就是肖某出了这个事情之后，虽然说也是摔的一个粉碎性骨折，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工伤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因为你看，如果他要是这个认定工伤的话，有两条这个规定是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比较接近的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受备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哪怕这个工作区域啊属于工作区域，但是呢他从事的不是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受备性的工作，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一条是不适用的。
0: 嗯，
1: 另外一条呢，视同工伤的情况，也就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在这个呢虽然是上下班途中啊，假设他是没有进入到学校管理的区域内，
0: 嗯，
1: 还属于上下班途中，
0: 还在路上的，
1: 对，
0: 啊，
1: 但是他这个事故呢不是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
0: 嗯，
1: 而是完全属于本人的这个责任而导致的伤害，所以说这一条也靠不上，那所以来说呢应该是不会被认定为工伤的。
0: 嗯，刚刚您也是提到了一个词叫预备性工作啊，
1: 嗯，
0: 这个预备性工作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或者说怎么去认定它呢？
1: 就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啊，比如说教师 他上课前肯定要准备这个教具，拿书本，在从事这些过程中，那肯定是这个预备性工作，我要去拿这些东西才能去上课，
0: 我要去准备，
1: 要去准备，然后那个下课之后呢，我要收拾这些东西，然后回到这个要放的一个地方，回到我的办公室或者回到教务处，这样的话属于这个预备性和收备性工作，而进学校大门这个，它是，进工作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条件，或者说你必须完成的一个动作，
0: 这个不是属于你的预备性工作，
1: 对，不是预备性，当然也不属于收备性的，
2: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是跟工伤有关的。上班前呢，在单位的门口可以说摔倒了，这个

0: 都会这个被轻易取到的，
1: 嗯
0: 啊，不会说这个恶意的把这个销毁啊，这干嘛的，对吧？但是这个除了举证责任，这个更侧重的是一个权利救济问题，
1: 嗯，
0: 就是如果单位在30日内不给你申报工伤的话，那么个人在1年内，可以自主的向社保局去申报去，
1: 哦
0: 啊，
1: 就是你自己也可以去申报工伤，
0: 对，它涉及到一个救济问题，救济途径问题，
1: 救济途径的问题了啊，
0: 因为单位如果认为你不是工伤，他就不向社保局去申报，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就要自主去申报，自主去申报的时候，那你就需要整理一些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证据了
1: 啊，
0: 啊，
1: 就是说单位不给你认定工伤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是有这个救济的途径的，是吧？
0: 对，当然到了社保局，那个社保局会把这个双方都叫过去，对吧？然后这个你认为是这个员工认为是工伤的，申报这个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单位认为不是，他就陈述自己的理由。
1: 这是谁主张谁举证了，就是。
0: 对，当然这个事儿的话，应该不会说恶意的是否认这件受伤的这件事实。
1: 嗯嗯。那曹律师，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啊，您说。
2: 我这个不动产登记信息吧，还宅基证吧。干部说，他说他登记错了，把老人那个私人名登记上了。那个我所认为他是故意的，他说是登记错了。
1: 嗯，
2: 这个事儿，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呀？这个证吗？
1: 就是说，这个您的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登记的这个人登记错了，是吧？
2: 登记上老人私人名，死了好几十年了，还把老人那个私人名写上了。
1: 啊。那现在您就是想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情况对您现在这个有没有影响，是吗？啊，
2: 对，
0: 如果就是说这个您和老人是什么关系呀？
2: 那个父子关系吧。
0: 如果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话，那在财产这个继承这一块可能会产生纠纷。
2: 但是那死了好几年了，是吧？死人名写上了，他这个事儿是我说是故意的，但是我以前因为我事儿举报过干部，我认为干部是故意的，他人说是登记错了，前面我都没有报错，他非说登记错了，那个事儿这个事儿。
1: 咱们现在就是不说他这个是主观是这个故意的还是这个无意的啊，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您肯定也是希望这个事儿能够得到一个顺利的解决，对吧？啊，
2: 对，
1: 所以说曹律师就是说这个事儿还对这位朋友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0: 这个影响我觉得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财产继承这一块
1: 啊，分割继承这一块。
0: 对，如果
1: 您也是有这个兄弟姐妹的是吧？
2: 有，至少也问题不大，我一个妹子说谁也不给我整这个
1: 啊，
0: 如果没有人跟您争的话，那么在合适的时间内可以就是说这个再确认一下确权啊，到法院可以确权，也可以要求这个主管机关去变更一下这个名字。
1: 嗯，如果说按您说的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也没有意见，这个您的这个妹妹也同意您的这个观点，您的这个做法。
2: 不是，就是没人给我争夺这个财产，没人争夺财产，将来以后这个证，这户有没有什么影响啊？这你假如说，你说比方说。人家去到法院维权这个事儿，比方说我这方面，这是老人死了好几十年了嘛，老人的人名是样的，这个事儿。
0: 您说的维权是哪方面的？这个地涉及到这个拆迁这类的吗？
2: 不是，打比方说你是用这证到在这换成邻居街坊邻居之间，比方说发生什么争议，拿着证去维权，维权这是老人的死了好几十年了，他把私人人名是样的，这也是我的父亲，是父亲不？那这个事这个证能用呗？
0: 最终肯定是要走变更的。你不管是走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老人就算这个现在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最终的话是要变更到您的名下或者其他人的名字之下的。因为这个老人这个不在了之后，这个名字最终是要发生变更的。发生变更之后呢，不管是现在登记到您的名下还是将来变更到您的名下，对您的权利，如果没有其他这个兄弟姐妹进行这个主张这个权利的话，对您的这个权利应该是影响不大的，最终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0: 当然过程会有一些麻烦。
2: 我认为是干部是故意的，以前我是有事举报过的干部，干部说的
1: 咱们就不说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

0: 既然已经成事实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啊，
1: 这个土地部门他说加上一个名，加上一个继承得了，加继承叫谁加上，叫谁协商这个事儿了？这是叫村干部呀？还是我自己协商呀？谁协商这个事儿？
2: 那就算现在这个登记错了，那你拿出老人已经过世的这个证明，然后再拿出其他这个兄弟姐妹同意的变更到你名下的这个声明也好，然后这个协议也好，然后再做一个变更手续，你去问这个主管机关，我怎么去变更，
0: 怎么去变更到我自己的名下。
2: 对，然后不说这个登记错了也好，怎么着也好，就是现在我要变更，你看看履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一个程序，好吧，
0: 您可以问问啊。
1: 变更还得用弟兄们的人名，这是授权的是
0: 吧？那曹律师就是给这位朋友再做一个总结吧。他现在其实要做的问题，就是要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要把这个土地变更到自己的名下，是吧？啊，就是他是不是应该问问相关的部门，到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2: 对，问问这个主管机关。啊，但是原则上，肯定需要其他的这个继承人表示放弃，
0: 要他们去配合做这个事儿。
2: 对，要配合的。
0: 对对，如果说没有什么争议的话，这个还是可以过到自己的名下的啊。
2: 对，
3: 嗯。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们的工作日复一日平淡如水，他们的工作事事繁琐，不厌其烦，他们的工作拼尽全力却无人知晓，但前进路上他们从未缺位，无怨无悔，只因他们心中那一抹闪耀的红色。
1: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致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3: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继续我们来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说到了工伤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就是今天这个案例吧，就是说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学校范围内了，而且是离上班的时间只差5分钟，这个时候他受伤了，为什么不算是工伤呢？刚刚我们也是解释了这个问题啊，他真的就是不太有的条件，他是不符合这个工伤的范畴的，是吧？
4: 对，这三项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内容，这需要都符合
3: 才能认定成是工伤。
4: 对，一般是这样的，当然有这个视同工伤的情况，也有其他例外的情况。
3: 那如果说啊，这个案例当中肖某他不是说滑倒了，他是在校门口突发疾病，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算工伤吗？
4: 突发疾病的话，也有这个比较这个相近的一个依据啊。一个是这个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内容，受到伤害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职业病，职业病的话，这个在之前比较常见，比如说之前老师用的那个粉笔，然后长期吸入这个粉末，对吧？造成职业病的，这个是工伤，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抢救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这就属于工伤。
3: 这个也是视为工伤的。
4: 对
3: 啊，
4: 当然现在对这一条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议，他这个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的。我前两天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这个抢救马上就超过48小时了但是呢，不得已就是擅自的，就是不抢救了。原则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符合48小时抢救无效
3: 认定成工伤的这个标准。
4: 工伤的，因为你超过48小时可能就是认定不上了。但是呢，这个人也不一定能抢救回来，所以说就引发这个讨论，就是到底是这个继续抢救，还是说这个配合这个工伤认定。
3: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争议的一个问题，
4: 对，争议的一个条款。
3: 像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工伤啊，是老师，像这种老师、保安包括保洁，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可能普遍存在一种提前到岗的一个现象，他不能这个这肯定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前就必须到岗了，你不能准时准点再去，是吧？
4: 对。
3: 那当这种情况就是员工进入单位之后到达岗位前这段通行区间内发生的伤害，到底应该怎么去分配呢？
4: 通行是这个，还是说这个肯定是工作时间、工作这个场所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工作时间前后也好，正常的工作时间也好，这个场所的话，这也算啊，就是主要是工作内容，就是看是不是履行与工作内容有关的预备性和设备性工作。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4: 这个是重要的
3: 主要是看这个能不能看符不符合这个条件，他能不能认定成工伤。
4: 对，你假如说跟工作无关的，然后因为自身原因或者其他原因这个造成伤害了，那么就不符合认定条件了。
3: 这个也就是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虽然说人已经在学校范围内了，而且离上班只差5分钟的时间了，但是他最后虽然说受伤了，但是就是不属于工伤的情况
4: 对，当然这个认定工伤有一个，咱们之前也说了，有不能认定工伤的情况一个是故意犯罪的另外一个是醉酒或者吸毒的 第三就是自残或者自杀的啊，这三种情况是不能够认定的。即便是符合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啊，这也不符合。
3: 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了，这是属于
4: 对
3: 啊，
4: 是不能够认定的情形。
3: 嗯，不能够认定的。
4: 嗯。
3: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

0: 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1: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素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您稍等。喂，你好。喂，一号线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能听到。
1: 啊，那您说，您说啊，您电话。
2: 你好，律师你好。我请问问律师，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工作当中我突然发生那个脑梗的，这算不算是工伤啊？
3: 在什么时候？
2: 在工作期间。
3: 嗯。
2: 他突然发生脑梗，挺严重的，算不算是工伤啊？
3: 突发脑梗，然后这个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2: 现在他动不了呗，半个身子动不了。
1: 半个身子动不了。
2: 不能生活不能自理。
3: 嗯，然后单位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2: 单位他给私人干活的，他不承认呗。他说这是你自个儿发生的病，不算是个跟工作没关系。他说他不给，也不给补偿，什么也不给。
1: 嗯
3: 嗯，
1: 这个是单位的态度。
2: 啊，对对，
3: 嗯，这个跟单位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了吗？
2: 没签，他一个私人一个签没。
3: 嗯，
1: 没有劳动合同啊。
2: 没有。
3: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从这个严格看这个工伤这个条例的话啊，因为这个是突发疾病，属于突发疾病，但是呢，肯定不符合这个条款啊，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抢救无效而死亡的，
1: 嗯，
3: 不符合这个条件的。
2: 啊，他是也没抢救，把他送回家来了。
3: 啊，对。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另外呢，除了这个。你可以看看，就是说他们之间这个关系啊，到底是一个劳动关系还是一个雇佣关系？如果是雇佣关系的话，那么这个雇员在这个从事这个工作中受伤的，那么雇主要承担责任的。
2: 啊、
1: 哦，
3: 嗯嗯
2: 嗯，不给，
3: 对，
2: 也不
3: 一定啊，不一定非走这个工伤这条路。
1: 嗯，
2: 不能走工伤条例。
1: 不一定非走这条路，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3: 对，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您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不能够认定为工伤的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当然呢，就是建议你这个底下就是把详细情况找一个律师咨询，详细的说明啊、
1: 嗯。
3: 但是呢，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工伤走不通，也可以走其他的途径去获得救济的。
2: 还有我们途径呢？
3: 那就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雇员受伤的话，那么雇主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2: 哦、
3: 啊、
1: 嗯，
3: 好吧。
2: 那、
1: 啊、
2: 是我走个什么途径？这个
1: 就是找这个雇主去啊。如果说是一个雇佣关系的话，你就是你在干活的时候我受伤了，或者说我突发疾病了，你和这个雇主也是要去负责任的。
3: 对。
2: 哦、
1: 啊，
2: 就是还得找我去呗，你到时候他不承认。
1: 这
2: 怎么也不给你有我办法了。
3: 您底下找律师，然后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啊。我思路就是这方面，如果这个工伤走不通的话，可以以这个雇主雇员之间的雇佣关系去主张雇主承担责任的。
1: 嗯，这给您一个这个思路，这样一个提示，您可以去这个具体的跟您找的这个律师去说一说啊。
2: 好，
1: 好吧，
2: 好嘞，
1: 嗯，好，再见啊，
2: 谢谢，
1: 哎。
2: 谢谢。
1: 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还在不在线啊？喂，你好。
4: 哎哎，你好。
1: 啊，你好，您说，嗯。
4: 哎，是我电话是吧？
1: 啊，对，嗯。
4: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律师，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那个，我是做了一个医院做了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其他一个并发症，就想问一下律师，就说他这个情况，就是说，嗯，在手术之前也是有那个。签一些协议吧，术前那个告知啊什么，
1: 嗯，
4: 都签了。签了就是说，我问一下，就是这，假如说这个术前签这个协议上面，告知书上写清了，就是说可能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我也签字了，这样医院就没有责任了，是不是？或者是说，就是说，假如没写的话，说医院都有责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认定的是？
3: 对，如果没有写，没有如实告知，或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有这个操作失误的话。啊，那么是有责任的 啊，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是没有责任。
1: 嗯。
4: 如果他就因为给我，主要是录制在文字上呗，是吧？因为术前要签一些有告知书啊，一对比，对我也没细看，我也没说没有那个细看就没有这个风险，多了
1: 直接就签字了，是吧？啊、
4: 对，因为当时也比较什么，医生相信医生是吧？他给他说了说，我看还得签了。签了以后，我说想在那个找医院再看看，看他这上面写着没写着呀，我说。
3: 可以，你先找这个，对，先找医院先看看。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换一个这个医疗机构看一下，就是导致这种并发症的出现是不是这个操作导致的啊？操作这个失误导致的啊？如果是操作失误导致的话，那么医院也是有相应责任的。
1: 嗯，
4: 哦，我也看了，换了医院也看了，还有那个这个手术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并发症，
3: 正常的并发症啊啊。
4: 对，但是我不确定，就是他那个。我签那个协议上有没有写着？如果没写着，我可以找医院。他后边这个事儿，他必须负责是吧？
3: 对，如果没有对你进行如实告知的话，那是有一定责任的。
1: 嗯，
4: 一定责任的。如果人家写清楚了，人家就医院责任尽到了，你也承认你说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家医院就没有责任了，是吧？
3: 对，
1: 因为你也签了字了，对吧？
4: 像这种纠纷的话，说我找哪儿？是找那个。卫健委上一部门还是说？
3: 您先到医院，医院都有一个医患这个办公室的、啊，
4: 他们协调呗，是吧？
3: 对这一类的啊。
4: 最后要不行，外面最后一个起诉是吧？
3: 对，
1: 对，
3: 是的。
1: 好吧，
4: 谢谢，
1: 好，再见啊，哎。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

0: 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法治集结号。

0: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曹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说到了这个工伤的这个问题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总结吧，就是总结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工伤是不是说我只要踏进单位大门了，在单位的地界受伤，那就一定是工伤呢？
1: 那不是，那得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
0: 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才能算是工伤。
1: 对，还是咱们刚才说的三个条件啊，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内容。
0: 这个就是说跟单位有关的是吧？这个是属于工伤的。
1: 是的。
0: 可能还有朋友就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如果说冬天或者说夏天下雨的时候，冬天下雪的时候，雨雪天路滑，我在去上班的过程当中我摔倒了，或者说我下班走路回家摔倒了，这个在上下班路上受伤算不算是工伤呢？
1: 上下班路上可能算啊，因为如果上下班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你是行人，一方是机动车，或者双方都是机动车，发生的，然后并且这个事故责任呢不是你的责任，或者不是你主要责任，这就是视为工伤啊。你比如说这个对方是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这时候你就是这个就会视为受同工伤。但是如果是两个行人之间发生的，或者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第三方，就是纯属自己不小心摔倒
0: 自己滑倒的，
1: 这就不是工伤了。
0: 这个也是分情况的，可能会认为是工伤，但是也可能不会是工伤。
1: 对，是的。
0: 在北京时间的14:57，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光显律师事务所的曹苏南曹律师。那曹律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7: 妈妈，什么是梦想？
6: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7: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6: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7: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7: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6: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8: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七十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七十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七十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约七十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七十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七十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

0: 称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6: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

0: 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7: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4: 教育部。

0: 我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四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三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十三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十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四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十三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十四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十四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十三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上，

罐1.9元的汽水递出去时是心意，到了举报电话里就成了赃物了。据多家媒体报道，2023年8月22号，佛山一位市民拨打12345，举报佛山复兴禅城医院药房一名良性工作人员收了他1罐1.9元的健力宝汽水，还8月31号催单，9月1号又补单，追问贪污贿赂的举报渠道。禅城区卫健局当月就回复了，说这名工作人员从来没有主动索取，因盛情难却而接收，医院已经严厉批评，并组织全院学习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今年10月，旧截图又被翻了出来，医院这次自己发了声明，送汽水发生在2022年，汽水是对方主动赠予，当事人当场就拒绝过，只是忙着搬运啊，腾不出手推回去，一口也没喝。医院认为这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网传说法与事实不符，当事人已经报警。根据报道，早在2021年呀，这位患者在一次就医中和该院另一名医生结下了矛盾，此后约5年，他前后举报了4名工作人员，他还列过一张所谓的收礼表格，金额从1000多元到10000多元。卫健局核查之后的说法是，其中很多都没有实际证据。一件3年前就查过也处理过的小事，竟然闹到了今天，让人匪夷所思呀！送一瓶汽水，转头就举报，这已经不能用无聊无意义来定义了，而是已经有了明显的恶意。而且这么一场只涉及1.9块的汽水的举报，12345热线还得受理，还得和医院沟通，医院还得去调查核实，还得给予反馈，这当中浪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远远不止这1.9块。这无疑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更大的危害还在于它严重伤害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和善意。往小了说，会让医务群体感到心寒，可能会下意识拉开和患者之间的距离；往大了说，还会造成一个连最基本的感谢都要先掂量风险的环境。这是很大的社会成本。这次事件也给公共投诉机制留下一些思考，是不是所有的举报都要一本正经的受理、调查、回复？对于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甚至带有恶意的举报，可不可以直接在12345

热线环节就给予驳回呢？哎，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不能被这些无聊乃至无良之人牵着鼻子走。对于频繁恶意举报的人，也不妨考虑啊，建立黑名单。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又称富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曾宣称啊专注青少年行为矫正与网瘾戒治的机构。据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报道，多名学员指控该机构存在涉嫌非法拘禁、体罚学员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该机构学员傅静啊向媒体反映说，今年二月份左右，他曾因菜冷了不想吃饭遭到教官殴打，经鉴定伤情为轻微伤。离开机构之后，傅静对啊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遭侵犯为由，将重庆富苗以及涉事教官李某某一同告到了法院。10月10号，本案开庭。哎，这些年啊，各类所谓的戒网瘾、什么行为矫正、特训机构的乱象，屡屡被媒体曝光，但是迟迟难以得到监管部门的有效处置。究其原因，在于存在监管盲区，就教育部门不认可其教育机构属性，不纳入办学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只管工商登记合规，无法约束其封闭式办学、体罚管教这些行为。啊，公安司法部门多为啊事后介入，只在严重伤害事件爆发之后被动处置。为此呀，必须针对非法矫正机构野蛮生长这个现实问题，明确对这类机构的监管体系，不能继续将问题青少年不良行为的矫治边缘化，任其在灰色地带发展。啊，与此同时，家长切记病急乱投医啊，将家庭教育的责任简单外包给社会机构，幻想依靠强制管教快速纠错。啊，只有回归科学的家庭教育，啊，重视日常陪伴、正向引导、习惯养成与心理疏导，才能从根源上化解青少年行为问题。近日，话题 AI 女爱豆因怀孕暂停活动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据了解，某虚拟 AI 女团成员啊 ，Miti 发了一封信，以 Miti 的口吻说呀，确认怀孕了，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暂时退出团队，专心休养。该公告发布之后迅速出圈。据了解， Miti 本身就是个虚拟的 AI 偶像啊，不存在怀孕的可能性啊。官方对标真人文案，一本正经地创造出怀孕待产、为了家庭不得不暂停工作的戏码。13号，该 IP 幕后创作者发文说，因为同时运营多个 AI 角色压力大，团队产生减负想法，为了让角色 Miti 退场，选用了那并不恰当的理由，整件事属于虚构剧情。啊，风波爆发之后，创作者团队遭到持续的身材羞辱、恶意人身攻击，甚至家人被骚扰。啊，创作者呼吁网友停止网暴，啊，不要再使用恶意词汇攻击他们。哎呀 ，AI 女爱豆怀孕啊，这一串戏码竟然开始学着人休产假了，还真是闻所未闻啊！请问生的是机器人吗？哎，当事人无非就是为了流量才挖空心思演了这么一出戏。或许有人觉得吧，这种一言假的事情就是开个玩笑，但如果反复纵容这种荒诞不经、无聊炒作的事件出圈，消耗的是公众的情绪。创意要有底线，故事要有敬畏。人的形象可以虚拟，但公众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对于炒作这类话题的虚拟女团，平台应该管管了。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安徽宿州网友反映，宿马工业园区为整治村民占用道路晒玉米，直接让环卫用路面清扫车将玉米吸走了。对此，当地城管局工作人员回应，占道晒粮影响道路安全，已经多次和村民沟通，对方说没有人工去收，所以就代为收玉米。快速路上晒玉米，这车轮碾压也容易打滑，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法律也明确禁止在公路范围内啊打场晒粮，啊，执法人员也多次上门劝导，出发点肯定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这一点公众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当事人占道有错，不等于执法部门就可以随意处置他的财物啊。秋收时节占道晒粮，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治理不能只有堵这一招，还得有疏解的办法。啊，基层可以提前摸排嘛，协调村内的空地、广场，开辟临时的晾晒区域。提前宣传占道晒粮的这个风险，啊，真到需要治理的地步，也当人工收集袋装，妥善存放，
而不是清扫车一吸就拉倒了。

总之啊，基层执法考验的不仅是执行力，更是法治素养。执法者手握公权力，任何处置行为都要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不能为了快速完成整治任务，简化甚至省略法定的流程，将自己置于啊程序违法的境地。近日，高铁上一女子开免提跟男朋友通话一个多小时，前排女乘客提醒其去无人的地方打电话，双方发生争执，女子还反问：“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儿？”前排乘客斥责：“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双方互斥对方。拍摄者丁女士表示，前排女乘客从头到尾都没有骂过人，如果真是因为工作电话，互相理解，但后排女子是在和男朋友煲电话粥啊，我觉得前排女乘客很勇敢。据了解，后续乘务员给前排女乘客换了个座位，打电话的女子也挂了电话保持安静了。哎，很明显啊，这又是一起公共空间扰民的案例啊！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女子这一句反问暴露的恰恰是对公共空间权力边界的无知啊！前排乘客那句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话糙理不糙，你戴个耳机压低声音长话短说没那么难吧。如今啊，高铁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工具了，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打电话开免提，手机外放声音，就这些行为越来越被大家明确说不了。就你有通话的权利，别人也有不被噪音打扰的权利啊！公共空间的文明从来不是靠谁嗓门大来定义的啊，多一分对边界的敬畏，少一场无谓的争执。楼上办这个百日宴，楼下办婚宴，男主角是一个人，够荒唐吧。近日，贵州六盘水一男子在同一酒楼与一女子办婚宴，又跟另外一个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两场酒席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当天就发生纠纷，有工作人员报警。承办酒席的商家说，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两家人签约的，酒席已经办完，账也已经结清了，此事引发了重婚的质疑。据当地官方渠道通报啊，当事男子吴某峰与女子孔某涵已经登记结婚，其与前女友林某育有子女，但没有登记，所以不构成重婚。双方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动处置。律师解读，涉事男子与前女友育有子女但没有登记，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的婚姻关系，而且举办百日宴本身也不等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所以不构成重婚罪。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不等于没有责任呐，更不等于行为合理。那么从道德层面来看，这场闹剧明显违背公序良俗啊！婚姻不止一纸证书，更是责任与承诺，法律划定行为底线，而道德约束人心啊！期待这件事儿最终能得到妥善处理，感情不能投机取巧，责任不能敷衍欺瞒。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啊，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连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洗涤液溅到了眼睛里啊。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前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联系上了该博主孙先生，介绍到医院之后，妻子的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啊。医生说，洗衣凝珠这种案例啊还挺常见的。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记者在线下商超自费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呀，10款产品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啊粘连之后啊禁止手撕这个提示，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高风险操作的啊有效警示。有医生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比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需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啊，冲洗完毕之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刻就医。很多人家里都在用这个洗衣凝珠啊，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又省事儿。谁能想到啊，这颗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竟然会瞬间爆裂，导致眼睛受伤。医生也说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所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
就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这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的醒目的提示。哎，这给消费者提了个醒啊，商家更要及时补上漏洞。如今呀，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10月14号，公安部网安局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公布四起涉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他们不是正常的舆论监督，而是把负面信息当筹码，把企业焦虑当生意。比如山西太原的刘某某等人注册多个自媒体账号，搭建所谓的某省商业俱乐部矩阵，针对知名企业发布负面帖文，逼迫企业联系删帖啊，再以加入俱乐部、签订推广协议、赞助年会等为名啊，变相勒索，涉案金额120多万。啊，他的套路是先选目标企业，再集中发布什么内部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存疑这种模糊的负面内容，制造舆情压力。等企业主动联系后啊，不直接说给钱删帖，而是包装成了什么啊会员费、推广费、赞助费，试图规避法律风险。还有山西太原的马某等人，自2023年以来，编造涉企事业单位的虚假负面帖文，以删帖为条件，强迫相关单位到他的体检机构体检，对方不从，就继续发布虚假信息，并滋扰恐吓，涉案金额200多万。啊，他的手段更直接呀，就是先编造虚假的负面内容，再提出到我们这个机构啊，这是他开的机构，指定机构体检，啊，等于变相交易啊。如果单位拒绝不从，就持续的追加发布，还私信施压，甚至威胁扩大传播范围，把删帖变成了持续勒索的工具。还有山东威海齐某某等人打造所谓的正义人设，吸引关注之后呢，拍摄碰瓷视频，向多家企业个体户索要财物，涉案金额8.9万多元。啊，他的做法是先通过什么维权呀、曝光啊这些标签积累粉丝信任、吸粉儿，再故意制造冲突场景，拍摄所谓的商家欺客啊这种视频，随后以删视频、不继续曝光为条件索要钱财。啊，还有武汉的周某，则主动搜集发布涉企负面帖文，暗示企业花钱消灾，一旦有人联系，便以删帖为名索要钱财，涉案金额10万多元。啊，他的模式更像是钓鱼，啊，先发布负面内容试探企业的反应，再等待对方主动上门，最后把删帖变成交易了。哎，就这类网络黑嘴的危害呀，首先在于扭曲了营商环境。啊，企业最怕被不实信息绑架，一旦负面内容被批量扩散，啊，合作方、消费者和投资者都会产生疑虑，这企业要么被迫花钱消灾，要么耗费大量的精力来澄清。其次啊，他侵蚀真正的舆论监督，正当的企业问题当然应该被曝光啊，被监督，但是舆情敲诈它不是监督，而是先造料再要价，啊，他把公共利益包装成了生意，把敲诈勒索伪装成了维权，啊，最终伤害的是公众对网络信息的信任。那么再次它形成了黑色产业链了，就从搜集信息、编造内容、矩阵发布，到暗示删帖、收取费用、持续施压，这已经出现了团伙化、流程化的特征了。你像今年早些时候，杭州警方还通报过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利用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的账号矩阵，在新剧宣发节点集中发布负面内容，哎，再以舆情优化、啊宣传服务为名索要高额费用，就收保护费，啊，最终被全链条打击了。哎，这说明啊，技术门槛降低之后，造谣和施压的成本更低了，这个扩散的更快了。哎，目前我刚才说的这四起典型案例中的涉案人员，要么被刑事拘留，要么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了，案件已经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啊，这些人所涉的罪名是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所以啊，严打网络黑嘴不能只靠事后抓人。第一，平台得承担起前置责任，对频繁发布涉企负面内容、反复诱导付费删帖的账号，应该建立风险识别、限流处置和证据留存机制。啊，不能让黑嘴账号一边收割流量，一边收割企业。那么第二，公安的网信的市场监管要形成闭环。哎，涉企谣言、有偿删帖、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这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必须打通线索移送和联合处置，尤其是要深挖背后的水军、中介和账号矩阵。那么最后，我觉得企业，不要这个私下妥协啊， 花钱删帖只会让黑嘴们尝到甜头，下一次还会再来。就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完整的保留帖文截图、私信记录、账号信息和转账线索，及时报警，向平台和主管部门举报。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员工办完离职手续，走出了公司大门，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全身多处骨折。公司认为这人都离职了，怎么还能算工伤呢？但是人社局认定就是工伤，公司不服啊，起诉，法院最终判决就是属于工伤。哎，这起案件由北京法院网披露，当事人小王2025年11月18号下午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14时许离开公司，回家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事故责任不在小王啊，他没有责任。而公司对该离职申请的审批呀，直到当天的18时47分才完成。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小王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吧？你下午2点多发生的事故，你这下午啊16点47分你才审批完呀。所以人社局依法认定这是工伤，啊，公司起诉要求撤销，一审二审都被驳回了。其实法院的这个判决呀，并不复杂，也很有现实意义，也回应了一个很多人都会误解的问题，就是离职手续。

手续办完了啊，劳动关系是不是就立刻就断了呢？这个劳动关系终止啊，不是走出公司大门那一刻，而是当天的24点。哎，公司之所以不服，核心逻辑就是离职手续都办了，员工就不再是我们单位职工了，你回家路上出事了，自然跟公司前公司无关呀。但是法律并不这么看，1996年实行的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这里边明确规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应当以劳动合同期限最后一日的24点为准。哎，也就是说，劳动关系不是随着员工签字交接走出大门就立刻消失了，而是要等到当天24点才算是正式终结。小王事故发生在14时许，公司审批是在下午6:47才完成，就无论按哪一个时间看，事故发生时劳动关系都没有终止呢。啊，这一规则的意义啊，在于避免劳动关系出现了断点。你如果劳动关系可以因办完手续、签完字儿、出大门就终止了，那么员工在离职当天的权益就会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把终止时间统一确定为当天的24点，既便于认定，也能防止用人单位以已经办离职为由推卸责任。啊，《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有人可能说，都离职了还哪来的下班啊？法院认为，办理离职手续、归还公司物品，这是结束劳动关系的必要环节，员工为此得去公司吧，你办完之后直接返回住所，这算是下班啊，对吧？就这段行程与工作是具有直接关联性的，应该视为下班的合理延伸。就如果将这一段路排除在工伤保险之外，就会在劳动者结束劳动关系的关键节点上形成了一段真空，啊，就也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目的。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离职当天你出什么事儿都属于工伤，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还是要看是否以上下班或者办理离职为目的，是否在合理时间，是否沿着合理的路线回家。换句话说啊，就如果你办完离职之后，逛街去了，聚餐去了，出门旅游了，再发生事故，就可能不再符合上下班这个下班途中这个认定条件了。所以这起案件呀，也提醒用人单位，劳动者提交离职申请完成交接，并不等于工伤保险责任就立即解除，只要劳动关系还没有依法终止，用人单位就仍然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现实中啊，一些企业认为员工都走了啊，就不再申报工伤，甚至拒绝配合认定，但是法律看的是事故发生时劳动关系是不是存续，而不是企业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试图用已经办离职来规避责任，这往往不仅难以成立，还可能因为啊没有依法参保、未及时申报，可能还得承担更高的赔偿呢。啊，就离职不是保险的断点，回家之路仍在上下班的延长线上。法院把劳动关系终止时间明确为当日的24点，并不是给劳动者额外优待，而是把法律的边界说清楚。就劳动关系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能由用人单位随意解释。那么对劳动者来说，这是底线保障啊，那么对企业来说，这也是合规提醒。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8: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感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然后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 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0: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1: 是，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0: 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1: 对，
0: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他说怎么样来解决哈。接下来第五种
1: 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0: 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1: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0: 他不爱吃
1: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1: 对
0: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1: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0: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1: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0: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是吧？
1: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0: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1: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了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 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0: 嗯，
1: 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哎，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1: 嗯，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0: 含蓄。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嗯，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嗯，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1: 对，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
0: 嗯，
1: 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0: 嗯，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

0: 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
1: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0: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1: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跟
1: 平等变
0: 化，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1: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0: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1: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0: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对吧？
1: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0: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三道，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了，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1: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1: 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0: 对，
1: 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0: 对，
1: 好，我们再试试第三个密码
0: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1: 具体一点。
0: 对，
1: 家长会说你好好，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0: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对吧？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1: 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0: 对，
1: 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0: 对。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1: 这是什么呢？
0: 家长呢需要提出

0: 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和商量。
1: 您给我们举例子
0: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对吧？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1: 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是，
0: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1: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再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0: 对，是。
1: 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去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

0: 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啊，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五步走。第一步呢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啊，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啊，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啊，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0: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耐心。
1: 对，你要有耐心啊，不能制止他。
0: 对，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啊，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
1: 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0: 对、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啊。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完了之后啊，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啊。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0: 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1: 对，
0: 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1: 对，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接纳情绪，但行为呢要有规范。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0: 对，是的。
1: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0: 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时候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

0: 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1: 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要求孩子绝对服从，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明白。
1: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9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了，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0: 征求
1: 他的意见，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0: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规则和尊重，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怎么学，学点什么。
1: 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0: 对，
1: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 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

0: 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1: 嗯，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0: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对吧？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再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4: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4: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4: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他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1: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0: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1: 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0: 对，是的，他会再也不跟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1: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呢事儿呢就是要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我的父母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而不是监视者和审判官。
0: 这一点太重要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会感觉到说我的爸爸妈妈就在监视我写作业啊。比如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他看不见，我只要一玩手机他就会说你怎么又玩手机，孩子会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状态，让孩子在家也是觉得轻松的，而不是在家他也很紧张他也很焦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自然也是放松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2: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7: 其实，我们。

0: 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1: 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
1: 京津冀首趟一单制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0: 明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郭彦彪：
1: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他，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他。
0: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0: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0: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二红：
3: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0: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产业处戴一诺：
4: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0: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戴一诺：
4: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成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5: 10月14日，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6: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7: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6: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8: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6: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艺、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9: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6: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 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10: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6: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11: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6: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5: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12: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给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菜苗。
5: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13: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母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昨天，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席会议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林草局关于华北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为京津冀晋蒙区域生态安全筑起坚强防线。
0: 为缓解迎峰度夏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
1: 昨天，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三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0: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避暑。

0: 设中亚南部市场。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1: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公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0: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2: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0: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公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蓟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贸站。京铁燕赵班列自2024年12月首发石家庄至广州班列以来，已陆续开行河北至广州、福州等方向的8条班列线路。驻会蓟前号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9条。
3: 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开启，河北航空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双枢纽，新增加密17条航线，进一步织密华北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及华南地区的空中通道，方便旅客冬春出行、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
0: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余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河北队派出11名运动员出战。本次比赛面向社会免费线上预约观赛，公众可通过官方预约小程序登记。
3: 11月7号，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洽谈会将邀请优质代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低空经济、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参会，预计推出高端岗位4000余个。
0: 日前，经过实收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我省曲周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即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
3: 唐山以中式平台为核心支点，构建起全链条中式加生态，让京津研发成果在唐山找到产业化通道。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各类中式平台53家，累计承接京津技术成果中式转化项目超100项，覆盖新材料、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
0: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郭中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4: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5: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6: 哦，小郭你好，你好，
5: 先带上话筒，
6: 你好。
5: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6: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5: 这就是你五年来的直播工具，
6: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前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5: 咱们现在处。

0: 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因为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1: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岭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0: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1: 对，我
0: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1: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2: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1: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固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1至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纵向看，前3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4: 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3: 今年1月至9月，我国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3: 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 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十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19号前后，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
3: 经中朝双方协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
4: 为了消灭俾斯麦号这个心腹大患，英国调集军舰围追堵截过程中遇上了哪些倒霉事儿？英国胡德号被打沉，大难不死的威尔士亲王号，在追击德国受伤的俾斯麦号时犯了哪些低级错误？俾斯麦号最终是如何被英国的航母击沉的？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曾经遭受过怎样沉重的打击？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围歼俾斯麦号。
3: 百年航母简史，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就在英国和意大利在地中海那儿打得正热闹的时候，北大西洋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德国最新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经离开了贝尔根，进入到了北大西洋。这个事儿英国可是受不了的，一定想要消灭这个心腹大患。俾斯麦号是仅次于日本大和级的巨舰，标准排水量 4.1 万吨，满载排水量超过了5万吨，航速还能够达到30节。它配备8门380毫米的主炮，12门150毫米的副炮，一次齐射就可以向敌人倾泻超过7吨的炮弹。还甭说英国人了，咱都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家伙带着队伍到了北大西洋去袭击英国的运输线，那可就是狼入羊群呐。想当初沙恩霍斯特级的军舰进到大西洋，就击沉了英国的22艘运输船，那还只是一个小号的袖珍战列舰。现在来了这么一个超大版的普鲁麦克斯版的，那英国人的损失得多大呀。1941年5月5号，希特勒亲自视察了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到了19号，这俾斯麦号就出航了。那时候英国人破译了德国的无线电通讯，已经是得知了相关的情报，所以英国马上警觉起来，开始往北欧派出战斗机。德国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他们发现英国的1艘航母、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仍然还停留在英国最主要的海军基地斯卡帕湾，所以德国是确信英国应该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行动。所以呢，这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他们会合以后一块儿就去了挪威。德国还派出战斗机在俾斯麦号的上空盘旋，防止英国人的飞机来偷袭。但英国的一架喷火式战斗机仍然飞到了德国战舰上方8000米的高度，拍到了下边俾斯麦号还有他护航编队的照片。这一下俾斯麦号的行动其实已经是彻底暴露了。英国马上派出战列巡洋舰胡德号，还有新入役的战列舰威尔亲王号，以及6艘驱逐舰，让他们一块儿都去增援。去哪儿增援呢？就在丹麦海峡。所以这个位置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英国在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也都进入到高度警戒状态，同时英国人还派出18架轰炸机去攻击德国人，可见英国对这个事儿有多重视。但是因为峡湾周围的天气已然是恶化，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德国人的军舰。这是因为德国人为了避免和英国人碰上，特地走了挪威海的丹麦海峡，也就是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的水域。英国人你也不能够未卜先知，预料到德国人会往哪边走，所以英国的兵力是分散的。当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这2艘船迎面遇上英国人的重巡洋舰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英国人远远的瞧见，嚯，这俾斯麦号跟一座大山似的压过来了，知道打不过赶紧跑吧。德国人一瞧，不能让他跑了，要不然行踪就完全暴露了。 马上开炮射击，但是当地非常的寒冷，浪花飞溅到甲板上就能结成冰，就连战舰的上层建筑也结了厚厚的一大层。大炮一开火，冰块就被震掉了，正好砸中雷达，不得已只能是让这个欧根亲王号在前边领航。那个欧根亲王号他的雷达还能用呢，让他走在前边比较保险。英国的那两艘重巡洋舰释放了烟雾，然后就逃跑了，也没挨炮弹，跑得挺快。而在海峡里边警戒的胡德号和威尔亲王号也发现了德国人的船。胡德号它的吨位跟俾斯麦可是差不多的，威尔亲王号的排水量也达到4万吨，他俩就赶紧出动，想要拦截德国人的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德国呢，通过声呐提前10分钟就听到了英国人螺旋桨的声音，所以德国已经提前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方面他是赚足了便宜。而英国人呢，这不是发现德国的踪迹了吗？英国的指挥官霍兰命令两艘军舰朝着德国人全速前进。霍兰呢是这么琢磨的，您看这两艘船呢，胡德号这是一艘老船了，装甲不如德国的俾斯麦号，如果距离拉近一点，德国人的炮弹角度也就平直一点，打的也是我的船帮子，这地方装甲厚扛揍。可如果距离远了那不行，德国人的炮弹角度会变高，打的是水平甲板，那地方不扛揍，老船嘛，装甲太薄了，所以他才命令军舰全速前进，尽量的往俾斯麦号身上靠。可万万没想到，德国人提前做了准备，人家这个船呢是侧身对着英国人，这样头尾两边的重炮可以同时开火射击，而英国加大马力赶过来，船头是对着德国人的，只有前炮能够开火，屁股那边的炮是派不上用场的，这一下他又吃了亏了。关键时刻，威尔亲王号的主炮还时不时的掉链子，毕竟这个威尔亲王号是一艘新船，还没有完成调试呢。英国这两艘船，您别看它大，威力就大打折扣了。更何况倒霉的事儿接二连三，英国人认为前边打头阵的那主力舰肯定是俾斯麦号啊，他们没想到俾斯麦的那个雷达被冰块给砸坏了，在前面打头阵的是欧根亲王号。德国人造的这个战舰外观呢，那都差不多，欧根亲王号的轮廓线条就是缩小版的俾斯麦号，远远瞧上去真没什么区别。结果英国人就给认错了，主要的火力都往欧根亲王号的身上招呼，结果没想到后边那个才是主角呢，那才是俾斯麦号呢。俾斯麦号这不着急不着慌，把大炮给对准了，几轮齐射就把英国的胡德号给打爆了。霍兰这急了，命令胡德号转向，用侧面对着俾斯麦号，但是俾斯麦号不给他机会，一发炮弹直接命中了高射炮的弹药库，接着又引爆了主弹药库，引发了更大的爆炸，几十吨重的主炮塔都给炸到天上去了，4万吨的船嘎巴断成两截。有着25年的舰龄，功勋无数的胡德号就这么着快速沉入海底，1419名船员遇难，只有3个人存活下来了。所以您就看俾斯麦号下手是干净利落脆，下手也狠，胡德号这2-3个回合没走下来呢，直接被干沉了。英国这边剩下的威尔亲王号没回过神来呢，往旁边一瞧，哎，那船呢？那战场的局势就变成了欧根亲王号跟俾斯麦号2打1。英国这边的威尔亲王号算是大难不死，而且呢，6次齐射还真就打中了俾斯麦号，这也为后来猎杀俾斯麦号创造了条件。威尔亲王号这自己呢也挨了7发炮弹，幸运的是只有3发爆炸了。可面对这种自己方打敌人1打2的局面，那还打什么打呀，跑吧。威尔亲王号释放烟雾他就跑了，德国这边孤军深入，他们也不敢使劲追，而且俾斯麦号也挂了彩了，受的这个伤呢，说重不重，说轻不轻，所以舰队指挥官员特燕斯上将决定把两艘船分开行动，欧根亲王号还是执行原来的破礁任务，而他自己带着俾斯麦号扭头去法国那边修理。就这么着，德国的这两艘船就此分别，各自赶路。 英国本土舰队的军舰赶到丹麦海峡这儿来增援的时候，到这一瞧，一片一片的油污和军舰的残骸。哎呦，那胡德号可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骄傲。这倒好，没走几个回合，让人家俾斯麦号一炮给打沉了。丘吉尔的脸上可挂不住了，这邱大胖子一声令下，整个本土舰队闻风而动，都赶过来围追堵截报仇。就连直布罗陀海峡的 H 舰队都派出了三艘战舰到这儿来支援。好，现在追这个俾斯麦号的是三波人，第一波是追击舰队，也就是萨福克号、诺福克号和威尔亲王号；第二波是英国的本土舰队，主要是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当然也包括胜利号的航母；第三波就是南边派过来的 H 舰队，包括皇家方印号航母。最先发现俾斯麦号踪迹的是胜利号航母，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赶紧揍你吧，给胡德号报仇啊。趁着夜色，胜利号上起飞的九架舰鱼攻击机和六架战斗轰炸机对俾斯麦号展开了攻击。英国皇家海军的攻击机飞到俾斯麦号的侧面，然后扇形展开，试图包围俾斯麦号。但是没想到俾斯麦号上的防空火力非常强，这些防空炮火让飞行员们猝不及防，只能是稀里哗啦噼里啪嚓扔下鱼雷赶紧跑。本来呀，这个夜间轰炸、夜间进攻的时候难度就大，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楚，你再加上一着急一着慌，结果呢，九枚鱼雷只有一枚命中，命中以后俾斯麦号还能够继续跑，没有丧失战斗力。英国这边就更着急了，我们知道茫茫大海之上，一旦你让它跑出你的视野之外，你就不知道它跑哪儿去了，更何况还是在夜里。而且军舰的航速不低啊，俾斯麦被炸以后最惨的时候呢，航速只有九节，锅炉经过修理以后逐渐恢复到二十节，后来又使劲拉升到了28节，相当于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只要趁着夜色跑上几个小时，英国人就再也找不着他了。而且当时呢，俾斯麦号上的指挥官吕特燕斯还是挺高兴的，毕竟这个地方距离法国的海岸线只有1100公里的距离，只要开到距离法国本土600公里的地方，就能受到德国岸基航空兵的保护。稍微算一算，只要再往前跑上500公里，俾斯麦号就已经安全了。所以吕特燕斯就给在法国的德军指挥部门发了一封电报，要求空中支援。没想到这封电报被英国人截获了，他们马上推断出了俾斯麦号的新位置。可要了命的是，知道新位置，在这个画地图的时候啊，标错了位置了。位置一旦标错，那么你推算出的俾斯麦号的航向也就错了。就这么着，英国这边的乔治五号战舰还有罗德尼号集体跑错方向，足足跑了7个点才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时候其实是离这个俾斯麦号越来越远的。好在英国这边呢是有纠错能力的。怎么纠错呢？既然猜着了俾斯麦号真正的目的地，他们就从本土起飞水上飞机到跟前去搜寻去，果然水上侦察机就发现了俾斯麦号的踪迹。那么当时的局面就是，英国的胜利号、威尔士亲王号、萨福克号和反击号由于燃料短缺被迫中断搜索，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跑错方向了，他们也来不及赶过来了，所以能指望的就是从直布罗陀北上的 H 舰队。飞机显然跑得比船快，英国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舰鱼飞机早就在待命了，一听到怎么着发现目标了，马上起飞迎敌。可是当时啊，海上能见度很低，这帮飞行员呢也很菜，一个一个的呀真是二五眼。他们把自个儿家的谢菲尔德号巡洋舰当成敌方目标了，对着这个谢菲尔德号连续发射了11枚鱼雷，把这个谢菲尔德号给吓得魂不附体呀，七扭八拐的蛇形机动躲避鱼雷。有朋友问说，这个你在海上七扭八拐能起作用吗？因为当时那个鱼雷呀，用的是磁性引信，这是一种非接触引信，靠近钢铁物体就会爆炸。这种引信的设计的初衷就是让鱼雷钻到船的龙骨下边，直接就引爆，靠巨大的冲击力把这个船的龙骨给它掰折了，这比在船帮子上打个眼儿要强多了。 好在这些磁感应引信的灵敏度高过头了，受到地球磁场的干扰，一个一个的提前爆炸，谢菲尔德这才捡回一条命。然后谢菲尔德号上所有船员呢、指挥官呢，对着这个飞行员破口大骂呀，你们去炸德国人，把自个儿人差点炸死。这帮飞行员就是这些舰鱼飞机又飞回到皇家方舟号航母，重新挂上鱼雷，重新设定了鱼雷引信，说咱们还是别用磁感应引信了，改用这种触碰式的引信算了。然后这些飞机呢再次重新起飞，再去轰炸的时候就没炸错了，对准的是正版的德国的俾斯麦号。当然俾斯麦号也不能硬挺着呀，68门高射炮猛烈开火，英国的舰载机飞行员顶着枪林弹雨往前冲，最后扔下了13条鱼雷，其中有这么一枚鱼雷就击中了俾斯麦号右舷的方向舵，结果导致方向舵就卡死了，这个俾斯麦号啊在大海上只能是原地转圈，再也没法走直线了。也就是说俾斯麦号无论如何也没法赶回到法国，他死亡的命运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当时德国人为了维修尾舵也是想尽了方法，可是都没用，英国人的驱逐舰就在附近打转转，他们打不过俾斯麦就时不时的过来骚扰。俾斯麦号也着急呀，当时趁着夜色自己这儿还算安全，一旦天亮了那就是死亡的时刻到了，所以俾斯麦号上船员情绪特别不好，不是就这么转圈让人家主力舰赶过来，咱还有个活吗？天亮了，英国人的主力舰果然赶到了，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接连开火，德国的俾斯麦号歪歪斜斜，压根儿就没法瞄准还击，到最后俾斯麦号上所有的主炮都哑了，只能是被动挨打了。英国人的几艘主力战舰发射了将近2800发的炮弹，命中了400多发，就基本上把俾斯麦的上层建筑全给打废了。但是这艘船居然它就不沉，你说这德国货呀，它是真是质量好，真挺扛揍的。英国这边当然是趁你病要你命，你这奄奄一息了，我给你致命一击，所以说又发射了两枚鱼雷，这两颗鱼雷呀都打中了，也爆炸了，可是这个俾斯麦号依然没沉，最后啊还是人家德国人自己在这个俾斯麦号船底下引爆了炸药包，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俾斯麦号这才沉了。这艘船的防护抗揍能力让所有人都感觉到震惊。那么英国是不是要发挥绅士精神，这船要沉了你把船上的人给搜一搜救一救呢？这回啊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因为他们在附近发现了德国人的潜艇，所以英国军舰也就放弃了救援。最后俾斯麦号上2200名船员只有100多人幸存。在这次任务当中立下头等战功的当然是英国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这也就显示出了航空母舰对战列舰的巨大优势。是战列舰皮糙肉厚，但是你在嗡嗡的小飞机的面前很少有还手之力，并且航母的作战半径非常大，几百公里之外就对你发起袭击了，这飞机从航母上就起飞了。可你战列舰，你那个主炮能打多远呢？这就使得呀，战列舰打不着航母，但是航母可以通过舰载机去攻击战列舰，一次不行是吧？打两回，两次不行是吧？打你三次，我总有得手的机会呀。玩过红警二的朋友您肯定知道，盟军的玩家只要造出作战实验室，然后把这个航空母舰造出来，那玩意儿威力实在是太大了。更为主要的是，就是航母上的飞机比你那个战列舰可便宜多了，出动那么多架飞机对付一艘军舰，你这个军舰稍有失误让人家钻一空子，你这就是灭顶之灾。可是你要是打掉对方的几架飞机，人家那边啊不疼不痒。列位，这就是叫不对称战争。所以尽管当时的航母还没有取代战列舰的主力舰地位，但是航空母舰已经显示出了王者之气。不过航母也有自己的短板，那就是自身的防卫力量实在太薄弱了，一旦陷入到贴身肉搏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而且航母最怕的就是潜艇，你像刚才所提到的英国的皇家方舟号后来返回到地中海，曾经多次给马耳他岛运送飞机和补给品。1941年11月13号， 军团号驱逐舰上的声纳兵听到水下有不明物体，当时认为呢，这个声音来自于附近的一艘驱逐舰。谁能成想，一分钟以后，旁边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就遭到了鱼雷的袭击。这个地方距离直布洛陀还不到50海里，发射鱼雷的就是德国海军的 U-81 号潜艇。这艘潜艇是一声不吭地溜进了航空母舰的警戒圈，对着皇家方舟号就发动了鱼雷攻击。其中一条鱼雷命中皇家方舟的右舷，这船一摘尾一摇晃，甲板上的舰载机都被晃到水里去了，皇家方舟号也开始倾斜。好在这艘航母呢，是一艘当时来说非常现代化的航母，有着很好的水密隔舱，因此这艘船还能够支撑。但是这枚鱼雷撕开了一条宽9米、长40米的大洞，航母的中央锅炉舱也进了水了，配电盘停止工作，所以这艘航母失去动力。一旦这个航母失去动力，那么什么麻烦可就都来了，无论是维修啊，还是排水呀，都是需要电的。但是航母上这儿没电了，排水速度远远赶不上进水的速度，所以等到第二天，皇家方舟号就严重倾斜，前后挣扎了14个小时，在直布罗陀家门口它就沉没了。好在14个小时之内呢，全体船员都被其他的军舰救走，唯一的损失是一名水手，他是在甲板上作业，鱼雷来袭的时候啊，他被这个船身的晃动给晃水里边去了，其他人都没事，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列位，这是一艘大型航母被鱼雷进攻并且导致沉没的最典型的事件，而且这件事对整个英国的皇家海军打击非常大。英国人事后一调查发现，出现的问题不在于航空母舰本身的设计，而是航母上的损管人员水平太差了。航母被击中49分钟以后才开始采取全面损害控制措施，这都快过去一个点儿了，有大量的海水都涌进了机舱，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而且惨痛的，这事儿弄得英国人脸上无光，导致以前在地中海上取得一连串的光辉胜利都黯然失色。你这么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说到底还是训练和管理的问题。就在英国的皇家方舟号沉没以后没多久，在遥远的太平洋，一队一队的航空母舰集中到了泽桌岛南部的丹冠湾。这不用说，日本海军要有大的行动了。丹冠湾本来就地处偏僻，也没多少人，而且日本海军也在严密的封锁消息，生怕军舰集结的消息透露出去。而且在他的首都东京呢，街上时不时的还能够看到海军的军人在溜达，似乎一切都是太平无事。其实啊，街上溜达的那是军校的学生，真正的海军的军官可就没这么愉快了，不少日本的高层领导手里边都捏着一把汗呢，其中就包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这位海军大将。有关于这位山本五十六，在此前节目当中呢，我们单开过一个专辑，利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给您说过，那么在航母这个系列我们就不给您介绍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赌徒啊。且说日本海军里的老人都认为要靠大炮巨舰，英国人的战舰他要考虑通过巴拿马运河，因此他们的船呢，撑死了就是4万吨级的。可咱们日本不一样啊，可以做得更大呀，可以建造重达7万吨的大和号和武藏号。舰队派始终认为飞机是没办法炸沉有着坚固装甲的巨型战列舰的，可山本五十六并不这么想，他知道要想战胜美国人只能是靠创新靠冒险，趁着美国人没动员起来打这么一个时间差，这样就可以获得暂时的优势，然后趁着美国那边晕头转向的时候跟日本签下城下之盟。日本的历次战争都是这么干的。日本的国力无论是对清朝啊，对沙皇俄国都比较弱，但是就靠着这种赌徒的策略，以小博大，一赢就赢一大的。他认为海军航空兵这是战胜美国的创新力量，在他的推动之下，日本开始扩大海军航空兵的实力，订购更好更新的飞机，加强训练，而且呢，他开始准备相对更大的轰炸机，比如说96陆攻，其实就是一种陆基的中型轰炸机。 山本的想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靠远程轰炸机对付美国的战列舰。他们当然想试试这种轰炸机能不能实现远程的跨海攻击呢？所以第一次大规模使用96陆攻是早在1937年的8月14号。这帮王八蛋顶着恶劣的天气，对中国的杭州和广德的中国空军基地进行轰炸。然后日本人的远程轰炸机的思路就得到验证了。当然，山本也知道，最好是不跟美国开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有朋友说这是孙子兵法的内容，他山本懂吗？还真懂。有一回山本呢上厕所没关门，别人不知道，以为里边没人呢，推门进去就见他呀坐在马桶上正在看孙子兵法呢。这兵法他熟啊。正因为日本对美国的这种态度，他甚至遭到过大量的暗杀威胁。为什么呢？你把亲美都写到脸上了，毫不掩饰，太明显了。再加上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关系一直不好，也不仅仅是日本啊，美国呀也是如此，一开始就觉得不是一家人。所以您去看美国陆军的军衔和海军的军衔，用的英文单词和词汇那都对不上。而这些习惯呢又都是来自于英国。英国的陆海军也是各自独立发展，也有各自的传统，也是互相瞧着不顺眼。日本这更是如此，陆军看不上海军，海军瞧着陆军也不顺眼。那么日本搞的是军国主义，军队干预政府，干预政务，干预政治，那可是老传统了。你像1935年东京发生的226政变，海军派舰队进入东京湾，大炮就对着造反的军人，海军呢乐得陆军难看。打那以后，日本恢复了海陆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就是说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军人，要是军方对内阁不满意，就会让海军或者是陆军大臣辞职，而且不派继任的人选。可内阁部长不能老是空缺呀，按照制度填不上内阁就倒台，只能是辞职，所以军方就变相获得了废立内阁的权利。本来海军、陆军和内阁就是平起平坐的，直接归天皇管辖，现在内阁呢得看军方的眼色，所以他们的军人和军队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政

0: 政治权利。所以你这山本五十六，甭管你是亲美也好，不亲美也罢，其实呢，这只是他的一个政治态度。山本五十六也经常就国策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深深地介入到政治当中了。所以国际上，甭管是华盛顿海军协议，还是补充的伦敦海军协议，山本五十六都参加了。他在军队里边也算是有名的叫条约派，就是你得有契约精神，既然有条例，你就得遵守。可日本有一些狂热的军人是不赞同这些限制军备的条约的，在他们看来呢，就山本你们这批条约派都不是什么好鸟。甚至二战的时候，要不要结成德日意三国同盟，其实山本自己也有他不同的意见。这就牵扯到陆海军的矛盾，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北上打苏联靠的是陆军，海军派不上用场，如果南下打东南亚的话，基本上是海军主导，陆军就是个打杂的。当时日本的井上成美在瑞士、德国、法国都担任过驻外武官，英语、法语、德语说得倍儿顺溜。他和山本一样，也是反对跟德国呀、跟意大利呀搅和到一块儿。当时啊，很多日本军人对德国根本不了解，对美国那更不了解。如果仅仅去看账面数字，好像美国和日本相差的一点也不悬殊。你美国 1.3 亿人口，日本这儿7300万，我们努努力赶一赶有希望吗？但是当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反正有两大洋的保护，美国当时的正规军呢，也就是30万人左右，而日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暴兵，总兵力250万人，这么看起来美国没有那么强嘛，这也成了某些日本人心存侥幸的原因。那么后来他为什么要发起对珍珠港的攻击呢？这又跟航空母舰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淌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百年航母简史是方才呢给您说到，日本的很多军人呢，其实对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太了解，只有你真正的到美国走一趟，去瞧一瞧看一看，深入了解一下美国的方方面面，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什么叫做大国。可是很多军人他没有这种机会。再说了，日本极其依赖美国提供的各种资源，像什么铁矿石啊、废钢铁呀、石油啊，都是来自于美国。日本80%的物质都来自于英美的势力范围。如果非要站在德国那一边，跟美国搞坏了关系，我这物资上哪弄去？所以山本五十六是反对和德国、意大利结盟的。就这么着，从很多方面来说，山本五十六在他们国内呀都特招人恨，经常收到各种威胁性的书信。那时候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是敢想敢干，真敢下黑手下死手的，以下犯上，刺杀上级，那都屡见不鲜。226政变那不就是一个例子吗？当时啊，米内光政是海军大臣，而且一度还曾经阻隔，但是半年就倒台了啊。他本想让这个山本五十六来接自个儿的班，但是担心这个山本呢在东京树敌太多，于是就让山本五十六去联合舰队当司令去了。这样你可以在军舰上办公，起码比较安全呢。
3: 三国同盟协定一签署，日美之战在所难免。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是如何未雨绸缪的？比英国舰载机强很多的日本，却在哪两个方面存在致命缺陷？日本的零式战机有哪些超凡的性能和短板？山本究竟制定了一个什么计划，被千岁号航母的舰长认为是在赌博？日本为何决定在4个月内拿下南洋的石油产地？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之图上演习》。
0: 1939年的8月30号，山本五十六参加了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他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仪式。 第二天他就出发去了联合舰队，有这么一大批的达官显贵到火车站送他。联合舰队停止了训练，等待着新长官的到来，军舰都集中到了和歌之浦港。这个地方靠近大阪，对面就是四国岛。山本到了港口，坐着小艇到了旗舰长门号上，办理了交接仪式。可是就是在这一天，日本听到了德国突袭波兰的消息。到了9月3号，英国对德宣战，6个小时以后，法国也对德宣战，欧洲那边正式开打了。日本距离远呢，还没受到什么影响，联合舰队也是照常出海训练，看来是平安无事。但是山本五十六的心一直是放不下的。当时旗舰长门号停泊在濑户内海的驻岛锚地，高层们也讨论着三国同盟的问题。山本五十六还特地赶回东京开了一个会，他拜见了当时的近卫首相。但是山本对近卫的印象并不好，那作为首相，你居然在到处甩锅，说什么怪海军不早说，都已经木已成舟了，你哪有这样当首相的。所以眼瞅着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是铁了心的要和德国意大利结盟，山本五十六想拦也拦不住。这轴心国三国同盟协定一签，这个协议可就针对美国了。由此看来，日本和美国的战争是很难避免的，这也是山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儿。他这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了长门号上。但是你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你必须要未雨绸缪，万一要打你是不能拒绝的。可究竟怎么打呢？早在1927年的时候就有人琢磨这档子事儿了。这个人呢叫草鹿龙之介，在1927年的时候他负责讲授航空战术，但是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该讲哪些内容好，于是呢他讲授一些关于航空作战理论方面的知识。可这些知识有点抽象，所以学生们就挖苦他说，草鹿教官所讲的不是航空战术，而是航空哲学。而就在这段时间，海军决定让高层军官去了解一些航空兵作战的知识，到这儿进修1个星期。那草鹿龙之介当主讲教官，讲点什么好呢？他就用飞机攻击珍珠岛为例，讲述了航空作战方面的内容。过去日本总是想把美国引诱到西太平洋来，在家门口跟美国人决战，要是美国人不来怎么办呢？哎，我去打你的珍珠港。这是美国在太平洋里边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要想袭击珍珠港就只能靠飞机。这在1927年作为教学案例讨论是没问题的，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假想敌，这种类似的方案在军校里边啊，不知道准备了多少套了。草鹿讲解的时候说的是美国，但是讲稿印发下来的时候里边说的就是欧国或者是圈国，这样比较保险。最后呢，印发了30份，下发到海军的各个主要部门。山本有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呢？这个很难说，可如果看过的话，肯定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山本对于英国航母的使用就特别关注，奇袭塔兰托的成功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一艘航母能取得那样的战果，如果是多艘航母，岂不是效果翻好几倍吗？而当时日本手里边可是有6艘航母的，那就是赤城、加贺、苍龙、飞龙、凤翔、龙乡，还有2艘大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祥鹤和瑞鹤，处在建造阶段。手头有的6艘，凤翔和龙乡比较小，算不上主力战舰，但是其他4艘绝对是主力的航空母舰。而日本海军的飞行员绝对是经验丰富，很多飞行员都得到过实战的锻炼。当时日本舰载战斗机是96式舰战，虽然这种飞机机动性能不错，但依然用的是固定起落架，起飞以后的轮子是没法收起来的，这一点呢算是减分项。日本的俯冲轰炸机用的是99舰爆，起落架也不能收起来，所以这种飞机的性能也算一般。当然了，这看怎么比啊，比英国人还是要强很多的。英国用的双翼的舰舆攻击机就好像是老古董了，日本作为英国的学生已经是反超老师了。但是日本人他有2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舰载机飞行员的后备力量不足。但是日本当时战斗机面对中国战场，他压力不算大，所以飞行员的损失并不多。可另外一个缺陷呢，可就有点要命了，日本的军舰普遍没有装雷达， 你把这些军舰给它开到太平洋战场上，这就是非常严重的缺陷，甚至可以把其他方面的优势全给抵消掉。山本五十六在等待着一种新飞机的到来，这种飞机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到，他正在等待的性能不凡的战斗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零式战机。这也是山本五十六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技术保障。要是没有这种飞机，想要在太平洋上给美国一棒子打晕了、打傻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零式战机是作为航空母舰舰载机设计的，1937年正式开始项目设计。设计师呢是三菱公司的枯月二郎，您像宫崎骏的动画《起风了》，主人公就是他，写的就是零式战斗机的设计过程，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种飞机的设计特点可以说跟日本这个国家当时的特点高度一致，它没有冗余性，在发动机还不是很给力的条件下，为了极致的性能，在很多方面做出妥协。看得见的方面，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些几乎就无可挑剔了，比方说爬升到6000米只需要7分28秒，还有机动性能非常好，甭管是转圈圈啊、翻跟头啊，都是一把好手，敏捷性没得说，并且呢航程还非常远，靠着机内燃油可以飞行2200公里，如果带上副油箱可以飞3350公里。它的起落架又可以收放，阻力更小，最高的高度能飞到510公里。可是在看不见的方面，那就只能是自求多福了。当时日本呢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英国人呢是他的师傅，他又跟德国结了盟，很多技术又可以做到互通有无，并且早年间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也算说得过去，所以日本人可以买到很多的好东西，他们就开始疯狂地吸收消化。可毕竟时间不长，在战争的刺激之下，军事技术的进步又是突飞猛进，所以日本人紧赶慢赶还是差着半截呢，有点消化不良。比方说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相对来说并不是太给力，三菱他自己的发动机性能不达标，只能是换了中岛的发动机，只有950马力。他有没有更大马力的发动机呢？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日本人的发动机都是气冷式的，全靠空气来帮助发动机散热，气缸呢又是排列成一圈，这跟汽车用的那种多缸发动机不太一样。多缸的那种水冷发动机啊，可以做得更为紧凑，可气冷的就不行。气冷的好处是没有乱七八糟的冷却管道，比较省事，但是迎风面积大，阻力也就大。这么一算账，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指标的话，就要平衡发动机的功率和阻力。枯月二郎不打算用一个迎风面积更大的发动机，他要保证零式战机的机头比较瘦。那既然要用这种小一点的发动机，还要达到那么好的性能，还要航程大，只能在减重上下功夫了。铝合金大梁能细一点就细一点，铆钉能小一点就小一点，而且在不影响强度指标的地方还打了孔，进一步减轻重量。至于说对于飞行员的保护，还保护什么呀？根本就不存在。你保护飞行员得用钢板装甲，太沉了，甚至到最后连无线电都给拆了，编队的通信基本靠吼，但是螺旋桨的声音太大，你吼了也没用，听不见，靠打手势吧。所以零式战斗机的身体并不是很结实，过载一大机身就垮了，这是日本人一再牺牲的性能之一。也因为零式战机呢是可丁可卯做出来的，因此加工难度并不大。如果说像德国的 BF109 那样把机翼分解成几个部分，由小厂生产拿到大厂组装，这对于日本来说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也导致它做不出折叠机翼。对于航母舰载机来说，折叠的机翼是常规做法，毕竟可以在机库和甲板尽量的多装几架飞机嘛。可对于日本人来说，怎么着机翼还要折叠，那就需要在折叠的地方打造成带关节的，带来额外重量的增加呀。我们为减重花了这么多心思，忍受不了折叠机，别叠了。这可就导致一个问题了啊，就是你这个翅膀不能够折叠，航母上操作人员稍不留神就会损坏战斗机的机翼。本来世界各国呢一直都认为胜败兵家常事，哪怕一回打输了，也不能输得连裤衩子都不剩， 未来可能就会有翻本的机会。但是日本人不这么想，不这么干，

事儿啊不留余地。当然最后日本在零式战机那个机翼尖上折起来一小截儿，大概只有半米的长度，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真正的战斗机翅膀能折叠的相当于咱们这个胳膊，哎，前臂和后臂中间这不是有关节吗？可它这个折叠的可好，相当于是这个手掌往上翻扯这么一下，聊胜于无吧。可说来说去，尽管零式战机有种种的不足，但是吊打陈旧的双翼机是没问题的。那时候的零式战机还没有遇到克星呢。1940年的11月份，日本的联合舰队在横须贺停泊，这儿离东京很近，所以山本56就一趟一趟的往东京的海军省跑，跟海军大臣还有川谷野郎讨论这个问题。1941年的1月份，他又写了一份意见书，正式呈报给了吉川谷之郎。呈报的什么内容呢？就是1941年初，山本56想用舰载机去袭击美国的珍珠岛的想法就已经形成了，还包括了很多的细节。而且山本56呈交意见书的同时，他把奇袭珍珠港的计划写在3页毛边纸上，交给了日本第11航空舰队的参谋长大西隆治郎，让他呀立刻展开研究。哎，说到这个奇袭珍珠港啊，我想到一好玩的事儿啊。有人搞这个街头采访，就问这个过往的路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是什么？其实这个答案呢，它并不是唯一，你可以说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因为这算是德国军队在东线的转折点嘛。你也可以回答是珍珠港事件，你更可以回答是后来的诺曼底登陆。但是有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答对一半，说二战的转折点美国轰炸珍珠港，把这个采访者搞懵了。美国轰炸珍珠港，那不是猪八戒啃猪蹄儿吗？自个儿把自个儿坑了吗？当然了，如果您现在上抖音去搜索二战的转折点是什么，很多网友搞笑的回答是很统一的，说二战的转折点是李云龙去攻打平安县城，去救自个儿老婆秀琴去了，这是电视剧《亮剑》的内容。好，咱们拉回来接着说，山本56把这3页草稿纸交给了大西隆之郎，这家伙可是欠着中国人民血债的，指挥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就是他。当然后来通过洗脑和灌输武士道精神麻痹神风队员的也是他。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第二天有这么一名中将在自个儿的寓所切腹自杀，十字切，由于操作不当挣扎了15个小时才死的，这个变态还是他。你关键你切腹自杀得找这么一个借错人，这借错人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帮助切腹者，你死不了的话我把你弄死，省得你呀受太多痛苦。但是这大西隆治郎没有找借错人，嘁哩咔嚓写完遗书，用十字切的方式把自个肚子就给划开了。然后呢他意识很清醒没死了，后来又给自个脖子上补了几刀，但是由于切腹导致的巨大痛苦抹脖。

计划，但还是执行了上司的命令。他马上跑到日本的旗舰长门号上和山本五十六一块商量，回来以后呢，又把加贺号上的原田实给找过来一块研究这个计划。原田实啊，是前不久刚从日本驻英国使馆调回来的。早年呢，他在海军读大学的时候，就因为极力主张航空优先论，人们呢都管他叫神经病。但是就是这个神经病原田写出了袭击夏威夷的具体作战方案的草稿。美国驻日本的使馆好像得到什么风声了，也发电报给美国国内提醒他们注意，但是显然这份情报没有得到美国国内的重视。这也导致后来啊，这阴谋论里边就说美国本来就知道日本人要去炸珍珠港，但是就让他们炸，借此参战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这是阴谋论里边这么说啊。且说到了那年的四月份，这个神经病不是这个原田把自个儿的计划提交给了山本，山本五十六修订以后正式提交给日本的海军省，联合舰队内部设置了四个研究组，首席参谋叫黑岛归人，光着个大膀子把自己闷在长门号的舱室里，通宵达旦地完善这份计划。到了六月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主持召开对美作战的图上演习，就是在旗舰长门号上进行的。千岁号航母的舰长山本亲雄也来了，到这一瞧发现攻击菲律宾的计划居然只有一艘凤翔号航母，这凤翔号都老态龙钟了，能用吗？山本亲雄在军令部工作的时候啊，曾经极力主张要用大型的航母去攻打菲律宾，怎么你们这回连一艘大型航母都没有呢？佐佐木中佐就把他拉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边，悄没声地告诉他说，六艘大型的航母都用在夏威夷方向了，不能用在菲律宾方向。山本亲雄一听这个消息当时都麻了，这谁的主意？佐佐木说，那还能有谁呀，就是山本司令官本人的主意啊。山本亲雄就奇了怪了，不是你们这帮航空参谋都同意吗？佐佐木一摊手，那咱官小人家嘴大，山本五十六长官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别人的话呀他也听不进去。山本亲雄心里边就嘀咕，哎呀，咱这个司令官是一个大赌徒啊，这场赌博可就要正式上了牌桌了。那么有人支持山本五十六吗？当然有，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个黑岛，光着个大膀子还抽烟，这本来密闭的空间这里边味道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个环境里边不断计算着兵力的调动和部署。就这个黑岛归人呢，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不走寻常路，这也是山本五十六最喜欢他的特点之一。这么一个大胆的计划换成别人根本就不敢冒这个险，但是他敢。而就在这个时间段呢，国际形势又出现了变化，日本人早就占领了越南的北部，主要就是为了关闭滇越铁路，卡住外援进入中国的通道。法国那边刚吃了败仗，投降了德国人，成立了维希政府，而日本这边步步紧逼，逼着法国人默认他们占领了印支半岛的北部。就在1941年的7月份，日本海军大臣吉川古治郎把山本五十六和第二舰队司令官古贺丰一这位海军大将一块叫到了自己的官邸，同时也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以及航空本部的长井上成美都给找来了，开一个小会。在会上，吉川古治郎就告诉这些人说，日本决定要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这一下会触及到英美的利益，海军要准备打仗了，你们有把握吗？山本五十六这儿没着急回答，他问那个井上成美说，你们海军航空部队现在怎么样了？井上成美这儿叹了一口气说，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进展。反正看样子这个井上是憋着一肚子气呢。井上其实态度比山本五十六还坚决，他坚决不同意跟美国开战，也不愿意惹英美的势力。第二舰队的司令长官古贺丰一他也觉得这事儿不妥，怎么你们也不跟舰队司令商量一下，现在要打仗完了还没有多少胜算。古贺丰一这儿呢问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说，既然政府都做了决定，你们军令部有什么打算？永野修身手一摊，有什么打算，没办法，既然如此只能是执行了。开完会大家伙儿啊在这个海军大臣的官邸吃饭，吃完饭各自两散。山本五十六到井上成美的办公室，他是一肚子气，
他就觉得你永野修身推美主义。

见了，忒不中用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他们几个想拦还真就拦不住。到了1941年7月份，日本和法国签订了日法共同防卫条约，法国那儿只能是默默接受日本在印支半岛为所欲为的行动。这一下就威胁到了东南亚的英美势力，美国马上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到了8月1号，美国又宣布除了棉花和食品，断绝和日本之间其他货物的来往。这就意味着日本买不到美国的钢铁和石油了。过去虽然禁运，但是辛烷值87以下的石油还是可以买到的。美国呢，发战争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大。现在可好，你把它惹毛了，它彻底不卖给你了，日本的石油来源就成了一大问题了。与此同时，英国也禁止婆罗洲的石油卖给日本。好，日本基本上就断绝了石油的来源，满打满算，日本国内的储备只够4个月的用量，所以他们一定要在4个月之内拿下南洋的石油产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此一来，战争已然是不可避免。海军军令部马上忙活起来，准备对美开战。但如何开战，怎么打，黑岛归人那位光膀子的黑岛参谋带着作战计划就去了军令部。这份计划当然是山本五十六首肯过的，就是山本五十六的意思。然后黑岛这儿要当着大家伙的面解释一下这个计划，到时候怎么打，我们的用意是什么。结果这一解释，他们内部先吵起来了。吵得最厉害的叫富冈定郡。海军军令部下属的第一部是负责作战的，而第一部下属的作战课的课长就是这个富冈定郡。第一部的使命是协调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决定兵力的使用分配，安排各部队物资和武器供应。一旦战争打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占领爪哇岛等产油区，以确保石油的来源。哪能像你黑岛参谋这么说的啊？满脑子只考虑珍珠港一决定胜负呢？你这赌博的筹码也太大了。而且你在作战计划里边有两个假设，万一这两个假设不成立呢？第一，你假设啊，你奇袭珍珠港的时候，美国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第二，你假设咱们的大型的航母部队能够安全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美方发现。你这两条实在是难以保证的。而且呢，他这还强调，不要寄希望于侥幸，不能冒此大险，成功的概率太低了。战争的事实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愿望它代替不了现实。这个参谋黑岛归人这儿本着山本五十六的观点，对富冈的意见进行了反驳，并且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得袭击珍珠港。既然跟美国交战本身咱压根就打不过，没有胜利可言，可是你们又非要打这一仗，那就必须在大战之前先发制人，奇袭制胜，借助这一打击打破敌我之间的均衡局面，除此以外别无他策。你否定我是吧？你有更好的计划吗？你有更好的方案吗？反正吵到最后吧，富冈定郡勉强答应了黑岛的一个请求，就是把每年1季度11月到12月在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给他提前到9月份，这样可以设立专门的部门对山本五十六和黑岛的计划进行一个评估。哎，这种图上演习其实是日本从美国引进的一种演习方式，分为红蓝双方，蓝方是日本，红方是美国，总裁判长是联合舰队参谋长，担任日方进攻的蓝军就是南云忠一。预定时间是11月16号开战，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然后舰队从北方航线偷袭珍珠港。那么既然有攻击的日期了，往前倒推，日本的航队必须提前出发，10月14号就得出动潜艇部队，20号开到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环礁，15号抵达珍珠港外海，形成包围圈。总之吧，图上演习就是找寻各种可能性。但是这么一演习呀，蓝方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并没有完全瘫痪红方的海军力量。那就换一个设计吧，又开始第二次军演。这一次呢，蓝方避开了红方的侦察，然后红方就是美国那边被打懵了，损失惨重，日本这边顺利的撤出战斗，第二次图上演习算是成功了。最后算算账，说红方
也就是美国的珍珠港那边，三艘战列舰被击沉，一艘受到重创，航母被击沉两艘，一艘重创，三艘巡洋舰被击沉，三艘受到重创，飞机损失130架，还有80架来不及起飞就被击毁在地面上。而蓝军呢，就是日本这边，损失轻微，奇袭成功。经过两次图上作业的对比，这个保密就成了第一要务，突然袭击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那么他们怎么实现这个条件呢？奇袭珍珠港之前还有哪些故事呢？这个我们放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奉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路线，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或势大主义的姿态。李在明说，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韩国媒体认为，此番表态似乎是考虑到近期韩美情报部门的不和谐音浮出水面，韩美同盟裂痕论蔓延政界的情况。
1: 这是涉及到韩国方面最新的一个动向啊。李在明总统有一个最新的表述，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吗？外交独立自主啊。你说，哎，这算是一个新的态度吗？哎，有点。那你说这何以至此呢？很多事儿啊在发生，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逐渐在发酵，很多事情逐渐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也要求当政者呢做出取舍，做选择。那说到韩国目前这个状况吧，有这么几件事儿我们可以摆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试着做结论啊。你说哪几件事儿呢？一个是韩美之间在情报部门的合作上出了问题。那我们知道韩国美国关系是比较特殊的，我记得前不久我们节目是刚聊到韩国的建国嘛，李承晚、金九是吧？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在半岛出现两个国家，就是韩国和朝鲜嘛。那么韩国这儿，就算美国势力范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韩关系就比较特殊。然后是朝鲜战争，美国直接就介入了。到1953年，停战协议签了字，那美韩这个特殊的关系也是一直维持，一直到现在啊。那至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总的来说不好，是一个对峙啊、敌对的局面。虽然就说，韩国方面有一些人，有一些政治家要缓和这个关系，那主要就是进步势力了啊，金大中、金永三啊、卢武铉啊，一直到后来这个文在寅，如今李在明，他们是想缓和这个关系的。但是怎奈那韩国这个国家除了你所谓进步势力还有保守势力啊，甚至他们和当年的日本殖民者还有关系，和美国关系也比较特殊。另外这个群体里有很多人在韩国官僚体系里在重要的位置，另外财阀这个集团也相当有影响力啊。所以韩国往哪儿走不是你总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反而不是所谓青瓦台魔咒吗？当韩国总统还是个高危职业呢，会有人清算你呢，就这么一个状况吧。那我们就说韩美确实还是有特殊关系，而且韩国军队暂时的指挥权你不管怎么说现在在美国人手里，那么双方情报机构的合作那是由来已久。但是说今年出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是3月份的事儿。韩国统一部长官叫郑中勇啊，他公开就讲朝鲜在龟城地区啊有铀浓缩设施。你说这是指责朝鲜吗？那你美国怎么就不高兴呢？你不高兴也是朝鲜不高兴啊。是这样，美韩我们说了有情报上的密切的合作，情报合作这能随便嚷嚷吗？这个信息一般认为是涉及到美国向韩国提供的敏感情报了。所以美国方面对韩方未经充分协调你就轻易就大嘴你就公开这个事儿，这我很不满呐。但这个事儿呢只是大家一个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儿美国方面对韩国很不满，但这种不满呢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就是把不满直接就指向你，比如统一部长官呐、国家情报院的院长啊，就针对你个人提出抗议还没有，他不是这样。但是一般认为

美国对韩国政府整体安全政策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就直接体现在双方情报合作上了，那我不跟你说了对吧，你少说打折扣，我不高兴了。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这都是公开信息嘛，那韩国方面是不是确信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美国人不高兴，还是有别的什么，韩国人是不是完全知情，这个因果链搞得很清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韩美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确实有阻碍，遇到问题了，这是真的。当然你要让我说啊，情报领域合作说到底还是一个相对技术性和局部的问题。那你说整体的美韩的关系，个人以为美韩关系现在确实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啊，一个是李在明上台到现在你看，再就是李在明和前任和尹锡悦比，你看那看得更清楚。因为尹锡悦直接抱美国大腿啊，他把韩国的路走的其实越来越窄。到李在明呢，心眼是比较活泛，想做的事情就很多。他确实想干点事儿，你比如在国内要搞新的半导体的这个基地，而且韩国这么一个国家，你要想进一步的发展，它现在已经算是个富裕国家、发达国家了，你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其实路已经不多了。你韩国体量在这摆着呢，你比如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讲中等强国要抱团，那请问你韩国算不算中等强国？那他们自己肯定认为是啊，中等强国这个群体都盛不下他。但实际上在全球范围你看啊，它能不能够得上中等强国，其实就恐怕啊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儿。那韩国体量就这么大，人口啊、版图啊、能源资源就这些，而且它经济的结构就这个样子，也被称作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吗？它对外依赖程度是很高的，而且和美国客观上捆绑的是比较紧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想再发展你得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你说我不发展，我维持现状行不行？你做不到了。为什么呢？就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之后搞对等关税的政策是直接找盟友收钱的，韩国收的是最少的，到美国投资买美国能源，这不都说好的吗？现在的问题是韩国做的美国可不满意，特朗普就多次表达不满了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韩国怎么办？有这么几则消息值得关注啊。说到这儿，我先来个名词解释，就是那个势大主义啊。这个势呢是事件事情的势，大小的大。这个势大主义呢，我们说韩国啊，或者朝鲜半岛吧，从他们那个层面去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儒家文化圈的一个传统外交理念，核心就是小国用这种侍奉啊、依附大国的方式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因为当年的朝鲜王朝吧，就14世纪到19世纪，就到甲午战争结束这段时间，他们对明清两代他们朝贡啊、宗藩关系啊，这叫势大。势大确实是中国词儿，就孟子梁惠王下就提出过，为智者为能以小势大，就是说有智慧的小国的君主呢会通过侍奉大国来保全国家。还有个词儿就是以大势小了，大国以仁德包容小国，这就共同构成传统的华夷秩序这个交往原则。至于势大主义这个词儿呢，还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就是那个福泽谕吉，就是明治维新那个档口，福泽谕吉，日本的近代一个思想家，他概括的。那朝鲜王朝就是一个势大主义标本啊。但这个你今天你别管说韩国朝鲜，从决策层啊统治层肯定是不接受不承认这个政策的。所以你看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在韩国国内有所谓这个韩美同盟出现裂痕啊，有这个说法甚嚣尘上。起因就是刚才我们讲三月份可能是情报部门合作啊出了问题吧，美国人不满意了。但是我们猜实际的问题呢，这个就过于技术过于细节，真正的问题涉及到韩美之间在经贸领域嘛。按说韩国你掏钱呢，3500亿到美国投资啊，这磨磨唧唧到现在这事儿做不下来，这恐怕是特朗普政府对韩国对李在明不满的原因。那不管怎么说，韩美之间出现裂痕了，那韩国国内很多人觉得天就塌了嘛，那崇美亲美的肯定受不了，那就要指责李在明，你把事儿搞砸了。在这个背景下，李在明回应就说外交要避免屈从或者叫势大主义。你说韩国嘛，我们的外交路线维护国家利益嘛，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或者是势大主义的姿态，我们得务实，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这是他总的态度。至于说韩美关系，他当然也要强调韩美同盟非常重要啊，这是韩国外交的主轴，要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管控和周边强国的关系依然重要。这周边强国是谁啊？大家心照不宣。那这个新闻这个事儿我们先放在这儿，下面我说点别的。我跟你说两件事儿，你自己感受一下啊。一个是10月11号吧，上午8点，韩国一条集装箱船叫泛星阿克罗号到了釜山港，
他刚完成了一件事儿，是这样，50天前呢，他从釜山新港出发，穿越北极，途经英国的菲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波兰的格丹斯克，然后回到韩国，这是他走了一次北极航线。那我还要跟你说，这不是韩国第一次，之前有一些公司就企业做过这个事情，这次这是有官方背景的，所以韩国政府在釜山会有一个返航的欢迎仪式。这次航行收集大量数据吧，用于评估北极航线的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这不简单的是一个北极航线的问题，李在明所图甚大。那你说他想什么呢？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给你概括一下，是这样，就是韩国这国家其实很小，国家小首都圈就大，其实法国也类似，巴黎大区有多大对吧，外省啊，那人家韩国首都圈首尔这个首都圈非常之大，那主要的经济啊资源啊人口都集中在这儿。刚才我们讲了，就韩国发展到今天已经算是个发达国家了，你再往前迈一步其实可选的路很少，能做的有限。按我们中国话讲，这里面也有什么地区差距吧，你也得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吧。所以李在明呢，他有一个想法，改变目前韩国经济这个结构性的难题。所以他想打造一个什么呢，南部海洋经济圈，就是釜山，这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另外还可以联动这个蔚山和庆尚南道，那有能源造船制造业，这就打造一个和首都圈能相提并论的海洋产业集群。这是李在明他考虑的，咱这么说，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过，但是做不成嘛。他这回做总统，他想搞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让韩国经济整个这个格局发生一个变化。这里面最关键几个点位，釜山、蔚山还有庆尚南道，本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那现在呢应该说遇上了时机，就是北极航线这不热起来了吗，全球气候变暖吗，韩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本来就高，都外向型嘛，就是搞这个什么海洋经济圈，它也不是圈一块地自己闷头发展，它不是这个，它必须和外面连接啊。釜山是港口哎，当然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再加个引号啊，什么呢，全球的动荡啊，美国在中东打仗啊，霍尔木塞峡被封锁了，原来传统的亚欧之间的贸易这个海运这个通道你越来越不放心了，这苏伊士运河还过得去吗，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风险呢，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北极航道这个别人不说，中国船也走了，韩国的一些企业也体验过，这是机会啊，这是热灶，这得烧啊。更何况还有这么几个小细节，一个是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比较复杂，这最近啊应该说谈出了一点乐观的结果，在之前贸易战据说一触即发啊，那如果中国和欧洲的关系转冷，经贸关系转冷，那我韩国机会就来了，我不管怎么说，我自认为我也是西方集团成员啊，人家接不接纳的我还是比较实心实意的。另外就是美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就是普京和特朗普通了电话，搞了一个能源合作，就是说柴油嘛，这么一个协议，俄罗斯向美国提供柴油。关键这个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一条俄罗斯的油船就是向美国运柴油的啊，它其实就已经到美国了，这边美俄之间这个协议刚刚公开，那边船就到了，这不可能的事儿啊，除非俄罗斯人先知先觉把船提前就开过去了，你看我猜对了对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早就商量好了，这船才可能动身啊，船不是飞机，一走那几天十几天啊，你如果不提前知道情报，又是俄罗斯的船，你出去让人家劫了呢，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猫腻。更有甚者，乌克兰前两天还指责韩国嘛，你韩国跟俄罗斯有能源合作，另外英国金融时报也爆这个料，说有船从韩国的港口出发奔了这个俄罗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美国俄罗斯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啊，韩国是一个也许是个经手人知情者掺和在其中，那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有一系列合作，那北极可能也是合作的内容之一啊，这也是热灶，这我也得烧啊。顺便说一句，最近乌克兰韩国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公开的说法就是那两个朝鲜士兵嘛，乌克兰说俘虏了，这俩人说想去韩国，你就偷偷给就完了吗，说双方约定偷偷完成这个交接，结果乌克兰把这事儿在联合国大张旗鼓嚷嚷出去了，韩国就很恼火，这酿成外交事件，闹到现在李在明说把大使撤回来吧，你说你怎么对乌克兰这么横啊，这是不是也应和了特朗普对乌克兰那么横啊，这是一件事儿。再说一件事儿，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陆军在华盛顿有一个陆军协会的年会，他公布了下一代自行火炮的型号，名称是 XM1776。注意这个1776可不是一般的数字啊，美国建国啊，这有纪念意义啊。
那个 X 呢，就表明现在还是就在测试阶段吧。将来如果转正了、服役了 ，X 就抹掉，成了 M1776。关键是这是什么炮啊？它的原型就是韩国的韩华公司的 K9MH 轮式自行火炮。K9 自行火炮很有名，那炮实际上是德国炮啊。韩国在这个炮的基础之上搞了自行火炮，开发多个版本。那美国这次选的是轮式自行炮，它就是卡车炮呗，一辆载重卡车，大风头的卡车，看着挺壮，后边是个平板是吧？那平板上就是个大炮塔，就是 K9 那炮塔嘛，口径155的，就这么个东西。这个就显示韩国这个 K9MH 它不仅仅是美国陆军下一代火炮的主要选项，基本上就是选定了。这是双方军贸合作一个最新的动态。把这些事堆在这儿，你想说明什么呢？这就是韩国美国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确如李在明所说，就国家国家之间有时候有点矛盾，很正常嘛，有分歧咱谈嘛。一方面我承认韩美的关系很重要，这是我们外交的轴心，这必须要维护好，但是呢也未必没有问题，有问题就谈就化解呗。而且我要避免势大主义，我不屈从，我要维护韩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他公开讲的一套话。那反映在现实层面，你看到一方面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陆军下一代火炮的选型用韩国的，那双方军贸合作达到这个水平了，这在局部是不是也可以对冲刚才我们讲的在情报领域的那种分歧啊、局域啊、美国对韩国的不信任那个问题，我们讲它是个技术问题，那解决吗？直到兵撤人换人呗。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讲的韩国政府背景的韩国船跑北极航线，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韩国是承诺到美国投资，而且这投资里面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帮美国造船业在斯伟大的，就美国这儿你得互动他高兴。另一方面，韩国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我自己有自己的经济战略，比如这个南方海洋这个经济集群啊，经济圈，我要搞这个东西，那北极航线我也得走啊。你一走北极航线，涉及到谁呢？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俄罗斯啊，这很敏感的。那美国人高不高兴？美国人干不干？这也是个问题啊。我呀，能往前推往前推，我不能所有事儿都盯着美国人那个脸色，他点头我再干，那哪行啊？所以李在明现在的做法，你看到他已经改变或者超越了尹锡悦他那个前任为美国马首是瞻那一套逻辑，他要多做点事情。他不能完全或者说只顾及美国人高兴不高兴，那你说那怎么敢呢？哪来的勇气啊？那就是他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判断。这是我们聊这个话题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敢突破，他为什么敢做新的选择。说到底呢，这个形势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就是2026年中美元首之间实现互访两次互动，而且这还不一定是最终的数字啊，还有两次的可能啊。G20 的会和 APEC 的会啊，中美关系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双边关系吧，现在被定了性。如果你说以前叫做激烈对抗、激烈竞争，现在叫做可控竞争、稳定合作，这是双方元首都认可的。上半年特朗普访华，确立战略稳定的基调。那九月份中方元首访美，又敲定这个平等尊重啊、管控分歧这样一个相处的原则，而且能够有八项合作的共识，这是目前这个局面。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两个大国，甚至在 AI 领域又都是第一集团，就这俩确定了彼此之间新的相处模式，就确定了这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它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很多角色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调整自己的站位，思考自己的道路了。你比如像这个俄罗斯，他不一再讲吗？深圳 APEC 会，中美俄元首咱仨见个面在讲这个，但是美国到现在没把这话说死。中国东道主啊，我们就个笑而不语就是了。俄罗斯很希望达成这个三国元首的见面，你说那能谈什么呢？不需要谈什么，三个人有一张合影就可以啊。那我俄罗斯这个角色，我的位置就摆在这儿了，你有本事你来啊，就这么个事儿。至于欧盟，你看前段时间一直在强调中欧贸易不平衡，一副要打这个贸易战的架势，当然最后到现在谈的结果还比较乐观。但总的来说，你可以这样看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从贸易上讲，他们渲染这个不平衡，你要说叫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还会持续下去，只是双方怎么来调整而已，不可能一夜之间有根本性的扭转。但是借着经贸问题，我嗓门大呀，我要明确我的地位啊，我要找我的话语权啊，我不能下桌啊，这也很关键，抬升自己的地位吧，这是大背景大格局。在这个底色这个基础之上，李在明
一个他必然要维持跟美国的关系，就算他。

他想放弃，国内这个反对派保守势力也不可能答应他。另外，面对如今美国特朗普政府，你睚眦必报的，你又不能惹的，所以维持双方的关系很必要。但是如果只是把自己捆绑到美国战车上，如同当年那个尹锡悦，那韩国是没有未来的。刚才我们讲了，李在明想做点事情，他所设想的所有这一切单靠美国实现不了，所以他必须有一些能够游离在美国之外其他的选项。当然这些选项争取不让美国人说不，不让美国人阻止和搅和，这至关重要。所以这也很艰难，有点走钢丝的意思，但他也没得选。你说这不还得看大国的脸色吗？看还不止一个啊，这不算十大主义吗？哎呀，这个就冷暖自知了。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冀商市话。昨天我们说了两汉时期的市场，今天我们要讲讲两汉时期河北辉煌的锦绣衣裳。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文明的代表不仅有汉瓦、汉印、汉赋，最实用的经典就是代表大汉风韵的汉服和汉锦。而河北的巨鹿陈宝光漆，他是汉代名垂青史的花楼织机的发明者，散花绫这种纺织技艺的推广者，他是丝织业的巨商。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教授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这部重要的著作当中提出，他说西方使用的提花机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其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400年。1801年法国人贾卡在中国输送提花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一代提花机，用穿孔纹板代替花板，从而使丝织提花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李约瑟教授的原话。那我们中国呢，研究工业文明史的很多专家他们都说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提花机是南宋楼愁编绘的耕织图上面的，是一大型提花机，机上呢有双镜轴和十片纵，上面还有提花工，下面有织工，相互呼应配合默契。该图距今已经有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到了明代，提花机已经极其普及，所以明代宋英星所编绘的《天工开物》当中也有类似的提花机。但是我呢看了以后很感叹，这些人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历史，写出来的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真的是胡说。其实中国纺织机当中的提花机在西汉就有，它就是河北巨鹿郡纺织能人陈宝光漆发明，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汉书·刘裕编的《西京杂记》当中说，西汉的犬臣太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为了他的女儿坐上皇后，贿赂宫廷女御医春雨衍，然后就提到了巨鹿陈宝光漆的故事。《西京杂记》当中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绫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漆传其法，霍显招入其地始作之。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霍光的小老婆为了贿赂宫廷御医春雨衍，给了他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其中这绫子是巨鹿陈宝光漆织的，然后霍光就把他招到了长安太尉的地，就是他的府地里，在那儿开始就坐上了。东汉末年，刘希在《释名》当中专门解释过散花绫是什么样的一种丝织品呢，说其纹呢望之若冰凌之理，就是外观像冰凌一般的晶莹而得名，是质量非常高，纺织技艺很讲究的一种丝织品。这件事儿涉及到西汉王朝的纺织工匠、纺织品贸易的价格，以及大权臣霍光和他的小老婆以及他的女儿霍皇后、宫廷御医春雨衍他们的命运，还涉及到前几年在南昌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的墓刘贺的命运，故事非常的复杂。我们先说春雨衍，他是汉宣帝的时候宫廷女御医，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最早的宫廷接生婆。大将军霍光是西汉最大的权臣，废立帝王挥手之间，在汉武帝临死之前决定立勾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作为储君，作为他的继承人，所以就把勾弋夫人处死，很残忍。汉武帝临死干的这件事儿很不厚道。公元前的87年，汉武帝临终指定霍光为
大司马、大将军，和金日帝、上官桀、桑弘羊他们一同辅佐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霍光呢，后来采取各种手段铲除了异己，就得到了汉昭帝的信任，独揽大权。当然，霍光在历史上采取休养生息的举措，劝课农桑，大赦天下，使得汉朝的国力增加，他是有历史贡献。到了公元前的74年，汉昭帝驾崩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霍光就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但这刘贺呢很荒诞，上任27天，干了一些特别滑稽的事儿，霍光就找了个理由把他给废了，废他为海昏侯，就把他弄到南昌。所以前几年我们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海昏侯墓，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是霍光干的，把刘贺弄到那儿去了。霍光决定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他给他改名叫刘询，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汉宣帝。汉宣帝继位之初呢，霍光试探，表示归政于帝，汉宣帝没敢接受。汉宣帝其实内心对他很怕，弄得不好自己的小命捏在他手里，所以朝廷的事务决定仍然要由霍光过问，然后再禀告皇帝。汉宣帝表面上对霍光很信任很倚重，其实心里很恨他，也很忌惮。汉宣帝继位以后没有听霍光的，没有把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立成皇后，而是很委婉的立了自己啊原配，因为他在民间的时候已经娶了一个民间小吏的女儿，叫许平君，此人很好，对皇帝很忠诚。继位以后，大臣们曾经建议要让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作为皇后，汉平帝呢不敢应顶，很委婉就给谢绝了。所以霍光的妾室霍成君不是嫡出，庶出，所以他就一直想让他的女儿当上皇后。那么当皇后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许平君处死，但是他没有理由，所以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买通淳于衍女御医。所以呢，霍光的妾室就从巨鹿郡寻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华丽的丝织品，就找到了巨鹿郡陈宝光家。开始是从陈宝光妻那里买葡萄锦散花翎送给淳于衍，后来干脆就商量不买你家了，你把他陈宝光夫妻俩利用霍光的地位把他们弄到长安城的太尉府里专事制造。后边还有一句记载得很清楚，这个陈宝光妻带去的这个织绫子的机器很复杂，机有120镍，60日称一匹，每匹值1000钱。就是说当时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的织造和经营者是巨鹿郡陈宝光妻，他织的散花翎是要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有120个镍上下，这么复杂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这一匹散花翎在市场上的价格10000钱，很贵。受到霍光妾室的威逼利诱，然后淳于衍终于借着许平君怀孕的时候说要给她治病，结果下毒把徐皇后给毒死了。汉宣帝发现自己的爱妻皇后这么好怎么就死了呢，要追究医疗事故，淳于衍就被下了狱。谁来审呢？霍光去审。一审他向霍光坦白了这个此事，霍光当时真的不知道他的妾室如此心狠手辣，但是呢想到这个事儿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也都被掩盖过去了。于是霍成君就被立为皇后。霍成君当上皇后以后在宫里边是为非作歹，在后世就成为他和吕后霍后都是西汉著名的雕妇。在公元前68年，霍光病重死了，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给他治丧，
还把他和萧何相比，以皇帝的级别把他安葬在了汉武帝的茂陵，给他的待遇有御医，有子宫，有皇长七凑，有温凉车，皇屋送葬，给他的谥号叫宣城。结果霍光死了以后，就有人举报他干的那些个坏事，他们家里干的坏事，于是他的儿子们就开始谋反。结果在公元前66年，霍家谋反的事情败露，他的儿子霍宇被腰斩，于是霍云霍山自杀，霍家遭到满门抄斩，他的女儿霍成君也就被废除的昭太宫，勾切了12年以后他自杀。所以长安城有数千家受到霍光的牵连，被诛灭族，而霍后就成了西汉历史上与吕后一样臭名昭著的刁蛮的皇后的代称。这就是陈宝光妻和霍光、淳于衍他们之间复杂的故事。而陈宝光家的提花机和散花铃的织造这个技艺，就随着陈宝光传到了长安，后来又传到了西蜀，所以促进了西部丝纺织业技艺的发展。而巨鹿呢，仍然是两汉时期纺织业商品优势的中心，可见巨鹿在汉代是全国著名的丝织业的产地。而且这些手工业的巨商，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商贾，所以陈宝光妻的散花铃能卖万钱是在市场上的商贸价格。这一点我们说的他不仅仅是工匠，也是商人。到了东汉时期，陈宝光妻发明的这个提花织机已经在很多地方已经广泛的推广使用。东汉的文学家王逸专门写了一个《机赋赋》，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描述了这个提花织机的大概的结构。其中要高楼双室，就是两个架子很高，指的这架子上面啊有好多条镊和甑。挽花工呢坐在3尺高的花楼之上，按照设计好的虫鸟禽兽这个花样来提花挽花。挽花工在上面俯瞰着下面光滑锃亮的这个万缕净丝，如同下临清池啊，这语言描述的。制造出来的花纹呢历历在目啊，游鱼衔耳是指的挽花工在花楼上面牵动这个镊的那个动作。那一般复杂的要有上千根镊，所以挽花工要迅速的不断的往前提赠，像游鱼一样上下翻动，有深有曲，从侧面看就像汉代人画的那个星图，宛若星图屈身推移，这一句就是来形容这个动作的。一来一往是指的往上推往下引，是指下面那个织工然后用梭子来回，这么复杂的楼机啊需要两个人来配合才能织出来。如今呢在四川成都的蜀锦博物馆有仿造的古代的这种织金的楼机，还是上面有挽花工下面有穿梭工，两个人配合仍然在那里织，表现跟西汉这个表述是一样的，惟妙惟肖，非常动人，欢迎大家到蜀锦博物馆去参观。到了东汉，陕西扶风人，今天陕西兴平，古代叫扶风郡，有一个能人叫马钧，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发明家，这个在很多小学课本里记载过马钧。儿时呢家境贫寒，口吃，他是个结巴嘴子。后来呢到了曹操魏都邺城，就是今天我们临漳县邺镇，在这做了个官，官至集市中，就成了曹丕曹睿的近臣。他少年的时候在陕西老家看见过这个提花机的结构太复杂，所以他就想着怎么要改进，所以他在邺城洛阳对提花织机进行了改造，把这个织铃的机50纵者50纵60纵者60纵，把120根镊把它改成了20纵20纵，花纹仍然还得保留，图案奇特，花形变化多，
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生产效率。那么为什么河北地区的丝织业如此发达，织韧技术如此精湛？

燕和代这地方，田地很富，而且养蚕很多。《汉书外戚传》记载了啊，汉景帝的舅舅清河人窦广果，也就是窦太后他哥哥，幼年家贫，曾经与其姐，他姐就是窦太后，采桑。可见在西汉的时候，不论男女，清河这一带广泛种植桑麻，这丝纺织业就是当地主要的布料。在汉代，纺织业广泛地使用了纺车、织布机、剃花机等等这些机械，所以纺织业的日趋多元化。在两汉时期，河北有几十座贵族的墓葬当中都出土了华丽的织锦，有绢、有绮罗、彩锦、莲、绢，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的实物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都有很多报告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比如说张家口发现的河北省阳原县三岔沟汉墓群出土了多件丝织品的残片，就包括绢、锦、罗、纱、旗、七煞等等。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他们的墓里的纺织品很多，包括平纹的绢，还有少数的彩锦、刺绣、纹罗，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对满城汉墓的报告当中说，写到其中还有一种织锦，是以三四重的青丝制造的，外面还套上一层剔花的褐色的，相互配合把它制造出来带边的。所以刘胜呢，随葬墓里有一件特别精美的铁制铠甲，里面就是用织锦把它缀起来的。在窦婉的墓里还出土了一块绣花绢，外观呈栗褐色，上面绣着非常华丽的凄美的图案。这个考古工作者描述啊，说画面呈现出富丽贵丽的装饰效果，可见当时这些丝织品非常的精美，展示了河北地区西汉高超的纺织技术。到了东汉时期呢，河北的丝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纺织产地。据东关汉记马援传当中记载，说马援呢奉命北征右北平，汉光武帝刘秀下诏赐给马援巨鹿肩200匹。可见当时巨鹿郡仍然是重要的丝织业产地，感谢西汉时期陈宝光夫妻在这里奠定的重要基础。到了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的204年，曹操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把两汉以来啊一直按人丁征赋税的制度改成了按户为单位来征收。这个呢，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当中专门引用的魏书专门对此有记载。他的赋税制度是这样的：户出捐2匹，棉2斤。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年按照用绢和棉来征收税赋，在河北已经非常便于推广，说明这地方的丝织业、手工业基础非常的普及。因此在左思的《魏都赋》当中曾经盛载：锦绣相异，罗绮朝歌，绵光纺织，连总清河。说的就是东汉当时河南的随县这一带盛产锦绣，朝歌这一带呢盛产罗绮，而我们高邑县的纺织盛产绵广，清河则盛产连总，比较薄的一种丝织品。这正是巨鹿织女散花翎，名扬四海进京城，河北丝绸美天下，锦绣魏都千古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接着给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说记忆商史话。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汉代河北的金属贸易。故事从河北人最熟悉的长信宫灯说起。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婉的墓里出土了长信宫灯，他如今呢是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号称中华第一灯。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它的创意呢就源于这尊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光明的希望和追求向往。北京冬残奥会那个火种灯，它也是参照着长信宫灯提出来的创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长信宫灯它来自西汉窦太后居住的长安城的长信宫，也就是汉武帝他奶奶的长信宫里。后来呢窦太后赐给了阳信公主刘平，刘平何许人呢？刘平是汉武帝的亲姐姐，他的袍姐，中山靖王刘胜的姐姐。这个人呢一辈子嫁了3次人，最后一任丈夫那是鼎鼎大名大汉王朝的大将军卫青啊。而卫青的妹妹卫子夫呢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所以你看亲上加亲，所以阳信公主在西汉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呢这阳信公主曾经封平阳公主，她就把她镌刻着阳信家铭文的这个长信宫灯赠送给了中山靖王的刘胜，也就成了刘胜的妻子窦婉这个诸侯王宫里常用的灯具。所以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墓的时候就出土了这个天下第一灯。前些年不断的有人写文章推测说长信宫灯上到处镌刻了很多阳信家，阳信家到底是谁家呢？有人说在历史上封过阳信侯的有好几个人，其中有刘杰，他也是西汉的一个重臣，还有其他的推测，结果都是瞎猜。因为在汉武帝茂陵发掘的阳信公主和卫青合葬墓里出土了大量跟这个同款的阳信家的青铜器，这人们就不猜了，阳信家原来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和姐夫家用的东西。长信宫灯的身世那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件灯具它不是通过买卖来到河北的，它是通过西汉皇室家族之间姐弟之间他们互相赠送流转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非常自豪的要说的是，就在山西茂陵，就是汉武帝的陵旁边，阳信公主和卫青的墓里出土了一大批各色青铜器，有一部分呢是从皇宫里转祀过来的赠送的，还有一部分上面言之凿凿刻着铭文是从邯郸买的。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他们发表的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家一号从葬坑发掘的报告当中，言之凿凿地说阳信公主墓发现的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件奢华的蒸馏器，是阳信公主蒸花露水用的，这上面铭文镌刻着阳信家是邯郸，肯定他是从邯郸市场上买的，毫无疑问。另一件呢铜釜，就是一个大盆，这上面也有铭文更清晰，说奉主买邯郸第二，那肯定还有第一，也就是说奉阳信公主的之命从邯郸买过2件这样的大铜盆。还有他们家使用的冬天喝酒的温酒之炉烤火用的铜盆上都镌刻着是邯郸，可见阳信公主和卫青他们家从邯郸买的青铜器不少。邯郸的冶金呢和青铜器的打造这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青铜器的工匠们的生意叫流通天下，和当时京城长安还有河北其他的郡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河北地区呢，河间县王刘德
中山靖王刘胜、常山献王刘顺等等吧，这些诸侯王的皇宫里使用的很多青铜器，有一部分是本地制造的，培植了很多优秀的工匠，也有一部分就来自河北邯郸、河南洛阳，还有四川蜀地，都是买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青铜器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卖的。这个在刘胜墓、这些诸侯王的墓里、铭文当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刘胜墓出土的中山内府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写着容十斗，重30斤，30年9月9日由工丙造。这个丙就是中山国制造青铜器的工匠的名字，做的青铜器很漂亮。刘胜墓出土的内府的青铜坊，就是一个四方的一个酒壶，在它的肩上也有铭文，有7行28个字，写得很明确啊：中山内府通房一，容四斗，称4斗酒，重15斤10两，第11件，这是第11。34年，中郎柳氏购洛阳。看，这是刘胜的中郎将，奉命从洛阳城买来的，或许在当时啊是一件比较时尚的商品。还有，中山内府通绢，也是这一位姓柳的中郎将从洛阳买来的，颈部刻着字里，上面有6行25个字。中山内府通盆，容3斗，重7斤4两。34年，中郎柳买洛阳，侧面还刻着一个。

甲字，那说明还有乙，这个都确凿的证明，在当时诸侯国之间，青铜器是可以作为商品从市场上购买的。与中山国利用西部太行山的资源啊，铸造冶炼青铜器，同样赵国的当时都城叫邯郸，是汉代著名的冶金产地。西汉的时候封了很多诸侯王，其中有赵王，赵王的都城就是邯郸。这个地方呢，青铜器的商品交易也很繁荣，满城汉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当中也有刻名赵县这个字样，比如有一件蒸馏器铜甑，也是蒸馏花露水的。可以肯定的说，在汉代的蒸馏器不是蒸酒用的，它可以蒸酒，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蒸馏酒，所以主要是蒸花露水或者是蒸其他的。这个写的很明白，说玉铜金俑献赠一具，盆背37年10月，这37年、34年、30几年，这都是中山靖王刘胜在位的年号。西汉的时候，诸侯王可以用自己的年号，底下写着赵县。铜符的铭文当中也有玉铜金庸县龙石斗盆背37年10月赵县。铜盆的铭文上也有37年龙石斗的一个铜盆赵县。对于赵县这个词儿，它是一个人名呢，还是由赵王献给刘胜的呢？有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哎，最重要的是，在甘肃的巨砚汉简当中发现了一枚跟我们青铜器有关的，这上面写着出440邯郸窑二枚。邯郸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们河北的专家著名的学者郝良珍先生解释说，邯郸窑在汉代一般是用来做炊具的，做饭用的东西，所以邯郸窑远销到西北地区，说明邯郸当时成为贵族青铜器重要的产地，也是青铜贸易的重要市场。我们知道汉代的行政区啊，它是郡国并行，皇帝呢，历代汉代的皇帝封很多皇子皇孙皇叔们为诸侯王，大的诸侯王管着若干个郡，小的管几个县。你比如说当年中山靖王刘胜，那如今整个保定市当年都是他的辖区，管好几个郡。常山县王刘顺就是今天我们常山郡石家庄地区基本上都归他管，后来他死了以后封他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那真定王就小了，只管四个县，管真定、绵曼、肥垒、藁城，管了四个县，所以他的地盘就小了。那郡呢，是由朝廷直接管的行政区，他一般的都是管几个县到十几个县，大的郡管十几个县，所以郡国之间商贸马匹铠甲青铜器都可以互相买卖，所以这就有了商人从事贸易和物流的商机。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各地郡国当中设置大司农中丞来管理冶铁，全国呢设置了有49处铁官来管理各地的冶铁作坊，其中在我们河北设置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比如说常山郡都乡县有铁官，都乡县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平山县境内。魏郡有武安，就是今天武安市，涿郡还有中山国的北平，就是今天满城县，当时叫北平县。右北平郡的西阳，就是今天河北省滦县的西南。渔阳郡就是今天的北京，也设置铁官。而在常山郡的蒲武县，就是今天平山县，有铁山等等吧，有很多河北冶金的重要的冶金基地，而且有政府来监管。汉代的金属矿冶的生产主要是官府管理的官营手工业，但是在很多城乡里，它有小商贩自己打铁制作生产工具，铸造生产工具农具，这个呢可以作为商品服务业来经营，所以打造铁器啊青铜器它可以作为商品来流通。那河北中部的中山国是著名的富庶之地，在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了他的儿子刘胜为中山王，这就开始了，前前后后一直到东汉，两汉时期有

七代中山王，世袭了300多年，所以他的势力很大。他的都城卢奴就是今天的定州，留下了大批汉代的中山王墓，所以在保定的满城、定州出土了什么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中山怀王刘修等等，他们的墓葬都是中山王。而且中山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跟石家庄这一带的长山国当时都很发达，所以在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土的铁器，包括铁锤、铁锯条、铁尺子、铁墩、铁针子、铁奔子、铁斧子、凿子、锉，有很多种铁制的工具。看来这个刘胜呢，在《汉书·警世三王传》写刘胜乐酒好内，有子侄120余，所以他的儿子们120多，他自己都不相认，认不全。看来除了乐酒好内，他还喜欢这些铁制的木匠工具，说是他做木匠活吗？这个很难推测，不知道他是喜欢还是喜欢收藏。同时呢，他还出土了很多铁刀、铁剑、铁矛，还有嵌金银的匕首、错金银的弓，还出土了各种铁饭。最霸气的就是刘胜墓里出土那些个毒酒的酒骰子、毒酒钱、18面嵌绿松石的鎏金酒骰子，没事往桌上一扔，哗啦啦啦一下，上面写着冲着你的，喝13个你就得喝13个，扔到谁跟前喝几个就喝几个。刘胜特别会玩，而且这些所有的酒毒具都是他生前玩过的，锃明挂亮，所以他不是为他死了以后烧的名器，是真家伙，是真的实用器。而且在刘胜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铁铠甲，分为甲身、双袖，有2857片铁甲，一片一片的坠起来的，里边还有织锦，做得非常漂亮。可以说它目前是我们中国西汉时期最完整的、最漂亮的、最华丽的铁铠甲。刘胜墓出土的还有佩刀啊什么之类的，它的一些兵器，尤其是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梳刀，才只用的错金银的梳刀啊，不是打仗的，就是文房的、裁宣纸的，是用了表面曾经渗汤，而且渗炭，而且局部淬火打造出来的，非常锋利，所以一下子可以裁好多张宣纸，不会掉渣渣。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裁纸刀买回来了以后，你很失望，裁宣纸的时候一裁，因为它太钝了，所以给你割下很多纸上的纸屑啊，那就是垃圾产品。在魏郡的武安，著名的无极古城，还有唐县的灌城、保定的泌阳、石家庄平山，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冶铁遗址，甚至有的地方还出土了铁齿轮，证明当时在一些工具上已经使用齿轮作为传动机械了。所以中国的古代，我们的技术非常发达，很了不得。在东汉时期呢，幽州和冀州都是冶铁中心。在《后汉书·郡国志》当中，就是到了东汉时期啊，照样记载的我们有铁山、设铁棺的地方，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就是今天的廊坊，还有河北省内丘、沙河县的齐村等等，都有汉代的铁矿遗址。那么这些矿业基地，一大批能工巧匠在他们的支撑之下，所以幽州、冀州成为铠甲和兵革的重要生产地。冀州牧袁绍占领邺城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啊，就是幽州、冀州这个地方就是出铠马的地方。所以曹操父子灭了袁绍父子之后，先后派王修、韩绩作为叫司金中郎将来管理河北的冶金生产和兵器的制造。在《三国志·魏志》当中，专门有王修的传，记载了王修这个人呢，他是北海郡营陵人，就是今天山东乐昌县人。他先后辅佐过，曾经给孔融当过幕僚，后来到袁绍父子的袁绍儿子袁谭手下。建安15年的时候呢，归顺了曹操。曹操看这个王修这个人呢，家财不多，但是藏的书不少。曹操很识货，就赞叹他说：“君喜身慕德，留生本州，就是你在本州有很好的口碑，终能成绩，你的成绩很好，未世美谈呢、啊，名实相符，
说老百姓说你好，看来真是个好人，藏那么多书，没有别的家财，不贪，所以封王修为司空员，然后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叫他到河北的邺城来做太守。这时候他对老百姓很好，所以赏罚分明，劝课农桑，做了不少好事。到了建安18年，封为大司农郎中令。他病逝以后，曹操就委派韩济来接任他，而韩济在之做了7年，贡献也很大，所以使得河北地区当时器用充实。就为什么器用充实，就是造物造得好啊。所以韩济这个人是南阳郡朱阳县，就是今天河南方城县人，也受到了曹操的信任。他在邺城任监冶业者，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冶铁业的，曾经精心谋划促进这个冶金技术的发展。在他之前，我们这个冶金呢，大的机械都是用马来作为鼓风机，那马拉着呼呼呼吹风。后来人们嫌麻烦，就改成风响人来拉。你看看过去我们画那些画里边，打铁的都是用人拉那个大风箱呼呼吹风，但是它很费劲，效率也不高。后来韩济发明了用水排，就是用水力做鼓风机，它的效率比马排提高3倍，比人排要提高10倍，所以使得冶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铁制农具、工具、兵器，包括那些奢华的青铜器，都很充实，所以曹操下诏褒奖他，加职司农都尉。在曹丕继位当了皇帝以后，就封他为义称亭侯，后来又晋封南乡亭侯。年老了以后，他才致仕，就是退休了，拜太中大夫。东汉后期啊，这个魏郡他的煤炭而且得到了开采。说中国石炭的开发不是从沈括记载说北宋有了石炭，其实早在东汉的时候，我们河北人就开始利用煤炭来冶铁冶铜，所以促进了河北地区冶金业进入了烧石炭作为燃料的时代，而且石炭里边有大量的碳，可以增加铁的刚性。在河北邺城的遗址有冰井台，发现了储藏的碳有10几万斤。这个煤炭在冶金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冶炉的炉温，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钢铁当中的含碳量，增加钢铁的强度和硬度。所以这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河北的百炼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讲到河北一个打造百炼钢的能人。另外呢，就是在河北的兴隆县发现了西汉初年铜矿的遗址，包括矿坑、冶炼厂，还有居住的场所，有矿井，还有选矿场。在南山坡上发现了7块遗留在那里的铜饼，2000多年前留在那儿的铜饼，当时冶炼的产品每块铜饼直径33厘米，一个大铜疙瘩，重量15公斤左右，这饼上都分别都刻着字了：东16、东58、东54、东60、西53等等字样。这些字它表明啊，是东矿厂和冶冶厂他们分别用这些炉子冶炼出来的批号，都有记号。官冶怎么管理，就用这个办法管理。而且随着冶铁冶铜业的发展，各诸侯国、各郡开始铸造钱币。所以钱币它是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统一铸造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古城，就是我们今天东园古城公园这个地方啊，它在两汉时期是真定国的国都。真定国刘秀当年娶藁城名门郭圣通结婚典礼，就是在今天东古城旁边这个公园里，王宫里举行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2批两汉时期的石板的和陶范的铸钱的钱范，一种呢是长方形的，叫半两钱板，是西汉前期是铸半两钱的，一次出土了18枚18件，一次可以铸好几斤半两钱。另一种是带柄的，开模的时候好开，这是东汉的铸5铢钱，一次可以铸14枚钱币。不但石家庄市真定王
当时有铸钱，在邯郸人民路立交桥下面也发掘出了西汉铸钱作坊的遗址，出土西汉的半两钱范十多块，反映了西汉时期啊河北的诸侯冶铁和铸造钱币的这种情况。还有在我们河北省涞源县涞源湖旁边专门用钱范做了一个雕塑，这是涞源县的能人刘春阳先生主持的做这个铸钱钱范做成雕塑了，说明什么呀？在两汉的时候在涞源的地方也曾经铸过钱，也有铸钱作坊遗址。所以西汉的赵国都城邯郸就是当时冶金产业繁盛之地，一些经典的铜器铁器铸钱都作为商品在周边的郡国中流通。这正是古都邯郸冶金盛，五帝姐姐购铜造，中山靖王开矿山，华美铜器耀王宫。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52年10月14号，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开始。今天是10月14号，1902年10月14号，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这是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也被视为中国高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的起点。今天是10月14号，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939年10月14号，英国皇家橡树号战列舰被击沉。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1952年10月14日，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开始。所谓上甘岭啊，它实际上不是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武圣山之前两个无名的小高地，用海拔高度来命名，一个叫597.9高地，还有一个是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3.7亿平方公里，后边就山洼啊，山洼里小村啊，叫上甘岭，十几户人家吧，是这么个状况。上甘岭呢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武圣山的前沿阵地，那就是说上甘岭有失啊，武圣山就直接受到威胁。武圣山一旦失守，敌军可以居高临下，志愿军在这个平康平原就很难立足。所以上甘岭啊叫两军的必争之地。这是我们把这个地图先说清楚啊。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内正好是总统选举，第34任总统选举即将开始。杜鲁门民主党啊，共和党是指责他在朝鲜战场失利，你得负责任。所以他希望在战场上能够大声张，捞点竞争的资本呢、啊。所以发动叫金化攻势，这是由美国第8集团军的司令官范弗里特亲自指挥。在我们一些这个反映抗美援朝老电影里边，范弗里特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他亲自指挥，先后投了6万人，而且又一次使用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那就是一个字炸呀！不足4平方公里这个阵地，倾泻了190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这个密度超过二战任何一场战役，所以这个火力密度在他们看来呢，都不可能有人活下来了，你就拿下呗。所以首先是炮火轰击之后，整日以排连营不同规模连续进行几十次冲击，首先是表面阵地的争夺，那志愿军白天阵地丢失退入坑道，晚上反攻再夺回来，一共是43天的战斗。历史上今天开始嘛，敌军发动900次进攻，阵地是56次易手，你看这个激烈程度哈，难以想象。那在这个艰苦作战中啊，志愿军涌现出非常多的英雄人物，比如孙占元。战役前夕，他和他的战友在战壕里还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他说：“将来要是穿上一双皮鞋，站到天安门前照一张相，回家娶个媳妇儿，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几个小时之后，战役开始。孙占元是第45师135团的一个排长，作战中双腿被炸断，有8个美国兵围上来，他是抱着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这是孙占元。黄继光这都知道吧，45师135团2营，他是个通信员，在上甘岭战役第7天是收复阵地啊，他是主动请战去炸敌人碉堡，还有2个战友配合，一个牺牲一个重伤，他呢左臂也受伤，他扔了几枚手雷，最终都没能彻底的炸毁对方这个火力点。最关键的时刻，他是一跃而起，用身体挡住敌人子弹，就堵住敌人机枪射击啊。在上甘岭战役之中，这样的英雄故事非常之多的。战役之中，因为敌方炮火过于密集，志愿军一度不得不撤进坑道，坚持斗争。那敌方使用什么炮火、炸药、汽油弹、毒气弹、 什么硫磺弹、火焰喷射器各种方式进行进攻，所以坑道部队一度也是弹尽粮绝。就当时到什么程度，部队政治部有命令，谁能向坑道送进一筐苹果就二等功。实际上没能有任何一筐苹果真的运进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之中运输人员伤亡了1700余人，就占到伤亡总人数的14%。不有这么个故事吗？一个火线运输员叫刘明生，他是送弹药，捡到一个苹果给了七连的连长张继发，这在当时非常珍贵啊。从10月30号开始，志愿军坑道内外的部队在大量炮火支援下开始有力反击。坚守597.9高地三号阵地的胡修道，他是12军31师91团5连一个新兵，他和他的战友先后击退敌军41次进攻，他一个人就歼敌280余人。到11月5号，这是上甘岭战役第23天，这一天对方投入兵力是5个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胡修道嘛，他们打退敌人4次进攻，班长又受命支持其他阵地，整个阵地就剩下俩新兵，最后就剩下胡修道一个人寸土未失，孤胆作战，他拿到了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到了11月25号，决定性的反击开始，志愿军获得大胜，这次战役算是彻底摧毁了美国军队的进攻意志。自此之后，朝鲜战场美军再没有向志愿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地面进攻。上甘岭美军直接就叫伤心岭嘛。志愿军参战的主要是第15军和12军，总兵力40000人吧，涌现出非常多的英雄人物。抗美援朝作战啊，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是12人，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就有3人，黄继光、胡修道、孙占远，还有数以千计的功臣和英雄集体。15军一战成名，那是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劲旅啊。后来组建空降军，第15军就被改编成我军唯一的一支空降军，威名赫赫呀。如今回忆当年，那历史上的今天啊，上甘岭战役开始，这不由得让人确实感慨万千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4号，1902年10月14号，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就是说在当年吧，1902年的10月14号，京师大学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举行了招生考试。为了做好招生工作呢，这个大学堂向全国各省的督府还发了通知，要求各地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各地方的官僚呢，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吧，是先在本地选拔择优录取，然后再送到京师参加全国性的统一考试。京师大学堂这次招生呢，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绩评定是采用100%，60分是及格。这种评分的办法是中国高等学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计算学生的考试成绩的一个开端了。这次考试也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举行的比较正规的招生考试，一共录取了200名学生。说到京师大学堂，大家如果陌生的话，我换个词儿你就知道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它是实际上1898年成立的，但实际上有关的这个酝酿筹备是1896年就已经开始。当时呢，有这个朝臣奏请，有这个来华的外国人的谏言，就是阐述哈，搞这个京师大学堂有多大的必要性等等等等吧。大家一看这个时间，明白它和什么呢？和戊戌变法也有关系。所以当时光绪呢是下决心筹办京师大学堂，也下了这个诏令哈。但是也有人讨厌这个新政，又不便直接去批判光绪哈，也不便对他的这个诏书公开的抵制，所以就拖啊，婉转拖延，把创建京师大学堂这事儿呢推给了官书局办理。当时官书局大臣呢是孙家鼐，他倒是比较积极响应，但是呢他提出来说，那京师大学堂办学的经费这怎么办？谁掏钱呢？这真正干活的要钱呢，总理衙门等等吧，就说这个经费困难呢，这个要不缓办吧，就拖，这样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就给搁置了。这我们就得说到另一个人，是清朝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就是奕匡啊，他负责过这个事儿，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这到了光绪24年筹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呢，奕匡是负责建设这个大学堂的工程事务， 基础设施建设吧。这个大学堂的建设期间呢，他倒是有奏请，最后光绪下令内务府修葺地安门内马神庙那块的这个空闲府地，作为大学堂一个临时就暂时的开办之所。那一筐呢，也是为了大学堂的选址，全北京城里边外边跑，跑了个遍，选了地方，上报光绪帝，就这儿哈。这个戊戌变法之中呢，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几乎所有的新政都被废掉了，但唯独京师大学堂这事儿给保留下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就是办教育这事儿哈，老老少少在这个问题上居然还能有个共识，很不容易啊。京师大学堂这个名字实际上使用到1911年，它是1898年到1911年用的名字，之后就叫北大了。这确实算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吧。学校是1898年7月3号算是创办，刚才我们讲之前的是筹备吧，这算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的大学，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这也算当年中国最高学府了吧，最初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的职能，等于说统管全国的教育。京师大学堂章程之中呢，提到这个办学方针啊，是中学为体啊，西学为用。之后呢，就是戊戌政变，还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就攻占北京啊，这一系列的变故，京师大学堂算是屡遭摧残啊，以至于停办。1902年，清政府算是重建京师大学堂，设了速成、预备这么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就并入了大学堂，还是这

那年呢，京师大学堂又成立叫士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吧，还有西北师范大学，这俩大学的前身。1912年5月4号，京师大学堂更名叫北京大学，之后呢就是冠了国立两个字，这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4号，1939年10月14号，英国一条军舰皇家橡树号被击沉。你说一条军舰给击沉有什么好聊的啊？一个是这个军舰很有名了，英国一条主力舰，另外呢击沉它的是一条小潜艇，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不多见，而且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谜团，所以聊一聊啊。我们先说这个事儿是在哪儿发生的，斯卡帕湾。斯卡巴湾在哪儿？在苏格兰北部奥克尼群岛的中心，还有一连串的小岛啊，狭窄的水道啊，把它包围在里边，所以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什么呢，天然良港。港口里边的这个水深呢不超过60米，大部分地方不到30米，所以千年以前，当年那个维京海盗维京人啊就在这儿停自己的船，天然的一个良港嘛。一次大战的时候呢，斯卡巴湾是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的主要的基地，反复的经营了。二战爆发以前呢，考虑到斯卡巴湾呢它还有个什么优点呢，它离德国其实相对远，因为德国它有空军呢，飞机轰炸它不有基地吗，离得远就相对安全，所以这儿呢还是皇家海军主要的军港。但是这个时候有人说今非昔比了，现在这个斯卡帕湾不像当年那么固若金汤，一战期间修的这个比如什么反潜艇的设施啊残破不堪，在入口的地方还有所谓沉船吧，阻拦对方潜艇这个沉船什么的无人打理，水下实际上应该是有反潜网，当时人们也笨没别的好办法。什么叫反潜网，就是真正的这个钢绳啊铁索呀、织的那个网，但是现在水下只是单股的钢绳了，岸上高射炮也不多，同时也缺乏反潜用的飞机啊驱逐舰，没钱了嘛，经营不善啊。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德国人比较弱，因为一战德国打败了签过一个凡尔赛合约嘛，那个条约是有很详细的规定的，德国不能拥有潜艇，因为德国一战的时候潜艇还是比较厉害啊，你不许有，干脆就不让你有，这不从根上给你就切断了这个面相啊。后来希特勒上台之后呢，他任命当时一个海军上校叫邓尼斯，让他秘密的研究潜艇。1935年6月18号，你注意这天这个事儿哈，德国和英国呢签订了一个协议，实际上这个协议呢已经违背了当年的凡尔赛合约。这个协议怎么回事呢？德国说，就是希特勒说，我自愿把我的这个海军力量限制在英国的一个比例，你比如说潜艇，我就做到英国的45%，我不多做，我自我约束。英国人一听挺高兴的，行啊，你看你自我约束很好，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应该有，你现在让他有45%，那还了得，等于说放开口子了。所以这个协议签订呢，德国人是开足马力生产才能完成这个协定。你说英国人脑子进水了吧，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一方面他们不是绥靖主义吗，还指望这个德国是不是将来去干苏联去呢，等等等等吧，有一些小算盘，一些算计。另外德国海军能够克制法国，英国也觉得是吧，因为大陆国家嘛，互相克制英国会觉得舒服一点等等，总而言之就放开口子了。这希特勒不逮着机会了吗，这就搞了一批潜艇，搞了一批潜艇，里边有一条叫 U47 号，船很小，750吨，就60多米长吧，装那么40到50个人。这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就德国方面邓尼茨就考虑搞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打击对方的民心士气嘛。因为英国嘛，那个斯卡帕湾是海军基地，固若金汤，你们都觉得挺牛是吧，我派条潜艇进去给你捣乱，敲沉你一条船，这是当时他们的计划，还真就干了。当然德国情报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详说，有很多谜案在这儿啊。然后我们说就拿到准确情报，在1939年10月8号 U47 号潜艇就出发了。那这次航程堪称惊险，因为虽然我们刚才说斯卡帕湾啊现在不如当年啊，谈不上固若金汤，但是人家那个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好，也做了相当的准备。你比如说斯卡帕湾他就怕对方潜艇攻击，所以呢在宽度不到1000米的海峡里面，水下布置了好多障碍物，沉船什么的哈。你这小潜艇呢，就它确实比较小，

0: 加橡树号，待会儿我再解释啊，这是一条大军舰。
1: 夜里边嘛，所以 U-47 号就跑到离皇家橡树不到3000米的地方发射鱼雷，用舰首的鱼雷管打出去2枚鱼雷，但是并没有打中。那潜艇当时就跑啊，打完就跑嘛，就怕对方发现。结果一边跑一边看周围，没人管啊，没人管，一片寂静。好，回来精确瞄准再打，这次打出去3枚鱼雷，10:16，3枚雷全部命中，惊天动地大爆炸吧。10分钟，皇家橡树号战列舰这条船就沉没，包括皇家海军第二舰队的司令官巴格洛夫在内的800多人丧生，这船一共就1000多人吧。然后呢，大家就乱了套了，那英国人就考虑怎么回事，空袭高射炮啊，就来这个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条潜艇在成功的把这事儿办了之后悄悄溜走。在1939年10月17号上午11:40，这条潜艇抵达德国的威廉港，受到英雄一般的欢迎。这就是很著名的 U-47 号击沉皇家橡树号，就这么件事儿。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皇家橡树的概念哈、啊。这个一般说来，皇家橡树它特定概念吧，历史上有典故。然后呢，一条英国著名的主力舰命名叫皇家橡树，还有表，就手表，这算奢侈品吗？反正就很多，明星戴这块表啊，皇家橡树。你说这是个什么梗呢？大约是这样，在17世纪吧，英国爆发革命，当时国王是查理2世，跑，战败逃亡。眼看着被敌人要追上了，生死关头呢，他是躲到了一棵橡树里。你说啊，对，那个橡树有树洞，中空的树洞。我顺便说一句啊，你看那个大熊猫，大熊猫它就是有一大片那个栖息地啊，其实里边核心应该是一棵树，冷杉树，有树洞的，它能钻进去，而且据说周围1000米之内应该是有水源啊。大熊猫比较懒，而且大熊猫呢，它就胖嘛。这个树洞嘛，太小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得合适啊，它叫挑剔啊。然后我们说这个查理2世也是因为一棵橡树的树洞躲了一场灾祸，之后重整旗鼓啊，反败为胜，这个橡树护驾有功，所以叫皇家橡树。有了皇家橡树，这似乎就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好兆头了，所以英国军舰命名皇家橡树不止一条呢啊。后来到了1972年，有一个设计师叫做杰罗森达，他是从英国战舰那个八角形的舷窗获得了灵感，推出了一款名字叫皇家橡树的顶级豪华运动腕表。皇家橡树是那个艾彼得公司的设计师。咱们扯回来哈，那德国人打了胜仗，加官进爵啊。U-47 号这回那个艇长普里恩是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第一个拿到铁十字勋章的人。英国这边那你想，一个是心疼啊，再一个就愤怒啊。脸也丢尽了，查吧，就派特工去查，因为怀疑有德国间谍。在斯卡帕湾，我们说那儿好多岛啊，有人呢，是不是有特务在那儿？得查。当然你这么一调查，岛上居民就很恐慌，大家都知道，哎呀，听说有德国间谍啊，是谁也不知道。这查了1年多，16个月以后，到了1942年的春天，有一家美国的流行杂志叫《周六晚间报道》登了一篇文章，就说：“哎，斯卡帕湾那个间谍啊，是德国海军的一个军官，叫阿弗雷德·魏赫云，是个中尉。”按这个杂志的报道呢，那个魏赫云是1928年加入德国的情报部门，然后待在斯卡帕湾。因为德国人认为呢，那个地方不是英国的基地嘛，对英作战，这儿是战略要地。所以这位呢，化名叫做阿尔伯特·奥特，化妆成了一个瑞士的钟表匠，就在那个奥克内岛上开了一个小商店。潜伏12年之后，他是等到了机会，把斯卡帕湾的相关的这个军事设施啊、洋流啊，包括航行障碍的一系列的详细的情况，全部上报给德国的潜艇部队，然后才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次攻击。这篇文章美国人写的吗？作者叫做科特·瑞斯，本身他是个谍报专家，所以他的话听起来很可信。他文中还提到说，这个间谍被称作是斯卡帕湾的幽灵，所以这个例子成为谍报史上很重要的、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呢，对这个事儿，英国人一直耿耿于怀嘛，你们美国人怎么知道的？我们英国人查这么半天查不出来是吧？很多英国特工，还有什么呢？这个各种媒体记者，就岛上就查去，哎，钟表店啊，有没有一个德国人特务啊？最后发现岛上就没有一个叫做魏赫云的人，没人知道，没有钟表匠，不知道，没听说过，就这个，所以这是悬案了。 啊，这个事儿让人觉得真是云里雾里的，是吧？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美国人，我们姑且说他编的故事吧，可能还是在很多地方能够出现。

0: 在我们国内这个故事也经常看到哈，一般人这名字是这样叫。德国潜艇之所以能进入斯卡帕湾，得益于那个德国的特务，那个人叫做阿尔伯特·奥特尔，一般这么翻译。而他的本名叫做阿尔雷德·韦林，就那魏和云啊，一般翻译成韦林。那我们下面把这个故事真的假的讲讲啊，这是故事嘛。说他是生在一个移居瑞士的德国商人家庭，这个人呢精通英法德三国的语言，你这倒也不奇怪，当时很多欧洲人都会是吧。但他是一个极端的，就是等于说是信仰纳粹啊，军国主义者，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日耳曼人的霸权，是这么个主。所以战争爆发以后呢，一战啊，他是加入德国海军，成为一个军官，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因为作战勇敢吧，还受过奖。他呢是被德国军情局的高官看中，你觉得他很狂热吗？就靠谱啊，而且有很丰富的海军知识，就让他做了一名专门搜集各国海军情报的间谍，就给派到瑞士，在一家钟表店学手艺。实际上就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吧，就他开钟表店。这个人呢，确实记忆力超长，据说过目不忘，确实是天生做间谍的材料。而且呢，那手也很巧，就修钟表没有问题。1927年，他是以一个成功的瑞士钟表商的身份，移民，这到了英国。那他的工作还是搜集海军的情报，英国呢是世界头号海上霸主吧，那就搜集你的吧，是吧？然后他是在靠近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地方开钟表店，卖瑞士表，这是他经营有道啊。而且这人就为人很风趣幽默呀，极富个人魅力，所以和一帮这个英国的这个上层人士什么的处的关系很好啊，加入英国国籍。1938年8月呢，当时德国已经决定发动战争，这韦林呢就是去瑞士进货呀，就跑了，跑到瑞士和他的上司见面。领导送给他两件宝贝，就是从事间谍工作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是藏在挂钟里面的电台，还有一个呢是装了高倍的单筒望远镜和微型照相机的什么呀，手杖。然后凭这两样东西，包括他的英国潜伏很久吧，有大量的人脉，就有很多收获。那1939年10月初呢，他是在海军基地旁边散步，所谓散步溜达嘛，就看到这个斯卡巴湾九号锚地在大面积的铺这个防空伪装网，附近的这个防空炮数量也增加了，主要是怕飞机轰炸。他知道有大家伙要入港，什么呢？因为伪装网挡着他也看不见呢。没过几天，这个钟表匠里来了一个人修表，英国海军的军官。这位胸前带着那个胸章啊，就刻着战舰图案，一看啊，英国的皇家橡树号。那别说了，皇家橡树号入港，再找别的人打听打听，哎，就很快把这个事儿就坐实了。而且这条船在斯卡帕湾待多久，待到本月20号之前不会离开啊，都清楚了。报告，就拿电台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就告知自己的上司。最终德国海军方面了解这个情况，才下决心派潜艇去攻击皇家橡树。这是当年那篇文章，就美国那篇文章，或者说这是一个精彩的案例啊。但是真是假，现在你看大家无从判断了。这个事儿肯定是真的，我说一下，就是那个 U47 号就不是成为英雄吗，他的艇长叫普林，最后也是死掉了，是在海战之中吧，英国皇家海军的黑獾号驱逐舰和这条 U47 号进行了5个小时的缠斗，最后驱逐舰反潜舰嘛，最终把这条船一举击沉，普林以下官兵是无一生还，这也算是为皇家橡树号报了一箭之仇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1: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畏繁华亦素心。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3: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潘芝芝向您报道。
4: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5: 哎，来了李总。
6: 来了师傅。
4: 维修方案我改了2处，你们看看啊。
5: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1000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7: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

0: 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1: 嗯，这个是
0: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1: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0: 对，
1: 大齐过来联机操作。
0: 哎，好嘞师傅。
2: 涡轮叶片越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1: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0: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3: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0: 师傅你看你看看，又裂了。哎呦，一焊就裂啊这个。
3: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0: 是啊。哎，那个新来的潘
1: 芝芝。
0: 哦，潘芝芝啊。
1: 哎，
0: 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1: 好嘞大齐师兄。这一整天厂区来来回回的跑，我居然都3万步了。电话。
4: 喂芝芝，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1: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儿了？
4: 哎呦天哪，姐们你还有多久到啊？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1: 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4: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1: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4: 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1: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0: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2: 我来了，我来了。
1: 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领导回来了，走不了路。
2: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2: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2: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八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2: 走吧走吧。
0: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了。

0: 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半夜三点还得回来取，
1: 困死我。
0: 嗯，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2: 延迟裂纹，难道这个坎儿就过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啊，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那你试试呗，你试试
1: 吧。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啊，嗯，您是山东人啊？
1: 嗯。
0: 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1: 01年？
0: 嗯，
1: 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3: 我改，我改。
4: 哦，行，好嘞。
5: 蒋师傅，
4: 啊，
5: 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给你当学徒。
0: 师傅好。
5: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6: 哦，这姑娘大学生呢？
2: 哦，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0: 哦，
2: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0: 嗯，听见了。
2: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
7: 哎，好嘞，
2: 动起来，动起来。
7: 干活去。
5: 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2: 嗯。你这干嘛拿焊枪啊？
0: 哦，
2: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0: 好，
2: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看枪往前走啊。
1: 哎呀，别老缩在胸口，
0: 衣服都烧出洞了。停，他别汗了。
2: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3: 哎呦，这汗的啥呀？
4: 这
5: 手法是不太行。
4: 是的，
6: 张师傅，莫嚷嚷，给人家留点面子。
7: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7: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8: 是的呀，以后学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7: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每个人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我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翻灰复外，渊昌熊又划好几百万里。
1: 是啊，江师傅，咱们报停修吧。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2: 脉冲亚弧焊，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3: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1: 上面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吗？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哎，师傅，你叫我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好嘞。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这儿，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3: 没问题。
4: Argonac Welding
5: 脉冲
4: Pulse Arc
5: 对，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6: 红妹，你怎么哭了？啊，不是。
4: 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我擦一下。哎呀，
6: 那是电弧光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4: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
1: 我接着干活了，师傅。贾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
7: 看看去，
1: 师傅，成了，成了。
7: 这就是脉冲亚弧焊工艺，
1: 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成了，成了！这批火焰筒有救了，救了！你还得是师傅啊！是啊，厉害！红梅，在，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7: 啊，我，
3: 你师傅在夸你呀？
1: 哦，红梅啊。 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儿，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儿。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7: 哎，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1: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 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6: 师傅，明白。
1: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6: 是。

小杨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师傅终于肯定您了，李总。
1: 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
0: 嗯，红梅师傅。
1: 芝芝啊，哎，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0: 嗯，我明白的，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
1: 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
0: 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你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1: 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芝芝，
0: 嗯，
1: 你先回宿舍吧，啊。
0: 小咪，你还等着我呢。后啊，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00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1: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
3: 嗯，
1: 芝芝，芝芝
0: 在。
1: 这是你做的激光容负参数，
0: 是在规定范围内。
1: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
0: 差不多嘛，在规定范围。
1: 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
0: 哦。
1: 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0: 100分？
1: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韩芝芝，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有。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4: 今天吃什么呀？
5: 哎呦，
6: 这
5: 吃饭了，
6: 有红烧肉啊。
5: 哎呦，来个这个，
7: 还有大鸡腿儿。
5: 哎呦，
8: 欢迎欢迎。

0: 吃饭对着手机做那啥呢？
1: 对呀，
2: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0: 那你说啥了呀？
1: 行，就鸡蛋汤吧。
2: 我说，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0: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被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2: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0: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2: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多一分都扔。
0: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机关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2: 那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0: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
2: 嗯，
0: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2: 一战成名
0: 啊，
2: 你给我讲讲。
0: 那是10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好吧？哎，小玲，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2: 嗯，
0: 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2: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啊，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
0: 好像搞不了。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3: 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
2: 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
3: 两头为难呢。
2: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目前还真没有。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3: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2: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3: 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
4: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

杨平，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成绩贺敬成，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报题五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0: 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1: 哎，师傅，
2: 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3: 啊，好。汉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
4: 哎呀！
2: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
1: 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
2: 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4: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指甲构造。
2: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

0: 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1: 吃不了，牙疼。
0: 啊？咋了？你上火了？哎
1: 呀，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0: 不是，哎呀，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1: 哎呦，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0: 哎，
1: 帮我看看。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了？你看，
0: 后槽牙呀？
1: 啊，
0: 那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1: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
0: 啊，
1: 对呀，牙医的小镜子。
0: 哎呀，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1: 换鞋。
0: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1: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0: 师傅，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镜子。
1: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下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0: 哦，这有难度吧。
1: 那我们先在机下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加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0: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1: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的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2: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3: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2: 就靠玩命的练？
3: 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2: 哇，这么厉害。
3: 那是。
1: 哎，吃完了没？
0: 师傅，
1: 师傅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2: 去部队了，
1: 走了。
3: 哎，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1: 哎呀，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2: 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3: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啊，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1: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3: 哦，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1: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2: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3: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
0: 一定要尽快完成。
1: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4: 师父，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1: 那解决方案呢？
0: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1: 现在都在说心智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2: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1: 对，
0: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1: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2: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0: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5: 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脚踩在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1: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5: 不是吗师傅？
0: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

0: 压根没时间管家。
1: 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2: 哎，怎么说，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2: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3: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1: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吗？
3: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2: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0: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陈师傅不会做饭。
2: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3: 我老公。
1: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3: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4: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3: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4: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俺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3: 嘿，妈，
5: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已经把冰箱装满了。
6: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五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三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3: 哎，行了行了，你这才走两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6: 我摆得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3: 嗯，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6: 嗯，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3: 哎呦，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4: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6: 妈，
3: 妈，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肾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3: 就您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
6: 啊，
3: 我先去加个班。
4: 啊啊！今天又当老莫啊？
7: 老莫？哎
3: 呦，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4: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哎，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莫。
6: 你还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哎
4: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6: 妈，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4: 对，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俺又卧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6: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4: 哎呦，
3: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
8: 是不是？
6: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3: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6: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呀、啊，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呀、啊？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言行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3: 您慢走，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2: 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3: 哎，这是给李总的。
2: 哎，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3: 哎，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
3: 哎呦，很真诚的。
2: 哎，好，
3: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2: 转告。
3: 哎，谢谢。
1: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1: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0: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1: 哎呦，可惨了，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嘞。
0: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1: 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哎，不去大城市，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0: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1: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
0: 那我走了啊，
1: 早点回来，老莫。

0: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1: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0: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1: 真的？
0: 这样，芝芝，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啊。
1: 好，
0: 手别抖，开始。
1: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师父，战机飞过来了！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0: 骄傲，我特别的骄傲，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1: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2: 我们在珠海航展。
1: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3: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1: 没错，
3: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1: 大国工匠
2: 红梅后援会。
1: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4: 这都不知道。
1: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5: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1: 对，
5: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3: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1: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3: 就粉大国工匠。
1: 这说明啥呀？凯凯，
5: 说明我妈干得值。
3: 对。太帅了。
1: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3: 凯凯你来说吧。
5: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3: 是中国的声音。
6: 是自信的声音。
0: 对。
7: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8: 这么多网友的，
7: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8: 我的直播间
7: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8: 直播如果讲解的不好，
9: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
8: 因为吧，
7: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8: 确实是有点激动。
9: 耶，好像俺孙子。
10: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她和她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9: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焊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易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洪燕、李红音、张涛，出品人陈卓、孙峰、李华、杨品，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继、贺敬成，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说到乳腺健康，其实这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关心的话题哈，但是同时又会特别的焦虑。那不少的朋友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一看见乳腺结节这四个字儿，心里一下就会紧张起来，天天担心这个结节会不会变成乳腺癌。还有一部分朋友觉得说这个结节很普通啊，不用放在心上，而忽视了这个定期的复查，也错过了最佳的筛查时机。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小龙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乳腺结节、乳腺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各类问题。结节要不要吃药？多大需要做手术？彩超报告上的分级都是什么意思？哪些人他是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我们日常又应该怎么来做好筛查？生活当中有哪些坑千万不要踩？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提给李主任。我们接下来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李主任，我们今天首先想要请您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乳腺结节？这个结节它算一种病吗？
2: 其实乳腺结节这个概念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乳腺的这个纤维腺瘤啊，这个我们也叫结节，那么乳腺癌也叫结节，乳腺的囊肿摸到了乳房上肿块，我们也叫结节。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概念，就是比如说乳腺增生啊，增生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手摸着也像是一个肿块，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这里就是统称的把这些肿块我们都称为结节。
0: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有一些朋友说有乳腺结节，还有我们说到乳腺增生，其实都非常常见哈。还有的朋友说到这个乳腺囊肿，像这三者它是怎么来区分的呢？
2: 乳腺结节、囊肿呢，通过手来触诊呢，一般是不好区分是乳腺结节还是乳腺囊肿。那么其实这个乳腺囊肿呢，是通过超声，我们超声看呢，如果是个实性的，那么我们叫乳腺的结节。那么超声呢，看呢，这种无回声的这种区域，我们可能定为它就是囊性的囊肿。
0: 如果是没有回声的，它就属于您刚刚提到的乳腺囊肿了哈。
2: 对，囊肿呢，就是外这层膜里边可能是液体，不管是这浆液性的东西，还是一个胶状上的东西啊，这个都称为囊肿。
0: 我们今天的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很多朋友其实心里边最大的疑问就是，查到乳腺结节了，那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定会发展成乳腺癌呢？
2: 其实乳腺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10%左右的有可能是恶性。所以说得了乳腺结节不要特别的担心， 多数还是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只有极少数是乳腺癌。
0: 什么样的结节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呢？
2: 风险高就是一个是从年龄段上，如果40岁到60岁之间，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再就是从乳腺结节的从形态上，我们质地上，你比方说我们乳房上摸到一个质硬的肿块啊，边界不太清楚啊，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年龄段又在40到60岁之间的女性，这时候我们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做个乳腺彩超，做个乳腺钼靶来查一查，看看通过乳腺的这个影像学检查，我们看这个乳腺结节级别是不是高。如果是在2类和3类，我们都考虑是良性的，更多的考虑是良性的。那么如果是到了4类，我们就要高度怀疑，哎，这个我的结节是恶性的，是不是恶性的？这时候要风险就会更大一些，更高一些。
0: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哈，其实也就是大家一般拿到的这个彩超单上写的这个分级哈，这个一般我们说到的分级1类、2类、3类，包括我们说到4A、4B 哈，大家对于这个都不太明白。那像这个1类、2类、3类，包括说到4A、4B， 谁更严重一些呢？
2: 按级别是，如果是1类、2类，我们都基本考虑是良性的。如果到3类呢，我们就是考虑98%有恶性，有98%是良性的，小于2%有恶性的可能。我说是3类，也就是从1类到3类基本考虑是良性的。那么再到4类，4类就分为 A、B、C 三个级别。那么4A 呢是3%到9%有恶性的可能。如果到4B 呢，就是有10%到49%有恶性的可能。如果是到4C类，那么就有50%到92%或者93%这么一个程度有恶性的可能。再到5类的话，那就基本就是考虑通过影像学检查，基本考虑就是一个恶性的。
0: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听到1、2、3、4这个数值越往上升，代表着说它这个危险系数可能越高一些。
2: 越高。
0: 那这个3类结节其实在体检结果当中是比较多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说这个3类结节它要紧吗？多久需要复查一次呢？
2: 3类结节一般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乳腺的彩超。如果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这部分女性呢，可以每一年查一次乳腺的钼靶。
0: 那像这个我们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3类结节它需要大家去进一步的干预呢？
2: 如果3类结节你比如说这段时间我准备近期就准备备孕，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把它切掉，再切掉以后通过病理确定是良性，那就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还有就是说3类结节长得特别特别大，你比如说小孩很小，你比如说就12、13岁，确实有个很大的一个肿块。但是肿块呢，就是说，那么这时候我不去干预，虽然我3类是考虑良性的，但不去干预的话，它这个乳房，这个肿块还往大里。

0: 样的话都特别明显，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特别大的，我觉得也建议还是进行一个手术的切除。
1: 说到这个结节哈，有一些朋友说体检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检查是四 A 类的结节，那这个四 A 类它是不是就等于癌症呢？
0: 四 A 类，我刚前面提到四 A 类，90%以上都是良性的，也就是说有3%到9%有恶性的可能。所以说到四 A 类，我还是建议大家，做活检穿刺也好，做贴检也好，我觉得还是虽然是这个有恶性的这种可能性不太高，但是也有这种恶性的可能。
1: 有朋友说到这个是16毫米乘以6毫米的三类结节，这种。

0: 需要去医院检查，还是说是不是也要挂乳腺科呢？
1: 这种情况可以看乳腺科，可以做个乳腺的彩超，看看这个结节是皮下的结节，还是皮脂腺的一个囊肿啊，都有可能。或者是有时候副乳腺呢也容易长东西，因为腋下这块涉及到一个副乳腺呢也容易长东西。如果做了彩超啊，我们这个超声的一个超声的，根据它的结节的大小边界，我们来决定还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
0: 还有朋友问到说，他说他的检查结果有的医生说需要做手术，有的说不用做手术，他觉得有一点茫然。想问一下您哈，他的超声提示是双乳多发结节，显示的是三类结节，然后双侧腋窝副乳，右侧副乳内低回声结节也是三类，像这种情况，他想问一下，需要做手术吗？
1: 他多大年龄了？这个病人多大年龄了？
0: 好像写到30多岁。然后他这个结节的大小，我看到有写到右侧窝的这个大小是19.3×15×7.3毫米的这个低回声结节，左侧的写到的是13.0×6.6毫米的形态欠规则。
1: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他所在的医院检查这个检查的水平也不是那么有参差不齐，我是建议还是到专业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彩超的检查。如果就是现在说的这个超声检查的结果，如果是报三类，就是最大的是1.9不到2厘米，当然继续观察是可以。就是腋下的这个低回声结节也可以观察，还得看看再详细做一做，还得定期复查，因为有些虽然是超声的报了13类，但是有些情况可能会漏诊，就是因为它是多发的嘛，所以还是要定期的一个复查。如果是观察，那就定期查的稍微勤一点，比如说3个月就查一次，把乳腺彩超查一查，到专门的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当然说，如果是说我就是乳房结节，就是虽然报了三类，但是我心理负担比较重，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开刀的手术方法，或者微创悬切的手术方法，也可以进行一个切除以后送病理，当然也是可以的。
0: 我们知道这个肺结节一般这个超过8毫米的医生都会建议去进行一个切除哈。那像这个乳腺结节，像这位朋友这个已经19.几毫米，就是将近2厘米了，这种的一般也不会根据大小去切除它吗？
1: 一般乳腺结节不是根据它的大小来进行切点，如果是说你比如说5个毫米、6个毫米，或者如果是级别比较高的话，你比如说报4类啊，或者是说报了级别偏高4类以上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即便再小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切点。如果是说你即便是长到2-3公分，这个结节2-3公分以后还要大，那么这个情况下也不是说必须得做手术。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帮他的母亲来问一下哈，他说问当地的医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问题，他的超声提示右侧乳腺结节是写的炎症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写的是4A类的，双侧乳腺导管扩张写的分类是2类，双侧腋窝未见明显肿大累结淋巴结。那像这种情况，他提到了4A，那是不是需要引起重视一些呢？
1: 他这个超声报了4A，就是有恶性的风险，恶性的可能，但是可能性不高，在10%以下。再一个就是他提示炎症，也可能是炎症造成的这个红肿啊、肿块啊，这种现象。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说不做手术的话，如果肿块明确，也可以做一个粗针穿刺。做一个活检，如果就是个炎症，那么咱们就可以不用做手术，咱们可以用炎症的，针对炎症进行一个治疗。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现在网上也流传了很多这个散结的药哈，包括一些散结茶呀，让大家去按摩疏通啊，精油推拿呀，这些能够帮助大家去消掉结节吗？我们广告回来继续探讨。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小龙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乳腺结节、乳腺癌大家最关心的各种问题哈。我们刚刚说到，接下来要跟李主任说一说这个网上流传的很多散结的药，包括散结的茶，还有说按摩疏通啊、精油推拿呀，这些真的能够把结节帮助大家去消掉吗？李主任。
5: 这种情况就是网上流传的这些散结的药，或者是推拿，基本上这个结节不会消失啊，也不会缩小。
4: 嗯，
5: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看这个散结神药，包括这个散结茶、按摩都不会通过这种方式结节会消失。
4: 嗯，
5: 还是这个结节既然长出来，它就很就是基本上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变小，只能是通过手术。
4: 嗯，那比方说就是来到这些生活美容馆啊，包括有一些女性朋友经常去的按摩的地方哈，说做一做这个按摩疏通，它会不会刺激结节的这个生长呢？
5: 如果这个结节是恶性的话，会刺激这个就是发生转移的会更结节会更大一些，更早一些。如果是个良性的话，做一做推拿疏通倒是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
4: 还有一些朋友开玩笑哈，说这个退一步乳腺增生，就是说情绪啊，包括生闷气啊、焦虑，它这些真的会影响我们长乳腺结节吗？
5: 但是情绪就是生闷气，没有说就是说有文献报道，就是说因为我这种生闷气会导致乳腺结节，但是乳腺呢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器官，我就受情绪的影响非常大。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现在你比如说，生气，最近心情不好，就会导致我月经，导致这个乳房会胀疼不舒服啊。这是就是，所以说这个，情绪呢，给我乳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你能感受到的一些症状是特别明显的。
4: 也就是说，其实也算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情绪器官了哈。
5: 对，
4: 能够跟我们这个情绪挂钩的比较紧密，所以女性朋友很多时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哈。生气的时候告诉自己千万不能真的生气哈，还是要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当然了，还有一些女性朋友比较这个爱保养，除了我们说到可能去按摩呀，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多吃点这个蜂王浆啊、雪蛤呀、蜂胶，包括多吃点豆制品。那像这些东西它对于乳腺结节有没有影响呢？
5: 其实这些制品呢，如果是不含有雌激素，那吃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里边含雌激素量比较大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内分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 所以说这个雌激素类的保健品大家是要避开的哈。哪一些您在临床上见到这个患者吃了这些保健品，他可能会对结节有影响的呢？
5: 但是就是在临床上没有说是雌激素这个保健品，但是说你比如说吃一些避孕药啊，比如说绝经以后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治疗，这些情况下都是给我们激素，给我们就是影响我们内分泌，影响到乳腺。但是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保健品，哪些就是雌激素类的保健品，但是确实临床上也没 没很少提到这种保健品。
4: 嗯，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乳腺癌的情况哈。乳腺癌现在我们也发现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而且还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那您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哪些人他是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需要去格外警惕呢？
5: 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说家族里边一级亲属、二级亲属有乳腺癌的这种病人，或者说有过这样，就是说，家族中有这个病史，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再一个就是说，从那个还另外其他方面，就是比如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酒也能够导致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再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怀孕呢，就是生孩子比较多，喂奶时间比较长，喂奶次数比较多，也会减少我们乳腺癌的一个发生。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小女孩来例假比较年龄比较早，咱们正常可能十二三岁才来例假，那么我现在八九岁就来例假了，例假来的比较早，绝经的，咱们正常的中国的女性应该是在绝经年龄在49点几个月啊，就是绝经的平均年龄在不到50岁。那么如果我是现在54、55岁还有例假，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嗯，
5: 再就是其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肥胖、超重啊，这些情况，还有就是运动的相对比较少，等等吧，这些情况都跟我们乳腺有一定的关联。
4: 嗯，很多朋友其实分不太清楚，我们说到做这个乳腺检查方面哈，一般会有这个彩超呀、钼靶呀、磁共振，它这些检查分别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多大年纪他应该就做钼靶呢？
5: 一般是彩超，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做，也没有辐射，包括月经期也能做，这是第一个是彩超。那么第二个是钼靶，一般钼靶的检查它是有射线，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针对在40岁到60岁高发乳腺癌的高发年龄这个年龄段，我们每年进行一次乳腺钼靶的检查。但是如果是说比较年轻，就30岁，那么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结有恶性的可能，我们也可能会做一次乳腺钼靶。
1: 嗯，
5: 对于磁共振来说呢，就是磁共振，因为它是相对来说费用比较高，我们一般情况下做一个彩超、乳腺钼靶，一般人就基本就够。
1: 嗯，
5: 那么磁共振我们是考虑是恶性的话，或者我们准备做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乳腺的磁共振，我们看看这个病变，乳房上到底是一个病灶还是多个病灶，有没有微小的病变。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评估一下，有时候我们做乳腺癌手术要做保乳手术，那么保乳手术要求就是应该是单发的病灶，如果是一个乳房上有3-4处，或者说一处不是一处有2处，这个乳腺癌的病灶，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不建议再做乳腺的保乳手术，这时候我们要做术前要做乳腺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4: 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我们说到在家里边也会做这个乳房自查哈，这个自己自查的话靠谱吗？
5: 其实我也是建议大家做在家做自查，因为自查首先就是主持人您说是靠不靠谱，我觉得还是很靠谱。
4: 嗯，
5: 因为你每个月查一次，那么这样的话我就是说有些病变我自己就能查到，无论从视诊还是从触诊上我就能够发现，这样的话我们有利于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4: 嗯，那像这个自查的话，正确的自查方法应该是怎么来做呢？
5: 自查的方法一般是在自己家里把这个整个上衣脱掉，用双手叉腰，我首先从眼睛上来看，我这个乳房的大小两侧是不是基本对称，乳房有没有凸起的肿块，或者乳房的皮肤上有没有局部的红肿，这是从这个乳房那个皮肤这块看，那么再一看就是看看乳头这块，有没有明显突出来，一侧突出一侧凹陷，这个我们也要看啊。看了以后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如果这个角度你看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把双手举过头顶，那么再看看乳房，我说的乳房的皮肤啊，乳头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我这是从视诊上来看。那么再一方面就是我把这个手把这个假如说我自己自查乳房自查，那么我现在查我的右侧乳房，我就用左手四指伸开放平，放到乳房上，从一个点，比如从6点或12点方向，我就顺着一个方向来就是往下压，看看乳房上有没有肿块。那么这是触诊，也就是说 我触诊的情况下，可以沿着一个方，沿着这个，沿着一个方向进行一个触摸，看看乳房上有没有肿块。那么查完了。

0: 以后呢，最后压压鲁韵，我看看鲁头是鲁头有没有压鲁韵的这个周围，看鲁头有没有就是说，鲁头溢液。那么当然溢液有鲁白色的，有浆液性的，还有血性的，我们看一看鲁头有没有溢液。那么每个月也从视诊和触诊这两个方面，基本就可以，我就乳房有什么病变，我们基本就能够发现。
1: 嗯，
0: 当然是建议大家每个月进行就是自查一次。
1: 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自查，其实在家里大家就可以去操作哈。这个当然了，我们还说到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乳腺癌它早期有没有一些典型的信号，出现哪些身体表现的时候，大家一定就要立刻到乳腺外科去就诊了。
0: 其实乳腺癌这个病吧，相对比较隐秘，没有什么特别早的信号。这是说我们如果是出现一个乳房的一个小结节，
1: 嗯，
0: 我们这时候就是还是通过自查来检查，自查每个月都查一次嘛，就是查的比较频繁，这样的话我们能发现乳房上哎有一个小硬结，这时候没有压痛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可以找专门的医院或者乳腺外科哎做一个乳腺的彩超的检查，或者在40岁到60岁的这部分哎你这个年龄段也可以做个乳腺钼靶的检查。
1: 嗯，
0: 但是确实是你是有过早的这个早的信号呢，一般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信号。
1: 那也有朋友问到哈，他说他去年的时候是5.5毫米乘以7.7毫米在右边，今年就变成了7.2乘以9.5毫米在右边，左边长了一个很小的，而且报告写的是多个回声不均。他说去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医生跟他说观察及时复查就行了哈。他说那个医生说让你观察你就干观察呀，他说但是自己不知道在观察期间应该干什么哈。
0: 观察其实就是观察的，其实就是看短时间内这个肿块长得是不是很快。如果是短时间的，你比如说观察建议3个月，那么3个月咱们就看这个每个月你摸一摸肿块，如果能摸到，那么你就是你这个月摸了，下个月摸是不是觉得长大了，有没有长大，这就是观察。如果是三个月你3个月时间到了，我们再做个乳腺彩超，原来是5.5，现在是7.5，那么是不是就长了。那么如果是长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建议还是需要做手术，该做手术就做手术，不管是短次开刀还是做微创，当然都可以选择啊。
1: 好，这位朋友还说他有没有自己变小的可能呢？
0: 这个假如结节不往大里长，不往大的增长，但是我这次做彩超和下一次做彩超也不见得是同一个超声的医生，也可能这个探头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有可能会稍稍缩小一点，也有这种可能。但如果不往大的长，但是说有时候个别测的时候，我通过彩超测的时候，这个人为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有可能会缩小。
1: 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也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有没有一些早期它完全就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乳腺癌，它就是
0: 有啊，也有。
1: 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接触到这样的案例吗？
0: 当然有这样的病人，他是乳房上，我就查彩超查钼靶都没有任何迹象说我乳房上长结节了或者长肿瘤了，但是我腋窝淋巴结就肿大了。但是腋窝淋巴结做了穿刺活检或者切检，那么就是暴露就是癌，那么就是来源于乳腺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乳房上没有，但是我腋窝淋巴结有肿大，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发现没有什么特殊的线索？
1: 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乳腺增生需要去关注吗？乳腺增生会不会发展成乳腺癌呢？
0: 乳腺增生一般不会发展乳腺癌，那么需要关注的就是从饮食上少吃辛辣的，少生气着急，少熬夜，别吃避孕药，别做人流，这些观察就行。如果乳腺增生特别重，我就是疼的，每个月经周期前的一个礼拜或10天，我疼的特别重，都影响我工作，影响我睡眠，那么这个情况下可以用点药进行一个调整。
1: 那如果说不幸查出乳腺癌了，那现在主流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0: 如果是早期乳腺癌，可以建议做，如果具备保乳的条件，最好的方法是保乳手术。如果是发现就是比方说是就是说相对已经不是那么早了，或者肿块偏大了，我们可以建议，如果是确诊了乳腺癌，可以先打幸福的化疗，化疗以后有条件需要保乳，再可以保乳。如果是保乳不符合保乳，那就做一个做乳房的一个切除啊，加前乳淋巴结活检，或者做改良根治手术。
1: 那现在乳腺外

0: 艾科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呢？
1: 新的技术，您是指哪一块的新的技术啊？
0: 就是比方说在手术方面，或者说在这个主流的治疗方式方面，有相对于之前。
1: 这个有些从乳腺外科这个角度讲，其实是乳腺的手术做的越来越小。就是原来你比如说我做整个乳房切除，我做腋窝清扫，我的胸大肌、胸小肌都切掉。那么现在我们做的可能，手术变得相对比较小，就是能保乳我们尽量保乳。当然一些这个新的药物出现，比如说靶向药物，比如说免疫治疗，啊，包括一些化疗药物，在逐渐出现一些新的化疗药物，那么这个情况下，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原来比如说不能保乳的手术，我们通过药物的治疗，我们再做下一次就是打了这个新辅助化疗或者靶向治疗以后，我们可以保乳，所以说手术我们做的现在是做的越来越小，不像前些年做的手术那么大，创伤那么大，就是做的手术方面。那么从药物方面，还是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医学科研的这种进步，随着其实这个药物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靶向药。之前这个肿块，可能原来你刚看病的时候有拳头大小的一个肿块，但是我通过靶向治疗以后，一次两次肿块缩小了，将近2/3，很小的一部分的，就是这就是我说这个变化，主要是这个从手术是做的越来越小。药物方面其实是
0: 由于
1: 药物在叠加、确实它这个效果，药物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我们说的这个新辅助化疗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模式呢？就也是输液用药吗？
1: 新辅助化疗其实就是输液。
0: 它新辅助它体现在哪儿啊？就比原来的这个化疗好在哪儿？
1: 原来我们是手术以后开始用化疗药。那么你手术后你用化疗药，至于说这个药物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并不好评估，因为肿瘤已经没了，已经做手术切掉了。那么新辅助化疗呢，我可以就是说我这肿瘤还在，我现在就用药，那么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能体现出来。你比如说，就我刚说的，你比如说5×5公分的一个肿瘤，那么我通过新辅助化疗，那么现在我一打了一次两次化疗，那么肿块还有2公分1公分，我就能证明这个药物对这个肿瘤对这个药物是非常敏感的，并且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那像在这个很多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哈，需要长期的去吃药来进行内分泌的治疗，为什么要吃那么久呢？
1: 因为乳腺癌，因为它毕竟是癌嘛，就得乳腺癌以后，它是 Lumina 型，就是您说这个内分泌这个抑制激素受体阳性的这种类型，它占据乳腺癌的60%左右，占比比较高。那么这样呢，我长期应用这个激素的一个内分泌治疗，就能抑制这种激素的水平，这样的话就是不至于它在3年以内，或者说5年、10年以内复发。所以长期用这个药就能够抑制这个激素的水平，就减少我这个乳腺癌的复发。
0: 这个吃药一般我们说的内分泌治疗吃药要吃多长时间呢？
1: 内分泌治疗一般是5年到10年，
0: 要吃
1: 原来指南都是规定5年就够，但是现在是可以建议吃到5到10年，因为有些病人虽然我乳腺癌已经做了以后效果特别好，但是10年以后12、13年有复发了吗？有，所以说现在如果是说我吃的内分泌的药物没有特殊的毒副作用，那么建议他可以吃5到10年。
0: 如果自己中途停药了，是不是会有一些复发的风险呢？
1: 中途停药会有复发的风险，但是短时间的停药还可以继续再吃上。
0: 就是比方说停您所谓的短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 你看是这样，就是我们最近的有项新的科研，新的科研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得乳腺癌了，但是我现在得乳腺癌，我已经治疗人通过内分泌治疗已经服了2年药了，但是我现在想要孩子，那么如果我们专业的医生评估了以后，他这个风险肿瘤负荷重不重，如果肿瘤负荷也不是特别重，那么这时候我又想要孩子，我已经前提是我已经用了内分泌治疗2年了，那么这时候我可以在这个时间我可以要孩子，要孩子以后呢，但是这个就是包括我怀孕包括我哺乳，这个最长的时间应该是不能超过2年，我再还要继续内分泌治疗。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这个科研，但是有这么做的，我觉得是 对于这部分病人，你比如说我就是乳腺癌，我就想要孩子了，
0: 嗯，
1: 那么需要评估严格，我先用内分泌治疗，再停用两年的时间，我再继续再内分泌治疗。
0: 嗯，这个停用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哈，我们觉得这个
1: 时间已经够长了。
0: 对，两年的时间。嗯，那像这个用药的话，对于患者的这个经济负担大吗？就比方吃5到10年的话，每年的花费多吗？
1: 花费不大。我们一般的这个 AI 的药物就是内分泌治疗，我估计就是几十块钱啊，一个月每个月几十块钱。当然你说我说是国产的啊，当然我就要进口的，那进口的可能会贵一些，贵进口的可能得700-800块钱啊，每个月。
0: 那像吃药期间一般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吗？
1: 这些内分泌治疗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啊，比如说，关节的小关节的疼痛啊，晨起来晨僵，关节，早晨起来以后关节有些僵硬，啊，包括血脂的一些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说这影响一般是情况下并不太大。
0: 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问到说这个，所谓的硬块，就是这个乳腺癌所谓的硬块，它是单独的一个的个体吗？还是说一片组织呢？他说他的胸里摸起来是很多疙瘩，感觉像腺体一样。他说他有乳腺增生，感觉某一块的腺体鼓起来了，一大块硬的，但是好多年没有变化。所谓的这个硬块是不是一个单独的这种疙瘩呢？
1: 所谓的硬块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是分开的。如果是一大片，全是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乳腺增生。
0: 哦，就是他不用太焦虑，但是我觉得也应该到医院去找医生再做个检查哈，
1: 针对这个单独的这个硬块再详细查一查，彩超看看给周围是不是就是回声是一样的，还是有界限，还是没有界限，可以拍个钼靶片子看看，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可以拍个钼靶片子有没有钙化啊，这些都可以查一查。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乳腺癌治疗结束之后复查应该是什么样的节奏，这个男性朋友会不会长乳腺结节，会不会得乳腺癌。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
8: 征
7: 有
8: 我，河
7: 北
8: 有
7: 我。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小龙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聊乳腺结节和乳腺癌的话题。那刚刚也说到哈，这个乳腺癌治疗结束之后，复查应该是什么样的节奏呢，李主任？
1: 嗯，复查一般是，您说是乳腺癌吗？还是乳腺结节？
0: 乳腺癌的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多久去复查？
1: 一般乳腺癌是这样，治疗结束以后呢，一般是乳腺癌后一到三年是三个月，三到四个月复查一次。
0: 嗯，
1: 如果到三年到五年，五年这个时间段半年查一次，五年以后一年查一次。
0: 嗯，
1: 啊，这是就是一个复查的一个这个频率啊。嗯，
0: 那一般复查是都查什么项目呢？有没有一些项目是不能够去省略的？
1: 有些必要的项目，比如说，哎，乳房我做了手术以后，特别是保乳手术以后，我要做乳房的这个超声，啊，包括这个，包括淋巴结，包括腋下，包括锁骨上、锁骨下，淋巴结要查一查，
0: 嗯，
1: 再查查这个，肿瘤标志物，肿瘤标志物就是有些肿瘤标志物会，如果是说复发，它会也会表现出来，再就查查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其他的脏器，比如说激素受体阳，这个HER2阳性的要投入 CT 啊，包括肺部的 CT 啊，包括这个腹部的肝胆脾的彩超，我们这些检查都要查一查。对于有些骨转移可疑的这部病人，还要查查这个骨扫描，要每年可能进行一次骨扫描的一个检查。
0: 嗯，
1: 主要是这个检查，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0: 嗯，我们一般说到乳腺癌的话，大家一般想到的就是说女性哈。那男性他会不会长乳腺结节，会不会得乳腺癌呢？
1: 男性也容易，也男性但发生乳腺癌的几率其实很低很低，能占到乳腺癌这个比例的1%啊。所以说男性也不是说绝对不得乳腺癌。多见的其实是男乳发育比较见的比较多，那么你说男性乳腺癌我也见过几例，但是发病率并不高。
0: 那像男性一般我们说到的，他出现哪些乳房的这个异常，他需要去就医呢？
1: 如果出现乳房的肿块啊，那就是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0: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在备孕之前往往会查出乳腺结节哈。这个备孕的激素波动会不会刺激乳腺结节的增长呢？
1: 激素的变化会刺激乳腺结节的增长。在备孕在怀孕期间可能会长得比较快，或者在哺乳期也会长得相对比较快。
0: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那在这个备孕包括说怀孕之前查到结节了，应该先处理它吗？
1: 一般如果是结节看得挺明显的话，我们都建议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先切掉，切掉以后再怀孕。
0: 还有我们有一些朋友问到的哈，说这个多发结节是不是比单发的结节会更危险一些呢？
1: 多发的结节按原则是给单发的风险要小一些，因为它可能跟它的体质有关系，一查出来有10个8个或者是10几个20几个都有。虽然这种就是多发的结节跟体质有关系，但是这种癌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
0: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月经前经常会乳房胀痛，但是月经结束之后就消失了，这种胀痛需要去干预去治疗吗？
1: 如果疼痛很重，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可以去口服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但是这个就是主要是就是乳腺增生的表现。其实日常我们就辛辣的食物少吃啊，少这个避免熬夜，少生气着急，可能一般都能通过就是心情吧饮食吧都能调整过来。
0: 也有朋友留言问到也是差不多的话题哈，他说这个日常的时候生气啊，或者是这个月经之前都会觉得左侧乳房有一些胀痛，检查的话就提示是乳腺增生，但是他说每次生气左侧乳房就会有一些，而且在这个经期来之前或者说日常的时候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胀痛的感觉，这种需要去关注吗？
1: 需要关注，但是从他这个说这个症状上来讲，还是就是个乳腺增生。当然太重了就用点药，如果不重的话，我觉得可以观察。
0: 另外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结节做完微创手术之后还会不会复发呢？
1: 这个结节，做了微创手术以后，这个结节肯定是做没了，但是说如果是再过3年5年再长新的，有可能。
0: 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已经做完乳腺癌的治疗了，日常的生活包括饮食运动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饮食和运动当然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当然饮食肯定是就是说均衡饮食更好，但是运动方面运动有特殊的这个运动方式吗？我不太清楚啊。一般的咱们这个运动是适量的运动是可以的。需要注意的这个做，如果是说你比如说做了一侧乳房的切除，做了腋窝淋巴结清扫，那么这个胳膊就是同侧的胳膊，要避免提重物，夏天避免蚊虫叮咬。需要锻炼，还要需要注意啊，这个胳膊，采血不能从这个胳膊上采血，这是需要注意的。
0: 还有朋友留言说到家里的老人，就是奶奶那一辈的，有人得过乳腺癌，他说自己需要不需要提前做筛查？
1: 如果奶奶这个辈分的，我觉得属于二级亲属，我觉得可以进行定期做一个筛查啊，还是需要重视起来。
0: 就是隔代的话也需要去重视的话。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跟李主任聊了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李主任也给大家把这个乳腺结节，包括乳腺癌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都去讲解了，而且也纠正了非常多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踩进去的误区。那再跟朋友们来总结一下，如果查出乳腺结节的时候，一定不要过度的去恐慌，但是也不能够去放任不管哈，大家也要看懂这个报告分级，按时的做好筛查，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李主任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的生活方面的建议吧。李主任，
1: 其实乳腺结节得了乳腺结节也不用特别害怕，其90%以上其实都是良性。那么这时候乳腺癌嘛，它还是少极少数的是乳腺癌。那么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我们检查现在非常方便啊，做个乳腺彩超，做个乳腺钼靶是非常简单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做啊，除非就是我考虑特别不好我才去做乳腺增生。别的就是追求乳腺增生，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日常习惯，辛辣的食物不要少吃啊，少生气着急，少熬夜。那么乳腺增生，这是乳腺结节、乳腺增生。所以说乳腺炎这块啊，包括哺乳期乳腺炎，还包括非哺乳期乳腺炎。那么如果是有乳头凹陷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及时的矫正，这样我能避免很多非哺乳期的乳腺炎的发生。
0: 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再会吧。
8: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9: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9: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9: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燕赵大医生。

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我们请李燕老师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下午好，李燕老师。
1: 你好，晨曦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话题？也先简单的做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心之所向，光之所往。采访的这位嘉宾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网名，叫做梦中的舞者吴生梅老师。他呢是长沙市盲人协会的副主席，也是湖南省首位通过无障碍考试考取社工证的盲人。20多年扎根盲人的基层一线服务工作啊，也是盲人协会的主席嘛，身兼助理社工师、作家、朗诵者多重身份。那今年在世界读书日的那天呢，还登上了央广网诵读经典大会的舞台，担任了现场的主持人。他看不见光，却一直为身边的视障朋友点亮了微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的嘉宾吴生梅老师。吴老师，欢迎您。
2: 李燕你好，你好。
0: 欢迎吴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2: 老师您好。
0: 您好。
1: 吴老师您好。那个其实跟吴老师认识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一直有一种特别阳光的力量在感染着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听众朋友们来深度的认识一下我们的吴老师。首先先请吴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网名叫梦中的舞者，我是地地道道的湘妹子。也是一位助理社工师，基层盲协工作者，还是朗读爱好者，也喜欢播音主持。谢谢大家。
1: 爱好特别多哈。那通过您的网名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那很多听众都特别好奇究竟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就请我们的吴老师给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成长经历。
2: 梦中的舞者这个名字是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就用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呢，不少的网友会误以为我是一位舞蹈老师或者是一位舞者。其实恰恰这个是我一个比较痛的痛点，就是我从小的愿望，比方说写作，比方说播音主持，比方说那个游泳啊之类的，朗诵啊啥的，这些愿望都能够实现，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了。但是就是这个跳舞一直没有实现，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网名。
1: 其实在很多年前啊，我记得参加过一个我们残障伙伴一起办的一个算是协力营，当时有很多很多不同障别的残障伙伴，有坐轮椅的，然后也有拄双拐的，也有盲人。那我们就开展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共生舞。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是不是专业学习舞蹈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舞蹈梦。其实无论您跳成啥样子，只要跟着音乐节奏走，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一情感通过肢体动作抒发出来，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舞蹈。
2: 其实在我考社工的那一年认识了一个女生，她也是跟我一块儿学习社工课程的，她就领着我真的上过一次舞台，跳过一段汉舞，就是礼仪之邦。这个是我唯一的一次作为舞者的一次那个舞台呈现，我可以说我非常的难忘这件事情。
1: 印象特别深啊。那给大家讲一讲就现在您的这个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
2: 现在我属于一级，就是视力障碍一级。因为视力残疾它分四级嘛，我是属于一级。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视野很窄，大概三度左右，就是视野很窄，然后视力的话，可能0.02、0.03的样子，而且只有半只眼睛，就是另外四分之三是完全没有光感的，
1: 其实还是说有一些残缺的这个视力，
2: 但很窄，而且很弱。就是关键是很窄，不拿盲杖的话就比较的就是容易被撞到，要么自己撞到别人撞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撞到我，拿盲杖的话就会好很多，就这么一个状况。
1: 那咱们这个视力情况是从小就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后天由于其他的疾病导致的？
2: 应该是学龄前就是疾病导致，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些，那个时候两只眼睛都有光感，都有一点点微弱视力，然后慢慢的就视力越来越弱，然后视野越来越窄，上学的时候把眼睛贴到书本上，还可以勉勉强强的看书，当然写字可能要困难一点，就是也可以写了，就是看书跟写字都比较慢，然后现在的话是不大行了，就是这个状况。
1: 那您一直是在普校读书的是吗？
2: 对，读到高中毕业，还参加了高考。
1: 啊，那讲一讲这段经历吧，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对我们视力不太好的这些伙伴来讲，其实就读这个普校和大家一起读文字感的这个课本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要比别人付出很多。
2: 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最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我遇到了很多的好老师，可以说我遇到的全是好老师。就是人家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我就很幸运，因为我父亲他本身就是老师。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老师，后来一些特殊的原因，他本来是大学老师，就是转业到地方在大学当老师，然后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到了农村，所以我的小学跟初中是在农村读的。就是当时也一方面也没有特效，二方面父亲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太远，所以他就坚持让我读了普校。因为父亲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比较快乐的学习环境，就是他跟我讲不会像别的家长那样要求孩子双百分啊，三好学生啊啥的，他对我没有这些要求，他就要求我上课用心听讲，不懂的问题就主动的去问老师，然后反正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吧，把应该学的东西都学会，考试成绩他不看得很重，因为他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在农村是考试是把题目写在黑板上的，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些光斑，就跟树叶之间就是太阳照射下来落到地面上的那些光斑是差不多的，是几乎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也没法考试，父亲是知道这件事的。然后我的启蒙老师，我们启蒙老师也特别好，我运气特别好，我是因为眼睛的问题很多学校不要我，后来父亲领着我到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学校，我的班主任他说可以收我到他班上，那个时候已经开学两个月了，但是这位老师我到他班上的时候，调座位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亲闺女和我同桌，所以我在他的班上三年，他从来没有必要在同学当中说啊，那个梦中的舞者啊，他眼睛看不见啊，大家不许欺负他，这些话是不用说的， 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件最能让大家明白这件事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他的亲闺女跟我同桌，所以我在班上是不会有人欺负我的，所以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人生一个，大家不都说起跑线嘛，我觉得这个起跑线就非常的漂亮。
3: 其实还是源于就您的父亲，刚才您也说了，因为父亲是教师，所以他从对于自己孩子的学业呀还有家教上面有特别的一个方法，是吧？让你感觉到其实从小还是很快乐的，虽然我没有读特教，一直在普校读的，可能也会有付出那么多那么多的辛苦，但是成绩依然非常的优秀啊。那后来有参加高考是吗？
2: 对了，就是参加高考你都不能想象，我学的是理工科，我们那时候分文科和理工科，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不能离开父亲的那所学校，要读文科的话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读，父亲就没有同意，因为他自己也是高三的班主任，他说就跟我商量，就说就是说不能到外面去念书，所以我就只能选择学理工科，那个物理啊那些什么，特别是物理科对我来说简直是很艰难很艰难的。那个时候我们高考之前，就那个时候八十年代末嘛，还有预考，这个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就是你如果一百个高中毕业生，可能只有我们那年是只有41个人预考会上线。 可以走进高考的考场，其余的59个人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就没有那个入场券。然后所以我还幸运的，我还就是上了预考线，就是所以还参加了高考。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有的时候广播里面电视里面会说家长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就是我就一直觉得学习就是最快乐的，就能学到新东西最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会厌学呢？人家就觉得我学习那么艰难那么苦，为什么还愿意学？我说干嘛不学，学习是多快乐的事情啊，所以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什么叫厌学。那后来就是我们 进入这个应该说进入社会以后吧，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对这个朗诵啊还有文学呀这个感兴趣的呢？是这样的，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因为体检，我体检是不合格的，所以就没有能够进入我心仪的大学去学习。那个时候我是想学英语专业。 就是我的那个时候跟老师写作文说我的理想就是以后做一名同声翻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那时候英语成绩极好，简直就是过耳不忘，就是有那个能力。后面高考不是大学没有上得了，没上得了，后来就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后来就去学了推拿，就是很多盲人朋友走的这条路，我觉得也没啥不好，就是当然内心还是经历了一些过程哈，但是后来就觉得学这个只要好好干好好学也挺好的，就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因为患者会很信任你，会很夸耀你，会给你推荐 他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过来找你做治疗，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在我很开心，很笃定自己要为这个工作，这个也可以说是事业吧，付出一生的时候，我就一次意外受了比较严重的伤，就是严重的骨折。大夫就说以后肯定做不了推拿，因为 我的腿不可能很长时间站立，更不要说站着还用力，那个是不大可能了。 就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陷入了我人生的最大的一次恐惧，可以说是一种无边的恐惧当中。那个时候欲哭无泪，就是真正体会到啥叫欲哭无泪的那种那种痛，那种悲痛和恐惧交织的那种感觉。嗯，可以说是第一次。嗯，但是后面就我的同学就建议我去考社工，然后就通过无障碍考试啊，就拿到社工证，然后就接触到了真正是就是说很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毒品软件它的对于我来说它的重要性，然后就开始学习，开始上网，然后就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另外走进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在一些平台上学习，就学习朗诵啊，学习普通话呀，然后就发现自己的以前的普通话是很差很差的，然后就开始从基础学习，然后就开始学习朗诵，然后又学会了那个跟读，就是用咱们毒品软件跟读，然后，然后就是
3: 在电脑上，然后打开一篇文章，然后我们用光标键这样先分好行，
2: 对，先分好行，然后慢慢读。然后那个时那一段时间是我最难忘的，因为那个时候平台在中午会有一档节目叫《美文同诵》，然后我们的诵友全国各地的视障朋友就会一起上麦轮着就是朗诵一些美文，然后到了下午3点以后，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小教室，就是挺线上嘛哈，一个小教室找一本完全大家都不熟悉的一个长篇小说，然后设好麦序，每个人3分钟，然后就轮着读，反正你下麦了，你又在后面排麦，每天下午1-2个钟头就坐在那儿不动，就练了大概有1-2个月啊，我觉得那段时间是让我最难忘也让我最感动的，因为老师啊志愿者都会陪着我们，就是那段时间很难忘，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也想做他们那样的人，后来我就在我们本地的这个有一个盲友交流群，我就在那个群里边就发一些我读小说的音频，发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人理我，就是没有太多回应，我后来就想可能是大家不愿意听吧啊，我读的不太好，后来我就不发了，刚过2天就有盲人朋友私信我，哎你怎么不读书了啊，就这样子，
3: 大家都在默默的听，
2: 对，后来我就干脆在群里问我说到底有没有人喜欢听，那也有人他确实不喜欢听，比方有些低视力的他自己可以看书对吧，他就他也不愿意听，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他是愿意听的，后来我就征求大家意见，我就把愿意听的另外拉个群，就以我自己的名字梅子姐姐微信读书群，我就建了一个这样的群，我就在里边读书，又读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还是有点辛苦，就是因为你要付出蛮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搞这个事情，我又准备放弃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个很感动我的事情，就是我到康复医院去，有一个小女孩也是个盲人女孩，她就跟我讲，她说梅子姐姐你知道吧，那个盲人阿姨叫什么什么的，她在我们医院住院，每天跟我们说哎呀快来快来梅子姐姐又读书了，然后就每天拿你读书的音频给我们听，她每天听每天就等着你读书，她就觉得你在陪着她，哎呀我一听我就特别感动，因为那个盲人我应该叫大姐，她是一个人住，就是她是那种独居老人你知道吧，哦她是那种哎呀我一听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有4年多了，我也记不清读了多少书，
3: 请大家来欣赏吴老师的一个经典之作啊，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篇小文章，叫《烟雨江南》。
0: 好，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吴老师带给我们这个《烟雨江南》的美好意境，稍后我们再跟吴老师继续来聊哈。
4: 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应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地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近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的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

0: 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留恋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的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1: 超级有感染力的一篇文章哈。我们吴老师在线吗？
2: 在吧。
1: 好的。
2: 能听到吗？
1: 能听到，能听到。
2: 嗯，
1: 好，李燕老师可以继续跟吴老师来聊聊关于吴老师的这个搭建微信读书群的事情，是吧？
2: 嗯，对对，
3: 那咱们赶紧来聊一聊。
1: 嗯
3: 啊，就刚才您也说了，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独居老人啊，尤其是视障的这些老人，他们很喜欢听您读书。那我觉得可能听到这个反馈之后，对您来说应该是巨大的鼓励，是吧？
2: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哎呀，辛苦点就辛苦点吧，还是继续读吧。嗯，然后后来从大概从前年开始，就是我每给他们读完一本书，我们就聚一次，就是我们那个小群里面的，就是只要有时间大家就一起聚一下。嗯，因为我同时是我们省残联有一个残健共融的那个体验中心，有个阅读空间，我是那边的主理人，所以有个小天地，我们可以在那聚一下，大家也挺开心，就是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感觉我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1: 那为什么当初您就想要说搭建这样的一个读书群呢？就是因为每天要给大家来读一读，分享分享吗？
2: 最开始我刚才说了，最开始其实就是我自己想告诉大家，我们看不见，没办法看那个纸质版的书，我们也是可以来读书给别人听的，所以我就把我读书的音频会发到那个盲友群里面，就是一个有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但是后来发现反馈不多，后面就想不发了吧。但是后面刚停了两天，就有盲人朋友找我，就是问我为啥不读书了。然后后面我又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把愿意听我读书的就另外拉一个小群，就这样读一段时间。我又觉得蛮辛苦的，而且也挺要精力去做这个事，又准备不干了。但是这个时候听到了一位住院的一位盲人大姐，就是别人告诉我的，就说他每天在住院的时候每天都会打开手机，老是听我读书，就是听过的也反复听。因为他是算是独居的一个视障老人，就是他就跟别人说，别人的意思就是说

0: 你喜马拉雅啊、懒人听书啊、什么什么，到时候都可以听啊。但是他觉得我读他才愿意听，因为他认识我，他觉得很亲切，
1: 所以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0: 对。
2: 对，听到你的声音它是很有温度的啊，因为熟悉嘛，所以说喜欢你的声音去读啊。
0: 对，
2: 那么就是这个读书群，咱们平时除了大家来收听您读的这些书，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作用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大家可能过一段时间要小聚一下，听一听大家的心声，那除此之外呢，还会交流哪些心事吗？还说还有其他的作用？
0: 我那个群比较宽松，我跟他们讲他们聊啥都可以，但是他们反而啥也不聊。就是我发现有些群啊，你那个群规制定的好好的，他有的时候违规的人还挺多。我这个群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也是让我能够坚持读书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我给他们很宽松，我说你们只要不是聊那些违规的话题，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反而他们不怎么聊，他们就愿意我在里面发我读书的那个。要是有的时候我出去旅行啦，或者是啥啦，要停一段时间，他们就老是问回来了没有啊，什么时候又读新书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觉得有一份牵挂。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呢也会有牵挂，就是比方我们小聚的时候，我就会问那谁是谁怎么今天没来，他们说哦他住院了，或者是因为我那个群里基本上是中老年的视障朋友盲人朋友比较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感觉这个群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经常回消息说听了我读的书以后经常回消息的那些人，他要是连着几天不回消息，我就会主动去给他发消息，因为我会有一些些的小担心，就是你们懂的啊。就是我要是他能够给我回消息我就安心了。就这样
2: 踏实了是吧。其实这种陪伴就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哈。那我想下面呢也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我们吴老师给大家读的一篇，应该算是一个小文章是吧，叫做无声的尊重。
0: 对，跟视障人有关的。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个冬日的傍晚，我如往常一样加入候车的队伍，等待回家的公车。候车五六人，有序而安静。此时一人牵着一条狗从远处走来，暮色下那身影被路边的灯光镶上一层金边，尤为醒目。渐行渐近，只见年轻男子高大魁梧，腰板挺直，紧贴着他的大狗配有专业的拉杆，这是导盲犬的标准装备。哦，是一位盲人。男子徐徐走向车站，在候车队伍的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人招呼那盲人男子，我也正犹豫着是否上前领他过来，却不知候车队伍中为首的中年男子瞬间收起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籍，毅然大跨步走到盲人男子身后，其他候车人也陆续紧随其后，没有一丝骚动。一个新的候车队伍在一人一狗的身后排开，陌生的人们在无声之中达成的默契令我惊异。沉默依旧，直到公车的到来。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司机刚要离开驾驶座，准备搀扶盲人男子上车，被他礼貌地回绝了。

0: 盲人男子执意在导盲犬的引领下自行上车。正值下班高峰，车上已满是乘客，然而自那名男子上车后，人们迅速向后部集中，在原本狭促的车厢里为他腾出了一小块空间。紧挨着司机身后坐着一位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旁边的妈妈猛地拉起小男孩，让出了座位。虽然妈妈举动突然，但乖巧的小男孩没有流露一丝不悦。导盲犬抬头看了一眼，便将主人引领到空座上，然后静静地趴在一旁。这些过程盲人男子全然不知。您好，您要去哪里？
1: 哦，您好，我要去莫尔大街。
0: 好的，陛下。司机诙谐的回答引得车内一阵欢笑，汽车载着欢乐的人们继续前行。车上人们都在默默打量着憨态可掬的导盲犬，即使在急转弯的时候，它也摇头晃脑地努力保持直视前方的状态，神情专注。与平日里对待宠物狗的情形不同，没有人试图靠近去抚摸它，或是用手机拍照。我旁边那位原先让座的小男孩慢慢举起手中啃了一半的面包，想上前去喂它，被妈妈及时制止，并悄声耳语：他在工作，有自己的职责，不要打扰他。听到工作一词，小朋友立刻缩手退了回来。小城不大，男子很快到站了，与司机简短告别后，与导盲犬下了车。公车内沉默依旧，而此时的我在沉默中体会到了无声的关爱和深沉的尊重。窗外寒风习习，心里暖意融融。
2: 这一篇画面感特别强的小故事啊，名字叫做无声的尊重。我们没听够，还想再听，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哈，我们后续吴老师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吴老师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您除了就是特别喜欢朗诵之外，您是不是还特别喜欢写作呀，吴老师？
3: 也是的，也是喜欢写作。因为我热爱旅行嘛，所以我一般旅行回来，我就会写一些，就是我自己认为是游记。但是可能很多人认为那算不上游记，但是我觉得是，我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去写我所能感受到的。比方我跟我先生出去旅游，他就会鼓励我就是自己闯一闯。因为他开车的话辛苦，然后到了目的地一般他就去休息，我就会自己去自己去闯吧，可以用这个字儿哈。就是我就会安顿好以后，我就会到前台找那些小姑娘小伙子跟他们聊，附近有啥好吃的呀，有啥好玩的呀。然后就手机把那个所在的位置定好，然后我就一个人出去在附近溜达溜达。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也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也挺有意思的。
2: 您除了会写一些您的这种旅行的感悟之外，您还会创作一些微型的小说吗？
3: 会，就是因为做推拿的我也做了蛮多年，就是来我工作室的其实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故事过来，有的时候会跟我聊。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他给我讲的是一部分，可能我自己的思考是另外一部分，所以我就会选择写微型小说这条路。就是会写的比较多一点。
2: 所以您的灵感其实大多数来自于周围的这些朋友。
3: 对。
2: 那您跟我们说说工作之余吧，您我知道您爱好超级的多，爱旅游，爱写作，爱朗诵，还有
4: 爱非洲鼓。
3: 哎呀非洲鼓是最近就今年开始培养的。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就是前天吧，我去芒鞋，我自己拉起来了一个非洲鼓学习小队小组
4: 线下的一个学习小组。
3: 对，线下的。就是当时我们是在图书馆的老师和一些志愿者都很惊讶，就是因为我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盲人朋友都很聪明，就是一学就会。然后他们都很惊讶，怎么我们那么快一个曲子就打得蛮好了。
2: 除了非洲鼓呢，您还喜欢啥？
3: 游泳
2: 啊。游泳。做美食。吃美食。
3: 反正做饭是我的事儿嘛。然后就我们视力不好的话，像那种油炸或者是就是煎什么东西炒什么东西，可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哈，也不能说难度啊，就是说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就钻研的比较多的就煲汤啊，然后蒸菜啊，然后凉拌菜啊。然后虽然我是南方人，但是我也挺喜欢做馒头的。
2: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些爱好当中，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游泳啊，非洲鼓啊，其实就是对于视障朋友来说确实还是挺有挑战的哈。那您在学习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或者说一些体会想分享给大家？
3: 是这样的，我感觉哈，就是我其实学那个游泳，就是源于我的腿不是受伤了吗？受伤了，经过康复以后，但还是有点一瘸一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咨询康复老师，康复老师就说，我不能跑步，也不能就是就是反正打球我肯定不行，
2: 剧烈运动，
3: 就是那种我就打球不行，我肯定想到的就是跑步，现在盲人跑步多火啊，是吧？当然，但是老师就说不行。其实我当心里很着急，推拿已经做不了了，然后我又当时着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从108斤很苗条的1.63米108斤很苗条变成了150斤
2: 啊，一下子长了这么多斤。
3: 因为骨折在家休息，也没怎么动，就天天在家待着，然后就很可怕。当时我就很着急，然后这个你人越胖，这个腿的负担越重，可能康复越困难。当时我就多了一句嘴，我就问我说老师，那游泳可以吗？其实我根本不会游泳，我就是说了一句，老师说游泳挺好，可以，然后我就记住了。所以我后来就疯了一样到处打听家附近有没有游泳馆，后来就找到了，我就去问，我就说教练怎么收费的，人告诉我168010堂课包学会。我说那学会以后呢？他那你就打卡呀，游泳啊。我打卡怎么打？他说2075次还送100块钱。我说那我干嘛要请教练呢？既然10次包学会，那我75次我还学不会，那就说明我根本就学不会，是吧？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想一定要跟教练学啥的。后来我就叫我先生给我下载了一个那个教蛙泳的视频， 它会有声音嘛，教练会在里头说嘛，怎么游，什么要领，我就听。后来我就自己在游泳馆大概扑腾了十几次，就又跟旁边的人学那个换气，我就学会了呀。
2: 好厉害，
3: 可以游了呀。
2: 那学非洲鼓呢？
3: 学非洲鼓，是其实早几年就想学的，那时候条件很好，还有一个老师，他收了几个学生，我可以在里头学的。但是当时我们那个艺术团，残疾人艺术团，他有个快板队，就是我又想学快板书的创作，所以我就放弃了。但是去年呢，我从那个艺术团出来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出来了，我当然又回归到这个。想学非洲鼓，因为我一直想学会一门乐器。然后就开始买了鼓回来，说干就干，就开始学，就到处去搜那种能发出声音的叫非洲鼓的。然后到处搜，然后就开始学了。学了之后，就开始我就看不了鼓谱嘛，后面就靠耳朵听。然后后面我发现有的老师他为了这个曲子好听，他的鼓谱会比较复杂。我现在就是怎么办呢，我现在就自己来写鼓谱，写得很简单，然后自己先简单的
4: 能看懂的，
3: 就是自己根据那个就是他的鼓谱哈，把那些复杂的东西先去掉，自己先简单的打熟了，再把那些复杂的慢慢的加进去，
2: 就又是自学成功了。是吗？
3: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厌学，
2: 其实就是学习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开心和快乐的事情哈。我们也能感受到您从学游泳和学这个非洲鼓过程当中，就是那种不服输的精神，还有就是最终成功的那种成就感哈。今天节目时间特别有限，真的非常再想听您的故事，但是我们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是的，还没听够。未来有时间您在节目当中再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
3: 还有织毛衣，
2: 还有织毛衣
3: 骨折的故事。
2: 好，我们下次先预约一期节目哈。好，谢谢吴老师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李艳老师，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3: 谢谢你们，
4: 感谢大家，
2: 再见，
4: 拜拜。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2: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每年到9月份都会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初中生顺利的毕业，踏入到高中的校园，开启自己的人生新阶段。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中考的过程当中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甚至是说初中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一进入高一，可能会出现成绩滑坡呀，或者是说心态崩溃呀，没有办法融入到新集体，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有疑惑，明明我初中学的还挺轻轻松松的，学习成绩一直也不错，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就会出现跟不上的情况呢？我们初中和高中到底有哪些看不见的鸿沟呢？另外大家到了高中开始开启了自己的住宿生活，还有自己进入到高中的这个学习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怎么样能够快速的适应平稳的过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物理教师，26级的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晓东老 老师来结合真实的学生案例还有权威的教育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落地的并且非常实用的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这个很实用的一些解决方法。

0: 嗯，这是所有新高一啊，高一新生的一个头号的难题，
1: 嗯、
0: 也是教育公认的高一现象。
1: 嗯，
0: 啊，首先用几组权威的数据跟这个物理学科的实力，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差距。
1: 嗯，
0: 根据教育中国科学院2023到2025年初高中衔接的数据调查显示，超过78%的这个中等考生啊，就是成绩比较好的，
1: 嗯，
0: 在高一上半学期，他的成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41%的同学，他的成绩属于大幅度的下滑，
1: 嗯，
0: 核心原因不是说孩子变笨了，或者突然间变笨了，或者他不努力态度上有问题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说学习态度啊，包括努力程度有问题了，是初高中这个体系存在本质的一个断层。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知识体量，它成了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知识的广度上来看的话，这个容量啊，这个高中阶段的大概是初中的3到5倍。
1: 嗯，
0: 很多学生跟家长误以为高中就是稍微知识稍微多一点，或者题目难一些，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行业的统一数据显示啊，高中单学年的知识总量，基本上等同于初中3年的一个知识总和。
1: 嗯，
0: 因为我是这个物理老师，对吧？根据我所教的这个物理学科为例，初中的物理只是宏观的研究表象，生活化的简单的现象，从力学、声学、光学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定性的认知。
1: 嗯，也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是吧？
0: 对。
1: 嗯，
0: 记住公式，甚至我们多做几套题，把这些题型掌握之后，它就能得分。
1: 嗯，
0: 所以说中考会有一大批学生，他的物理几乎都是满分。
1: 嗯，
0: 但是高中呢，直接从表象深入到本质，从高一上半学期的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定律等等，短短2个月的知识的容量，包括逻辑的难度，它远超于初中2年物理所学的内容。
1: 嗯。
0: 第二个啊，就是，全科啊，就是因为我们高一分班之前，这个同学要学9科。
1: 嗯。
0: 啊，不光是物理这一个学科，你比如说英语。初中的核心词汇啊，我咨询过英语老师，大概在2000个单词左右，但是高中呢直接提升了一倍，啊，是变成4000个单词。数学呢由具体的计算转变成抽象的逻辑，知识点环环相扣，容错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可能咱们初中生是吧，初中的同学每天花1到2个小时就能够把作业写完，甚至还有抽一部分时间可以复习。
1: 对
0: 啊，就能稳住自己的这个高分。但是呢，如果高中还沿用这种初中的算是比较低效的一个学习的模式的话，它根本不能覆盖全部的知识跟全部的科目。
1: 嗯，就很多同学到了高中会非常不适应，因为我们还在用初中的学习方式来学习，会发现比如说作业做不完，或者是说在复习的时候这效率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有很多孩子成绩下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体量增长的确实非常的快。那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说，从业务知识上来说的话，它知识的难度从记忆型变成了一个逻辑推导型。
1: 嗯，
0: 这个根据调查显示，初中85%以上的它是一些与基础记忆啊，包括一个公式直接套用。但是呢，高中考试啊，就是高中的内容80%以上的它涉及到一个综合的迁移，
1: 嗯，
0: 多个知识点相互嵌套、逻辑推导等等。初中生基本上听懂了，他大概就约等于能会做题，
1: 嗯，
0: 能得分。但是呢，高中的情况呢，出现了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是呢，一到学生自己去做题的时候，往往他是做不对的啊，能听懂，但是做不对，做不全。
1: 嗯，
0: 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区别。初中这个学科，它主要是依据课本的原题、基础的辨识等等，靠突击、靠刷题就能够快速得分。
1: 嗯，
0: 啊，这是初中生的一个优秀的习惯。
1: 很多孩子就是上课听的也挺懂的，然后课后做题，然后把知识巩固一下，发现哎，就是我这个学科学的还不错，是吧？
0: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但是到了高中，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发现哎，怎么不灵了呢？为什么呀？
0: 嗯，高中是完全相反的，80%的考题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题，
1: 嗯，
0: 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没有原题，没有固定的套路。以物理为例吧，初中我们受力分析只有简单的1到2个例。场景比较单一，
1: 嗯，
0: 啊，情景也比较单一，但是高中的一道综合题来说的话，融合了至少5个以上的知识点，需要层层的推导、逻辑建模，只要有一个步骤思维出错了，整个题它可能思路就全错了，啊，所以说高中学科这个焦虑得分明显高于初中生，

0: 核心诱因是思维模式无法适应啊，无法适配高中的这个教学节奏。
1: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啊。既然高中的知识除了增多之外，它还有这更多的逻辑的推导性，所以就需要我们同学们在学高中知识的时候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不能再沿用初中的了。那第三个原因又是什么？
0: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教学节奏啊，高中的教学因为它内容比较多嘛，
1: 嗯，
0: 啊，时间都是三年的时间，因为它体量大，所以说教学节奏一般是要快一些的，
1: 嗯，
0: 没有什么有什么缓冲期。初中的老师会遇到一个某一个比较复杂的，遇到一个重点点，会反复讲解、反复复盘，
1: 嗯，
0: 甚至有专项的训练，
1: 对，
0: 同一个知识点重复3到5遍，给足了学生这个消化的时间。但是呢，高中的这教学节进度啊，包括节奏啊，相对于来说是要紧凑的多的，很多知识点我们很可能就简单的讲一遍就过了。
1: 嗯，
0: 课堂呢主要以点拨思路为主，大量的这些消化、复盘等等工作都需要学生自主去完成。举个例子，我去年带的一个高一的一个新生，中考物理是接近满分，年级排名也比较靠前，基础非常扎实，心态包括态度啊都非常端正。但是呢，第一次月考，物理呢满分是100分，他直接考了不及格。58分，
1: 当时肯定特别崩溃。
0: 对，当时这个孩子心态是完全崩溃的，找我谈心，说自己每天都在刷题，比初中努力的多，为什么成绩反而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帮他捋顺思路，去研究他这个学习模式的时候，发现他完全是在用初中的方法去学习，上课呢只记老师的这个板书公式，课后刷题，不会总结题型，不会梳理逻辑，不去整理错题。就简单的还是靠初中这种机械的刷题、被动接受等等，以为这样就能拿高分。但是高中的数学、物理啊，还有化学，他没有思维建模，刷再多的题也都是无效的。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从被动记忆到主动思考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型。
1: 嗯，哎呦，这个在高中阶段，我们听到王老师分享之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复盘、复习以及总结的这个过程，恐怕是同学们没有办法跳过的，甚至是说这个过程更加的重要。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孩子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家长也会很心疼的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挺努力的，每天都做大量的习题啊，然后那学习时间也挺长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收效不好呢？恐怕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情况，就是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个学习很努力，但其实方法没用对，我们就会发现，努力是努力，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体现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那针对就是孩子们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知识断层啊，或者是说这个成绩滑坡的这个情况，您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孩子们可以立刻用到的解决的方法？
0: 根据我多年的这个带班上课的经验啊，针对于这个初高中衔接这一部分，总结了三个算是比较核心的方法。对于这种初高中衔接的新生来说的话，比较简单、有效，也容易坚持。第一个就是突击自己的思维啊，把原来的这种初中的模式给他摒弃掉啊，建立每天闭环的学习模式。初中考前可以突击，但是高中是绝对不行的，要求所有的新生落地当日的知识点，当日清，每天晚自习用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梳理当天学科的知识框架，重难点、易错点，不堆积问题，因为高中这个知识的连贯性是极强的。就是就跟咱们那个滚雪球是一样，你今天稍微有一个点没弄懂，然后明天稍微有一个知识点没弄懂，等到连贯起来之后，它并不是一个相加的结果啊，它是一个呈几何倍数增长的，最后呈指数形式了。最后到了高三之后，如果你前面埋的坑比较多，到了高三之后，你会发现一到综合题，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这就是平时咱们争取当天的问题当天处理完啊，
1: 不然的话越来越多不懂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就听不懂了，是吧？上课，
0: 对，有可能有一些孩子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今天的受力分析没听懂，明天的牛顿定律可能就完全听不会。
1: 对，
0: 然后三天的慢慢积累之后，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到最后就可能就全面的就崩盘了某个学科。
1: 当日知识当日清啊，这一点就是大家争取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
0: 第二个就是告别这种机械式的刷题，建立我们的一个复盘思维啊，告诉学生高中的核心做题不是刷数量，是补漏洞，专门自己准备一个整理本或者是错题本，不用去整道题的去抄，只记自己当时这个错题的原因是自己的思路出现问题了， 还是说自己当时的出现思维断层，根本就没想到这一步啊、
1: 嗯、
0: 然后只记错误的思维、核心的考点以及解题的逻辑。然后每周六周日，对吧，我们一周一个小总结，然后每月一个大总结，啊，找出固定的时间来复盘错题，争取做到同一个类型的问题不再出错。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说，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比较长的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在位时间比较长的万历皇帝他死了，他儿子朱常洛终于是即位当上皇帝了。朱常洛登上龙椅这个太难了，本来呢自己就不受万历皇帝待见，老爹不喜欢他，因为万历皇帝呢特别想把这个皇位传给正贵妃的儿子那个朱常洵，因为这个国本问题困扰了万历朝几十年呢，到最后呢文臣集团跟那个皇帝呀闹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干脆我不搭理你们了，我不上朝了，官员出了圈啊，缺着得了。他闹这种小脾气，即便是后来万历皇帝迫不得已呢把这个朱常洛立为太子，但是对于朱常洛来讲那依然是危机四伏啊，甭管是什么妖书案呢、挺击案呢，时刻在提醒着他郑贵妃跟当时的福王朱常洵还是有觊觎之心呢，自己太子这个位置时刻有可能被人给拱下去。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朱常洛呢为了不让人给抓住把柄，为人办事啊非常的谨慎，每天干什么呀都是如履薄冰的。
3: 我父皇是不是有改立太子之意啊？
4: 殿下一定要谨慎小心，谨防再生变故。
2: 这位太子朱常洛呢是生于忧患，他自己平时仁厚而勤俭，有这么一股子明君范儿。现在终于万历皇帝死了，朱常洛可以即位了，这时候他虚岁啊已经39了，虽然说岁数不小，但是也算得上是春秋鼎盛的年纪儿，而且人到中年呢有见识有心智，比那个少年皇帝啊要老练很多的。所以说古代讲究叫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因为如果这个即位的皇帝啊年纪上不大不小这是最好的，稍微年纪大一点也没事儿，最怕的就是一个七八岁甚至五六岁你把他扶上龙椅了，朝局肯定乱。这小皇帝岁数特别小，他自个儿什么也不懂啊，先皇会留下顾命大臣，这小皇帝执政呢靠的就是他娘，就是当时的皇太后啊。这皇太后他自个儿这儿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把自个儿的兄弟们都弄到朝廷里边，朝堂上靠的是自个儿的外戚，后宫里边靠的是太监，你这样一来呢要不就是外戚专权了，要不就是太监作妖了。他不这么做行吗？也不行啊，那个顾命大臣呢会大权独揽，他得找这么两股力量呢跟这个顾命大臣形成一个制约。小皇帝慢慢长大了，等他长大以后，一般来说顾命大臣已经被扒拉在一边了，即便说外戚没有专权，顾命大臣还活着呢，这个成了年的皇帝他就得琢磨了，凭什么呀，我是天子，你们都应该给我靠边站，就要进行一大波的清洗。那么这些外戚们，他们要么是做

0: 坐以待毙，要么是坚决的反击。坐以待毙的话，这些外戚呢在朝堂之上盘根错节，好，这一清洗死一大堆人。如果是绝地反击呢，他把这小皇帝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当外甥的这白眼狼扒拉在一边，他还要扶植一个皇帝，还会扶植一个小孩，恶性循环又来一轮。所以说呀，国有长君社稷之福。
1: 历经万难终于登上皇位的朱常洛，为什么在登基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是郑贵妃暗使美人计，还是太监误用药物？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红丸案。
0: 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朱常洛，文武百官跟天下百姓对他是寄予厚望，因为他爹万历那忒不像样了，整天的也不上班，现在朱常洛这儿，这算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呀。刚刚辅登尊位的朱常洛也表现出要励精图治的势头了。
2: 朕今日登基，即刻颁布政令，以解我朝野燃眉之急，有三道急旨立即执行。
0: 于是他下诏，首先呢大赦天下，又发内堂200万两银子犒劳戍边和辽东正在作战的将士，废除了矿税，召回了扰民的矿使税使。朝廷和各地官员有很多空缺是吧，赶紧考试，赶紧补选呢，启用了一大批在万历朝被罢免的官员，像什么邹元彪、孟养浩、江应麟、冯从武都给招回来了。而且他呢一改父亲懒散的作风，勤于政事。明晚期的帝国的政局有了这么一点生气，似乎啊出现了这么一个转机。但是九五至尊这个福气呀，朱常洛这儿无福消受，他才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撒手人寰了。你说多悲催呀，等了40来年终于等到了当一个月的皇帝，龙椅上那个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嘎，他死了。
3: 父皇，或许是您活的时间太长了，把儿臣的福命都给占去了。
0: 朱常洛的这种突然死亡跟之前延续多年的国本之争依然是有着很大的关系。万历皇帝在位的时候，郑贵妃呢依靠着万历皇帝对自己的宠爱，是想方设法的想把亲生儿子扶上太子之位，对于这个皇长子朱常洛呢，想尽一切办法排挤谋害。挺击案当中虽然说最后没有一个结果，但是郑贵妃是难逃干系的。
4: 是刘成庞保出此下策，擅作主张，真的与臣妾无关吗？
5: 你在朕面前说什么朕都相信，可满朝的官员能相信你的说辞吗？
0: 万历皇帝在位一天，甭管是朱常洛呀还是群臣呢，甭管大家伙怎么恨这个郑贵妃，对他呀也是无之奈何的。你等到万历皇帝死了，新登基的皇帝就是这个朱常洛，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他担心的是新上来这个皇帝呀加害自个儿，也会迫害自个儿的儿子福王。如果新皇帝随便找个理由报复他们娘俩，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止。那些在真国本问题中被打击报复的那些大臣呢，现在已经被重新启用了。所以郑贵妃她必然会琢磨，我怎么样自保呢？我怎么样保住我跟我儿子福王的性命呢？郑贵妃常年在后宫里边混，那是工于心计的。他马上换了一副面孔，非常小心翼翼的巴结这个新的皇帝，还有皇帝宠爱的李选侍，给这个朱常洛送上了8个大美女，给那个李选侍呢送上无数的珍宝，就是希望皇帝呢能够网开一面。
4: 人家就挑选了8名侍女，伶俐乖巧，就让他们留在皇上身边，日夜服侍皇上。
0: 哎呀，你说这时候朱常洛心里边多痛快呀，想当年你那么挤兑我，现在这不照样低三下四的跟哈巴狗似的来讨好我了吗？我当了皇帝了，我扬眉吐气了，他的心里呀还有身体呀就放松了。不但是放松，他开始放纵了，这个就种下了暴亡的因子。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呢，他不敢奢靡，这会给他的父亲呢还有郑贵妃呀提供把他废除的理由，说你看这太子

0: 天天的花天酒地的，这像什么话呀？将来能当个什么好皇帝呀？把他给废了吧。所以说当太子的朱常洛是非常老实的，是非常的勤奋的，也是非常的简朴的。
1: 长老长大了，他竟然主动要求婚礼一切从简，这开来的清单也没有超过10万两银子，要真是这样的话，朕的负担也就轻多了。
0: 你等到他当了主子，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哎呀，这个权力的滋味实在是太美妙了。可是世间之事往往是乐极生悲，当时朱常洛呢，为了表现出自个儿跟自己的父亲万历皇帝不一样，天天上朝，白天处理政事，晚上回宫以后呢，纵欲无度。
2: 奴婢侍候皇上，
3: 这满屋的佳丽还不够吗？朕用不了你，走吧，朕累了，回去。
0: 这对身体戕害可太大了。你看，根据当时的记载呢，就说这个朱常洛身体本来就弱，后来入主东宫了，成为皇储了，但是供奉淡薄，没什么钱。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以美女八人相近。这时候的皇帝朱常洛呢，每天退朝了，升座内宴，连姓数人，盛容顿减。简单来说，白天日理万机，晚上寻欢作乐，喝大酒，这就是玩命的作呀。朱常洛的身子骨那可就扛不住了。
2: 今天晚上您就听奴婢的一句劝，别照嫔妃侍寝了。
4: 朕只是有些腰疼，欲召嫔妃侍寝有何干啊？王安，你少在朕这儿啰嗦。
0: 有朋友觉得不对劲儿啊，当皇帝的天下那么多大补的东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还有呢，你这个皇宫里边有那么多的御医，大病小情的都能给你看好了吧。的确，太医院里边集中了全国水平最高的大夫，按理说呢，皇帝的病比这个老百姓的病啊更容易被治愈，可往往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病总是有风险的，皇帝那是龙体呀，你这个大夫稍微弄不好，人头不保。一般的御医呢，他不敢采用冒险的治疗方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说您这生病了，我这怎么给你治呢？虎狼之药肯定不敢用的，用一点治标不治本的拖延的战术。您吃了这个药稍微见点好，我就有功劳了。明朝如此，后来清朝啊也是这样。你看后来清朝京城里边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几大中看不中用，看上去听上去很好，但是它一点都没作用，叫翰林院的文章，光禄寺的茶汤，栾仪卫的刀枪，都察院的奏章，太医院的药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单说这个太医院的医生，他为了保险起见，为了保自个儿的命啊，开的呢总是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药方，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
5: 治好了是太医们的功劳，治不好他们也没什么责任呢。
0: 朱常洛得了病以后呢，经过太医的调养总是不太见效，得了病的人他着急呀，要不怎么说有病乱投医呢。好，后宫里边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叫崔文生，他就进献了一份叫通利药，这是以大黄为主要的泻药，这是猛药。因为这个太昌皇帝估计啊整天吃这个壮阳的补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跟小品里边说的似的，这个大补啊，那就补得跟个小鸡子似的。
6: 我天天是玉液酒订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7: 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朱常洛呢吃了这么多的大补药，这个太监给他的呢是一种泻药，用泻药给减弱一下补药的作用，好像是挺有道理的。
5: 皇上若吃了奴婢开的方子，或许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倾泻之状，这不是坏事，体内恶毒排出来了，这病也就逐渐好起来了。
0: 但是人体它不是机器呀，哪受得了这种冰火九重天的折腾呢？人便秘了难受，坐立不安，心里边啊都是火气，可是跑肚拉稀也难受啊。要不俗话说呢，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太医院的医生断然不敢给皇帝开这种药。但是这个崔太监呢无知者无畏， 他给皇帝服下了虎狼之药以后，朱常洛呀闹肚子了，一天夜里边连拉了三四十回，精壮小伙都受不了，更何况朱常洛这种萎靡大叔呢？
1: 黑公公啊，给皇上开了副药，皇上吃了之后，只一顿饭的功夫，便腹痛难忍，泄泻不止，一夜之间连泻了三四十次，故而就昏过去了。
0: 廷臣就指出来说，这个崔太监进药，这是一种阴谋啊。这个崔太监他是谁呀？曾经侍候过郑贵妃，说这事儿跟郑贵妃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这就有点冤枉他了。郑贵妃已经没有了靠山了，自个儿的儿子无论如何也当不上皇帝了，他哪还敢谋害皇帝呢？可有的时候啊，这个拍马屁会拍到马蹄子上。总而言之呢，无数的大臣就开始啊上书弹劾崔文生，说这个太监呢包藏祸心，劝皇帝谨慎用药。皇上表示好，我虚心接受。你看跟他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这时候的太常皇帝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又冒出来一个立功心切的臣子，是当时鸿胪寺的这么一个叫李可灼的人，说我家里边有仙丹要进献给皇上。
8: 卑职年轻之时偶遇一位世外仙人，是他亲自赠送微臣的，并告诉微臣这两粒仙药能治百病，只可留给人上之人服用。
0: 这个太常皇帝就服用了这个红丸了，刚服下不久就感觉肠胃里边啊很温暖很舒畅，还想吃点东西了，还想喝点水了，宫里宫外欢呼雀跃，真不愧是仙丹呐、啊，药到病除啊。
9: 仙药果然是仙药啊，朕此刻只觉得浑身有力，五内清畅，全好了。
0: 谁能想到呢，这其实是太常皇帝的回光返照。红丸是什么东西呢？估计就是一类兴奋剂吧。本来太常皇帝一晚上闹了几十回的肚子已经非常虚弱了，你再服用兴奋剂，这不就是催命的吗？当时啊，褒奖李可灼的上谕还没发出去呢，太常皇帝这儿嘎死了。在位时间一个月，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无福消受，这又应了那句俗话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
10: 众爱卿，皇帝大行。各位大人，素按皇帝遗命，各司其职，尽忠国事。
0: 而石方才给您说的这一段呢，就是简单的给您说了红丸案了，明晚期四大奇案之一。按照惯例呢，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要招定一个年号，但是改元呢要得从下一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可是太常皇帝这儿登基一个月就死了，哪等到明年的大年初一呀？后来朝臣们就给商定了，万历四十八年呢，这个年号到这年的八月份为止，这年的八月到来年的除夕呢，这称为叫太昌元年，这个年号啊给他用了五个月。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官方的说法，民间老百姓仍然使用万历的年号，这个皇历啊是没有改变的。也是啊，年号年号你得按年来说呀，太昌皇帝这上位一个月就死了，要什么年号啊？好吧，因为红丸案太昌皇帝死了，群臣们不干了，这得追究责任的，包括允许李可灼进药的首辅方从哲，你这都负有责任的。这桩天下第一的官司还在闹哄哄的时候，明晚期四大案的移宫案又开始了。
11: 太昌皇帝驾崩，郑贵妃想当皇太后的梦想破灭，李选侍不及后尘也有同样美梦，为达成愿望他将如何行动？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移宫案。
0: 这两件案子还都跟前边万历皇帝都有关系。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疏远王皇后，但是王皇后呢贤淑本分，没什么能够让皇帝废黜的理由。 郑贵妃能晋升为皇后的唯一途径就是皇后你早点死，再设自己为皇后。要不说万历皇帝一直在等吗？第一，如果自个儿这个皇长子朱常洛能够早早死了，我马上立我的大宝贝儿皇三子，这是郑贵妃的儿子，我高兴。如果这个王皇后早点死了，我把郑贵妃给她推到皇后的位置，那她儿子被封为东宫太子也可以呀。可等来等去呢，啥也没等着。王皇后虽然身体不好，老公也讨厌她，整天的病殃殃的偏居在冷宫，但是人就是不死，我气死你。我们说这个王皇后不死，这使得太昌皇帝在争国本的时候最后胜出了。万历48年四月份，王皇后终于死了，而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病得不行了，他没来得及啊把这个郑贵妃给他扶正，两个多月以后他也驾崩了。
12: 皇上现在怎么样了？还没有消息。
13: 皇上驾崩了。
0: 你生前再有权力的人，你死后啊也得是任凭别人摆布。万历皇帝死了以后呢，后人专门就跟他过不去。你生前的时候整天的跟郑贵妃腻到一块儿是吧？你死后啊，你旁边我给你摆俩棺材，一个是王皇后的，还有一个呢是王宫妃的，就是生育太子的这个朱常洛的母亲。这俩呀都是万历皇帝不喜欢的，一左一右在定陵里边，在阴间呢陪伴着他呢。而郑贵妃呢远远的孤孤单单的，后来给埋到别处去了。万历皇帝在临死之前呢，他呀也许想要保护郑贵妃，于是留下遗言了，说我呀要封那个郑贵妃为皇后，你们听见没？大伙说听见什么呀，您这个遗诏也太荒唐了，你生前你不抓紧时间办这事儿，你要咽气了你说这话。新皇帝一登基，郑贵妃就成为他的皇太后，你咋琢磨的呢？可是这是万历皇帝的遗诏，新登基的太昌皇帝你不能说公开违背呀、啊、于是催促礼部啊，把那事儿给办了吧，封那个郑贵妃为皇太后吧。礼部的人多聪明啊，礼部侍郎孙如游毫不客气的就给怼回去了，不行，晋封先皇的原配为皇太后，这符合礼仪的典章，而以嫔妃的身份晋封为皇太后的，除非她生过皇位继承人，也就说呀她生过太子，除了这两点以外没有可能，郑贵妃这儿完全不符合。这新皇帝一听，那郑贵妃两条都沾不上，这不行吗？哎呦，人分管的礼部侍郎说的有理有据，剩下的群臣心里边跟明镜似的，都知道皇帝心里的意思，于是纷纷附和，不行不行，这事压根就不行，什么郑贵妃当皇太后啊，让她一边去。这时候郑贵妃怎么办呢？郑贵妃呀、啊、工于心计，她向太昌皇帝最宠幸的李选侍那儿投资了，反正自己这个太后是当不成了，她想要搓弄李选侍去争当那个皇后。
14: 要是我当上了新皇的皇后，我就帮你当上皇太后。
0: 就在这俩女人各怀心思的时候，太昌皇帝这梗儿他死了，即位的就是刚刚被明确太子身份的长子朱由校，就是后来著名的庙号熹宗的天启皇帝，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木匠皇帝。
15: 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0: 列位，你说后来这个皇帝天启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做木匠活呢？有人是这么分析的，就是他爹朱常洛呀当太子，太子的位置都不保，到了他这儿他是第三代，就更没人关心他了。而他的母亲呢在后宫里边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才人，也没有人呢及时的教他读书识字，这小孩呢就在后宫里边玩呗。哎，正在当时呢，紫禁城里边是大兴土木，汇集了全天下的能工巧匠。这小孩啊看到很多能工巧匠，哎呦，雕龙画栋的木匠活瓦匠活，他瞧着呀特别感兴趣，求知欲甚浓，充满了童心的他就拥有了一颗匠人的心，做木匠活呢也能给他带来快乐。 可是后来偏偏他当了皇帝了。

0: 小哥喜欢这个呀、啊。
1: 嗯，
0: 来来来，我教你画毛线，拿好这头啊，拉紧了。哎，好玩不好玩？
2: 太常皇帝咽气儿了，眼前送终的有太子，还有这个移宫案的女主角李选侍。选侍，选侍就是选出来侍候皇帝的，地位是不高的，但是能量是不小的，因为他跟皇帝呢是非常近的距离，甚至是零距离。别人呢想见皇帝一面难上加难，他这整天跟皇帝腻到一块儿。
3: 这名分该怎么定啊？
4: 如果日后真能立你为皇后的话，你自己亲生的当然是嫡子了，并且你抚养长子有功，也可以提高你的地位。
2: 现在李选侍一琢磨，哎呦，我还想当皇后来着，结果可好，我这靠山呢一个月就死了。他想控制这个皇长子朱由校，因为当时啊，太昌皇帝呢是在乾清宫那儿驾崩的，别的大臣听到噩耗以后往宫里边赶，九重深宫之外究竟发生些什么，还将发生些什么，谁心里边也没底。这太昌皇帝呢九月初一死的，在此之前太昌皇帝已经再三的召集廷臣了，明显的是在交代后事儿呢。被召入宫的廷臣就是后来的所谓的顾命大臣，这些顾命大臣呢很有荣耀，也有很大的责任。顾命大臣里边有国公一人，大学士三人，尚书三人，侍郎一人，左都御史一人，这都是代表着方方面面的高级的官僚。另外呢还有杨涟，杨涟在当时啊还是给事中呢，还有一个御史。给事中和御史呢区区的七品小官，他们竟然是深受顾命，可见明朝的时候啊监察官员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最后一次召见的时候，李选侍让一个小太监给皇帝耳语，有气无力的皇帝压根就没搭理这个小太监。哎，在众大臣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李选侍啊竟然把那个小皇子朱由校拉到屋里边说了半天话。朱由校呢这时候已经是一个憨厚的少年了，出来以后他对这个快死的老爸就说了，说你把他封为皇后吧，如果不着急的话呀这事就耽误了。李选侍一瞧这老皇帝快要咽气儿了，他想要得到皇后的封号，将来呢能够控制新皇帝，能够控制朝政。他如果是皇后了，皇帝一死他就是皇太后了，那他不就名正言顺了吗？重病之中即将咽气儿的这个太昌皇帝虽然宠爱李选侍，但是人家不糊涂啊，没有让他如愿，否则呀就会给朝政里边扔下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甚至都不是隐藏的了。好，你等到皇帝死了，众位大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万没成想这个太监竟然拿着大木棍子阻挡众臣进去瞻仰皇帝的遗容，这就让朝臣们非常警惕了。你们控制皇帝的遗体，你们想干嘛呀？大家一琢磨，出这个主意的肯定是李选侍。杨涟这大喊一声说，狗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宴驾，你等不让我们进去想干什么？杨涟这正气凛然，把这太监呢给吓退了，一帮廷臣进入到寝宫，跪在太昌皇帝遗体前呼天抢地的大哭啊。而这个时候众臣们也发现了帝国里边最重要的人物皇长子，也就是未来的皇帝，竟然不在遗体旁边，这太不符合常理了，这又要闹事儿啊。闹什么事儿呢？移宫案后来怎么着了呢？
5: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6: 上书日月星辰，
7: 下谈河月山川，
6: 足聊石海沟沉，
7: 又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晚明七十年。时方才给您说到移宫案了，当时啊，众位大臣发现老皇帝驾崩了，皇长子竟然是不在遗体旁边，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即便是普通人家办丧事，亲朋好友来吊唁了，死者的长子呢，那必然是要守候在灵柩旁边的，有的是口头还礼，有的是磕头还礼，那更何况说这是皇家的事儿呢。
1: 李选侍为何要扣留皇长子？天启皇帝即位为何费尽周折？太监魏忠贤如何得势？又为何同东林党人结下仇怨？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移宫案。
0: 对于众大臣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到皇长子，毕竟他是帝国的皇位的继承人，要让皇长子尽快登基，完成权力的平稳过渡。在这坎节上，一丁点的差池可是不能有的。于是大学士刘遗嘱就追问皇长子的下落。那么这时候呢，一个关键的大太监他就出现了，他就是移宫案里边跟廷臣密切配合，挫败了李选侍挟持太子的这么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大太监王安。王安就告诉廷臣们说，是那个李选侍啊，把皇长子给藏起来了。刘遗嘱这儿怒不可遏，高喊了一声说，谁敢藏匿新的天子？关键时刻连宰相的气度都没法顾及了。
2: 哎呀，家国不幸，至今连太子的面都见不到，这怎么行啊？
3: 就是
2: 啊，
3: 为是忠臣久等太子不见踪影，难怪我们大臣激愤不平。
2: 就是。
0: 他让王安呢进到屋里边，你去跟那个李选侍给他陈述利害关系，说我们这些顾命大臣要见皇长子，迫于众人的压力，李选侍这儿你再能干，也不能够扣留皇长子了。于是王安带着这个皇长子呢往外走。
4: 奴婢陪着太子先去会见大臣，顺便把此事商议一下，回禀娘娘就是。
5: 你与太子先去，速去速回。
4: 奴婢遵旨。
0: 可是这个朱由校前脚刚要离开，李选侍这儿明白过味儿来了，奇祸可居，一旦朱由校脱离自个儿的控制，自己呀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了。于是急忙忙跑过去，抓住了皇长子的衣袖。王安一瞧，当机立断地抱住皇长子啊，就走到前殿，到了众臣的面前了。
5: 他们不会把太子带走，就不送回来了吧？
4: 不至于，王公公从小就是皇上的伴读，还是忠心耿耿的。
5: 他忠于先皇，他不忠于我呀！拦住他！
4: 快开门！
5: 快拦住他！
0: 刘遗嘱立刻率领着众臣三叩九拜，口呼万岁。李选侍一瞧手里边重要的筹码，这个大宝贝要丢了，在里间屋啊一边哭一边嚎啊，哥儿哥儿！事不宜迟，众臣们谁还搭理他呀，把这个朱由校扶上轿子，抬到文华殿，再次磕头行礼，拥带着这位憨乎乎的皇长子正式即位了。
6: 说，朕真的是皇上了。
3: 太昌皇帝大行，皇上以皇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哎呦，从今以后你就是大明亿万子民的君主了。
0: 这时候的朱由校，您别看呢，已经是16岁了，但是呢，他就跟一个包袱一样，被人是抢来争去，毫无主见。你说这怎么比？你跟嘉靖皇帝能比吗？想当年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从湖北到北京即位的时候也是13岁啊，虚岁才15呢。第一次登台亮相就表现出了一个权谋大家的本色，这就叫政治敏感。
7: 你们以为朕奈何不了这满朝的文武，你们要将朕放于这真正的寡人之位，退朝。
0: 我们说这个天启皇帝朱由校，他对宫廷政治没有一个起码的认知，你说这种人当了皇帝，大明还哪有什么好的未来呀？你要说这整个帝国就想做木匠活，估计啊他倒是一个好领导。
6: 你看朕坐着小房子，只有搁在这儿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气派呢。
4: 哎呦，
6: 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0: 朱由校这儿即位了，乾清宫这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寝宫兼办公楼，其他人占据着这就是不行的。李选侍在太昌皇帝最后的日子里边陪伴在旁边，这是可以的。现在太昌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了，他这没有任何的理由呢再留在里边了。李选侍不走，皇长子需要我的照顾，母子二人在一块儿啊，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5: 太子年幼无知，我又是先帝最信任的人，我不能不帮他管理这个国家。
0: 有巡城御史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说，这个内廷的乾清宫就好比外廷的皇极殿，只有天子才能够居住，也只有皇后才能够跟天子啊一块居住在里边，其他的嫔妃除了皇帝点名的临时进去伺候，不能够长期在里边居住的。这不但是为了避免嫌疑，也是辨别尊卑贵贱的。你李选侍既不是先皇的皇后，也不是当今皇帝的嫡母，更不是这个皇帝的生母，你却居住于正宫。著名的大臣左光斗更是毫不避讳地指出来了，说现在你看这天子已经16了，不是小孩了，用不着你伺候在左右了，更何况人家现在对男女之事呢已经开窍了，怎么能托付于妇人之手呢？如果不早做决断，李选侍啊恐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唐代武则天武氏之祸可能啊要陷于大明朝了。这话说得很直白，但是呢也有一定道理。众臣一方面逼着李选侍赶紧搬家滚蛋，另外一方面呢得确定新皇帝登基典礼的日子。朱由校虽然已经被拥戴为皇位继承人了，但是必须经过典礼仪式，祭告天地祖宗，昭示天下百姓，这才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皇帝。大臣们在一块儿争论着登基的日子，有人说9月初3，也就是2天之后啊就举行大典。而杨涟认为呢这太过仓促了，皇长子过于悲痛，推到9月初6吧。杨涟是个实诚人，他对于宫廷政治的残酷和危险是估计不足的。他提完这个建议出来以后啊，碰见左光斗了。左光斗同城的大才子，他对李选侍的心思也看得比较清楚。左光斗见了这个杨涟呢就吐了口唾沫说，呸，如果这几天新皇帝即位出现什么差错，大家伙儿啊就得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吃了你的骨头，啃了你的肉。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杨涟也后怕呀，于是赶紧布置锦衣卫对宫内宫外严加看管。大臣们也给这个李选侍发出最后通牒了，在新皇帝登基的9月初6之前必须从这个乾清宫里边搬出去。如果皇帝正式登基以后他还住在原来太子的宫殿里边，那是对礼法对朝廷的最大的讽刺。李选侍知道朱由校啊是一个没主见的人，让他搬家的主要是杨涟这几位臣子，派了一个心腹的太监叫李进忠去责问杨涟，而且说母子一宫有何不可呀，
5: 跟大臣们说让太子出乾清宫跟大臣们见面，不过事毕后尽快让太子回来。
8: 谨遵娘娘懿旨，奴婢这就传话去，
5: 快去呗。
0: 这个李选侍的心腹太监李进忠，您可能听这名字啊有点耳生，他在得势以后呢就恢复了自己进到皇宫以前本来的姓氏，他姓魏，皇帝亲自赐名叫忠贤，就是后来的大太监魏忠贤。但当时啊魏忠贤还什么也不是呢，他找到杨涟了说，我们那李选侍说了母子一宫有何不可呀。杨涟这气的就吓唬这个李选侍说，皇长子今非昔比，如果你现在痛痛快快的搬家，新皇帝登基以后呢还会善待于你，如果现在你还是不识趣依然死挺着，等到新皇帝登基以后你想过后果吗？哎呀，李选侍这使尽了百般解数，但是呢依然不能够如愿留在乾清宫里边，他也控制不了新皇帝了，怎么办呢？搬家呗。

0: 左右的太监多是趋炎附势之徒，一瞧这位娘娘已经是虎落平阳了，趁机来欺负的人呢多了去了，把李选侍的私人财产有的给藏起来了，有的给偷跑了。李选侍这儿万般的哀苦，抱着自个儿的小闺女凄楚的离开了乾清宫了。我们说这个李选侍后来活得挺长的啊，他活到了80多，一直到了后来清朝的康熙年间他才死去的。当然在这时这一刻他已经退出政治和历史舞台了。移宫案之后他被现实搬迁，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可是给他出谋划策的那个太监李进忠，也就是后来的大太监魏忠贤，反而啊是要迎来自己的权力的顶峰了。
1: 他的眼里他用的是主子吗？
2: 奴婢可是先皇亲命的东厂提督，只听命于皇帝一个人。
0: 有关于这个魏忠贤他如何起家，充分地显示了一个赌徒的见风使舵、及时下注的本领。一般的太监呢都是小孩的时候被净了身了，送到宫里边了，被动地当了太监。而魏忠贤呢则不然，他是真正的挥刀自宫，进宫做太监的。魏忠贤这儿泼皮无赖起家，后来欠了一屁股赌债，人债主呢整天堵门骂街，就这么下去自己的人生轨迹呢永远会沉沦在最底层的。赌徒的性格，他就想到一招了，欲练此功必先自宫。他开启了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把所有本钱呢都放手最后一搏了。
3: 我下这么大本钱，我要不成千倍成万倍的赚回来，我对不起我自个儿。
4: 对，
0: 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人到中年当了太监了，进了后宫了，也没有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他当时伺候谁呢？朱由校的亲妈，也就是王才人。魏忠贤呢是侍奉他的饮食的。在当时呢谁也看不出来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因为万历皇帝最宠爱的是郑贵妃，朱由校的亲爹都不受待见，更何况他亲妈了。他的生母只是一个普通的才人，在宫里边啊也不受待见。魏忠贤这儿呢烧了这个冷灶，日后机缘巧合之下他就飞黄腾达了。魏忠贤进宫的时候投奔的是大太监魏朝，这个魏朝啊有一个对食，就是太监跟宫女儿搭伙去过日子。毕竟宫女儿呢出门买东西啊干一些体力活啊也不方便，而太监呢你说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自个儿啊也不太会，于是乎啊这宫女跟太监呢就彼此搭个伴儿呗。我们说魏忠贤一开始呢站在了李选侍的旁边了，移宫案里边也是鞍前马后的到处活动。你等到李选侍这失败了，有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成了魏忠贤的靠山了，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客氏啊，她是朱由校的乳娘啊。熹宗皇帝朱由校对这个客氏是言听计从的，而且过分依赖。
5: 既然朕是皇上，是不是就什么都该朕说了算？去，马上把婆婆给我叫来，不然朕马上走。
0: 通过客氏在皇帝面前的公关，魏忠贤呢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这位置太重要了，前者呢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替皇帝批阅公文，后者这个职位呢就是明朝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文武兼于一身，可就能够兴风作浪，开始作妖了。接下来我们得说这个东林党了。在熹宗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杨涟、左光斗这一干的东林人士是颇费周折的，把这个李选侍呢垂帘听政的阴谋给击败了，保证了少年皇帝朱由校顺利的接管最高权力。那么接管以后呢，你得论功行赏啊。这些东林人士被火速提拔，天启二年的时候杨涟就被晋升为礼科都给事中了，天启三年就担任太常寺少卿，又过了一年呢就晋升为左副都御史。之前可是给您说过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杨涟才是一个七品的官呢，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就升任为正三品了。左光斗啊跟他这差不多，也是在此期间呢从七品御史 晋升为正四品的左迁都御史。杨涟和左光斗都是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算是东林人士当中少壮派。几名有老资格的东林人士罢官闲赋很久以后呢，在西宗朝又重新回到政坛了，担任要职。比方说赵南星吧，先拜左都御史，后来呢又改为吏部尚书。孙慎行，他任礼部尚书。邹元标还朝以后呢，担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和左都御史。但是这个邹元标啊，不久以后就退休了，然后死在家中了。接任他这个左都御史职位的是高攀龙。除了以上所说的老东林人士赵孙邹高，以及因为顾命护驾有功的杨涟呐、左光斗啊，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余的一些东林新锐，像什么魏大忠、袁化忠、顾大章，这些人呢也进入到朝廷的重要部门了，要么是童年，要么是师生，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意气相投，在朝野上下颇有清誉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当时的正人君子。正人君子掌握了人事监察，掌握大权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重政迎朝的这么一个局面。正人君子充满在朝堂之上，大明王朝应该充满希望了吧？希什么望啊？这种重政迎朝仅仅是昙花一现。后来魏忠贤呢，是残酷地迫害东林党人，他跟这个东林党人相互的看不顺眼，相互的迫害，到底是什么样的前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果？之前给您说了，万历二十一年和二十七年呢，两次对在京官员进行考察，引发了文官集团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互相攻击。顾宪成、赵南星和高攀龙这批正直的正人君子官员被贬斥回乡了，他们把自个儿的一腔抱负寄托在办学授徒上，以民间舆论影响朝政，这就形成了用现在词儿来说叫在野党吧。这些官场上不得志的正人君子肯定受到很多知识精英以及民众的肯定和追捧，甭管是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讲学，还是邹元标、冯从武在都城讲学，声势已经造起来了。他们呢，可以通过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政。在顾宪成辞世的前几年，他是以一个乡野被削籍官员的身份，对包括内阁学士啊、九卿在内的这些大臣的任免发表意见，当政者呢还得予以重视。顾宪成曾经在户部呢有一个同事叫李三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官员。他想要入阁的时候呢，顾宪成利用自个儿的威望，不遗余力地进行举荐。当然不是向朝廷直接举荐啊，而是用自个儿的威望去举荐这个李三才。这种不受朝廷控制的政治力量，自然会引起警觉的。当时朝里边像什么齐党、浙党、宣党这些朝臣大僚们，就说这个顾宪成啊，竟然是民间结党，而且要干政。东林党，东林党就是这么被命名的。你等到西宗皇帝上台了，以东林党人为主的，他们这些大家伙眼里边的正人君子，终于掌握权力了。掌握权力以后应该干什么呢？肯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抱负呗。先来说吧，他对政敌的另外一个抱负。想当年坑过我、害过我是吧？现在我上来了，你们觉得你们会有个好吗？弄死你们呐！东林党人这么一抱团，他们之外的官员呢，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被清算，要么是你们去投靠魏忠贤。于是天启初期，东林党人是集体上台执政，这是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的事儿。像什么杨涟呐、左光斗啊，火箭式被提拔，升官升得不小。可是又很快呢，遭受集体的杀戮。魏忠贤的阉党，直接呀、给你们来一个肉体消灭。从宋朝开始到明朝末年，士大夫群体遭受迫害的惨烈程度，没有比这个东林党啊更厉害的。那么他们的厄运呢？确实是魏忠贤乱政，可是我们也得说，魏忠贤的作恶是一点点的被鼓励、被引诱、被纵容而释放出来的。 充当魏忠贤恶贯满盈的助推剂。

顾宪成呢就已经死了，剩下的三位元老赵南星、高攀龙、邹元彪，咱们就说这个邹元彪。邹元彪主张呢，廷臣之间不应该各持偏见，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门户之争。所以说他举荐官员的时候呢，很注意各方面的平衡。作为在东林党中的人士，他就不被理解了，甚至有人就讽刺他呀，你是首鼠两端呢，你到底哪头的？邹元彪这儿说，我不跟你们玩了，我退休行吧。他这儿就退休回家了。而我们说这个赵南星啊、高攀龙啊，以及东林人士的后起之秀杨涟、左光斗，他们这些人呢，那可真说得上是正人君子，但是也都有道德洁癖。他们看事情啊，黑白两面，非黑即白，正邪势不两立，跟我们一边的好人，我们看不上的小人，不是我们嘴里边说的，而是我们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去衡量的。你做不到，你就不是君子。读书人之间就这两波啊，就结下梁子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这种梁子呢，很难冰释前嫌。到了天启初期呢，受到重用的东林党人，如果是有真正的那种政治家的气魄，应该是实现邹元彪所提倡的那种和中，不能够简单的以道德标准来对待其他人，也不能有什么门户之见来处理政事。可是当时的东林党人怎么做的呢？提拔自个儿阵营里边的那些正人君子，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反正你不是我们阵营的，你们就是卑鄙小人，这不就是结党营私吗？给您举个例子吧，吏部尚书赵兴南为人刚正清廉，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品德了。作为吏部尚书，这是管干部部门的这么一个一把手，你选拔干部、评价干部，应该是任人唯贤吧。但是他这儿呢，爱憎分明。比如说魏忠贤跟赵南星呢，其实是老乡，魏忠贤呢也希望说咱们结交一下呗。魏忠贤一再在皇帝面前称赞这个赵南星呢是敢于任事，可是赵南星这儿不但不领情，把这个鄙夷瞧不起的这个表情啊表露无遗。魏忠贤派自个儿的亲外甥去登门拜访，赵南星说不见。有一次在选拔通政司的参议的时候，赵南星跟魏忠贤呢并坐在一块儿，魏忠贤这儿跟他套近乎，结果赵南星啊板起脸来训斥魏忠贤，这种训斥可就使魏公公大为恼火了，你挡着我的。咱们说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内阁大学士叫魏广威，魏广威这个人呢，咱们客观来说吧，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他的父亲魏允贞呢，活着的时候啊，是以正直而闻名于天下的。此前呢，魏允贞和这个赵南星啊、顾宪成啊关系非常好，这都是万历朝的名臣。而魏广威呢，当了大学士以后，是以子侄辈分的礼数，三次想要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南星这儿避而不见，说这个魏允贞，我那好朋友啊，他没这样的儿子。而且赵南星呢还托人带话给这个魏广威，说你小子好好读一下你父亲的遗嘱吧，你在九泉之下才能够有脸见你爹去。魏广威能不恨他吗？转过头来，魏广威啊就跟魏忠贤走到一块儿了，共同对付东林人士。中国是有句俗话叫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赵南星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呢，你不是简单的过家家过日子，你是要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是非观是应该有，但是行事的时候呢应该讲究方式。像什么魏忠贤呢、魏广威呀、他们刚开始是主动接近的，你给人一面子又能如何呢？同朝为臣，维系着表面上的一份客气，没准啊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这个朝局呢比较平稳的运作。而且我们说最一开始魏忠贤呢、魏广威呀、他们这些所谓的阉党，并不是一上来杀一个你死我活的，可是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我们是君子，你们是小人，好吧，君子跟小人斗，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因为这个小人呢善于从权而变，君子呢刚正不阿，我是正人君子，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是有底气的。
哎呀，你这个。

有底气，如果是讲学、办学、写文章，这倒是可以的。可是你在辅佐国家朝政的时候，这种底气呀，就未必好使了。而且你东林党人呢，这些所谓的君子们，叫亲不亲，路线分，终于让矛盾激化了，很快就不可收拾了。为了自保，他们怎么办呢？即便他们内心深处也未必喜欢魏忠贤，但是他们也会投靠魏忠贤的。我们要拉成同盟嘛，要对付你们这个东林党嘛。南明拥戴福王的那个大奸臣阮大铖，本来跟东林党人呢关系是非常不错的，他是怀宁人，跟这个桐城人左光斗呢又是老乡，吏部给事中这儿出了圈了。按照资历，他比魏大忠呢更有资格接任，他本来就是工部的给事中嘛。但是显然掌管着吏部监察的给事中权力更大一点。阮大铖呢四处活动，结果呀，赵南星这儿本来把这个位置想给他，后来呢又不给了。阮大铖这儿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君子，人家投靠了魏忠贤了，倒向阉党了。东林人士为什么那么多政敌呢？有好些时候啊，敌人是自个儿制造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林人士跟阉党可就要火拼了。这怎么拼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跟您说来吧。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梨园风。好，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刘凤岭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选段。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花旦演员张家春演唱的《红娘叫张生》选段。
1: 哎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2: 怎样讲话？
1: 我说你是狗。
2: 又来了。
1: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
2: 小姐一个人。
1: 她呀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2: 哎呀，妙啊。
1: 如此，张先生。
2: 有，
1: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令。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吊扣》《金牌吊来》《银牌宣选段》。

Oh.

是在这武将几年会把这朝纲

接下来请欣赏银达子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打金枝》，有寡人龙卫里咏木去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李和曾先生的作品，京剧《孙安洞本》孙安提笔选段。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纪商史话。今天我们说了陶瓷源流长，商贸物流远，烧制陶瓷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恩格斯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说过，说野蛮时代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制陶术的发明呢，它把人类推进到了以熟食为主的时代，就是吃熟食啊，不吃生食，所以它有助于提高人类抗疫自然界寄生虫和疾病的能力。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当中也说过，说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于陶它的重要性的论述。考古证明呢，制陶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出现的。而我们河北太行山东麓，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制陶业的发祥地之一。保定市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考古杂志上曾经发表了关于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视觉简报，这当中称说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目前考古发掘距今10000年以前的人类烧制陶器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考古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距今有10500年左右，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发现的有两个制陶的遗址，还有鸡、狗、狼、猪、鹿等等动物骨骼，说明那时候的人呢、都吃这些动物。所以这个对研究人类养殖陶器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河北省文物研究院谢飞研究院主持的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遗址墓葬考古，发现了什么呀？发现了一些陶器具有故意打碎的毁器现象。这说明什么呀？它非常有意义啊，它不一般。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制陶作坊已经有了专业作坊和专职工匠，而且进行专业的贸易，可谓是最早的制陶产业。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在市场上不能流通，所以把它砸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器贸易的产地。还有在易县中易水北岸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遗址，其中最早的第一个时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有8000年，出土了刻陶面具和各种残片，大的面具跟真人一样，小的面具有10厘米左右。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制造的面具，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这些面具是干什么用的呢？有待深入的研究。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也距今有6000年到5500年的历史，这个地方发掘了5座陶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最为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陶窑当中，这些工匠们在烧制陶的过程当中，一不留神把火烧到了1000度以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3片釉陶片 表面有酱釉色的釉，而且胎质特别细，火候超过1000度，很高，硬度大。经过中国建材研究院的化学分析物理测定，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器。这一发现把我们中国烧制瓷器的起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所以55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可能在欧人当中烧制出瓷器来。说瓷器跟陶器有什么区别？第一，火候，瓷器必须烧制到1200度、1100度到1300度才能叫瓷，陶在800度、700度就烧成了。那另外，瓷器呢是不透水的，陶器可以渗水。另外，瓷器敲击有金属声，所以我们今天夸奖的好瓷器叫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一敲金属声当当的，这瓷器了不得。发明瓷器是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后面我们要说我们煌煌的太行山河北的四大瓷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是下一次说。今天我们说的是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呢，太行山东部，我们这叫山东六国，当时叫山东，就是太行山以东，所以在他在河北的沙丘、秦皇岛、碣石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行宫，需要大量的征用燕、赵、齐、代各故地的工匠，而且他也从秦汉时期现代的贸易证明，这些中央集权非常霸道的王朝，他们也花钱从民间买东西，也有贸易，不都是强制性的拉劳工去修长城，其中有很多文字砖瓦也是从民间购买。秦朝的行宫建筑大量的使用各种陶瓦方砖，所以我们古代说秦砖汉瓦，实际上是秦瓦汉砖，秦瓦是做的非常讲究，汉代的砖开始都有文字。所以秦皇岛秦始皇行宫的遗址规模宏大，发现的建筑遗址有4组16个单元，还有陶井、水井、灶、水管子，包括窖穴等等，出土大量的板瓦、铜瓦，还有石柱础、棱形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这个在秦皇岛博物馆有展出，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非常的震撼，它反映了当时河北地区陶产业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其中这个棱形纹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云纹瓦当，这个建筑的大型构件非常的震撼，制作的非常精良。到了汉代，随着这些诸侯，河北封了那么多的诸侯，燕王丹、中山靖王、中山王、河间王、常山王、什么胶东王，封了一大堆王，他们呢建造王宫，不断的打造自己奢华的宫殿，所以陶产业就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那个时候可想啊，在我们华北平原上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挖坑，那些窑坑很多都是那个时候挖的，不断的烧，不断的挖，而且他们为了祈福祈祥，所以这些瓦当上都有吉祥语，比如在石家庄市原氏县西汉常山国都城的遗址当中就发现过常山常贵的大型瓦当，做得非常精美。这些陶瓦当的烧制，它体现了当时河北工匠的智慧，也由此打造了一个陶产业。砖瓦在汉代开始成为商品，所以各地都互相买。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就是真定故城遗址，当时是真定王的都城，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遗址附近出土了很多大型的建筑方砖瓦当，其中的方砖呢，纹饰也非常的华丽，非常丰富的多彩，有回纹的、菱形纹的、方格纹的、绳纹的，各种各样的纹饰的方砖，而且上面还有的有字。其中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个老先生叫李玉瑞老先生，当年呢，他在真定故城遗址坚持不懈地保护这处遗址，捡到了很多汉代的方砖，其中最大的60×60厚度在8厘米这样的大方砖，上面刻满了华美的纹饰，它反映了当时真定国大型建筑的构建， 所以这地方一定有当年建有非常恢宏的真定王公署的宫殿。河间献王刘德呢，是西汉最重视学问的诸侯王。可以说我们说到河北的诸侯，一说刘德那都充满敬意。说为什么？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当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出处。所以河间献王的都城所在的今天的河北省献县就被称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这千真万确。河间献王的王宫建筑没有留下多少奢华的建筑构件，说明这个王他太厚道，所以他呢恭请当年的毛亨毛长到河间国来讲《诗经》，为他们创建了日华宫、君子馆，这些都永记史册。在清代的时候，河间县诗经村、君子馆村、肃宁的五原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带有君子馆字样的青砖，所以天津博物馆藏有诗经村出土的君子馆汉代的徽砖。诗经村就是冯巩他的祖上冯国璋的老家，如今就有冯国璋他们家的故里还在诗经村。清朝光绪基府通志卷161古籍八肃宁县采访册当中也有记载，说县至东十里有五原郡城，一优生苗学直博学好古，业毛公祠得砖一枚。当时有位叫毛学直的人博学好古，去拜谒毛公祠，得到了一枚砖，上面刻着君子二字，古貌娴雅，汉丽体也。其后乡生刘硕主讲毛公祠判，就是在毛公祠判讲学，又得到了君子馆的砖三枚。此后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等。据此则馆与毛公祠均应该在五原故城，当隶属于肃宁境。这是当年编撰清朝光绪基府同志的时候，我们河北的大儒写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的苗学直就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者，叫苗奎，他是我们河北肃宁县人。所以肃宁这地方不光出过刘春林、裴彦玲这么多名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圣地。1822年，苗奎到五原故城遗址来，就发现了君子馆的砖。此后这肃宁他又出土了很多君子馆的砖，所以是当时啊发现较早汉代文字砖，就成为收藏界热衷之物。甚至在收藏界一说肃宁发现的君子馆砖，那叫祖砖，祖宗的祖。清代著名的收藏家叫刘卫坦，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一枚君子馆的砖，他把自己的居室称为叫君子馆砖馆，也称为叫砖祖斋，就是砖里边的祖宗。更有一个名人对这个君子馆的砖有所青睐，那就是鲁迅先生，也曾经花钱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而且他在1924年的九月写了一篇日记，上面记载9月10日晴，祁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迷得君子砖一块，缺角不存字，未定值，就是不知道多少钱，孤吃归，于下午打数本，就是姑且先拿回来，下午的时候做了好几个拓本，就是做这个字的拓片。29日晴，这买上瘾了。鲁迅先生因为有祁寿山给了他一件这个砖，他高兴得不得了。29日，过了19天以后，午后寄黎雍倩信，寄福元信二，除了写信，一溜圆又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他说的祁寿山啊是高阳县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常和鲁迅到小市场上去买古玩。所以高阳呢离肃宁不远，五原故城遗址有河间献王刘德建的日华宫的遗址，而这君子馆它是日华宫的一个馆舍。可以想当年河间献王刘德创建日华宫和君子馆的时候，河间国和周边烧陶业为他供砖，肯定是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陶艺的进一步的成熟，磨光黑陶就得到了发展，彩釉陶也进一步的普及。所以，这个时候在两汉时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彩绘陶艺的作坊，其中邯郸市彭家寨西汉墓出土的陶俑，彩绘很精美，有男俑、女俑，有合十的，有双腿跪拜的，还有敬酒的、献食的，都栩栩如生。彩绘的陶俑，在赵县杨家郭村西汉大墓这个地方周边啊，这过去是宋子古城遗址，两汉时期这个地方是宋子县的县城，出过很多名人，所以他这地方也出土了很多陶俑，其中陶马很棒，造型呈流线型，这躯体线条非常流畅，而且躯干部位有彩绘的云纹、祥云纹，马身上还有彩绘的骑马的陶俑。服饰也非常的鲜艳，它也反映了石家庄这一带当时赵县周边陶艺这个审美的取向。在赵县城东格子镇、格子头这一带，也是东汉宋子侯家族的墓葬群，在1955年出土了一大批陶器，其中包括陶鼎、陶俑、陶楼、陶动物等等。上次我们说到，在怀柔县，如今叫鹿泉区高庄，常山献王刘顺的墓，发掘了以后，出土的有凤盖钮的青铜鼎，造型跟刘胜墓出土的那些个铜鼎模样差不多，都是这种造型的铜壶，实际上是盛酒的。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陶俑，都穿着长裙，造型非常精美。在刘胜墓呢，出土了很多磨光黑陶的博山炉、陶鼎，制作非常精美。磨光黑陶的工艺非常讲究，需要把陶胎做好以后搁到炉里用烟熏，熏黑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再打磨，打磨完了以后再烧再熏，最后再放到炉里烧，所以它非常的光滑，闪闪发光，可以照得见人，当镜子。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窦玩墓，也出土了很多彩绘的陶器和绿釉的陶器，其中彩绘的陶盘、带盖的陶杯，还有各种陶盅、陶盆，还有陶猪、陶狗，红色彩绘的博山炉，表面上都有用朱红色进行彩绘，画的图案也还是非常精美。其中尤其是有一个窦绾的墓出土的叫彩绘鱿鱼露丝盘，高12.8厘米，口径55厘米，一个大盘子，非常漂亮。这盘子里边用白的和朱红色描绘的苍鹭，也有人说那是玉，鹬蚌相争的玉，是玉和吃鱼的图案，彩色艳丽，动物的造型很生动，反映的西汉时期陶坊陶艺水平很高。东汉河北的陶艺技术啊，摆脱了西汉的这种粗犷古拙的审美之风，开始向写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特别重视刻画人物、动物和他们表现对象的这个细部，甚至那个面部表情都刻画的栩栩如生。在望都县索要村东汉墓出土的陶鸡、陶鸭、陶猪圈，还有陶楼、陶灶、陶井、龙首的陶勺，还有朱红色的陶耳挖，还有陶案等等，都远远比西汉的陶艺术品呢要细腻很多。其中沧州四种村东汉墓出土了一组陶猪、陶狗、陶马，哎呀，刻画的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个陶猪表面使得釉彩非常的光滑，埋葬了1900多年、1800多年以后挖出来以后还是锃明挂亮。这个陶猪的肚子上那套反光的高光，真的可以做镜子。在这个沧州东汉墓里，这件陶猪，而且它的猪鬃、獠牙都做得栩栩如生，面目表情非常的狰狞，所以非常的写实，可以说那就像一头真猪一样。还有骑马俑，它作为古代墓葬的名器随葬品，在汉代是非常盛行的，造型啊是千姿百态，身份各异。望都县二号汉墓里出土的东汉石雕的这些彩绘骑马俑，高76.5厘米，长有81厘米啊，半人高这么大个的骑马俑。

井陉县的西部，百寺坞在藁城县的西北，义台坞就是今天的富西台，当年叫义台坞，这些坞宝就成为当年为死人烧造冥器、制作陶楼的一种人间的活板。所以在中山国、长山国、河间国、安平国等等诸侯贵族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陶楼和陶宅院。这一点在河北的博物馆里有几件陶楼，很多人看了又非常的震撼。孟村回族自治县王宅东汉贵族的墓，无极县南池阳东汉的墓，阜城县桑庄、望都县索要村这些汉墓出土的那些大型陶楼，还有邢台市白虎村出土的两层楼阁式的陶宅院，都是石釉的，做着釉非常辉煌。其中1990年在河北省阜城县桑庄汉墓出土的汉代高层的多层的绿釉陶楼，高216厘米，2米多高，跟姚明的个差不多，基座边长有80.2厘米，绿釉是低温铅釉，经过70度的这个烧制以后，呈现出精美的翠绿色，非常富有装饰感，真的很震撼。还有就是无极县南池阳村出土的陶楼，133厘米高，4重檐6层高。望都县索要村的这个两层陶楼，大呀，个大，主要是分别高128厘米和127厘米，都是3檐4层。每层都有仿木的斗拱，做的跟真的斗拱一样，两层以上呢还都有围栏，有凉台，人们可以站到上面，可以四处瞭望看景。当然这是个冥器，就是为死人烧的，它是照着人间真的这个楼把它做的萎缩版。这些规模宏大的陶楼制作精美，造型瑰丽，反映了汉代陶作坊的很大的规模。你像那窑得多大，而且得一件件把它堆起来，再搁到大窑里去烧，所以它为研究东汉时期的乌堡建筑的结构、造型和陶艺的发展，以及陶器的贸易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这个瓷器的烧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汉代崇尚高台，所以公孙卿曾经说过：“说先人好楼居。”认为先人呢都是住在高楼上，所以这种陶楼，它不仅反映了汉代制陶技术的发展，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楼阁式佛教建筑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正是燕赵陶瓷源流长，万年历史创辉煌，两汉陶楼真奇伟，华美陶器留墓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晋商史话。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说济商实话。琳琅捉美玉，行舟解玉砂。今天呢，我们就说说汉代的玉器加工和解玉砂的商业贸易和物流。中国的玉器门类太博大，品类太多，所以无论是国家博物馆还是上海博物馆还是什么博物馆，他们收藏的玉器的门类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随着我们国家这几年各个县市级的对地方文物的就地保护和建了宏大的博物馆，那些真正了不得的玉器都藏在各地自己出土的那些博物馆里，而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他们大量的玉器啊，都是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它代表不了北京和上海的水平。要知道，河北定州博物馆、广州南越王的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院，这些地方汉代郡国的玉器那了不得呀，尤其是定州的博物馆里的玉，从定州出土的玉，包括今天入藏到国家博物馆和河北省博物院的玉器，那在全国都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玉璧。说到中国的玉璧，真正的天花板大多数出自定州，这几代中山王墓里的玉璧在中国个最大，金秤最大，都是定州出土的。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不管是写文章，为央视写纪录片，我经常讲一定要有世界视野，中国高度，本土特色。今天呢，我们就说说中国的古玉加工真正的天花板，要说说玉器加工的解玉砂的贸易和物流。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开始加工玉器了，主要使用的玉器工具，五千年前就出现了玉器工艺品。到了我们河北呢，五千年前的涿鹿釜山，还有辽宁的赤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都发现过玉猪龙，河北省博物院就有。那么在河北省邢台市发现的西周邢侯遗址出土的玉格、玉钺啊，加工非常精美。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看到的中山国加工的那些玉器，甚至今天啊，在全世界很多博物馆里都有从中山国周边盗掘的很多古墓里出土的玉器，卖到了全世界各家博物馆，一看那就是中山国造的，很多有玛瑙，有来自和田玉、岫岩玉、蓝田玉各种玉器加工的玉，说明了中山国当年贸易很发达，从周边各地诸侯那里买了玉要有加工，甚至有些玉在什么地方加工的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是中山国的这些玉器在中国玉器加工史上可以说叫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如今它都陈列在我们河北省博物院，战国中山各种玉佩、玉璜、玉剑阁等等琳琅满目，叫绚丽华彩。西汉时期的中山国都城卢弩，就是今天的定州，前面我们说过，从汉景帝开始分封皇子刘胜为中山王开始，他是第一代，然后两汉时期有十七代中山王，前后占据这地方有300多年。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掘，先后在定州发掘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山怀王刘休墓、中山简王刘焉的墓、穆王刘畅的墓等等吧，出土了大量的文物精品，其中有一部分入藏到国家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院，包括河北省博物院最漂亮的金缕玉衣都是定州中山王的。另一部分定州博物馆也藏着非常珍贵的一些玉器，其中青玉龙赤骨纹大玉璧，还有西王母的玉屏风等等吧，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那都是全国瞩目的国宝级的文物。所以定州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馆藏文物5万多件，其中国宝级的文物3件，国家珍贵文物有965件。如此辉煌的玉器，那些璀璨的质地、精美的纹饰、华丽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可以说惊艳世界。很多人就问了，说这么复杂的玉器，这么复杂的纹饰，这么复杂的造型，那么古代的工匠他是用什么工具加工出来的呢？可以肯定的说，古代没有电动砂轮，
也没有电钻，车模报喜这些车床肯定是没有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造出金刚石的锯片，那么如此坚硬的玉石、玛瑙、翡翠之类的这些艺术品它怎么打造呢？可能也有人说了，那就用钢铁刀具刻啊。我说这你就和外行到家了，玉器它不是用刀子可以刻得动的，我们的寿山石、巴林石、天荒石这一类的做篆刻石料的石头可以用刀子刻得动，因为它的硬度小，比较软，玉器它远远比钢铁要硬得多。怎么来确定它硬度呢？国际上现在把物质的硬度确定叫模式硬度，这是一个模式创造的一个硬度值，把它分成12度，硬度最高的是金刚石，它的标准叫12，就是说你的硬度达到12的，今天我们自然界天然的物质只有一种，就是金刚石，是硬度12。钢铁的硬度4到5，最好的钢是5.6，而玉石的硬度它比钢铁要硬得多。玉石虽然分为软玉和硬玉，但是它的硬度都在7到9之间，不同产地的玉硬度不同，软玉的硬度呢是4到7之间，有的我们用最好的钢刀在上面画的话可以画出一个印来，有的根本就画不出印来，因为它的硬度在7以上。和田玉的硬度6.5左右，玛瑙的硬度是7，像我们张家口宣化储存的玛瑙，你说我用刀子想拉开那是不可能的，把你的刀子给你割弯了你也拉不动。翡翠的硬度是6.5到7.5，仅次于金刚石的自然界的物质叫刚玉，它的硬度是9，所以世界上最好的钢刀是刻不动玉器的。这点道理我们的古人虽然不会给它区分硬度，但我们知道用钢刻不了这个玉，所以按照传统的加工玉器的工艺啊，古代是用麻绳或者是用各种能够裹着解玉砂的东西，用这个解玉砂蘸上水拉动慢慢蹭，才能把玉拉开，才能把玉加工出花纹来，这就是古代的玉器加工的工艺。我们先不说那些复杂的工具，五花八门，包括我们的锔盆锔碗的那样的这种钻都有，核心问题都不是这些工具本身能够加工的玉，而是需要用这些工具带动一种东西叫解玉砂。解玉砂它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一定要逼玉硬，它才能磨得动玉石。解玉砂的主要成分按照我们现代科学发现，它主要是16子石和硬度在9左右的刚玉。刚玉硬度9，在自然界当中它仅次于金刚石，硬度很大很硬。我们拉玻璃的玻璃刀有的就是用刚玉做的，有的是用金刚石做的。古代人虽然不懂得模式硬度的指数，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比玉石更硬的多的解玉砂。而且还有一个道理，就是这个解玉砂因为它的硬度很硬，它是在另外一种自然条件下高压高温形成的，所以它不会跟玉石矿伴生。因此你要想加工玉器，一定是要从很远的地方买来的解玉砂来加工玉器。于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有了一句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为什么我们就地的石头攻不了玉啊？因为你没有。这句话它出自《诗经·小雅·鹤鸣》，这首诗写得很美。先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然后感叹如何如何，后面就说了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就是加工磨错，就是这意思，我们用的木错钢错就是这个错。接着他又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要加工玉器就是要通过贸易的物流买来其他地方的解玉砂，你才能加工出精美的玉器。那么解玉砂从何而来呢？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没有文献记载，没说，但是我们中国古代有明确记载解玉砂产地的文献，至少从唐宋时期就开始说了，邢台
最早发现解玉砂的一定是邢台，因为我们唐代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唐代名相李吉甫写过一本《元和郡县图志》，他这里边写了有很多很多各地的贡品，比如像正定的梨啊什么之类的作为贡品啊，当年都写了。可惜关于邢台的记载他这一卷丢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他老人家是否写过。但是到了宋代，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间，他组织的官方编修的全国最权威的地理总志叫《太平寰宇记》，这可是中央政府当年组织写的，写了全国各地的县域情况、人口、共富，管都是县，其中河北道邢州元岭县九，原来有九个县，后来成了八个了，他说现在有八个县，包括龙岗县，就是今天邢台市区，沙河、南河、巨鹿、任县、平乡、瑶山。

就是今天龙窑县一部分内丘。那你看这些县名基本上我都承袭到了现在，其中他写到土产白瓷器，从唐代到宋元，邢窑白瓷天下为先，了不得的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的邢白瓷，还有丝布棉，最后一项土产解玉砂。在我们河北道当年能记载有解玉砂的唯有邢台邢州有，独一份。稍晚一点，北宋时期元丰年间由王存主持编的，也是全国的地理总志，叫《元丰九玉志》。元丰年间九玉这么一本志书，其中也记载了元丰三年各地的土贡，包括这次有厉害有数量。其中河北路邢州这一条下面记载，邢州至龙岗，就是当年它的治所是龙岗县，周世宗柴龙就是龙岗县人，就是今天邢台市区的。辖五县，包括龙岗县沙河、巨鹿、内丘、南河，也写的土贡捐衣食品瓷器衣食室，这是供到宫里用的衣食件瓷器衣食品的捐。最后一项解玉砂一百斤，这一百斤且用了，我们现代科学证明解玉砂一般的磨多少玉它是不消耗的，说为什么，因为它硬度很高，反复可以用，用水完了以后再把它水一冲拿出来接着用。最早记载解玉砂作为商品贸易价格的是南宋，因为北宋王朝亡了以后呢，南宋王朝跑到了杭州建都，他们的工匠大量的需要从当初我们这地方叫金朝已经占领了，所以他要从金朝用丝用茶来给这进行茶马互市、茶沙互市、丝马互市来买这个解玉砂。他写着的这部书当中明确的记载，解玉砂干脆就叫了个名叫邢砂，就是邢台产的解玉砂。所以在南宋王朝认识北方的解玉砂只有一个地方，就叫邢砂。原文写道，碾玉邢砂出河北，就是碾玉用的邢砂出河北，水晶玛瑙及珠宫若无此物碾不成。你看这话说的多通俗，南宋人说话很实在了。体似潮沙灰扑扑，看上去很像秦皇岛海边看见的那个潮沙一样，但是这个是黑扑扑的。此沙出河北邢州，贩到瓷间，就是贩到南宋的时候，价凭每斤值钱四百文，四百文当年买一斤最好的酒，在南宋的时候最好的大酒就是蒸馏酒，四百文一瓶，三斤装最好的，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一瓶茅台，买一斤茅台的价买一斤星沙。如遭漏烧过者，一中就是有点丢点落点也能使，就是用的时候的烧慢，加新砂者使价低，如果往里头加了很多新砂，就是看来古人也掺假，就是除了刚玉不行，你往里头掺点石榴子石稍微软一点的也能凑合着用。所以这种解玉砂之所以称为碾砂，而且被称为邢砂，说明邢州当年它的解玉砂在全国非常有名，可想而知这是北宋南宋。那么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从春秋战国甚至在商周时期，包括河南殷墟出土的妇号墓、妇形墓、吴丁墓，他们那里边出土的那么精美的那些玉器的加工，当年都是从邢台弄的解玉砂把它们加工而成的。而且这个南宋人写得很实在，无实物者碾不成啊，就没有这个东西你就甭想加工玉。而且他把这价格写得非常具体，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汉代的帝都长安，还有全中国封了那么多的诸侯，他们加工玉都需要解玉砂，而且都出自邢台，所以那个时代邢砂具有垄断性的地位，所以它贩运到中国各地，为中国古代的玉器加工提供了必须用的加工的物件，这是必须的。宋史地理志当中也有相应的记载，说信德府当年邢州在宋朝的时候曾经设过信德府，在宣和元年的时候才设为信德府的，这是北宋后期了。
崇宁户有53613，有人口95552口。那时候你看兴州才那么点人，如今还不如我们邢台市一个县的人口多。其中贡捐、白瓷盏、解玉煞，为什么在宋史当中特别强调的白瓷盏？这个呢，我在刚刚写的一部著作叫《万里茶道河北印记》当中特别强调了，因为这个北宋时期啊，河北那个茶非常鼎盛，朝廷在汴京、开封大量的玩各种茶具、茶器，所以邢窑的白瓷盏就成为当时的被崇尚之物，再加上解玉煞。那么大概呢，从金朝开始，金朝占领了我们河北这一带，逐渐呢，他在五京，当年他设了五京，其中我们北京叫燕京西金府，在这周边逐渐的，他可能有人去发现找这个解玉煞，于是《金史地理志》当中记载说，大同府供碾玉煞，大同府产碾玉煞了，就是这个解玉煞不光邢台有了，大同府也有，而且到了元代，建都元大都，我们都知道，为了满足元大都玉器加工的需要，还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一群河北人，包括刘秉忠、郭守敬、保定府的创建者张荣和他的小儿子张宏略，共同创建了元大都，把元大都建成了，里边有很多曲阳石雕，包括杨琼，历史上最有名气的曲阳石匠叫杨琼，他在元大都建造过程当中带领石匠建了很多精美的汉白玉雕刻，那么他需要用解玉砂来加工打磨，虽然它不是玉，但是这些石头也很硬，需要用解玉砂打磨，我估计，所以到了元朝，为了加工元大都周边，专门在大同府设置了一个采集解玉砂的正式机构。元史地理志有记载，大同路采砂所至元16年置，管理大都路，拨给民160户，遂采磨玉下水砂200担，起运大都，以给玉工磨石之用，由大使议员。这个记载的很详细了，就是说为了给元大都玉石加工，专门设了那么一个所，每年采200担的解玉砂运到大都，那也是要给钱的，叫政府采购，也是一种贸易。但是其他地方加工玉器依然要用邢台产的解玉砂，所以邢州解玉砂一直是贸易的大宗产品。直到明代，博物学家宋英星写的《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并不一定有人读过，但是我们在上学的课本里有，他说中国解玉砂出顺天府玉田与真定邢台两邑。玉田今天属于我们河北唐山市，当年属顺天府，邢台呢在明朝的时候曾经贵过真定府，所以他们出砂，这是明代宋英星记载的。其砂非出何种，有泉流出，精粹如面，机翼工欲，永无耗折。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东西啊很细，用它来工欲的话，用多少遍它都不会耗损。我觉得这个记载的很对，就是解玉砂硬，然后加工玉，就像水沫沫一样带着水把它加工。清代以前对于解玉砂和它的制作工艺怎么来的开始有人记载了，所以在清末李承渊写了一本书叫《玉作图说》，这个文字有解释，他说第一，倒砂图，他画了一个倒砂图，这些解玉砂怎么得来的，工欲器具虽多，大多不能识其器本性之能力，不过是铸石砂之能力而。哎，这就说明虽然你发明了那么多工具，但是这些工具加工不了玉器，它只能用解玉砂，这些工具带着解玉砂，借解玉砂的能力才把它加工成。这解玉砂船有黑红黄3种，产于直隶怀路县，云南等处亦有之。哎，这时候他又说了，解玉砂不是产自邢台，到清朝的时候，鹿泉，就是今天的鹿泉，也发现有解玉砂了，然后发现了以后把它捣碎，
做成很细的像米沙子一样米渣子一样，再用极细的筛子筛过，然后量其沙的粗细，漂去其浆，把那些没用的东西都除出来，剩下的就是刚玉和石榴子石了，就是用这个来加工玉。下面它还有一个化了以后加工解玉砂这个过程。到了民国初期，我们国家著名的地质学专家，也是赏石专家、观赏石的专家，他叫张鸿昭。所有在中国玩石头的人，如果你不知道张鸿昭，那就说明你是个外行，瞎玩那个。张鸿昭编了一本书叫《石雅》，最初出版是1921年出的，它是我们中国近代第一部以科学的学问来编的观赏石的专著。观赏石，所以你玩雅石的、玩观赏石的，一定要读张鸿昭的《石雅》这本书。他也是首次用科学的语言、科学系统的来介绍中国的奇石、宝玉石、矿物结晶等等，说的都是我们地质学上今天使用的科学的名。在这部书当中，这位科学家呢，他明确的判断说：“解玉砂者，制玉之砂也。今都市所常用者有二，就两种，一种红砂，其色赤褐，出直立形态显。”验之即石榴子石也，哎，这才是真正懂眼的、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就是今天我们这解玉砂里有两种，赤红色的是形态的形砂，它的成分是什么呀？石榴子石，它的硬度是 8.9， 仅次于刚玉。玉人常以此来制玉，就是用它来加工琢玉。二者叫紫砂，亦称紫口砂，气色清暗，出直隶灵寿县与平山县。哎，这个深一点的这个出自直隶省的灵寿县和平山县。验之即刚玉也，这就是刚玉，刚玉更硬，刚玉的硬度是9。他认为两者具解玉砂，这两者都是解玉砂，而用之或有不同，则看你加工的玉器的坚硬之度亦未差。就是你做硬玉，那就要用刚玉来加工，软一点的用石榴子石也能加工的更细致。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白人用科学的术语，用磨石硬度来解释了解玉砂是什么东西，而且他第一次说磨石硬度。所以紫砂刚玉9度可以制翡翠宝石。哎呀，太好了，这篇文章写得太精准，就是说用刚玉是可以加工翡翠宝石的，因为这些石头很硬。石雅肯定地指出了解玉砂的硬度和它的种类，并且经过了验制，就是它试验了，所以为我们解开了古代玉器加工的关键环节和材料问题，也给我们当代人认识为什么古代河北中西部地区玉器加工留下了那么辉煌灿烂、洋洋大观的精美玉器。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解玉砂的原始最早的产地。古人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玉器加工的水平和数量不仅与玉器贸易和物流有关，而且还有最早发现于邢台山区的解玉砂叫邢砂，它的物流贸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集既上实话，我们就给大家讲了这一点古代玉器加工的冷知识。这正是千古美玉多天工，行舟玉砂方琢成，玉如雨城照匠心，琳琅满目似海镜。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纪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0: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现场，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

0: 近两亿元。颁奖词：择一世而终一生，不畏繁华亦素心。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1: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别走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2: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3: 哎，来了。李总
4: 来了。师傅，
2: 维修方案我改了两处，你们看看啊。
3: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1: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4: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1: 这个是
4: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1: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4: 对，
2: 大齐过来联机操作。
4: 哎，好嘞师傅。
2: 涡轮叶片叶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1: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4: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3: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4: 师傅，你看，你看，你看，又裂了！哎呦，一焊就裂啊！这个，
3: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4: 是啊。哎，那个新来的潘
1: 芝芝，
4: 哦，潘芝芝啊，哎，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1: 好嘞，大齐师兄。这一整天厂区来来回回的跑，居然都3万步了。电话。
5: 喂，芝芝，7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1: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儿了？
5: 哎呦我天哪，姐们你还有多久到啊？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1: 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5: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1: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5: 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1: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啊，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0: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2: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领导回来了，走不了路。
2: 对，我家里那边安顿好了。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2: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2: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8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0: 谢谢李总，
1: 走吧走吧。
0: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
0: 耶，唱歌去了。

0: 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半夜三点还得回来取，困死我。嗯，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1: 延迟裂纹，难道这个坎儿就过不去？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啊，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啊。那你试试呗，你试试
1: 吧。哎呦，果然是零零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啊，您是山东人啊？
1: 嗯。
0: 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2001年的。
1: 2001年？
0: 嗯，
1: 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3: 我改，我改。
4: 哦，行，好嘞。
5: 贾师傅，啊，
6: 贾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跟你当学徒。
0: 师傅好。
6: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7: 哦，这姑娘大学生呢？
2: 啊，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0: 哦，
2: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
0: 嗯，听见了。
2: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哎，
8: 好嘞，
2: 动起来，动起来。
8: 干活。
6: 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江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2: 嗯。你这干嘛拿焊枪啊？
0: 哦，
2: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0: 好，
2: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探车往前走啊。哎呀，别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哎呀，停，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
4: 手法是不太行。
3: 是的，
5: 张师傅，莫嚷嚷，跟人家留点面子。
6: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6: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7: 是的呀，以后是要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6: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啊，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没跟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哎，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蒸笼一样，天一热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你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好，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翻回郭外渊昌雄，又划好几百万里。
1: 是啊，
2: 江师傅，咱们抱停修吧。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3: 脉冲亚弧焊，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1: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2: 上面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吗？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哎，师傅，你叫我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好嘞。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这儿，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1: 没问题。
4: Argonac Welding
5: 脉冲
4: Pulse Argonac
5: 对，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6: 红梅，你怎么哭了？不是。
2: 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我擦一下。哎呀，
6: 那是电弧管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红梅，焊枪给我。
4: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
2: 我接着干活了，师傅。贾师傅，这学徒现在看顺眼了吧？嗨，他呀还得练两年。成了！成了！
1: 什么？看看去！
2: 师傅，成了！成了！ 这就是脉冲亚弧焊工艺，
1: 漂亮！这焊接怎么漂亮？一气呵成啊！成了！这批火焰筒有救了，有救了！你还得是师傅啊！是啊，厉害！红梅，在，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2: 啊！你师傅在夸你呀？哦，红梅啊！ 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1: 哎，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2: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 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6: 师傅，明白。
2: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6: 是。

小杨、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亚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师傅终于肯定您了，李总。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嗯，红梅师傅。芝芝啊，
1: 哎，
0: 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1: 嗯，我明白了，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哎呀，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你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2: 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哎，
1: 芝芝，嗯，你先回宿舍吧，啊。小咪，你还等着我呢。以后啊，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是我们00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 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0: 部分机匣焊修后。 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3: 好的，师傅。嗯。
0: 芝芝，芝芝，
1: 在。
0: 这是你做的激光熔覆参数，
1: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0: 范围内吗？

0: 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
1: 好，
0: 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2: 100分？
0: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韩志志，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3: 哎呀，这有红烧肉啊！
4: 哎呦，来个这个，
3: 还有大鸡腿儿。哎呦，
4: 欢迎欢迎！哎，我也要今天中午。
2: 小咪，臭咪，猪咪咪，
5: 这是。
6: 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做那啥呢？
3: 对呀，
2: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6: 那你说啥了呀？
3: 行，就鸡蛋汤吧。
2: 我说，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6: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为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2: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6: 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2: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多一分都扔。
6: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机关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2: 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6: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2: 一战成名？你给我讲讲。
6: 那是10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好了，哎，小玲，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2: 嗯，
0: 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2: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
0: 好像搞不了。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3: 按说必须开膛，但是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
2: 口才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焊枪又伸不进去，
3: 两头为难呢。
2: 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目前还真没有。
2: 啊，那实在不行就送回制造厂，他们造的，他们总有办法修理啊。
3: 我咨询了行业专家，他们说，这个问题制造厂也束手无策，国内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2: 如果修不好，几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
3: 再难的事儿。

0: 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让我再想想。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上集。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洪燕、李红音、张涛，出品人陈卓、孙峰、李华、杨品，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继、贺敬成，宣推刘向、景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报题五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0: 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1: 哎，师傅，
2: 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3: 啊，好。汉枪怎么进去啊？又不会毁坏零部件。
4: 哎呀！
2: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
1: 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
2: 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4: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指甲构造。
2: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子。

0: 嘞，
1: 咦，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2: 吃不了，牙疼。
1: 啊？咋了？你上火了？
2: 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1: 不是，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2: 哟，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1: 哎，
2: 帮我看看。
1: 啊
2: 啊啊！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了？你看。
1: 后槽牙呀，
2: 啊，
1: 我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2: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
1: 啊，
2: 对呀，牙医的小镜子。
1: 哎呀，哎，红梅，你这鞋子。

0: 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1: 换鞋，换鞋！
0: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1: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0: 师傅，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镜子。
1: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下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哦，
0: 这有难度吧？
1: 那我们先在机下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夹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0: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1: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2: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0: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2: 就靠玩命的练？
0: 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哇，
2: 这么厉害。
0: 那是。
1: 哎，吃完了没？
0: 师傅，
1: 师傅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2: 去部队了，
1: 走了。
0: 哎，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1: 爷爷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2: 一平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0: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啊，就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1: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哦，
0: 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型。
1: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2: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0: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1: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3: 师傅，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1: 那解决方案呢？
0: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1: 现在都在说心智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2: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1: 对，
0: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1: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 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2: 那个月，师父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0: 哎，芝芝，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4: 大姐，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脚踩在爬猫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1: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4: 啊？不是吗，师傅？
0: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要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2: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1: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0: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
1: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2: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0: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陈
0: 师傅不会做饭。
2: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1: 我老公。
0: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1: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5: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1: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5: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哎，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1: 哎，妈，
6: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已经把冰箱装满了。
7: 哎，小梅啊，你不要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五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三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1: 哎，行了行了，你这才走两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7: 我摆得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1: 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7: 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1: 哎呦，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5: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7: 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甚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1: 就您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
7: 啊。
1: 我先去加个班。
5: 啊啊，今天又当老莫啊？
8: 老莫？
1: 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5: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

0: 就是个老莫。
1: 哪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哎
0: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1: 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0: 对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哎呦我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1: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0: 哎呦，
2: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1: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2: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1: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啊，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啊？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言行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3: 您慢走，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2: 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3: 哎，这是给李总的。
2: 哎，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3: 哎，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
3: 哎呦，很真诚的。
2: 哎，好，
3: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2: 转告。
3: 哎，谢谢。
0: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1: 我上高中的时候，你们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0: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1: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0: 哎呦，可惨了，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嘞。
1: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0: 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哎，不去大城市，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1: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0: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
1: 那我走了啊，
0: 早点回来，老莫。

0: 芝，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3: 我自己安排的。
1: 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
3: 我当然也要来呀、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得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了。
3: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啊、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1: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1: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啊，
1: 好，
2: 手别抖，开始。
3: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师父，战机飞过来了，
0: 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0: 我骄傲，我特别的骄傲，
1: 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2: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3: 我们在珠海航展。
2: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4: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2: 没错，
4: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2: 大国工匠
3: 红梅后援会。
2: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5: 这都不知道。
2: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6: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5: 对，
6: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4: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2: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4: 就粉大国工匠。
2: 这说明啥呀，凯凯？
6: 说明我妈干得值。
4: 对，太帅了。
2: 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4: 凯凯，你来说吧。
6: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4: 是中国的声音，
7: 是自信的声音。
0: 对。
8: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9: 这么多网友的，
8: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9: 我的直播间
8: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9: 直播如果讲解的不好，
1: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

0: 为吧，
1: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0: 确实是有点激动。
2: 哎，耶，好像俺孙子。
3: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他和他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2: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汉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为祖国捍卫长空。
4: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艺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策划洪燕、李红音、张涛，出品人陈卓、孙峰、李华、杨平，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继、贺敬成，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

声声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机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0: 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 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0: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1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 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

0: 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 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任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任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智算规模占全国近10%之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挺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消
3: 纳最充分的集群。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智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
0: 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
4: 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溢出一境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 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综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万亿元， 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 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 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

0: 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企业。

0: 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1: 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
0: 京津冀首趟一单制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1: 今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2: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郭彦彪：
3: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他，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他。
2: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4: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2: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4: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2: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二红：
5: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2: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产业处戴一诺：
6: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2: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戴一诺。
6: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成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1: 10月14号，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政之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7: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8: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7: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9: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7: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绎、非遗市集等多

0: 原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1: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自去年五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2: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0: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3: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0: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5: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6: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菜苗。
5: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7: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学法守法，全民参与，增强国防观念，履行法定义务，守护家国安宁。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0303。

0: 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好，来扫描燕赵。昨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日前，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席会议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林草局关于华北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为京津冀晋蒙区域生态安全筑起坚强防线。
4: 为缓解迎峰、度夏、度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验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
5: 日前，京津冀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3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6: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 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7: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公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6: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8: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6: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公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途径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
4: 10月13号，装载近30万元货物的国际公路运输车从雄安综合保税区驶出，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标志着雄安新区首单保税加 TIR 业务顺利落地。保税加 TIR 模式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与 TIR 运输的高效便捷深度融合，可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
5: 日前，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都市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贸站。京铁燕赵班列自2024年12月首发石家庄至广州班列以来，已陆续开行河北至广州、福州等方向的8条班列线路。驻会济前号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9条。
4: 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开启，河北航空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双枢纽，新增加密17条航线，进一步织密华北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及华南地区的空中通道，方便旅客冬春出行、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
5: 加快建设幸福河北，离不开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见效。石家庄市平山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从道路改造、老人就餐、学生接送等身边事入手，用一个个小切口撬动民生福祉大提升。
6: 近日，石家庄市平山县城南部富民南街拓宽改造工程正式通车，改造后道路双向四车道，宽30米，平整通畅。石家庄市平山县居民杨丽静：
9: 特别嘛，一下子小号你看这四车道特别通畅，除了送孩子开洋车一点也不堵了。
6: 富民南街沿线分布3所学校、2个居民小区，有近万名师生和7000名常住居民。改造前，富民南街仅5米宽，每天人车混行，拥堵频发，地下管网老化失修。为此，县里成立专项攻坚专班，推进征迁协商，仅用14天就完成了补偿协议签订与房屋拆除，施工队伍昼夜赶工，3个月时间，这条新路建成投用。石家庄市平山县居民单进华：
10: 这个路修好以后，嘿，晚上灯火通明，遛弯的、健身的特别多。
6: 让广大居民交口称赞的，除了更加通畅的道路，还有小学生免费校车的开通。平山县城共有17所小学，1.9万名学生。当地部门经实地摸排，规划出6条线路、38个站点，调配40辆公交车，开通了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实行错峰发车、点对点接送。专线试运行以来，累计发放学生公交卡5800余张，安全接送学生21万人次，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明显减轻。石家庄市平山县柏坡路希望小学学生李兆阳：
11: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接送，有了公交车我自己就能上学，然后是在车上还能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很开心。
6: 石家庄市平山县学生家长杨艳虎：
12: 老人也省事了，特别好。
6: 平山县是山区大县，一些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比较多，吃饭成了难题。平山县统筹各村老年人口数量、闲置场地资源等要素，陆续建成投用多个爱心食堂。在东王坡乡冷泉村幸福大食堂，每天中午晚上有50多位老人吃饭，其中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60至70岁老人午餐4元，晚餐3元，只收成本价。石家庄市平山县东王坡乡冷泉村村民刘书亮：
12: 饭不累，很好，要软和，要可靠。今年我提示了，就是免费的这种吃饭的，俺们老年人感觉这正是幸福。
6: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8个村爱心食堂投入运营，服务60岁以上老人1000多人。70多个村的爱心食堂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更多山区老人解决就餐难题。此外，平山县还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推行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基层医疗就近取药等惠民举措，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石家庄市平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曹立强：
13: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推进城市更新提质，加快实施重点片区改道项目，建设一基一业美丽县城，不断提升全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日前，经过实收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我省衢州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季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
5: 唐山以中式平台为核心支点，构建起全链条中式加生态，让京津研发成果在唐山找到产业化通道。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各类中式平台53家，累计承接京津技术成果中式转化项目超100项，覆盖新材料、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
4: 11月7号，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洽谈会将邀请优质代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低空经济、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参会，预计推出高端岗位4000余个。
5: 事前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河北崇礼站落下帷幕。作为奥运会积分资格赛，比赛设置男子精英、女子精英、男子 U23、女子 U23 4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河北。
4: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河北队派出11名运动员出战。本次比赛面向社会免费线上预约观赛，公众可通过官方预约小程序登记。
5: 近日，河北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监测人员发现26只大火烈鸟在此栖息活动，这是该湿地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大火烈鸟，标志着南大岗湿地鸟类名录由此增至275种。
4: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4: 我有医保护体了，
15: 刷脸买药超酷的，
2: 跨省看病不犯愁，
16: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7: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8: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9: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20: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5: 欢迎关注。

0: 祝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河北医保时间专栏。近期我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河北医保时间特别推出亮剑回流药系列报道，通过典型案例聚焦我省打击整治回流药的监管实践。今天请听第三篇，多部门联动全链条治理。
1: 针对药品追溯码疑点线索，雄县公共服务局组织开展核查。经查，雄县某镇两家卫生室多次出现同一药品首次销售扫码、重复销售扫码异常情形，存在回流药问题。医保部门根据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相关规定，暂停两家卫生室医保结算，责令限期整改，追回违规金额，约谈机构负责人。按照医保医师支付资格管理相关规定，对涉事医师予以记分处理，并将该问题线索分别移交纪检监察、综合执法、卫生健康部门。回流药案件需要多部门形成合力，某些案件还涉及省外，离不开跨区域协调联动。
2: 2024年12月17日，保定市某药房通过药师帮平台，从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采购一盒银杏叶提取物片。疑点信息显示该药品存在重复结算。
1: 经核查，该药店能提供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开具的随货同行单和发票。保定市清苑区医疗保障局将该线索移交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局将相关线索详情发函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协查。协查结果为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已注销，该公司所在地公安局已对其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立案。两起案件充分说明，整治回流药涉及药品流通、医疗服务、医保结算等多个环节，必须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监管格局。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3: 全省统一建立医保市场监管卫健线索共享联合核查机制，对追溯码异常线索即时双向移送，医保负责结算端基金违规核查，市场监管负责药品流通经营合规检查，卫健主管部门督导医疗机构催卫生时一体化管理，形成全链条监管合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在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我们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龚征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7: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8: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9: 哦，小郭你好，你好，
8: 先带上话筒。
9: 你好，
8: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9: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8: 这就是你5年来的直播工具，
9: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前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8: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
9: 这
8: 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9: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岭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的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 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8: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9: 对，我是
8: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9: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7: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9: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护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大部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0: 近日，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公园大片花草悄然盛放，紫菀、粉黛乱子草、紫穗狼尾草连片成景，错落交织。同时，园内历史剧场区域的观赏草也步入盛放佳期。
6: 日前，邯郸涉县面向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推出福利，带上证件可免票游万皇宫景区、太行五指山景区、赤水湾古镇等5家 A 级景区，活动时间将持续到本月底。
0: 华北最大红叶观赏区石家庄景行仙台山红叶正浓，今天上午10点，河北新闻广播主持人悠然带您云登主峰，穿越林间，看红叶铺满山野。欢迎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今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等无序竞争行为。
6: 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将持续至2027年。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正式启动，从昨天8点到24号18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步举行。那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什么是公考围岗？国考招录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呢？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

0: 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1: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
2: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1: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
0: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这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考生看到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1: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2: 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的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马亮。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马亮。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将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0: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 在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法国继续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观摩了这次试射，并表示这是强烈而明确的信号，旨在展示法国核威慑力的可靠性和战略自主。
2: 据了解，此次试射是由大修后的法国凯旋级核潜艇警戒号完成的，也是 M51.3 升级版洲际弹道导弹的首次水下发射试验。军事观察员宋小军认为，对比此前列装的 M51 系列型号， M51.3 导弹在射程、精度、突防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
3: M51.3 呢，实际上是法国的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逐渐迭代的过程，它是51、51.1、51.2 这样的一个过程发展到3，而且它现在还在研究51.4。51.3首先就是射程上接近达到9500公里，当然这是媒体说的，并不是法国军方明确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远海暴露的风险。第二点呢，它在精度上呢，用激光惯性和这个星光复合制导，在媒体报道当中还提到了卫星可以进行辅助修正，这样的话就比前几个型的话精度可能就会更高。第三个，警戒号可以说它是一个代表，在大修之后对原来不够适配的地方做了维修，那么接着其他的凯旋级都会按照这个做，升级改造了之后它跟 M51.3 适配度更高了，整体的法国的海基和反击力量的能力是增强了。
0: 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马克龙政府对核力量的发展非常重视。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意在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并在某些情况下使法国能够在盟友国家当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对此，宋小军观察，法国正着力打造一把独立的核保护伞，将助推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3: 三月份的时候，马克龙确实提出来了前沿威慑，可以说这次试射他强化了他作为欧盟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提供者。当然法国在发展核力量方面，他跟北约之间有一点点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不完全纳入北约的指挥体系，法国在使用核力量上他有独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既维持最低的可信威慑，同时呢又保证它的现代化的进步，而且它现在更多的是要强调所谓的前沿威慑。法国所谓的前沿威慑当中并不完全复制美国的所谓的核共享，虽然它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核反击的决策权，简单的说它比美国更加灵活使用。因为欧洲的核保护伞原来基本是美国人在撑着，而美国人现在跟欧洲之间裂痕是越来越大，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包括让欧洲人出钱援助乌克兰啊，最近又要退出援乌的情报支持啊等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国这一次的 M51.3 的试射更加明确了法国要打出一把独立的欧洲核保护伞，尽管这个伞跟美国相比非常小，能力上可能也有差距，但是法国的核潜艇和它的潜射核导弹所有的技术都是法国自己的，跟美国没有丝毫的关系，这是它打出欧洲独立的核保护伞的底气。
2: 据法国媒体报道，此次导弹试射正值欧洲同俄罗斯形势日益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法国试射 M51.3 导弹后表示，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试图同俄对抗，俄方对此保持警惕，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那么这次试射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俄欧战略对峙呢？宋小军，
3: 实际上如果没有法国的这个试射，无论是英国的核力量、法国的核力量还是美国的核力量，都是对俄罗斯形成的一种威慑。法国实际上跟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近的， 而且它的威慑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或者说它的强度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试射从宏观上来说确实是对俄罗斯

0: 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十天。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1至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而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
0: 今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分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19号前后，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
1: 豆包手机助手协议30天公示期昨天结束，同步更新的拒绝清单显示，155款应用声明拒绝接入，腾讯系65款，阿里系23款，合计占比近60%。微信、支付宝、快手、美团及拼多多、滴滴、银行、运营商等头部产品均在内。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经抵达长春。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1: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据了解，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的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同一天，一名也门安全部门的官员说，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
1: 当地时间14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

0: 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将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2: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0: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